0: 还有家属的关心，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窝心啊！所以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倒数时刻的节目，能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来度过这么久的病程。那现在我请钟慧慈姐妹能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呀，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其实那是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像有点萎靡不振，但是就是我生活大概就吃喝玩乐为主吧。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个爱读书，然后我常常才在网球上，就是网球场上，一个礼拜打三次网球吧。然后打完网球就是去吃日本料理，接着就是精品店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惬意的。然后就是接送小孩，就是好像就是唯一的重要的工作这样。
0: 就是一个非常安逸，也享受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1: 对对，家庭主妇，
0: 对，不用去担心经济啊。还有一些的议题这样子，也不用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1: 对，是。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1: 那是一次，我记得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就是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全家刚好去法国旅游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国玩非常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脚就有点疼痛，然后我那时候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他问我说平时有做运动吗？因为我平常就爱打网球嘛，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哦，那我想你应该是运动伤害这样。那我说哦，运动伤害，他就治疗一阵子就好了。结果他说你这阵子先不动，先不要运动，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运动，我就休息。可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另外一只脚也在痛。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还是说是运动伤害。反正我这个病一直到确诊，大概经历了将近有半年，才确认是类风湿关节炎这样。
0: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耶。那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去看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1: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健康宝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盖章的那种，那个叫健，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健保卡吗？还是什么？
0: 对，
1: 我都没有盖过章哎，所以表示我连一般的发烧都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然后突然他宣告我说。而且马上领了重大伤害，重大伤病卡，
0: 伤病哈，
1: 我很不能接受哎。然后那时候一方面痛，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运动，然后你又痛，那尤其每天早晨起来，那个全身有感觉就是动弹不得，
0: 很辛苦，
1: 你就完全被这个东西左右了，完全没办法，心情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低沉啊。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吧，我很永远记得那一次我在荣总，我记得我站在一楼门诊外面，然后因为医生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的发展就是会怎样怎样，就是会坐轮椅啊。很可能就会坐轮椅啊，很多都瘫痪啊，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像刘霞女士啊，所以那个图像就印在我心里。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我有去学气功，

0: 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谁也是这个病，然后没办法，就说这个药，这个药会带来肾脏或是肝的伤害，所以他说最后都死于这些。他说这个病不会死人，但是副作用会死人。哇，我一听我就好害怕。
1: 嗯，就是不晓得该吃还是不吃。
0: 后来我选择不吃。
1: 哦，
0: 所以我就忍耐，忍耐那个痛，然后吃了很多的止痛。止痛消炎止痛。
1: 医生有跟你说明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发生在当时？你几岁啊？
0: 40岁。
1: 哦，40岁，正好就是
0: 觉得40岁是人生健康的分水岭。
1: 对
0: 对，
1: 小孩当时多大？
0: 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小学3年级。
1: 3年级，哇，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医生是怎么跟你说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其实当然都从我们的过去有没有有没有家庭遗传，但是我印象中是完全没有。所以医生也说，也可能环境荷尔蒙啊，就是一些各种原因都让我自己去想，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对，
1: 所以当时也非常的觉得莫名的，就是怎么突然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让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那你又提到说你担心吃药的副作用，所以你又不吃又忍，那你一天下来疼痛的次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它是全天24小时在痛的啊。
1: 哇，
0: 然后后来人家说到底是怎么痛，我说哦，他就是分大痛、中痛、小痛，我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痛这样，就是很难忍受，你根本不想出门。一出门我觉得就好像要动到全身这样，就不想动。
1: 所以但我们知道睡眠品质一定不好
0: 不好。
1: 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各样的大中小的痛？你又没有要出门。对，然后孩子又需要你，先生也需要你。
0: 就是忍痛吧，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平常的那些社交好像也都中断了。因为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就是很憔悴啊，很好像被折磨过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去寻找一些神佛啊，这样就是会听到哪个庙很好啊，哪里的庙很灵啊。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很少出远门，然后我记得还到土城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庙，还是去连续7天哦，去那个念经啊。我还跑到那边去。你看我多想要我的病得医治。
1: 对。所以你当下你得到这场病，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切断嘛，就躲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你有让你的娘家知道吗？
0: 我娘家，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很7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
1: 哇，
0: 所以我只有姐姐还有个妹妹。那他们也束手无策啊。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1: 那这样的走了大概多久的过程，你觉得在心情上好像比一开始的冲击比较能够接受这样？
0: 你说到了可以接受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荣总一门诊看完病出来，我站在门口发呆。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怎么就忽然变成昏天黑地，然后好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么痛，然后医生的药我又不想吃，然后我自己寻找的自以为有

0: 用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
1: 嗯、
0: 我那天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一门诊大楼外面、嗯、我就看着来来往往的、
1: 嗯、
0: 就是看着天空这样，我好像也不想回家，然后也不想走进医院，反正站在那里，然后我很永远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不要难过了、
1: 嗯、
0: 医院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
1: 哦、
0: 嗯，我听到这个声音，
1: 嗯，
0: 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主动的切断嘛，哈，
1: 嗯，
0: 然后那个声音就好像把我拉回现实，
1: 嗯、
0: 就是说，对啊，我想说，对啊，这医院那么大，你看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来看病的，
1: 嗯。
0: 又不是为我一个人开，我总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生病这样、
1: 嗯、
0: 我说对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开，这医院那么大，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
1: 嗯、
0: 我不是那么孤单这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这个声音有帮助到我
1: 嗯，
0: 后来回去以后呢，刚好那个哦，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已经上了国中咯，
1: 嗯，
0: 然后刚好有我们当那个家长代表，然后我们那个同班的另外一位家长就邀我，他说哎、嗯欸、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耶，但是他是教会的、
1: 嗯、
0: 你有没有兴趣、
1: 嗯、是，
0: 我说我没兴趣，我不爱读书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说，而且这时候我也不想去认识人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他跟我讲完以后，我有一次还是勉强去了，这样、
1: 嗯嗯、
0: 就看到很多人啊、
1: 嗯，
0: 我就开始进入读书会，
1: 嗯、
0: 然后你会想说，过去我都是动态的打球嘛、
1: 嗯，
0: 现在居然变成静态的读书会
1: 嗯，
0: 我没有想要读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来这边坐坐，听人家怎么说吧，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那在那一场读书会，你还记得？所读的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对于你这一场病还有那个冲击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嗯
0: 嗯，刚开始没有，
1: 嗯，
0: 我也进不到那个书里面去这样，
1: 嗯，
0: 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师母啊，有一次他知道我，因为我自我介绍，我说我生病，我才来上读书会。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
1: 嗯，
0: 然后来师母就带了姐妹来我家拜访我，然后就还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圣经这样。
1: 嗯，
0: 然后我有点敷衍啊，我就，然后我就说，嗯，好，等我老了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再来读圣经。我真的是这样说、
1: 嗯、
0: 然后心里也这样想、嗯、我才不想读什么圣经了、
1: 嗯嗯、
0: 然后但还是为我祷告，我还是很感动，
1: 是
0: 因为我觉得生病那么久、
1: 嗯、
0: 有一个人为我的好像在关心我的病，然后还为我祷告、
1: 嗯、
0: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流泪、
1: 哦、
0: 嗯，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读圣经、
1: 嗯、
0: 但是然后你知道我读书就是进不去嘛，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1: 嗯、
0: 是吧，但是后来读了一本叫做，我很记得它叫公主向前走、
1: 哦嗯、
0: 当时老师要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啦、
1: 嗯、
0: 我在想什么年纪啦还在公主不公主的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读啊这样、
1: 嗯，
0: 可是当我真正翻开书去读的时候，我觉得有，我不知道，我有被里面的故事吸引。
1: 嗯，
0: 她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的Vicky 是代表她外面的那个人，
1: 嗯，
0: 然后 Victoria 就是代表她内心的想法，
1: 嗯，
0: 就是说她外表跟她内在是两个，就是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然后很巧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 然后我也叫 Victoria、
1: 嗯、
0: 所以这个名字就吸引到我、
1: 嗯、
0: 我想哦，那个 Vicky 是代表我外表，然后 Victoria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代表他、
1: 嗯、
0: 我就看到 Victoria 那个内

0: 对，声音，哎，他每次放的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声音，好像我，就他发出来的一些对话，很像我，就是不敢讲出来的那个我，不敢表达的那个我。哎，那本书居然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说，问我说，哪本书是你是让你就是开窍？我说就是公主向前走。我原本最讨厌的什么公不公主之类这种事，所以我很推荐人家看。如果还不了解自己，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1: 是，我觉得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中年的女性的话，不如真的是接受自己就是天父眼中的公主啊。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来听听我们惠慈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萱光海师，很高兴的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再次的来接受访问。因为她刚刚提到啊，她本来是不爱念书的，结果竟然就到了教会的读书会，然后本来也都不想看圣经的，却因为一本公主向前走，好，那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却跟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了这一个公主向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就这样子向前走了吗？
1: 缓步的向前走，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爱上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你会慢慢去了解自己，原来我过去好压抑哦，就是因为是乖乖牌孩子，然后从小就是在就是父亲不在嘛，所以妈妈带着我们流浪，然后后来妈妈也到外县市，带着姐姐去外县市生活工作，最主要是工作，然后我就被丢在不是丢了，就放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样，然后就是过着，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很孤单，长大了我才就是读了《公主向前走》以后，你自己慢慢回顾你一路上的成长过程，你才发现哦，我以前那个就叫孤单啊，就是我还记得每次妈妈回来要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趴在地上抓着人的脚跟这样抓住，然后不让他们走，这样就是要就是我常常都是在这种很被迫分离的那种状况下，就跟家人分开，然后又回到，然后后来就变成安静，就是变成不哭不闹，就觉得好像最后就是这样嘛，然后就所以你的情绪其实很多是被压抑的，对，
0: 所以你在面对这一场疾病也是在压抑当中，会发现就是你远离了人群，也远离了你本来可以喜欢做的运动，
1: 对，
0: 那等于是自己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嘞。
1: 哦，对，
0: 对。那后来呢？
1: 后来就其实我就是发现有一点点喜欢上阅读，然后在然后你又在里面有，其实这个都慢慢的啦。我你说到很爱阅读，倒也还没有，那时候你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你也不会想。那当然有人说要不要来教会，我还是没有很想，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最好，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这样？并没有这样。那后来因为跟先生之间的相处就起了一些风暴，然后我才进到真正的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
0: 就是在各样的身心灵受创，就到教会里面。
1: 对，
0: 那在这段时间，你觉得在你大概一个礼拜去教会几次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过教会生活，那时候我也想要有安静的时间，所以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天，我都会去当义工。也是在教会当志工，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教会就处在那个水管路中山北路七段附近啊，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路过要去爬山的人，来借厕所啊，或者以为我们这边是咖啡厅，所以就进来要买咖啡，然后我在的时候，我都会接待他们喝免费咖啡，然后但是也有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些路过的陌生的女生，他们跟我喝个咖啡聊着聊着，他们会跟我聊心事，然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听的人，就是你

0: 在那边你会有遇到家庭风暴，有大老婆出现，有小三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都有这些各种遇到各样问题的人出现，然后甚至也有想要戒酒的，戒酒的就是酒瘾啊，然后会进来，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然后我讲着讲着，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为人家祷告，因为我刚进来教会，我也还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在那边避难的一个人，这样就你会发现。哇，人家的问题还社会上的问题还不少哎、欸。
1: 本来就无形当中变成那个心灵咖啡坊，
0: 有点像。
1: 你本来就是一个类似像受难者，就对方也是一个受难者，就两在那边相遇了，吐苦水哈。那你在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之下，那大家都是听嘛，关心安慰。那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教会你除了礼拜有在一个时间去当志工，那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那后来呢，在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起了不一样的变化呢？
0: 有哦，我在教会，我记得蛮多变化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大概想一下，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发现自己蛮喜欢学习的，然后我就开始就去找一些课程来学习，然后因为在教会你得到的资讯往往就是神学院的，然后我就去注意神学院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1: 那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先生不会反对吗？
0: 我有问过我先生，他说、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你想受洗就受洗，但是你就不用找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抓着。其实我那时候，慕道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受洗这样。那后来。我跟牧师聊过以后，那我就决定，刚好有一个姐妹，我们是同，就是邀我进读书会那个姐妹，她想受洗，她想找伴，她就问我说：“慧慈，你想不想受洗？”她说：“因为我想受洗，我想找伴这样。”然后我说：“你要找伴啊？”然后你知道我这种人又很怕说，因为我不受洗就会影响到她也不受洗，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把我一些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寻求牧者的解释以后啊，我就想，好吧，我就先受洗吧。
1: 当时卡在这个部分是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让我卡住，我很怕，因为那件事情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1: 是，
0: 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要离婚了，会不会因为我变成基督徒我就离不了婚了？我会不会卡住，卡在那边进退不得这样？但是牧者给我很就是跟我说明了这些圣经原则以后。我就释怀了，我的问这个卡在我心里的问题就释怀了，
1: 对，还好，现在都夫妻和睦，
0: 对，
1: 婚姻就是还是正在还进行着，
0: 是。
1: 那还有另外的问题吗？除了这部分，
0: 应该就大概这些问题，
1: 是不会有这种拜祖宗的问题，
0: 拜祖宗还好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在外面买了一尊佛像摆在家里，然后以前会常在家里就跟大家讲讲话。

0: 后来因为成了基督徒以后，然后有接受到教导，就说那个都是偶像。然后自从知道是偶像以后，我每天回去，我不是在跟他讲话，也是盯着他看哈。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一尊？然后要找牧者来吗？又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我就说，上帝，我要凭着信心，我自己就来除偶像。我就把它包啊包啊包啊，然后就拿去处理了。就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处理掉了。就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就是会敬重祖先。好，清明节、农历七月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拜拜跟普渡嘛，所以的确在台湾要成为基督徒就需要过这一关。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惠慈一样，有去教会，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成为这位基督徒，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卡住。不过我觉得惠慈姐是很棒的，还会知道要寻求专家，就是牧者传道，来去聊一聊心里面就是一些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帮助了。
0: 是，
1: 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访问到我们钟慧慈姐妹。那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几年了，好，但是你的病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之前就是因为害怕恐惧，所以我不敢吃药。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可以祷告嘛。那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祷告。我最记得我的祷告是在读书会操练的。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啊，他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宗教狂热分子。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耶稣讲基督，然后我就觉得烦不烦啊，就是我心里面会 murmur 这样。然后我就把它定义是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后来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他也蛮开心的哈。所以他常祷告的时候就会点我。然后有一次小团体还好，有一次在大团体，他就叫我做结束祷告。我吓死了。但是硬着头皮接哈。然后我还记得我祷告一半，我祷告不下去，我找不到词，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继续？然后我觉得很糗，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另外马上点了另外一个，就把祷告做结束。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觉得好丢脸啊。然后我记得我那场结束，还有个姐妹跑来说：“哈哈，你也有今天哦，你也有祷告不出来的一天，你也有今天。”然后我就更受伤了。然后，但是也因为老师这样的让我丢了一次脸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有的姐妹就传授我，她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找不到词，你就随便找一段词，就把它结束祷告就好了。你怎么会叫老师再找另外一个人祷告？”我说我当时能做的就是这样啊，就很诚心的面对我，就是祷告不下去了。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想去发掘到底要怎么祷告啊，到底上帝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啊？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大的好奇。对，我也喜欢为人祷告。对。
0: 那你面对了这样的祷告，那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你觉得对你的身心灵的有一些明显的影响是在哪里呢？
1: 我说之前就是不敢吃药，害怕副作用会死人哈，所以我不敢。后来因为会了祷告以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痛哦，就是我还是很痛。我以前走路因为我的右脚没办法弯，所以因为一弯就好像有好多根针在那边刺，所以我的右脚都是长期都是打直的走，不敢弯这样。所以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拿用拐杖，我说好丑哦，因为我已经爱漂亮，所以我觉得拿拐杖好丑，我不想好像变成一个标记这样，所以我也拒绝拿拐杖。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上帝很说，我说我很害怕吃药，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吃药。然后你可不可以把我那个恐惧除掉，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吃药有副作用。我就把我心中害怕的恐惧的我全部都告诉上帝。因为这个很难跟没有得病的人说。

0: 然后每次看医生也都很匆忙，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这样。后来我就真的很勇敢，就去拿药吃。就有一些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指数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原位，就是它也降不下来，就是表示你的那个病还是在发展当中。我有一次是在我中间我还蛮喜欢去学习哈，我喜欢到神学院上课，我很想了解神学院的过程，历程到底里面上什么，那时候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上了关于教牧辅导，
1: 教牧辅导，
0: 我没有想要辅导谁啊，我只想辅导我自己。但是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辅导的领域这样。我在那边大概修了连圣经大概有30个学分。
1: 哇，那还蛮多的。
0: 蛮多。后来就延伸部的教牧諮商就结业，上到结业。那刚结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就是新冠疫情来了，我就没有去参加那次的毕业典礼这样。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了，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来的更重要。
1: 那你从在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专业心理辅导的这部分，你觉得在这样的学习历程啊，你自己感受到有哪些的方面你有被医治到呢？
0: 童年吧，
1: 童年
0: 这一块，我记得我也去上过林凯庆老师的课，他童年走访童年这个我自己就一直常常会回忆，尤其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我记得人家告诉我从诗篇开始，所以我就从我每天晚上很认真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念诗篇，我常常念诗篇念到会哭，大哭，然后所以我的诗篇上有很多我的泪滴啊，就是洒在那个纸页上，就是止不住的狂哭，你会很触动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人家现在问我说你最爱哪一卷书，我说就是诗篇啦，它开启了我那个水龙头，是这样。
1: 那往往是读到什么样的一个字眼，然后会启动那个水龙头啊？
0: 比如深渊呐，还有一个人和类似像孤单的那种情境啊，然后就说你不会撇弃我，这一类的哦。我甚至于读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连续读了一段蛮长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有一篇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从一个井里面爬出来，然后全身的烂泥巴很狼狈，然后一爬出来我就看到阳光，就外面的阳光，我就觉得我好开心，我看到阳光，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怕掉回那个井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远离那个井，然后我就很怕再掉进去，所以我就持续的读圣经，我很怕又，因为我很怕又掉回去，
1: 是，
0: 然后我就好像感觉你往那个光，我就把这一幅图案啊，我就用马上用文字写下来，你知道从以前不会读书然后更不可能用文字写东西的人，我把那幅图像好像看图故说故事一样把它写下来，那个就成为我第一篇的文章。后来我看诗篇吧，应该是诗篇，真的有这幅图案的圣经，他说我把你从淤泥里拉上来的，那个我就像从淤泥里被拉上来的一个人，
1: 哇，真是好感动哦！
0: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从童年的创伤，一直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有低谷，整个人就掉进这样的泥沼，但是却这样子。

0: 一路的就是被拉拔出来哈。
1: 嗯
0: 嗯，那你自己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的收获呢？
1: 嗯，收获就是有一堂是有一年我上的叫团体动力的课程。
0: 嗯嗯嗯，
1: 我很喜欢那样的课，就是十二个人围在一起，上学期先上理论，下学期是实务，然后他每次实务他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十二个人围坐呢，然后老师坐在中间，大家一开始都没声音，然后看有谁发难呢，就是第一个主题丢出来呢，怎么接，然后整个互动的两个小时的互动过程，就是有十二个人在那边丢话题接话题，然后然后最重要的是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还要写你观察的过程，你要把那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过程某个人讲话哦好像带着什么什么，你要把那个过程要写作业要交给老师，然后老师再会批改，然后会有一些回馈。我记得我上了一年，那个老师就跟我写了一个评论，他说慧慈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常常一针见血，他说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使用，但是要小心使用在尤其是男人身上，就是说你常一针见血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稍微要还是要婉转一点，不能太直接。然后我就想到我先生以前说我是 FBI， 就是我是
0: 美国调查局的，
1: 对对对对，就是很多事情都知道这样，FBI， 所以会给人家带来压力。然后那时候我得到这样评语以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但愿我的这个天线啊，我说，如果你这是你给我的敏锐的天线，我求你引导我，不要对人，而是对着神。我后来我有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不要因为对人哦，那个。”有时候洞察太多，你自己如果也会就是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会很容易是愤世嫉俗嘛，我不知道哈，也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0: 对，
1: 然后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求你让我对准神，让我更多知道你这样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提到你的优点是洞察力，好，那也包括一针见血。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看见人的需要上那份的洞察，看见人在这当中说不出来的话语，但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让他可以松一口气。那也或许在一针见血上，也许我们给的这一些的话语比较不是在刺伤着对方，而是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被神所用。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全球听众朋友来去祝福的。
1: 祝福，这祝福我想用上帝给我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理想化的境界。我过去自己也是常常生活在理想的境界当中，所以对于生命突如其来的风暴，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者家庭的问题，我发现无力招架。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在应对，我觉得那个好无力哦。那我的就祝福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心理从神来

0: 力量。
1: 是是，我们访问到这边哦，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是会很期待下一周，因为下一周呢，我准备要访问那个惠慈，就是学习了，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更精彩的过程。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周见。也祝福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在你未来的一周，你可以试着去从网络上找到诗篇电子版的圣经，你也可以到书房，还是说你身边有教会，你可以去拿一本圣经，好，特别针对诗篇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去阅读。好，那也学习着像惠慈姐一样边读，其实也可以边抒发自己的心情，边读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的把心中的愁苦能够来跟天父说。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一周是天父与你们天天同行的日子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和老人家建立友好、和平、信赖的关系。我们常说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这是古人说的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是觉得跟长辈相处是很辛苦的啊。那不管是很开心或是很辛苦，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长辈呢几十年了啊，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有属于他们的想法，同样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之前比较弱小的孩子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已经成人了，当长大

成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呢，成人的孩子呢，成人的儿女呢，和自己的已经年迈的父母在相处过程当中哦，就会发生很多的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这种过程。我们常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其实有时候很爱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讲不出一些关怀的话，表达彼此情感的话，对不对？心里面其实真的很爱他们，但是讲不出那些话来。然后在这跟这个小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又会用一种有的时候就是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方式在照顾长辈吧，好，因为长辈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女呢，就好像变成家长了，变成家长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时候角色就改变了，好像呢，这样子的一个成人的儿女呢，就变家长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亲年迈的时候，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呢感觉到他们是很有用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有尊严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所谓的长照，我们说长照老人长照，最重要的还是尊严的问题哦。怎么样让长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尊严，而且呢自己是有用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的长辈，我们都要尽量的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呀，就是不是故意，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就会让长辈产生这样的自己没有用的感觉哦，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像这样的感受很常会发生在老人家呢，当他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行动开始变得迟缓的时候，或者记性变差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时候，其实很多长辈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讨厌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很不喜欢老了的自己。很多长辈不接纳自己的年迈，他们觉得自己的年迈呢，就给子女拖累了子女，同时呢，也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说实在话，老化这个过程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老化本身并不是罪恶啊，老化是一个人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去接纳、正视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样一个事实，去接纳、正视哦，自己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年纪更大了，所以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病痛，自己要能够去接纳自己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啊，这个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想要谈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去了解长辈，但实际上这个长辈的定义哦，是几岁呢？如果今天一个60岁跟一个90岁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到底哪个是长辈啊？那当然是90岁的是长辈咯。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那请问长辈是谁啊？长辈就是这位60岁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年纪大不大是比较出来的，比较急啊，看你跟谁比啊，对不对？60岁跟90岁的比，那当然90岁的是长辈啊，30岁的跟60岁的比，当然60岁的是长辈啊，是不是？不管是几岁的长辈，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出现那种生理的老化的现象、老化的问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跟这个年纪大，而且呢，就是大脑已经开始老化，大脑开始失智的长辈相处哦。其实我们说家里面有些长辈，他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症，只是年纪大了，所以就开始呢，可能忘东忘西啊，然后呢，他可能就开始比较退化了。但是有一些，这真的是失智的开始哦。比方说，我的东西怎么不？

不见了，是不是你乱拿呢？啊，其实是老人家他自己把它藏起来了啊。又有时候他就会讲说，这里是哪里呀？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要回家哦。有时候带长辈出门，失智的老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声音啊，哈，他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说你有没有跟我说要去看医生？我才不要去。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好几遍了，但他忘记了哦。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失智症的这些长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包括常常忘记呢自己的家在哪里，常常忘记东西摆在哪里。然后刚刚跟他说过的他就忘了，或者是刚刚呢他才问过的话马上就忘了。有时候他们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啊，然后不记得呢他的长辈或他的配偶已经过世等等的。所以像这样子因为脑部退化而引起的这种记忆的障碍呢，就经常呢会发生一种讲不听的状况哦，讲不听的状况，情绪有波动啦，或言语冲突等等。那其实有时候失智症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失智症呢是大脑的功能丧失的一种认知的障碍。那认知的障碍它是一种慢慢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它包括影响什么呢？注意力，影响呢执行的功能，还有语言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还有记忆的能力，记性也变差了，也包括了运动的能力，包括了身体四肢的协调的能力，还有社会的认知哦。所以呢造成失智症有很多的因素了啊，我们晓得像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啊、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血管型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额颞叶的失智症等等的。那最普遍的呢阿兹海默症为例哦，通常患者呢他们一开始被发现的状况就是他们会忘东忘西啊，记性变得很差，忘东忘西哦。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还没有被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能就需要去留心了哦，可能要适时的去调整那个互动的模式，以缓解呢这种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哦。那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处呢？其实主要是对话的问题，跟失智症的长辈的对话啊，对话的模式就只能有一种状态，就是要很耐心的听了，要很耐心的听啊。通常失智症的长辈他会相同的问题一直问，问好几遍，才刚刚问过的回答他了之后他又再问了，然后呢回答他之后他又再问了、哦、所以 有些家属就会一直强调说你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呀、哦、其实要避免强调这个部分了、哦、因为患者的大脑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产生这种记忆的问题哦，然后他会重复的问啊，新的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所以他会重新的问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跟长辈说，刚刚已经说过了啦哈，其实没有办法改善长辈的记性问题，反而是会让长辈怎么样焦虑跟挫折，而且有可能呢他会心情不好，会发脾气。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要互相呢这个情绪紧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那种冲突，那可能呢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因为不耐烦啦、啊、就觉得很烦啦、啊、口气会不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让长辈很挫折哦。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哦，就是换位思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如果我失智症了，我重复的问一些话，我会不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体谅我失智了，还是愿意好好的跟我对话，
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说，哎，才跟你讲过了，怎么又忘记了啊什么的，而不是一直讲这种

泄气的话，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对这个失智长辈来讲，他好像都是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减少纠正，减少纠正，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哦自己呢所晓得的这种状况被严厉的纠正。失智症的长辈也不也是一样的啦哈，所以失智症的长辈如果被很严厉的纠正，或者是不耐烦的被纠正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情绪是会反弹的哦。所以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它，我们比方可以用一些，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描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情况来回答哈。比方说，我们问说，有个失智的长辈，我说奶奶，他在跟我讲话嘛，他说啊，现在是啊，民国80年。我现在呢，今天是呢，这个现在是1月1号哦，我要去呢，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了啊、哦。可能他的记性还停留在什么80年1月1号，他要去什么呀？总统府前面升旗哈、哦。哎，真的碰过这种长辈嘛？他就一直要出门呐、啊，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怎么说？如果你回答说现在才不是民国80年呢，现在也不是啊，现在已经不是民国80年了啦哈。我们可以改成说，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哦，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啊、哦。那今天呢啊是5月20号啊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哦。类似的，就是直接把答案跟他说，而不是说你又讲错了啦，你弄错了啦，才不是这样，才不是那样。其实长辈被否定了，他也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脑袋里面记得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跟他讲说，哦，今天啊是112年了。他可能会说，哈，已经112年了，那我很老了吗？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位失智症的奶奶相处也是一样，她老是说她是民国80几年的，那我就说现在80几年了，她要出去啊上班啊，因为她以前是老师嘛，然后说她要去上课啊、哦，那我就跟她讲说啊，现在是民国112年了，你已经退休了，很久没有去教书了。讲他就说，哦，真的吗？我有这么老了呀？我就说，对呀，你今年啊已经92岁啦。他还否认了，说我哪有92岁，我没有。我说，哦，那你还没有92岁啊？那你几岁啊？他说我65岁啊。哦，他还记得，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记忆去回答。那有时候我就说，哦，你记得你是65岁啊？哦，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过你已经92岁了，嗯，但是你说你65岁就65岁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老，对不对？我们没有92岁，我们才65岁，是不是？啊，说对，我才65岁，然后他就开心啊，因为他觉得他哪有这么老哈。有时候跟长辈相处也是就顺着毛摸了哈，让他开心啊，有心情愉快啊。比方说，之前跟一位老奶奶相处哦。结果呢，他的另外一半呢已经过世了30年了。那位老奶奶快要100岁了。那奶奶呢，她有一天啊就突然呢说，啊，她要等她的先生，他们要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然后出去散步，要出去办事情。她突然就是说她要等她先生。其实她的先生呢都已经过世去天堂30年了。这个时候我要该怎么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讲说，安林的先生早就过世了啦。好，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避免这么说，避免讲说啊，他早就死了啦。哎呀，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哦，你先生啊，他出门去了，你老公啊，他出门办事情去了，他在外面忙呢，还没有回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一下，换个角度，无伤大雅的。那不赞成啊啊啊，也不否认呢、哦、啊、就允许个案活在。

是自己他所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某种程度上允许我们的长辈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或者是了解，因为他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智慧啊，那就会对于这些长辈来讲，至少让他们心情是稳定的，不会让他们惊慌或让他们觉得焦虑。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慢慢失智的长辈哦，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哦？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啊，就是因为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经常呢，经常会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嘛，所以他可能会把现在的时间点啊讲错，或者他会记错人啦，那他讲的讯息会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直接纠正他，因为纠正了也没有用啊，不用跟他讲说你错了啦，哦不对啦什么的，或许我们就直接的跟他说正确的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讲错，说现在是民国80年啊，1月1号啊，他要去升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现在已经民国102年喽，

现在是五月份了哈，那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他会很惊讶说，哦，是哦，他这么老了呀，其实有时候跟这个长辈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温和的告诉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事实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否定他说你记错了啦，你讲错了啦，不对啦哈。其实长辈不管有没有失智哦，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说他不对啊，然后他记错啊，然后他会很挫折哦。那如果说像他们也会记一些人呢，就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世了，然后说要去找谁啊，然后呢他跟他跟谁去跟谁见面啊，要去找谁玩啊之类的啊。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啦，早就死掉了啦哈。可是因为对他而言呢，他那个他的记忆在都是在以前嘛，所以他的大脑里面想不起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样讲说他可能会很不能相信，而且会很挫折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哦，你要去找谁谁谁啊，哦，他呢在忙啊，最近很忙都没有空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带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让长辈知道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人啊，那他去很远的地方了，他出国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出国了，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了，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呢，跟失智的长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跟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太挫败、太挫折，因为他们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的现实当中，某些时候我们要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因为他们大脑就是那个状态了。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并且呢主动呢去肯定这些失智的长辈，比方说失智症的长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开始出现了退化了，他们自己好像会意识到，他们会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我记性变差了，所以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起来哦。那如果说今天失智症的长辈呢，他忘记自己吃过饭了，他忘记了啊，那其实可以问他说，你现在会饿吗？如果他回答不会，那我就可以接着说，我想应该是不会饿的，你刚刚才吃过午饭呢，而且吃了很多呢，类似像这样子告诉他已经吃过了啊。那或者是长辈们呢，失智症的长辈在找东西呢啊，那我们就要避免讲说怎么又忘记了嘛，怎么又忘记了呢，或者讲说你每次东西都乱放啊什么，其实尽量不要讲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试着提醒他们说，我记得你刚刚呢看报纸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呢，你有喝茶，你的茶杯是不是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报纸在一起呢？有没有在报纸那里呢？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可以找他的茶杯，这样提醒他，他可能就会去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引导这些长辈啊，引导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呢，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引导还有肯定哦，避免呢打击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辈，避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啊。其实呢，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们，他们就很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的，陪伴他们其实就是最好的成长啊。因为那个失智症的长辈，他的认知功能开始随着时间慢慢在退化的时候，照护就越来越的困难了啊。那当这个长辈因为退化啊，逐渐忘记家人的时候呢，甚至呢，对于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呢，开始产生情绪或大呼小叫的时候，或者说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沮丧哦。但是因为患者的想法跟行为会出现改变呢，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哦。所以就算说他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忘了很多的人事物哦，就算他忘了，但是照顾的人跟这些长辈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互的陪伴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啊。那在这些时刻当中呢，重要

到的不是呢这些长辈怎么样记得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能够彼此好好的相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纳啊这些生活的改变，能够心情很平静的去互相陪伴，在那些过去忘记的那样子的记忆当中，但是仍然留下一些美好。所以呢，当长辈们他们持续的啊，会谈到过去的美好的那个部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就重复的回答他，因为对那个长辈来讲，他在重复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活在他的当下呀，他的当下就是那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情跟角色，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压力嘛，有时候我们有时间的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有自己已经很多压力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又好像反反复复的啊，一直呢出现一些这种相同的问题，或者相同的行为状况，相同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长辈他的大脑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就是不晓得他已经问过了，每一次问问题，他都是觉得他是第一次问，这真是他就是这种感觉哦。他不是故意要找麻烦，他不是故意要烦人的，他不是故意要找茬，他不是的。如果知道对他而言，他每一次问都是非常真心的在问，认真的在问，那么我们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回答，即使已经回答了100遍了，但是每一次都当作第一次，那样真心的去回答他。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慢慢体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以前我跟奶奶，他也是失智了，那这个奶奶呢，她呢很喜欢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哦，每次她问我说，其实她应该要记得我，可她不记得我了。她每次就会说，你是哪位啊？每次都问我是哪位，我就要跟她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是谁。然后之后她说哦。然后他就会说，然后接着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位，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说，那你现在住哪儿啊？他的问题都一样，我就跟他说我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他就会问说，你结婚没啊？那我就会跟他回答我结婚没。好，那你有小孩吗？好，他每一次都是问一样的问题，我很诧异，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得这么牢，每一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呢？所以他记性还是蛮好的哈，他记得他要问什么问题，虽然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蛮有趣的。那有时候我也会跟奶奶做一点这种所谓的古早时候的讨论，我会问她以前她在大陆的时候，她在北平的时候，她住在大宅院时候的事情。当我问她以前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老奶奶倒是还记得住哦，她说她以前在大宅院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她就会讲以前的事情。那回到以前的时候呢，她就会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像回到2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4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60岁。好，对他而言的话，他的这个年龄哦，跳跃跨距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可是他真的好像就回到他年轻时候的状态啊。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脸上闪耀着光芒哦，然后脸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回忆过去的那种喜悦哦。我发现每一次跟奶奶谈过话，或者是我跟她一起写毛笔，奶奶已经快100岁了，但是她还可以写字呢，拿毛笔给她，她就在那边写毛笔。当写毛笔的时候，她会很快乐，很快乐。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这个长辈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哦。在这个长辈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所谓的老人家的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这个差别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在这地方，梁慧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在哪里哦。失智症的话，他是会忘记，完全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哦。但是老化的是虽然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之后会偶尔会想起来哈，这是不同的。然后失智症呢，他会记不住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物品，记忆测试当中的物品哦，也就是在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完全记不住的。但是呢，老化的话呢，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记得住部分的东西哦，在做测试的时候，所以他是有差别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家中的长辈呢？要注意他的这种状况，就是早期的时候，如果是失智症早期的话呢，他就会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他常常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常常会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情绪不稳定哈，这个是失智症早期的状况。那失智症早期的时候比较难被发现哦，那失智症中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最近以及过去的记忆，会忘记想不起来啊，就是记忆呢就是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他会重复好几

次相同的问题，会一直问相同的问题，然后会开始失去了平常照顾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吃饭啊、买东西啊，这种能力就慢慢失去了。这个是失智症的中期的状况，到了晚。

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他完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了，有可能他的整个走路啊、大小便各方面都已经退化失，都已经失禁了哦，没有办法沟通，有可能卧床了哦，慢慢的话就是好像变成越来越失能了哦，这就是属于他晚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长辈在还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初期失智症的时候，那是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早期如果说发现到家中的长辈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而且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总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或者情绪开始不稳定，这样状况的时候就要留心了啊。好的。那在今天如果一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了哈。那其实呢，照顾的人呢很不容易的哦，很需要学习这个照顾长辈的这个过程呢。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长辈失智了，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哦，有时候会变得觉得他们无理取闹嘛，就会失去了耐心了哦。所以有可能伤害了长辈的感受，所以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除了要耐心跟爱心，有时候还会需要多了解这个病情哦，所以学习这个照顾的技巧哦。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提醒跟叮咛了啊。如有一宝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从我开始倡导这个第三家庭，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了周三安老师。那三安老师，很特别的，对于这个我所倡导的第三家庭，有很多的回应，那尤其是跟他一生的际遇，有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冲撞。好，那么今天能够访问到他，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已经说了我是来上他的课，好，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这个很清楚的说，事实上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爱在深秋嘛，因为我们都走到了深秋，好，那走到了深秋，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深秋并不是所谓的等吃等睡等走，这样的一个非常看不到未来，充满这个失望的，充满无聊的这样的一

个过程。相反的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讲？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我们认识他开始，愿意认识他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清楚楚，他不是我随随便便来造一个人。所以尤其我们走到了第三人生，从第一人生的糊里糊涂到第二人生的可能就一头栽到了婚姻啦、工作啦、什么人生的使命啊这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人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不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投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表家呀，好，那确实可能我们真的爱表家呀，我们也创出了一些自己还算满意的一些成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样也带不走啊。有人说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会走，第二个就是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么好，因此呢，我们第三人生这个所谓爱在深秋，我们其实我们怎么会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第三人生更清楚聚焦的把过去疏忽的，我讲得很客气，过去疏忽的，过去没有注意的，换句话说过去浪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这些，在第三人生把它快速的补回来。因为时间不多了，能够在第三人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谓的他所指明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这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欺负自己、霸凌自己、让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到了第三人生赶快把他打回来。我为什么说很高兴的今天可以访问到圣安老师，因为他的这一生他的遭遇可能待会由他自己讲，可是更宝贵的是说他很用心的现在在也是在这个 Nitz Media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谈天说乐，音乐的乐，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说到这个灵性的健康，其实在我们第三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而灵性的健康很抽象。好，那从音乐来说，我相信从这个专业的音乐人他怎么去，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个学音乐的跟我讲说，陈哥，你知道音乐就是灵和灵的这个接触，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投入很深的一个音乐人，虽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但是那个从音乐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基督徒的音乐人，他们会讲出很多从音乐当中怎么样能够享受灵性的健康，好，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我们一起来请圣安老师，一方面讲他的这个节目谈天说乐，然后可能你听完了跟我一样，也许我们以后就要追着他的节目继续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听了他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自己都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来享受他的分享好了，他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健康，是不是更好？好，这个我就起这个头，好，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三老师。

0: 三老师你好。
1: 大家好，陈哥好。
0: 就这样子咯，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怎么分享我觉得上帝高兴，听众朋友也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好，
1: 大家好，谢谢陈哥的邀请。我也是这个 NEWS Radio 的一个直播人主持人，我的节目其实就在陈哥的前面我是一点到两点，陈哥是两点到三点，不过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五点到六点的时间，还有早上的五点到六点的时段，五天的节目用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认识陈哥是一个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块浮木，我的形容是正在我要溺毙的时候，听到陈哥的分享以后，有了这个第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抓紧了这个浮木以后，开始向陈哥学习他所分享到第三人生的一些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面对我的第三人生，那么这样子走回望去也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好，那么我们应该是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一次我自己教会的小组里面听到陈哥的分享，那么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母亲过世啊，然后我就要独立照顾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是从小天生就智能障碍啊，所以当这个我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就是交代，就是这个妹妹你就是一直就是你的责任了，将来你就是如果父母亲都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带领着她。所以我从小所谓刚刚陈哥说的那个境遇，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妹妹是需要一直陪伴她的。那再来就是从小我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妈妈是第二代的信徒，那我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好，外祖父是牧师，外祖母就是师母。那么我有两个舅舅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是第三代的信徒啊。那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外祖父是在妈妈大概七个月的时候过世啊，外祖母是妈妈大概三个月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在寄养家庭长大，那她的一生的那个苦难，华人地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日本地区的人一定知道一个戏剧叫做阿信啊，台湾翻译成阿信。这个阿信的故事，我常常说你把阿信的故事里面的苦难乘以十倍，大概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啊。所以比较不幸的是阿信后来他是越来越好，可是我的妈妈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还好是有信仰，有基督信仰维持着母亲一点点的这个生存的那种欲望，强烈的欲望，然后带领着妹妹，然后跟着我们三个人。那父亲这个部分就是他是后来所谓的有信仰，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可能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一个不是那么确认的信仰当中，最后也就是走入一个不太 OK 的

0: 状态。那么父亲这边呢，就在外祖父这祖父这边呢，就是昆曲啦、古琴啦这些东西，是祖父这边听父亲说他是做这个部分教育的，在上海那个部分，所以呢，就父亲就也有这些文化艺术这个部分的素养。那父亲从事的工作除了是做公务员之外，同时他自己也做了英文的翻译，所以我在文学这个部分就继承了父亲这个部分。那么后来是母亲觉得他是信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服侍上帝，所以也是在一个机会，小的时候他就，我记得很深，在教堂里面他就指着那台钢琴说，将来你就是要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两个使命，一个是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然后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服侍上帝。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父母亲的交代。好，那可是到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我就建立了私人的关系，这个就不是父母亲的上帝了，是我自己的上帝了。所以那么加上他要我用音乐来服侍，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去念了音乐系，我是钢琴主修。但是到了服侍的时候就变成要跟合唱有关系，所以呢，因此声乐跟这个钢琴这部分就是我主要的要服侍上帝的这个一个技能。可是因为父亲这一边呢又有文学的这个训练，所以我从小我的作文就是要被父亲改了三四次才可以送出去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硬核的那种训练之下，我的文笔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所以我也写作啊，介绍圣诗，介绍教会的音乐，那自己又教学生，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教学退休了以后，所谓的第三人生，找到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从小就听广播，所以我对广播这个事情是很有想法，很有兴趣。我自己也做，试着在那个小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台破破的录音机自己在尝试录音玩广播，没想到。
1: 我可以插播吗？这个妈妈是在哪一年走的？
0: 妈妈是2022的8月30号。对，
1: 2022的8月30。
0: 而且
1: 所以你是2023在教会小组听到我的分享。
0: 对，
1: 所以这个感谢主，主给你的照顾带领接近无缝接轨。
0: 我不觉得叫做无缝接轨，因为前面那段时间非常不好过。
1: OK，
0: 对，是 我等于已经是溺毙了。
1: OK，
0: 然后才
1: 就是正在这个划水，然后拼命叫 help help。
0: 对，真的是这个时候。
1: OK， 这还是恩典啊！回头想还是恩典。
0: 当然。
1: 然后你自己就是妈妈的信仰。
0: Yep.
1: 到你自己去亲自面对上帝，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0: 我民国75年8月3号的时候受洗，这个是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受洗，是因为我是民国74年的时候，就是1985年学校毕业，然后就被教会。我用抓这个字，就是我被抓去服侍了。教会都知道我是那个教会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在那个教会结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念音乐，对，读音乐。所以

0: 教会就等着我毕业，然后毕业之前他们不碰我，就让我尽量去那个。那我又是私立学校念书，那高中是北一女，所以课业上面是极度紧张，所以父母亲也容许我小时候不去教会，只有礼拜天跟着去做礼拜。那么到了民国74年1985，我毕业的时候6月毕业就被抓去开始私情弹琴。
1: 所以你被抓去受洗，被抓去服侍，但是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隔着妈妈，
0: 也不陌生，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礼拜、
1: okay.
0: 所以不算陌生，但是就是那就是一个做礼拜就是一个习惯，对
1: OK。
0: 等到我服侍一年了，这个我是从英文做英文崇拜开始私情，结果英文崇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觉得就问这个人还不错，到底是怎么样个历程，信仰的历程，所以人家才问说，哎，没有受洗啊？英文牧师说没有受洗应该是不能弹琴的，对，我们是一个很老派的教会，浸信会，对，所以就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说好，那你要赶快去受洗才能继续弹琴。我是这样子受洗，就是被抓去受洗，可是受洗完了以后上帝自己来跟我相处，对，我的信仰从那一刻开始才真实进入考验跟关系。
1: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呢进一步的让珊珊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他受洗服侍之后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认识或者相处的过程。我们休息一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继续的听山老师分享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啊。前面虽然他轻松的带过，可是认识他的人，或者说你如果是一个听叙事非常敏锐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他的。在他母亲过世之前，对他来讲，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大人撑着。可是妈妈过世，对他来说，从小的这个应该说是噩梦了。

0: 我用这个这个形容来形容，突然之间要展现了，哦，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很不容易面对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交给他，为什么？因为一定很精彩。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要能够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回想起来都是充满了眼泪，眼泪当中有辛苦也有感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三安老师。
1: 谢谢陈哥。我想说是考验的开始，其实考验恐怕这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应该是人生当中真的是顶级的考验。前面的一段考验是第一次比较让人紧张的，就是40岁的时候我确诊乳癌。那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难关。可是 你要再往回去想的话，其实比如说妈妈生病，妈妈车子撞车，就是被人撞，那这个整个血流如注，这个开刀的时候紧急的状况，结果医院觉得我们好像是晚送到医院，其实我们是及时送去，以后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结果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就开刀了。那么这样子经历21天的这个11天在加护病房，10几天在住院，然后他恢复健康。妈妈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那这个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了我自己要去承担妹妹的照顾的时候，那当然是不能说是手忙脚乱，其实心里头是有预备，但是呢没有预想到母亲是这么快的走，因为她非常的健康，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身体硬朗哈。他也是很乐观的人，还好乐观，否则这么悲惨的一个生命他是撑不下来的，但是他能够靠着上帝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真的是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活到100多岁的，可是他整90岁的时候多了半年就在疫情当中，是我先染疫，然后他就没有多久，他染疫大概4天就走了。那么走得非常的突然，所以我是突然要面对接手。虽然前面脑子里头已经演练过几万次，数万次，我怎么会去面对如果我单独跟妹妹相处，但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突然之间要接手。那么就是靠着上帝，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是越跟上帝接近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好，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更加跟上帝的那种亲密。好，其实在这个之前，从75年8月3号真的受洗之后，上帝的考验其实也就开始了。从所有的服事当中，我的服事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么蛮复杂，所以这样走下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又是一个比较蠢笨的人，可是也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见到一些人情世故，那么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上帝借着所有的经历来让我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真的是越来越亲密。

直到最后这一段我经过世的时间，那正好我觉得现在回想过去已经快要四年之前的事情，再过一个半月我们就满四年了。现在再回想过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上帝都算好，他都早已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大概经过所有的后事处理，然后开始调整我跟妹妹的关系，妹妹也在调整，因为一个人不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人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跟她解释。那么慢慢慢慢调整我跟她的关系，我现在是妈妈，我也是姐姐，姐姐妈妈也搞不清楚哈，所以就这个当中的互动整个的大的调整。那哦，这个东西真的说七十天我想我都说不完，结果可是真的是已经疲累到不行，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处理后事，然后就整个已经垮掉了。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见到陈哥以后，了解了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一听完陈哥分享，我马上举手，我记得很清楚，我马上举手说我的状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参与。对，所以从此这样我知道这个叫做第三人生，以前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三人生。而且当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永远要跟我的妹妹绑在一起，我不可能再有我自己的人生了。那妈妈是跟妹妹完全黏住的，就是24小时分分秒秒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不可能做到跟妈妈一样的24小时去照顾这一个妹妹。那我所有以前的所学，所有辛苦去做出来学出来的专业，从此就归为无有嘛，我不太甘愿哈。那然后再来就是明明是可以帮助人的音乐这个部分，那加上教学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因着妈的过世，我全部只能在家里头，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要看着妹妹，所以整个的生活大乱啊，那找不到一个出路，真的是觉得是大海当中已经要溺毙的感觉。可是你说溺毙的那种感觉呢，在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还有一个浮木啊，就是我是在我整个8个月的那种化疗的那个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感觉到是远远的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加油的声音，可是我是在一个没有月光没有任何光亮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一个大海里面，我拼命的划，可是我有木头可以抓。但是当妈妈走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就已经是要沉下去了。那看到陈哥的那一次机会，我就顺势真的觉得是一个应该可以救我，但是我没有把握，我只知道我就尽力去听陈哥的分享，那么然后开始学习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啊，好，陈哥给予一系列的课程，我乖乖的上课，我就是一个认真，就是一个吹毛求疵完美主义到不要缺课啊，然后好好的跟着一步一步，然后就这样走过来到现在即将一个半月之后8月30号就要到，今天是7月14号，刚好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满四年，念完了一个大学，可以念完一个大学。可是这个人生的大学，我想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去年

因着进到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机制，然后认识了电台的一位大姐姐伟伟姐姐，那然后她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各方面的专业或许我可以来尝试广播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以前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大哥哥，那么好吧，就接受挑战。第三人生从一个凄惨的快要窒息的一个生命里面，我就这样子爬出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营养啊，各种的这个第三人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我慢慢的学习，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自己安排好，所以也按照第三家庭所提倡的一个建立医嘱啊，我的那个自己的医疗的最后的这个医嘱，我也做好了这件事情。那么也提倡说第三人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要做一个考量，所以要无障碍。那么去年我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也把自己的家改造，然后把它做成完全的无障碍。那么一步一步上帝就是在旁边一点一点的看着我，虽然蠢笨，虽然真的是能力很不足够，生活的能力很不足，专业能力或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越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常常一般的生活能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足够。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上帝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是那个最没有能力的生活的这个你的女儿，那么就求你一方面派天使照顾我的妹妹，一方面也派天使照顾我，这个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你就尽量提醒我，反正就是抓着你不放，那么跟着你的脚步，听着你的声音，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么到现在。所以之前也接受伟伟姐的，就是介绍我进来的这位伟伟大姐的访问，在她的那个节目里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我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在教学的部分，我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我也是传扬福音，但是学校里面这个环境在用信仰来教学生，以佛教的部分比较是被接纳的，在台湾这个社会，可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来教育学生的话，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必须转化，但是也是遭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我仍然就维持自己，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不是愿意去做团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原本，可是就是这又要讲70天讲不完又是一个故事。对，就那我就应了吧，上帝说了我就回应了，那么我也就进到学校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带领的学生，一年大概经历1000个多学生吧，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至少一年进手的学生也有400-500个，那么这样子下来，我想现在流落在外我教过的学生几十万也跑不掉，所以加上我在外面的演讲，这个现在又做广播，听过我演讲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用音乐来带领人，不只是认识我的信仰，也用音乐这个工具来帮助一般的人。

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利用现在能够有做节目的机会，我也就是这样子来发挥我的影响力。既然有了麦克风，我不征求

0: 帮助一个人生命成长，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1: 什么叫做博眼球啊？
0: 博眼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串流媒体啊 YT 啊，那么他们要用短影音啊，然后让人来吸引眼球了，所以就要尽量的花俏了，尽量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哈。然后可是我们我想我跟陈哥成长的时代，我们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书，那么逐字逐章的这样子看下去，一部电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听个演讲两个小时，或者是我听一首交响曲50分钟60分钟，但是现在演讲是18分钟之内要解决。那么所谓的眼球经济，就是你拍一个短片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要让它能够滑到，然后吸引它，而且要有看点啊，而且反正就是荤素不分啊，你要非常的粗俗或者很无聊的，只要能够博到眼球，你就可以赚到你的钱。这是 YT、YouTube 哈，这种小红书这种现在的所谓的文化，哈，那么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节目恐怕听众绝对不会像那些百万网红那种事情啊，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也许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
1: 我记得啊，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在法学界啊，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上一代
0: OK
1: 很有名，叫李摩
0: OK。
1: 那李摩老师呢，他说过一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好听
0: 啊？
1: 他说
0: 是
1: 老歌当然好听啊，因为老歌是在他那个歌出现的那个年代，把很多其他的歌都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歌没有他好听，所以他就留到今天。那留到今天就成为老歌，那就是有太多人喜欢重复的听，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的是邓丽君，然后现在呢想到是蔡琴、那他们都是在唱老歌嘛、那所以、我在想刚才说博眼球这样的现代文明、基本上面、看你服侍的是哪一个年龄层、那至少对我们这个年龄层，对于当下刚才山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博眼球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反而是就像老歌、老歌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还没关系，自己还会可以哼两句、甚至于这个唱卡拉 OK 的时候麦克风拿到了都不肯放下。为什么？因为老歌可以帮助我们的断舍离、不要那么的辛苦、因为这些老歌就不要断舍离啊，因为每唱起来会勾起很多人生的故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就像我自己来讲，我每一次要我唱歌，我第一首通常都要唱那个苦酒满杯、那为什么要唱苦酒满杯呢？因为那个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劲歌，那我们就是喜欢唱劲歌。为什么？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嘛。然后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劲了哈，谢磊也老了嘛哈。那可是呢，我们想起那个年代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哈，很多故事可以出来。所以呢，我只是插播哈，插播，因为这个山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博眼球哈，我们到这个年龄谈音乐，我想绝对跟博眼球没什么关系。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好，还是要听一段音乐，要不然呢这个太辛苦了。

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层都很接近，听一听要听个音乐，好，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再继续的听山老师的分享。刚才那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山老师好像要带动，就是他原来担心他的整个生涯因为妈妈的过世然后要照顾妹妹这个责任，好，从他第一段的分享讲到责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压力，然后当妈妈的过世事实上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要真的变成跟妹妹生命共同体了，绑在一起，然后他原来对于音乐的这个愿景，或者他觉得在音乐他所得到的这个造就哈，他应该要能够展现一下，他觉得音乐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很担心说这些都因为要照顾妹妹都没有了，可是呢，没想到上帝却突然之间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涯的一个新的展现啊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听圣恩继续分享这个他的当他去年开始上节目，九月一号开始上节目到现在，他的很多心路历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刚才似乎听到了一点高潮、哦、这个高潮就是申安他妈妈的突然过世，然后让他陷入了水深火热、哦、那我说他还要做这个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云霄飞车，
0: 云霄飞车
1: 上天下海
0: 都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啊，这嘴巴讲讲轻松，可是我想当事人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继续听申安讲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陪他走过这一段。
1: 我想见到陈哥以后知道这一个整个我称为它是一个机制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单位机构之类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理念在分享。但是我想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尤其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如此。

0: 那么进到这个第三人生，你必定要面对你的上一代的过世。好，那你要面对你自己进入老年社会。那我是多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照顾者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啊。你是照顾手足啊，是一种状态。那么你是要照顾你的父母亲，又是一种状态啊。那么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再来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啊，我是从未结过婚的一个女性啊，那么自己也进入到中年的后半段，要即将跨入老年哈，现在所谓的六十多岁还叫做年轻嘛哈，所以我是即将跨入老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我的第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包括第二人生，我是没有经历婚姻，但是我的父母也就全部都过世，离开人世了。那么母亲是最后一个过世的长辈，这样子之下，我就必须单独去面对我自己这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的时候，那种过程跟所谓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一般社会当中去照顾所谓的年长者的失智者，啊，跟这个老老相顾啦，或者是说你是要照顾你的老伴哈，另外一半，这个情况当中的那种关系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是照顾手足啊。大部分现在都会关注在于你照顾失智的长辈，或者是你的那个伴侣啊。可是照顾手足这一块，我觉得我其实我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正常手足？他们的心理状态跟被照顾，因为他们应该是也要被去关怀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是这个直系血亲的这个父母啊，或是下一代啊，这个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都有人去注意，可是没有很少有人关注到是手足的关系，而这个手足是有身心障碍这个部分的。那我一直都在问，结果现在其实开始有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了。那么所以我真的开始成为这个照顾者之后，经历了非常的多的过程。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更多的分享。
1: 可能我们可以去过程当中，我们去找一些文献看看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哈。不过因为你的点到这个议题，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家庭主要照顾者哈，他照顾的对象啊，照顾父母，照顾配偶，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手足，我觉得绝对不一样。这个当中的方方面面哈，我想在学术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论文哈？再者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些研讨会，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过那么这个深度的区隔的研究，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哈。好，这个是盛安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0: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心里也有些负担，就是特别是手足之间的照顾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团体之类的？我也都在关心关注这个议题，跟关心旁边的人。不过大部分都是照顾下一代，或者是上一代，或者是配偶这个部分。居大多数，那么照顾手足这个部分，也许据我所了解，因为手足的照顾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上，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界定它有

0: 照顾的义务，所以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这个议题。可是在配偶的部分，在上一代下一代直系血亲这个部分是必定要在法律上有义务，所以才会被比较大量的关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可以引出一些可以去探讨的一些议题，这样。对，所以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部分的分享。那继续要面对第三人生的时候，特别是老人的议题，那么我的专业我还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我一方面兼顾我自己成为照顾者这个身心的调试这个部分如何做调试，那么加上我对于现在接触陈哥之后知道第三人生特别老人化这个少子化，那我们怎么样去为老人建立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人生，即使他已经是到了退化的地步或者是失智的地步，那么我的专业又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协助这个延缓老人化，帮助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可以活得更精彩，不会那么的无聊，三等人生。好像类似这样，其实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我脑子里头也很有一些创意的思维，对，也有一些计划。
1: 简单的说，我们经常放在嘴边讲的就是人的社会有温度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自己发现这个社会让他活得有尊严，
0: 是
1: 好，那活得有尊严很容易的一句话带过去，可是那个内涵却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丰富。那台湾今天被这个 YouTube 有很多的赞美好了，不管是国外的是对岸的这些，但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醒思？
0: 嗯哼，
1: 那这个是绝对有成长的空间嘛。好，所以这个圣安把今天把这个题目点出来，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好，那一方面他是当事人，好，因为这个谈到尊严呢，不仅是被照顾者的尊严，那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那虽然我们的社工界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就是关怀家庭照顾者总会已经今年刚好30年嘛，那表示我们至少社工界这个领域他们关心关注这个议题已经有30年以上了，那他们也确实呈现了不少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成就，
0: 是，
1: 但是这个当中如何能够让它更好，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者基本上面就是越做越发现不容易啦，
0: 是
1: 不容易，这不是一个，对，这不是一个讲一讲有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不是这个，是点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超难的议题，
0: 是
1: 非常困难的议题，
0: 是
1: 这个呢就扯远了，但是却非常的重要。
0: 是
1: 如何能够把今天圣安老师所提出来这个议题跟他现在所努力的在他的专业上希望能够给这个社会的帮助这个如何能够结合甚至于可以这个有更
0: 开创一个新的，
1: 对对对对，
0: 创新的产业，
1: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
0: OK，
1: 好好谈，
0: 可以，
1: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请到圣安老师，看起来我们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可以继续下去。好，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圣安老师的故事。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arling 人生，很开心大家又在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你有伤心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我们一起帮你加油的事情，都很欢迎你到我们电台来留言，让我们一起为你的人生来加油。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雅珍。我们今天呢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翠莲姐。翠莲姐，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胡翠莲，你好。
0: 这是翠莲老师。那翠莲老师，我来邀他来上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我是在我的长照站里头的课程认识这个老师的。那这个老师在我们的长照站里面教的是人生绘本。那人生绘本是什么呢？就是把，就是长者们一生的故事做成一本故事绘本，那里头充满创意，而且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看见跟听见长者们分享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翠莲姐的时候呢，是觉得哇，这个老师也长得太可爱了吧。翠莲姐，那请问一下你今年贵庚吗？方便问吗？
1: 我已经很老了，明年就可以拿到三生无奈了。你知道什么是三生无奈呢？
0: 什么是三生？
1: 就是我进捷运的时候要哔哔哔三声，就是要65了。明年四月份，
0: 明年就要，所以今年是64岁。好，那我看到翠莲姐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太有活力了，而且她长得很可爱，然后充满活力，永远都是笑容满面的，所以。在大龄人生里头，我想到第一个要邀请的节目嘉宾就是翠莲姐，我想要请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听听翠莲姐她是怎么样来规划她的退休生活的，那她的退休生活有什么有趣精彩的事情，她是怎么样去面对她每一天的日子的。我们今天就来请翠莲姐来跟我们分享哦。好，那翠莲姐，我想要请问哦，你以前就是当老师吗？
1: 在我先生走的时候，必须维持生活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台北市博爱特区有一个贵阳街的一个就是公路局的票站，当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觉得那我一点都不喜欢，所以就转换人生的跑道。刚开始当然汉生杂志有卖他们的汉生小百科啊那一类的书，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但是我没有一些幼教的执照啊，那进入蒙特梭利基金会担任会计。那个基金会的教授单教授，他非常温文儒雅，然后借由我们教会的师母齐梅师母介绍我到基金会担任会计。做了3个月，资产负债表平衡了。我跟单教授说我不喜欢这里，我要去上面，因为上面有和平班啊、喜乐班啊、和平忍耐喜乐温柔班啊、然后他说好好好，上面缺了一个就像助教保姆一样，你愿意去吗？我说愿意愿意。然后单教授说那个要帮小朋友有时洗屁屁呀、还要帮他们热点心端点心，很辛苦的呢。我说不会不会，我说只要跟小朋友在一起，我就是一生最大的喜乐。我最喜欢3岁到6岁的小朋友，因为我的心智年龄还很年轻。
0: 所以就是翠莲姐你分享的是那时候可能你的丈夫就是过世了，然后你要开始养家，要找一个工作，然后工作就去做会计。可是因为如果对以我对你的认识是你是很活泼，可能做会计是可以啦，可是你会觉得有点无聊这样子。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后来就去当那个小朋友的有点像是照顾小朋友的帮手，老师的帮手这样子嘛。
1: 在我们蒙特梭利教是等于是助教这样，但是是助教保姆，你还没有办法当做助教，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过程，你必须去读3到6、6到9，甚至于你要去文化大学修一些幼教保姆的课程，要有480个小时，你才能进入只能当助教，再慢慢不断的进修。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几岁啊？去帮忙的时候，
1: 那时候我才30岁，
0: 三十岁。那后来你 进入蒙特梭利这个幼教的这个行列，你后来总共做了几年呢？
1: 从30岁到现在64岁，我做了32年，
0: 到现在
1: 对，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就这么一个工作而已。
0: 哦，那你真的是太喜欢小朋友了。
1: 是啊，嗯，
0: 对。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说，那你当时怎么发现你有哪一些生命的一些特质是你对小朋友特别有耐心呢？还是你发现自己有什么特长很适合做这个小朋友的老师的这个特质，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嗯，因为在29岁的时候我先生意外过世，那时候我的最小的女儿才幼稚园大班，然后呢她到了小学，因为他吃饭非常的慢，然后老师每次都叫他站到外头吃冰冰的便当，然后他又常常会吐，然后我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都不看一眼说在保健室，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对于像这样单亲的孩子能够更多付出爱心的话，他应该不会每天都吃不下饭，而且他几乎都是把他便当倒掉，因为很怕老师叫他罚站啊，然后他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他吃的他变得瘦瘦小小的，而且他爸爸去世，他觉得是他害死的，所以他非常很难走过那一段人生，是这样。嗯
0: 嗯，所以你发现说，哎，好像你对小朋友有一个负担是吧？你很想去关心这些小朋友的需要。
1: 嗯，
0: 所以
1: 尤其是3岁到6岁。
0: 是，
1: 因为那是一生人生当中最大的契机，往好往坏，而且智能发展就在那个阶段。嗯，
0: 很多时候小朋友的那个塑造，真的是小时候哦，你给他小，你给他浇灌什么，他就往好的地方就长。那翠玲姐，我想要请问，就是当你发现说你对小朋友的这个耐心，好像你特别的有耐心跟有负担嘛？那在做这30年的过程当中哦，就是你也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工作上面一直很坚持，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坚持30年。那在这当中，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啊，是你也想要去完成的？
1: 当然有梦想了，因为我是高商嘛，松山高商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商，我都不喜欢会计。

0: 我最喜欢像郎祖筠那样说唱逗趣，我想演戏，而且我想演舞台剧，所以呢我就去报考。
1: 所以你很觉得有表演欲好。
0: 对，我就报考中央广播电台演员训练班。我记得那个唐爱珍，你看电视上的广告，沙地吼沙标，她是我的学姐呢。可是呢好像又读一读又没有办法，因为
1: 那个时候可能很忙吧，你可能要工作，然后我知道翠莲姐那时候有三个小孩嘛，光忙小孩又要工作，应该都把你弄得就是很累了那个时候。哦，所以这个你是放在心里，觉得你是想要当演员的那个梦想吗？还是什么梦想？
0: 是啊，不过那梦想是高中的时候啊，还没有三个小孩啊。还其实我第一个梦想是当空中小姐，然后我可以去环游世界。可是呢，个子太矮了，然后英文也不好，作罢。还是第二个梦想比较实际，做一个舞台演员，说唱逗趣，多好啊！
1: 那翠莲姐，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如果你的个性是这种很活泼的，然后你也就是充满创意跟想象力的这种，那你怎么样在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带小朋友会处理很多琐事，然后每天其实应该都是按表操，可他们有固定的作息，然后你家里也要维持，你怎么样去平衡说你这么活泼的个性跟里面就是这么火热的心，然后可是你却要面对说每天这样子很固定的工作，你这中间你当时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去平衡的呢？
0: 刚开始因为当助教嘛，只是真的很辛苦，就是打扫弄他们的点心午餐。但是因为有一次我就要看他们午休啊，但是因为我们必须退下来，那种制度是你助教绝对不能碰小朋友啊什么的。有一次我看一个小朋友，他也当时我没看到，我看到的会马上制止。等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听到砰一声，因为他用他的发夹去刺那个电插头的孔，所以就砰一声，当然被电到了。然后我们当然会很心疼啊，赶快看有没有怎么样。那可是当上面的人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呦，我完全不知道哎，哎呦怎样？”那我觉得哦，天哪！做幼教老师需要这样虚假吗？那有一次，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不睡午觉，他就把他推到太阳底下去后面，然后用棉被把他包起来。我在那边洗碗的时候，我边洗边掉眼泪。后来我就不顾一切，就把他抱进来，人家拿掉，就安慰他，跟他聊天。当时当然老师很不高兴，认为你们这个只是一个保姆，凭什么动小朋友？那我就忍耐下来，所以我想说我要学零到三岁蒙特梭利，从零到三岁开始学，后来学三到六岁。当然中间的时候工作以后，我在从二十年前我到美国去修 MI 蒙特梭利教育，拿到师资，然后我可以很大大方方在这个行业，而且那个时候为了要能够拿到幼教执照，又到文化大学去修幼儿保育系，还要到实践大学去修园长系、园长科，所以一路是这样辛苦不断的读书下来的。
1: 哇，是一个好努力、好激励人的过程哦。就是你从就是什么都不会，只是为了要有一份温饱的工作，到你发现说，你有负担，然后你想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对小朋友好的事情，你就开始去装备你自己去学习。我觉得这很有毅力耶。就是那个意志力，而且还到美国去。那时候你是把小孩也带到美国去吗？
0: 没有没有，都丢到台湾，
1: 家人帮忙带是吗？
0: 是啊，
1: 那我觉得也是很有勇气，所以里面有一个勇气的小女生的那个种子在里面哦。
0: 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装备自己，才可以真正为孩子付出，而且是喜欢的事情，对这里有热情的，就一点都不觉得苦。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你就去装备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状况这么糟，然后或者是好像生活也不是很顺遂，我们通常会就是说啊，就是环境不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总是会有帮助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去努力，为自己去开创一个崭新的人生的。那翠莲姐，今天你有一首你喜欢的歌，叫做《浮生千山路》，这首是谁唱的呢？
0: 你看他的歌词，你就觉得很有意义。潘越云的《浮生千山路》，

0: 因为你看，坐看云起时，行到水穷处，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千疮百孔，但是我们还要对未来不断的抱有希望。
1: 是，谢谢翠莲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翠莲姐很喜欢的歌，潘越云的《浮生千山路》。

0: 哇，这首歌其实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也太感动人了。就是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就很呼应刚刚翠莲姐分享的。就一开始，哇，这么年轻，29岁，丈夫突然哇有一个意外哦。然后到后面你开始找自己，然后一路一路的走过来，然后经过30年，那我想要请问翠莲姐，这一个工作30年，因为我知道你是去年才退休的，
1: 对，32年哦，
0: 32年哦，怎么会32年的工作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要离开职场了呢？
1: 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幼稚园他收学生不稳定，学校有7个老师，连厨房阿姨啦。那园长常常会说：“哎呦喂，老师太多啊！”我就想说：“体谅园方吧。”好，我就说：“那我一定年纪最大，我先退休好了。”就这样子，就离开那个学校。
0: 所以那个学校是你待了32年的学校
1: 啊？没有，刚开始是待。永和一个学校，后来因为嫁到这边啊，在这边有达义幼稚园啊，还有有缘幼儿园，那这个学校是我最后一个学校。对，
0: 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容易，因为是离开职场要转换人生，所以其实去年你也才63岁，都状态还很好的，
1: 对，
0: 很好的时候。你在退休之前，你有做哪一些准备或者是预备？像我自己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嘛，她好年轻就退休，她那时候一到可以退休，52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所以翠莲姐那时候有做什么准备来规划接下来的就是退休的日子吗？
1: 因为我很喜欢做瑜伽，那是放松我的心情。然后呢，我也喜欢骑脚踏车，在58岁的时候还参加环岛。然后你看到退休的时候就很多事情做啦，你可以骑脚踏车，你可以做瑜伽，然后呢你可以学你喜欢的东西，因为觉得好多东西我都想要学，但在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下班很累，那所以我觉得这样退休对我来说是好的，是有预备的，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0: 所以就是已经你规划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听起来就是运动，然后体力也很好，然后还有自己想要学的东西。那所以你那时候是规划自己要去运动跟学东西嘛？那你现在呢？你现在的退休生活跟你当时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当时没有想到会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然后我还有去大同大学学蝶鲁巴特，然后那也可以成为蝶鲁巴特的老师。
0: 是社区大学这种吗？
1: 对，因为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样把餐巾纸变成一个很美化的东西，在你生活上面你就会觉得处处都有美，处处都有感动，这样。
0: 所以你还去学了蝶鲁巴特。那后来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生命绘本的这个学习？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吗？你以前知道有生命绘本吗？在你退休的那段时候，还是你原本就知道有这样的课程？
1: 原本就知道，其实它这是星活艺术传来的。我们刚开始有去当志工。
0: 星活艺术是一个单位吗？
1: 对对对，它也是非，就是其实这一套原来是国外的。一样，我们有去当志工，他也有培训，但是我是进入星活艺术，有去老盟基金会，也是照顾服务老人的，等于说老人师资训练，然后经由星活艺术的老师教我们，我们就把这一套一样，我们要必须服务20个人以上，然后还有很多个小时，有一些功课要做，他鉴定以后，我们才可以当做种子老师一样散布出去。你可以去一些，不管是长照啊，或者是乐龄大学啊，或者是小社区啊，需要服务老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
0: 所以一样是老师的工作，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以前是教小朋友，
1: 对对对，
0: 现在是教年长的朋友们，
1: 老小不分呢。
0: 其实我真的觉得老小不分呢。所以你也是去受训就是了，请问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受训过程，可以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受训差不多是两个月。
1: 哦，要两个月，
0: 对啊，
1: 是一周一次的课程，
0: 对，一周一次，一整天的，
1: 八个小时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呢，你还要出去外面带课程，也许这个跟星活他们的不太一样，他们也许课程更多，他们是三天呢，我知道，也是要出去长照实习，但是我们就是以两个月来说，然后我们就要出去，比方说你差不多有二十个人的累积经验，他也要过他的过关以后，他才会发。总之，老师的证照给你。
1: 那在训练你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细节的课程吗？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好，它里面当然会有你从出生开始，然后呢又谈谈你的家乡，然后呢谈谈你的有趣的童年，还有谈谈你的爱情，还有谈你的工作，最后到梦想。当然，最后有一篇是。当来的那一日，就表示你在人间走近的时候，那通常因为我们老师觉得那个很伤感，他只到前面谈梦想八堂课就结束，原来应该还有当那一天来到时这个课程，确实是很感伤。那其实要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那我后面还有绘本的空白页，我会让他们从年轻的时候，比方说。那个学龄前，然后出生、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我希望他们把这些人生经历的相片找出来。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啊、生子啊，还有最后全家的全家福。如果这三四页能够把这些相片找出来，这本生命绘本就是非常宝贵的一本绘本。然后很好笑，那些长者就说：“等我死的那一天，有那个对过世那一天，然后呢，我的孩子要给我追思礼拜，一定要把我这本绘本放到那边让大家看，我一生的经历，一生的不管是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这样，
1: 我当时会找翠莲姐来上生命绘本，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生命绘本这样的课程，但是那时候我还蛮犹豫，说我要不要在我的长照站开这一门课，因为。带这一门课的老师一定要有生命经验，他一定要能够看重不同的人、不同的长者所带来的生命故事，因为有时候，生命经验不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小，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其实，我就之前有在节目上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店里头的客人哦，他有六十几岁，然后每次都买那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大饼来，然后每次来买来给我吃哦，然后那个是他记忆中很棒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喝下午茶吃小饼干，他拿一个大饼来的时候，就想说，哎，是你，我一开始想说是你家小孩结婚，你特别带来，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记忆当中他认为。好的东西，对他来说，哦，我跟你分享我生命中好的东西，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翠莲姐在带我去看嘛，我就发现说，每一件事情哦，长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在当年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在一次一次引导带领下面，他们就开始记录生活。我妈妈也是翠莲姐的学生，然后我
0: 她妈妈超优秀，
1: 我去看了我妈妈的那个绘本，她去偷偷洗了我的照片哦，然后她有挑漂亮的，
0: 对，好美哦，
1: 她挑漂亮的照片，然后就是。就是把它贴在他的就是家庭儿女这边，还有我小时候跟我弟弟小时候的照片，跟我爸爸这样。哎，在这个生命绘本里面，就我是家人哦，看着我妈妈的生命绘本，我也看到说，作者本身就是长者做这本书、这本册子本身的人，怎么去看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看到我母亲的对我们孩子的爱，这个可能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会讲，我爱你啊什么比较我们不会这样去表达，可是借由那个生命绘本，我还蛮感动的。他就是我看到的时候说，哦，他很原来很看重我们哦，不像平常就是只是会念我们，对，
0: 更了解妈妈，
1: 那我觉得做这一门课哦。 我其实想分享的是，我们一开始开这门课的时候，长辈们不太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啊，怎么会去做艺术课？然后我们有一些男性的长辈们会觉得啊，我又不会做艺术的东西。可是到后面一堂课一堂课，从出生童年，我们很仔细的去回想，然后每一堂课我们会去分享，然后分享的过程，大家就会唤起那个以前的记忆，你知道吗？那个记忆库开始抓回来，
0: 每个。那长者都要讲，然后不管是想哭的时候想笑的时候，
1: 是
0: 真的非常有感情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讲到她趣味的童年，她竟然是嚎啕大哭，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南京，然后又有南京大屠杀，然后后来到了四川成都，又有炮战的轰击，她简直是哭泣的不成人声。但是我们就安慰他，让他讲，其实这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觉得在让感动自己，也感动他。嗯，
1: 感动自己也感动他。而且我觉得最感人的故事，不是说哇他今天多有成就。
0: 嗯，
1: 我们在看很多生命绘本的时候，会发现好平实的故事。
0: 对，
1: 然后因为是有点像人生回顾哦，像以我的年纪来看呢，以我们都会说啊，我们要好好读书，在求学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要怎么表现？但是我去看了人生绘本，就是长辈们的分享的时候，就像刚刚翠莲姐分享，就是我们，当然很多时候可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照我们想象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的样子。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人生总是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期的那种意外，然后我们在那个无法预期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了一个我们当下认为好的选择。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选择，譬如说你当时愿意接受那个会计无聊的工作，但谁知道这会计无聊的工作开启了这个老师的路途？那这三十几年跟人的沟通，跟家长的沟通，所以变成是你是跟人沟通很有经验的一位老师。
0: 我喜欢跟小朋友沟通，我很怕跟人大人沟通。小朋友好带，你知道吗？我们做到最后都觉得啊，好吧，那个家长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好好好，没关系，我们就还觉得跟小朋友沟通才好。
1: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重每一个生命啊，
0: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三十几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与人互动的练习，
0: 对，
1: 然后当时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练习的用处是什么。我在看长辈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都看似无用的练习，就像我上一集其实就是分享了一本就是日本作家佐野洋子的书《无用的日子》，但是这无用的日子的每一天认真的练习，我觉得这个认真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倒是非常的重要的。什么叫认真呢？就是说譬如说你就很讨厌这个工作好了，但是我相信翠莲姐当时还是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完成了，然后在那个工作当中去找有没有什么可能的机会，对，然后把当下的那一个下一秒，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多长远的规划。有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人生要什么五年计划什么计划，后来发现人生好像也没办法完全就如这个计划一样，只是很努力的把下一秒过好。看到翠莲姐跟这些长辈们分享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因为大概现在我们大龄的这些长辈都是二战之后婴儿潮的长辈，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生活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这样，
0: 你没有办法想象啊。
1: 就是翠莲姐，你看看哦，就是说你觉得是战后的这一群才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什么特质呢？你觉得他们的人生有什么特质？
0: 我觉得他们是刻苦耐劳，他们能够面对
1: 这一代比较没有，
0: 他们能够面对这些挫折，然后去努力，不抱怨，他们是活在当下，然后很积极的，然后真的把生活能够过得很好，然后非常有创意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很需要的，
1: 好像就是想办法，
0: 对，
1: 因为要生存，然后好像也有一个持续坚持力，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怎么讲，责任感吗？
0: 责任感也有，然后呢，对生命的盼望，对生命的那种 活力都在里面。嗯，
1: 生命的活力哈。
0: 是啊，你看哦，嗯，我们不用说谁，有些年轻哎呦觉得没意思啊，有时候这样一跳下去会怎样，我们觉得好可惜哦。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呢对未来是有希望的，这在这一些年龄当中我们都看得出来。嗯。

0: 嗯，我觉得像现在我大龄的这一群人，其实他经历台湾就是比较穷的时候，然后可能卫生啊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到现在其实现在是台湾平均寿命很长，然后卫生条件好，经济也相对是好的时候，这一群人经历过的这个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从人生绘本里面可以看得出那个台湾一个时代的缩影跟展现，我觉得很精彩，
1: 真的很棒，
0: 真的非常精彩。所以我们下一集有那个会再邀请翠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有一些精彩的绘本故事。那这个绘本故事其实说穿了，其实就是台湾一群很殷实、很勤恳的台湾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怎么认真的生活。那每一次看到这个绘本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个很有活力的生命吧，那种感觉。那翠莲姐，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另外一首你也觉得很棒的歌，它是一首邓丽君的歌，
1: 他苏轼作词的调叫《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为什么会你想要分享这首歌呢？
1: 你看他歌词多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管怎样，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着这美丽的月亮，都心系着对方，牵挂着对方。
0: 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很呼应，就是翠莲姐真的就是好好的挑选歌曲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希望但愿人长久，大家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但愿人长久。

0: 这首歌也太优美了，好优美的歌啊，真的太优美了。谢谢翠莲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但愿人长久，这对我来说就是温柔浪漫风的歌。那翠莲姐，你现在满意你的人生吗？这是你退休的生活，这你说你退休一年半嘛，
1: 对，
0: 那一开始你只是想要做做瑜伽运动，然后去学习，但是后来没想到你又在重启另外一个老师之路。现在你满意你的人生吗？
1: 我觉得很满意啊。其实退休也想要帮帮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老大的小孩子小学一年级了，12点放学就没有人接，我觉得这一生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想要能够帮忙他们一点，这样，
0: 你是说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帮忙带小孩这样子？那翠莲姐，你就是这样子已经退休一年半，那感觉上时间好像更弹性了，可以更自由的运用了。那不知道说你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就是看起来现在你也蛮忙碌，我每次都看到你拎一个小行李箱，然后又来到处教课哦。那不知道说在未来有什么规划呢？现在跟你当时的规划的差异在哪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当时完全没有退休，完全没有想说要规划退休。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去上教人家蒙特梭利日常感官数学。然后还有去上海的绿城幼儿园，也是教幼儿园的老师。那时候他们的基金协会就会把明年的度安排好，可是疫情一来全部打断，所以那一年疫情一爆发，那一年度的教学课程就中断了。中断，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借由我先去当志工，才发现，这个生命绘本是帮助我们大龄人士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回头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更能面对未来。然后呢，整理自己上半场的人生，思考下半场可以做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要留白，然后我们自己做一本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书。
0: 我觉得生命不要留白这件事情好好重要哦。在我的药局里面，就会有一些长辈就跟我说，他年纪大啦，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每天很无聊哦。如果可以更积极的去过自己生命，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60几岁都是少年呢，
1: 对啊，很年轻我觉得
0: 都还很年轻，然后体力很好，然后很多人真的看不出是。
1: 是啊，
0: 60几岁，真的，
1: 人家都说我快50呢。
0: 翠莲姐真的，如果大家看她的照片，就是完全不是64岁的那个样子，真的不是。所以有很多新的样貌、新的做法。翠莲姐，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梦想？在这个即将65岁的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以前你想要做演员嘛？
1: 对啊。
0: 那现在呢？现在还是想有一个演员梦吗？还是还有别的梦想？
1: 小学的时候看到那种俄国芭蕾舞剧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咪说：“妈妈，我要学跳芭蕾舞。”妈妈就跟我说：“没钱。”那我的整个梦想就毁灭。
0: 你是要学芭蕾舞吗？
1: 是啊，好想学芭蕾舞，但是我后来觉得自己的身材好像矮矮胖胖，根本不适合，因为上帝没有叫我去做那个啊。你看人家那个芭蕾舞身材比例啊，而且我现在那么老了，怎么可能去跳那么高呢？所以就作罢。但是我还是有梦想的。我记得真理堂星期不知道几，他们下午有长者芭蕾舞，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学。
0: 长者跳芭蕾真的有，因为现在有一个运动就是。

0: 用芭蕾衍生出来的。嗯，对，那他的动作当然我们不用说什么什么单脚要颠起来，但是他的肌肉伸展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体态，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有公演的时候，邀请我去看一下哈，
1: 一定的，一定。
0: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哇，你啊，你觉得生命很有活力耶？
1: 是啊，是啊。
0: 你现在会，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现在跟你之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更有梦想的余裕啊？
1: 因为退休以后，你有梦想都能够一一去实现。你如果在工作，每天在学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那是很疲累的。其实哦，最好笑就是我工作完若去做瑜伽，我女儿都说：“妈妈，你知道你做的哪一个姿势最棒吗？”我说：“我不知道。”
0: 大休息吗？
1: 对，她我们叫摊尸。她说：“所有的动作，你摊尸做的最好。
0: 啊”就是大休息这样子，就直接就是摊平，就是休息。但我觉得，练习伸展是很好的，保持这个活力是很棒的。那翠莲姐，我想要就是再请问一下说，那我刚刚其实也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样访问下来哦，那还有加上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还有与人接触的经验，你有没有觉得你哪里是很棒的地方呢？就是哪一些别人没有，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特质就是你很宝贵的那个特质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特质，你要当幼教老师，第一个就要有喜欢孩子，而且是真心喜欢，要有那个热情。我觉得这个 power 非常重要。你若没有这个热情，你绝对做不久的。你有热情都不觉得累，然后呢就可以做得长长久久，主要而且做得非常的喜乐。当你知道吗？那些孩子把你当作偶像一样的，每天就抱抱哦，翠莲妈咪，胡老师妈咪，然后你每天可以亲一亲小脸蛋，你知道那是我多开心的事情吗？
0: 曾经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都说勤能补拙，
1: 对，
0: 勤能补拙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半对，但也不全对。就是说，如果是在我们有热情的事情上面，或者是我们有天赋的事情上面，我们做起来特别精神。之前就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把一群数学很好的学生，你再帮他们加强，哇，他的进步可能是很大幅度的。可是如果原本是数学不怎么样的学生，可能你帮他加强了，他会进步，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我们人生其实常常是要选择我们有热情、有天赋的事情去做，那个做起来就觉得哇，好轻松哦。
1: 对啊，
0: 人家说你怎么那么累啊？
1: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赐哎。神会给我们所有的，绝对不会叫我们做所没有的。神有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就好好去活用它，让它发光发亮。
0: 像翠莲姐退休之后，原本也没有预计再去当老师，或是接触到生命绘本的故事。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哦，你就是怎么就可以受到这个训练？然后受到这个训练之后，怎么就有人邀请了？然后你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想要做演员，我觉得你也是在老师的舞台上面。
1: 是啊，我在小朋友面前哦，可以说唱逗趣，可以教他们演戏，可以每天讲故事。你就不知道有多开心哦，那些小眼睛哦，都把你多爱你，然后呢，每天抱你，期待翠莲老师讲故事喽。
0: 翠莲老师在我们的肠道站还表演那个什么双簧吗？
1: 相声，
0: 相声
1: 一人脸演两个角色的相声。
0: 他表演相声有把我就是惊艳到，就是太专业了。他一人分饰两角，我就想说这个老师现在是在演戏吗？然后也是个很另类的舞台。那在这样的生命展现里面，我觉得也鼓励到身边的人，不管是年轻人，我觉得你的儿女应该也是很以你为荣吧。
1: 是啊，他们都会说：“哎呦，妈妈好棒哦！”这样子，
0: 我觉得看到对有热情在做事情，也会鼓励到旁边的人在热情里头去努力。在热情里头努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忙不忙
1: 那其次，
0: 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首翠莲姐她深深有感动的歌。这个歌手呢，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应该也是一个很棒很棒

0: 的一个女歌手。
1: 嗯，
0: 翠玲姐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要介绍的是谁的歌呢？
1: 嗯，蔡琴的《亲爱主牵我手》。
0: 蔡琴的《亲爱主牵我手》。
1: 嗯。

0: 欢迎大家回来，这边是 Stars Radio 的 Darling 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翠莲老师来分享她的生命的故事。翠莲老师，如果我们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1: 其实我每一个人人生都是一个很美好

0: 话，尽管外面风暴，但是我们内心是繁花似锦，而且有鸟鸣歌唱。如果你永远保持这种心情的话，任何的挫折，任何的风浪都难不倒我们，我们才有信心去面对它。因为圣经上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给你信心，这个信心是对神的信心。嗯，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很多时候，在我在回想，如果是翠莲姐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应该是天差地别。现在应该是有满足的喜乐。
0: 对对对，
1: 你那时候能够想象会有现在这样满足喜乐的生活吗？
0: 我觉得活在当下，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样想，因为我那很年轻的时候，不到三十，先生意外去世，然后必须带着三个孩子，我完全没有要再婚的打算。但是老三就说，我问他你有什么心愿，妈妈一定替你完成。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爸爸。那时我简直是崩溃了，所以很快就结婚。我觉得虽然这个结婚的婚姻不是我很喜欢的，后来才觉得真的如果不结婚多好，但是我觉得这神要给我的路我应该去走的，应该去把它面对。走完当到最后是很痛苦的，因为先生得巴金森症前后六年，到最后是瘫在床上的。你必须台北宜兰满街满这样跑，假日的时候，然后那个住院那时候又不能说住上半年什么的，都是一个月要换一次病房的，依那个健保啊这样规定。所以当然是很疲惫，但是还是要陪他走完这个人生，走完这人生才是我们对人生负责任的交代。
1: 是，所以刚刚翠莲姐又预告了，因为我们下一集还是会请翠莲姐分享她的第一段婚姻，然后因着想要给孩子有一个父亲进入第二段婚姻，但是第二段婚姻好像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有就是超乎我们预料的，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人生可以拥有幸福跟满足的喜乐。所以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人生的高山或是低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为你加油。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常常我们都会经历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生命当中的礼物。有时候生命当中的恩典，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爱，还有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预备的帮助。所以鼓励大家，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像翠莲姐一样怀有梦想，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人生。谢谢大家今天陪伴我们度过一小时的时光，也谢谢翠莲姐跟我们分享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生命故事。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再见，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的能够用资讯还有我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能够让身体更加的健康，不但能够用药物的方式，而且用非药物的方式能够帮助您。今天呢，我们所要讨论的题目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朋友们，您是不是有时候早上会咳嗽，或是有听到您的朋友、您的家人早上的时候很容易咳嗽，而且会出很多的痰？运动的时候常常会非常非常的喘，是不是你也有考虑过是不是自己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呢？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我不但会帮助您认识这个疾病，而且我们会讨论如何的来诊断您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另外我们会讨论有哪一些是能够使用的药物能够来帮助你的肺更加的强壮，或者是帮助你的肺怎么样来预防会需要入院的这种情况。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运动或是有哪一些的物理治疗是能够会帮助您的肺更加的强壮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病人，生命呢是这么的短暂，希望在有一天，他们都能够在天堂里，我能够跟他们再次的相遇。我们现在就来先听听这一首歌，也许有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根据美国的死因统计，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造成美国死因的第三名。每一年呢，大概有12万人以上因为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而死亡。而且在他死亡之前，常常需要到急诊，常常需要住院，甚至很多人需要插管，需要长期的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说实在的，我为他们很痛心，因为生不如死。他们常常觉得呼吸非常非常的困难，好像就在水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水里跳出来，好好的深呼吸一次。其实呢，治疗和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吸烟，停止二手烟。永远都不嫌早，永远也不嫌晚。在最近呢，有很多的人呼吁说还有机会， It's not too late。 如果您还有吸烟，或是知道有任何在您四周吸烟的朋友，您一定要好好的警惕他们，赶快的戒烟。如果您自己

身边还有烟的话，我劝你就在现在，不要再等，马上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而且永远都不要再去买第二包烟了。有 90% 有 90% 的慢性阻塞性疾病都是因为吸烟或是暴露在二手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每四位吸烟的朋友呢，就会有一位会得到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我希望您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一定要就下定了决心，马上的戒烟。我知道戒烟不是容易的，不但在心里，在身体上有一种依赖性，因为在长期的吸烟之后，尼古丁会让您造成一种依赖的作用。在心理上，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恐惧，一提到吸烟，你就觉得好像生命没有任何的盼望，好像你就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乐趣。或者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他很想戒烟，但是呢，每次戒了之后又开始再次吸烟。其实朋友，你知道吗？在这个戒烟的过程里，有许许多多失败的经历是正常的。您绝对不要因为自己又开始吸烟就自暴自弃。下面这一首歌，我希望能够帮助您不要放弃。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怎么样造成的呢？通常都是因为吸烟了之后，烟里面有许多的化学成分，让我们的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痰。累积的这些痰呢，因为长年累月的堆积，不容易排出来，因此造成了许多的感染。长期下来呢，因为这些感染，所以所有的肺泡还有支气管都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形。支气管其实在它的外周呢都有一些肌肉，这些肌肉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当这些肌肉呢失禁的时候，就是它无力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吸进去的气排出来，因此在肺里面又会堆积了许许多多的二氧化碳，而甚至呢吸进去的氧气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因此堆积了许多的气在肺里面，造成了这个肺泡更加的扩散。因此当你在看一个 X 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其实他的肺是扩张的，而且你会发现常常会出现肺气肿或是支气管发炎的这两种现象。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肺有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常常会因为阻塞而感染，感染了以后造成肺和支气管更容易阻塞。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您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问题。主要我们所要做的这个检查呢叫做肺量计，英文叫做 spirometry。 这个肺量计其实就是来诊断您的肺活量，您的肺功能。在您用力的吹气一秒钟之后呢，这个机器会告诉您的医生您到底能够吐出多少的气，从肺里面能够吐出多少的气量。然后呢我们再请您用力的吸一口气，这两个数字一比较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百分比，那个百分比呢如果是低于70，那您就是确定有COPD 这个阻塞性的肺病了。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这个肺量计呢是一个测量肺活量的一个机器，那您呢就在医院用力的吹气，然后再用力的吸气，吹跟吸之间的比例如果是低于 70%， 那您就是确定有 COPD 的这个情况。

项 COPD 就是英文的、慢性阻塞性英文、吹气的这个代号是 FEV1 FEV1 英文呢吸气是 FVC 这个也许在您来说不是很重要啊但是呢因为、所有的医院啊医生啊都是用这个数字来做这个报告因此呢、我还是在这里跟您介绍一下 这个英文的单字好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您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治疗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治疗当我们听了这首下面这首歌之后呢我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首歌呢，是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请她还有教会的一个小男孩一起录制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

让大家带来一个微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用这个 FEV1 来决定您是要怎么样治疗这个慢性的阻塞性肺病。刚才我们说了，当您很用力的吹气之后的一秒钟，就会有一个肺活量的数据，那个数据叫做 FEV1。那么这个数字呢，如果是大于 80% 的话，那么您就是有轻度的病症。如果说您是50-80% 之间的话，那就是中度的病症。如果是30-50% 的话，那就是重度的病症。在 30% 以下就是极重度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要怎么样来治疗。因为在这个病症每一个过程之中呢，不管是轻、中、重、极重度，其实药物的使用呢，大致上来说就是要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让支气管扩张，因为您可以想象，既然是一个阻塞性的这个肺病，那我们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就要将这个支气管扩张？因此不管是在哪一个程度，我们都要想到怎么样是最能够帮助阻塞性肺病扩张它的肺活量的，也就是说来扩张它每一个肺泡、每一个支气管。您记得刚才我有跟您提到，在每一个支气管的周边呢，其实有一些很微小的一些肌肉，那么这些肌肉呢，经过了常年的扩张之后呢，都失去了它的这个弹性。因此呢，虽然说它是已经是扩张的，但其实是没有弹性的那种扩张。因此在空气吸入肺里和吹出肺的时候呢，它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空气从肺里面完全的排出，因此呢，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再吸入更多的空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这种肺病的病患呢，他没有办法能够呼吸，他觉得呼吸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支气管，所有的支气管呢，这些肌肉都失去了弹性。当我们使用一种药物叫做支气管扩张器的时候呢，这种扩张器就可以让我们的支气管稍微的比较有弹性一些。另外使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让支气管里面减少排出的一些痰。我们知道其实痰呢，它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肺有一种抵抗力。如果说有任何的细菌或者是有任何的侵犯物，那么这些痰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种排泄物，也就是一种你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的白血球跟外界打战之后它所留下来的残兵吧。因为当我们自己的白血球有一种抵抗力，在跟自然界里面的一些细菌抗争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排泄物，那就是痰。另外呢，因为常年累月的抽烟的关系，所以在烟里面的很多化学药品也让这个支气管

会排泄很多很多的痰。所以呢，第二种需要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固醇。我想大家听到说内固醇一定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固醇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很需要一种药物来排泄，来解决这个痰的时候呢，其实内固醇在肺里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呢，因为我们是把它喷到肺里面去，很直接的只有在肺里面会吸收进去所以呢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里其他的器官。等一下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仔细的讨论一下有哪一些药物是适合各种不一样程度的慢性阻塞肺病病患使用。

这首从破碎到完整，说的是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的破碎，当我们接受了一个比我们更好、更完美、更大、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完美的。你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治疗呢？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吸入型的支气管扩张剂，另外还有吸入级的这个内固醇，而另外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我想如果您有朋友得到了这种肺病，他们在皮包里，在自己的包包里，一定是有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很紧急的时候，需要呼吸的时候呢，赶快把自己的支气管张开一些。如果你使用的是内固醇的话呢，这个内固醇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扩张支气管，而是将你的痰，将你里面发炎的地方呢，把它降低。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慢的，所以朋友们，您千万要记住，如果不能呼吸的时候呢，所要使用的一定是要用这个扩张剂。如果您不知道你所使用的哪一个是扩张剂，哪一个是内固醇呢？您务必要到药局，或者是上网查，或者是到您的医生那里去，请他再替你辨识一次，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您住院，可以避免您到紧急室去。所以您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才是您的扩张剂。如果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务必要替他写清楚，让他在紧急的时候知道要使用哪一个扩张剂。因为其实呢，这些吸入型的这些药物啊，其实在外表上长得都非常的相近。另外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您的医师可能会介绍一种叫做长效型的一种扩张剂。这个长效型呢，其实是现在最新的一种药物。因为长效型的这种扩张剂呢，可以让您保持着在药物在肺里面作用24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再来聊聊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哪一种的药物呢？因为您的医生可能会给您许多不一样的建议，那我相信您还是得要听从您的医生的建议。不过在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公定的一些治疗方式。这些治疗方式呢，其实又要说到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这个肺功能的测试。您记得我刚才说过，如果您的测验

肺功能呢是轻度的，那么使用的这个药物呢，可能就只需要是偶尔的使用一下，短效性的扩张器。这种短效性的扩张器呢，能够让您。

会有更多的咳嗽，或是会有更多的痰。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使用一下短效性的这种扩张器。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肺功能的测验是已经到了中度性的了，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些长效性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内固醇的吸入器。我有很多的病人就觉得，哎呀，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呼吸困难，所以呢就不需要使用什么药物了。那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慢性的阻塞性的病，当你的肺功能已经到了中性的时候，就是说中度性的时候，您真的要乖乖的使用这个药，因为呢，这个药可以帮助你不要陷入紧急的情况。如果你每次都等到紧急的情况才去使用那个药物的时候呢，那其实会有一些前功尽弃的这种问题哦，就是说您的医生正在替您治疗，让您的肺能够保持得很健康。可是呢，您只要不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这个肺呢，它就会更加的硬化，更不能够呼吸了。那么到了重度型的这个阻塞性肺病的时候，那么其实呢，长期的，也许您的医师就会给你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那我也希望您能够好好的跟你的医生讨论，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氧气的测试，是不是开始在家里面需要使用氧气筒。另外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去打这个预防针，不但是要打那种每年的 flu shot， 而且呢还需要打就是一种预防肺炎的针。这种肺炎的针现在有两种，那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这两支肺炎的针什么时候需要打。通常这种肺炎的针呢，是一辈子打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您已经有了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那又得到了肺炎，那您的呼吸呢就会更困难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要去打这两支肺炎的预防针。这种肺炎的预防针呢，不但是可以预防肺炎，而且甚至呢可以预防脑膜炎还有中耳炎。对我们这些有慢性病的病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的年纪到了65岁，其实不管您有没有这些慢性病，都应该要打这个肺炎的预防针。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不管您有没有肺病，我想大家都知道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介绍肺部的复健运动。这些肺部的复健运动呢，在美国呢叫做 pulmonary rehab。 美国的一些学术报道呢发现，当这些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的病患经过了复健的运动之后呢，它可以减轻他呼吸的困难，而且呢能够让他的肺活量更加的强壮。因此呢，这些复健的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一个病患他在觉得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当然就不想要去运动，而且他会觉得运动的时候让他呼吸的时候更困难，是不是？因此呢，许多的病患就这样子恶性的循环，他越不动，他的肺活量就越低。因此呢，这种复健的运动就是要让病患能够更有信心，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他能够在健身房里面运动。而且这个健身房呢，其实不是像我们平常去运动的那种健身房哦，而是呢它有具备了氧气，通常是在医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设施，让病人呢能够不但是在跑步机上面用着氧气和医生一起跑步，而且呢甚至可以做一些举重的运动。我所谓的医生呢，他可能不是就站在你的旁边啊，跟你一起运动，但是呢他都在旁边观察着。而且呢有一些复健师，他专门的受了许多的训练，能够帮助这些病患在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能够在一边帮助他们指导他们怎么样呢能够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在跑步机上面一起运动。而且呢病患他的氧气，他在血里面的氧气还有他的心跳都能够用这种机器呢一边的观察着，所以在运动的时候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能够让病患有信心一步一步的跑下去。当他在做一些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有氧气的补助，这样子呢他能够让他的这些肌肉更加的强化。我们都知道，如果您要跑步，您要做任何的家事，都是需要有适当的使用到您的肌肉的。因此呢，在这种医生的

监督之下的一种运动，能够增加您的体力，增加它的肺活量，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种慢性的肺病呢，并不是那么的可怕的。如果您能够停止吸烟，能够去做一下肺活量的检查，能够使用正确的药物，然后能够参加一些医师所指导的一些运动，我相信呢，不但您能够避免肺病的恶化，而且呢，您还能够避免住院，避免进入紧急室。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0: 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根据一项这个台湾本土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啊，国人在65岁以上罹患肌少症的比例，男性是 23.6%， 女性是 18.6%。 那娱乐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很尊敬的长辈，他就是罹患了这个叫做肌少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走路很缓慢，然后走起来感觉都一定只能用小碎步这样子。可是几年后的他现在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那更令人难过的是他近几年还开始罹患了失智症。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以前是骨质疏松症，但是肌少症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都在每天，就是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在40岁以后就开始渐渐流失。但是呢，它是一个走向失能的重大杀手、重大因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肌少症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肌少症。许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医师，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以前大家都比较听过的、比较在乎的是骨质疏松嘛，就觉得好像年纪到了一个程度，骨质就很容易骨质疏松跌倒就容易断。可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可以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3: 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啦。我想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啦，那有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长者需要注意的啦。
2: 是。
3: 那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骨质疏松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
2: 是。
3: 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老年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说骨松啦、肌少啦、老年衰弱啦、衰弱症候群这几个是我们长辈最先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三个议题。而在这个三个当中呢，其实这个肌少症呢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因为它的这个的定义啦，我们的定义就是说肌少症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
2: 是
3: 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质量，
2: 是
3: 还有它的力量，还有它的功能呢，它逐渐的减少，
2: 是
3: 逐渐的减少之后会影响我们许多老年人的这个病症啊，病症，而且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生活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那这个就是肌少症。
2: 是。
3: 那我们刚刚也要再强调一遍啊，其实大家说哎，骨松很可怕，
2: 对，
3: 其实人体啊，大概365块骨头啦，
2: 是，
3: 但是我们人体呢却有1200多条的肌肉，
2: 哦，
3: 1200多条的肌肉，
2: 是，
3: 所以这些的肌肉呢，它只要减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动作相关的手脚的肌肉，就会手脚无力嘛，
2: 是是。
3: 那这个吞咽的这个肌肉，这个我们也会影响吞咽，
2: 是。
3: 那甚至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你如果觉得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呼吸的功能不好，这个也有可能是跟呼吸机的肌少症都有关系。
2: 真的哦，哇，我没有想到就是跟吞咽跟呼吸都还有关系耶。
3: 是是，
2: 是，就是哦，原来肌少症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就是可能不能走路，就是它竟然是哦，跟这个我们甚至一些小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肌肉都会产生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是吗？
3: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这样说了、哦、根据这个美国

0: 有一项研究显示了、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质量，你正常的情形下面了、每十年男生就是减少 4.7%、那女生的话大概是 3.6%、3.6%、那这个东西呢、就是60岁以后会更加速、所以变成说我们20岁啦30岁啦40岁啦50岁啦、它每年、每十年的肌肉的质量它是自然的减少，而且这是在正常的情形下面、但是如果是因为疾病啦、受伤啦、失能的话、那更严重哦、那也有一项医学统计、医学研究显示说、如果是因为疾病受伤失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天的肌肉的这个减少呢就是 3%、3% 的这个流失、
1: 一天
0: 呢、对对、所以以前的、长辈啦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不太愿意去就医甚至住院，他们就是会害怕说啊，住院可能进去就要不就是出不来，
1: 是、
0: 就算出来也是元气大伤，变得体力差很多。那其实不无道理的、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没有注意的时候、因为疾病我们的确一天的这个肌力它是流失 3% 的。
1: 哇哇，这流失的真的是速度很惊人哦，我们都没有想到。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就说肌少症，刚才其实医师已经有提到，就是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除了你不能行走之外，甚至你吃东西、吞咽或是呼吸可能都会产生障碍。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会是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生活当中？
0: 对，它常见的啊、的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刚刚我们有说，如果、你的这个是因为大的肌肉，像我们手脚、或者是脊椎的这个肌肉、就会造成我们的行动不便嘛。
1: 是、
0: 对。那行动不便，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走路啦、爬楼梯啦、搬东西啦、这些你要是不能做的时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依赖增加，
1: 对，真的，
0: 对，生活的质量就降低了，
1: 是是、
0: 那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身体的这个能量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了、
1: 是，对、
0: 那如果因为肌少症，肌肉质量的减少、那身体代谢它可能就下降了，
1: 是、
0: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紊乱、可能是体重的增加、或者是体重的增少、也会造成这个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它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慢性的疾病、因为这个我们肌肉啊、跟能量的代谢有关系、对，肌肉一旦减少的时候、那能量代谢出问题，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那糖尿病后面、那可能就会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这边会发生、
1: 所以肌少还会带来这些增加慢性疾病的罹患的风险，是这个意思吗？
0: 是、好，
1: 哇，
0: 那另外，对 对, 對、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产生免疫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啦。
1: 对。
0: 那所以肌肉你要是质量减少，那当然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奇怪，他瘦下来了，肌力不够了，为什么很容易感染？
1: 对，
0: 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1: 所以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0: 是，
1: 好，范围好广。
0: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说骨质疏松啦，
1: 是、
0: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骨松、肌少跟这个、衰老症、衰弱症、这个是老年最常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1: 对、
0: 那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啦、我们有这个、骨头、跟这个肌肉、来负责维持身体的这个外在抗压啦，抗压、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压力还是外面的力量还是一定的时候，
1: 是
0: 你这个肌肉力量减少、肌肉力量减少、
1: 嗯、
0: 那骨头的负荷就会变多、
1: 是、
0: 那骨骼变多的时候，那它容易、就是容易又受损、跟变得脆弱、所以这个其实都有相关啦。
1: 哇、对 对, 對，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肌少症也会带来，譬如说认知功能障碍，或者
0: 哦
1: 对, 對，为什么？
0: 是是，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问题啦，因为这个大概是最近这四五年来，我们这个医学界非常关注，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因为以前人说肌少症，你肌肉 就瘦下来、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嘛、那为什么跟认知功能有关系？
1: 对、
0: 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肌肉里面、会产生一些激素、还有产生

0: 一些信号的分子。
1: 是，好，
0: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肌肉信号分子啦，肌肉信号子、
1: 哦、
0: 叫 myokine。 好、
1: 嗯、
0: myokine 这个是一种细胞激素。好，
1: 是，
0: 那这种细胞激素呢，那事实上在我们脑部呢，它会有一些刺激，好、
1: 哦、
0: 刺激的功能让我们脑部活化。好、
1: 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肌肉的质量减少，
1: 是，
0: 或者是它的功能变差了、
1: 嗯、
0: 那我们这分泌这个 myokine、哦、这个细胞激素的这个量变少的时候、欸、它对我们脑部的这个刺激、哦、就会减少、
1: 哦、
0: 就会减少、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肌肉的引起的这种记忆跟认知功能的障碍产生、
1: 哦、
0: 那这个大概约莫是大概1920年左右、
1: 嗯
0: 嗯哦、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在注意这个东西。
1: 是、
0: 哦、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强调运动的好处啦，就是运动会让你觉得人比较清新、啊、
1: 对对对、
0: 哦、这些东西、
1: 嗯
0: 哦、那这个以前的比较早一点的讲法叫做所谓的脑内啡啦、
1: 哦、对对对、
0: 哦、就是运动啦、哦、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的这个脑内啡的分泌。但是最近这五年来，我们认为新的观念就是肌肉本身会分泌这个 myokine、
1: 嗯
0: 哦、
1: myokine
0: 就是、
1: 嗯、
0: hey, myokine 我们叫细胞、嗯、细胞激素或者是细胞分泌因子，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我们脑部活化。
1: 哦
0: 哦，所以这个东西减少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哦、
0: 会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哦、
1: 哇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完，我们如果医师今天不告诉我们，我想一般人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关联性。所以难怪我就是认识一些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了肌少症之后，他们后来过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失智了。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肌肉也会产生这个 myokine 的细胞激素，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脑。
0: 是是是。嗯，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听到哇年纪大最担心什么失智症，
1: 对、啊、
0: 会这样担心。
1: 对、
0: 哦、那但是失智症我们都会跟家属啦、哦、
1: 嗯、
0: 跟那个病人讲、欸、失智症呢它是一个过程、哦、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且它从发病呢到最后可能又6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
0: 哦、6到8年、
1: 嗯、
0: 对、啊、你如果经过治疗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可能会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1: 对、
0: 哦、就是把这个失智的这个病程呢再延得更久一点。
1: 对对、
0: 哦、但是肌少症又相反、哦、肌少症啊、哦、它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1: 嗯
0: 哦、就是男生每10年是 4.7
1: 是、
0: 哦、那女生是 3.6
1: 对，
0: 那如果有疾病受伤时呢是用
1: 每天、
0: 哦、3%的减少。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跟长者啦或者是家属们啦、
1: 嗯嗯、
0: 家人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担心失智症、哦、再是因为失智症而造成一些实质的生活影响之前呢、
1: 嗯、
0: 其实肌少症就已经先出来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们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骨松啦、失智啦、
1: 嗯嗯嗯、
0: 是叫所谓的沉默的杀手。
1: 是、
0: 哦、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杀手里面最厉害的其实还是肌少症，
1: 还是肌少症。
0: 对、哦、可能因为你失智因为受伤生病甚至死亡之前、
1: 嗯嗯、
0: 可能就会因为肌少症的并发症而造成更多的问题、
1: 哦、
0: 甚至死亡、哦、所以我才说这个肌少症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啊、
1: 对对对，哇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没想到肌少症会引发那么多的并发症，然后会增加你的死亡率。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什么样的人他容易罹患肌少症，就是平常他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会得到肌少症呢？
0: 哎、是，刚刚我们讲过肌少症会增加死亡风险、
1: 嗯、对对、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哪一些人、哦、比较容易、
1: 嗯
0: 哦、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啊、哦，这个就是 要小心、
1: 嗯、就是自然流失一些、
0: 哦、对自然流失、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的健康疾病也有关系、
1: 嗯、
0: 它也会容易产生肌少症、
1: 哦哦、
0: 比如说营养不良、
1: 哦、
0: 营养不良、哦、营养不良的话、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哦、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1: 嗯
0: 哦、这些东西。
1: 哦，糖尿病也会容易 引发肌少症吗？
0: 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糖尿病会产生一个叫糖尿病肌病变嘛，
1: 是、
0: 哦、它会产生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
1: 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然后也是容易造成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比如说像这个肾脏病，
1: 嗯嗯，
0: 肾脏，因为我们说糖尿病
1: 对
0: 有 46% 的这个糖尿这个肾病变的这个病人是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1: 对对。
0: 那肾脏病慢性肾病。

0: 变的时候，它的肌肉的这个生成会有问题、
1: oh, 哦，
0: 会有肌肉的代谢啊，再生啦，重生会有问题啊、oh. 哦，所以它也容易肌少症。
1: 好、嗯嗯嗯
0: 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心衰竭，
1: oh. 哦，
0: 心衰竭，
1: 哦，
0: 心衰竭的这个人呢，哈、哦，他因为他的这个活动量，哦，这些减少，
1: 太少，哦、嗯，
0: 对对，好、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1: 嗯
0: 哦、
1: 嗯嗯，
0: 这一种的，哦，这个也可能哦，造成这个肌少症
1: ，
0: 对对，哦，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抽烟，哦，这个抽烟真的很不好，
1: 哦，
0: 抽
1: 烟
0: 的这种，
1: 哦，
0: 嘿，对，好，哦，这种方式，因为抽烟会造成我们小血管的收缩嘛，
1: 哦，
0: 那收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血液，特别是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灌流不足，
1: 是是，
0: 哦，那它就会造成我们肌肉的再生上面受到影响，
1: 嗯嗯。
0: 对，
1: 哇，
0: 哦，那当然还有我们说女生啦，哦，刚才讲过女生，哦，或者是你家里有家族史，哦，有家族史的人，哦，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些人呢，
1: 嗯嗯，
0: 他都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哇，这个原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诱发的因素也还蛮多的，哦，所以就是我觉得肌少症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以前我们都太多关注在骨质疏松，哦，还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可是肌少症感觉这个名字我好像也是可能近十年才比较有听到这样子，所以
0: 是是，
1: 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或家人到底是不是得了肌少症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肌少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肌少症。那刚才许医师有提到，就是哇，我才发现说啊，竟然这么多这个病症都会引发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哦，那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们面对这个病症，大家可能也不要太恐慌。我要怎么样发现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的罹患了肌少症？我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
1: 是主持人讲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了。其实我们也在门诊啦，或者是看诊当中常常被这个患者来去问到，那我妈妈今天没有来啦，或者爸爸今天没来，我怎么知道在家里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我就说啊，你就给他带来医院，他就是不愿意来啊，或者给他做一些科学的检测啊，他没空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这个测试啦，老人家怕抽血怕打针啊，不想来啊，
0: 对，
1: 那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跟大家讲两个方法啦，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甚至第一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做，你其实用问的就可以了，就是问的，
0: 用问的就可以，
1: 是、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很常用到的，叫做肌少症的问卷啊，肌少症的问卷。那这个问卷其实很简单，只有五个问题。只有五个问题。那就是五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我们叫起走立登跌这五个字。
0: 起走立登跌
1: 对哈，起的话就是大家想我们坐着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要起来，
0: 对，要站起来
1: 啊，要不要起来，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很困难，那困难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分三级来分啊，就是零分一分二分这样子嘛，那零分就是没困难，就是零分，
0: 是
1: 那有一点点困难就是一分
0: 一分，
1: 然后非常困难或者需要人家帮忙是两分，这个是起，起就是你从床上起来啦，从椅子上起来啦，会不会很困难，没有，零分，一点点，一分，需要人家帮助很困难是两分，
0: 是、
1: 这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对不对，第一个起，那第二个就是走，
0: 是、
1: 走，那走的话呢有一个距离，我们就走一个房间，
0: 哦，
1: 比如说你从这一间走到另外一间，
0: 是、
1: 会不会很困难，没困难，

0: 分，
1: 是
0: 有一点点困难，一分、
1: 哦、
0: 很困难、哦、要人家帮忙或者是无法就是两分，
1: 是是、
0: 哦、起走嘛，走一个方面、
1: 嗯、
0: 走到方面、哦、然后再来力、哦、起走力、哦
1: 嗯、
0: 力的话就是我们给你拿五公斤的重物
1: 哦、
0: okay、国外是说十磅啊，哦，十磅分起来的话，
1: 是是是，
0: 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大概五
1: 公
0: 斤，
1: 嗯，
0: 哎，五公斤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保特瓶2000cc 的、
1: 哦哦、
0: 那个大概两瓶多一点
1: 哦 okay, ，OK，
0: 啊，你如果装一个塑胶袋，你放两个2000cc 的保特瓶的饮料，哎、
1: 哦，
0: 给他拿，好、哦，也是一样，
1: 很清楚，对，
0: 很清楚，
1: 对、
0: 哦，那也是一样，能不能拿起来？
1: 是，
0: 好、哦，没有困难就零分，好、
1: 嗯
0: 哦，一点点，好、哦、就一分，
1: 是，
0: 好、哦。没有办法拿或很难、就
1: 是
0: 两
1: 分，
0: 对、哦、起走力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然后再来就蹬，蹬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爬楼梯，嗯、
0: 哦、那爬楼梯不用多，就是爬十阶，
1: 十阶，嗯、
0: 哦、十阶大概是什么呢？十阶大概就是一层楼，
1: 是
0: 啊、哦，一层楼左右嘛，
1: 是是、
0: 哦、就是 一楼爬到二楼，二楼爬到三楼，这样这个十阶楼梯嘛，
1: 对、
0: 哦、十阶楼梯也是一样，没困难是零分，
1: 嗯，
0: 好、哦，有一点困难是一分，
1: 嗯哼，
0: 哦、很困难或没有办法就是两分，
1: 是、嗯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四个了嘛，
1: 对，
0: 那、哦、这个起走立蹬跌，最后一个就是跌倒，好、
1: 哦，
0: 跌倒、
1: 哦，
0: 那跌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会问说，哎、欸，过去一年你想想看你跌倒几次？
1: 哦，
0: 哦
1: 是，
0: 那如果没有跌倒就是分，
1: 嗯，
0: 分，
1: 嗯
0: 哦、如果是三次以内，
1: 嗯，
0: 一分，
1: 一分，
0: 一分，
1: 嗯嗯，
0: 好、哦，那如果四次。以上四次或四次以上就两分
1: 哇，
0: 好、
1: 嗯哦，
0: 那所以大家是不是现在也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算算看，
1: 对，
0: 哦、就起走
1: 立
0: 蹬
1: 跌，嗯，起
0: 走
1: 立蹬跌是、
0: 哎，其实你只要花一分钟，
1: 对、
0: 哦
1: 就，
0: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1: 是是，
0: 好、哦，我们刚刚说那个起走立蹬跌这五个，
1: 嗯，
0: 好、哦，这五个字。这五个测的方法，那你把这个分数全部加起来，
1: 嗯，
0: 好、哦，那什么是可能有肌少症的？什么就是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1: 哦，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OK，
0: 是是是，
1: 等于其中有两项你就肌少症了，起走立蹬
0: 跌，你有两项没？对，起走立蹬跌五项里面啊，比如说你有一项。
1: 嗯
0: 有点困难或者是做不到、哦、有几项、
1: 嗯、
0: 那你加起来有四分
1: 是、
0: 哦、那就是有肌少症。
1: 就有肌少症嗯
0: 对、哦。那有的人说、啊、那我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1: 嗯
0: 哦、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请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嗯嗯嗯
0: 哦、那这时候就是请大家用自己的手、哦、自己的手、
1: 嗯
0: 哦、自己的手、哦、自己的手我们就伸出来、哦
1: 嗯、
0: 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
1: 是
0: 食指对食指
1: 是、
0: 哦、我们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
1: 嗯、
0: 是不是手就会形化成会圈成一个小圈圈
1: 对没错、
0: 哦、会圈一个小圈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小圈圈呢怎么做我们就请大家、哦
1: 嗯、
0: 来扣、哦、自己扣自己的、
1: 嗯
0: 哦、不要我们扣长辈不用、
1: 哦、
0: 我们自己扣
1: 自己,
0: 自己,
1: 扣自己、
0: 哦对自己扣自己的好扣哪里呢扣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1: 哦小腿最粗的地方 OK
0: 对那怎么扣呢、
1: 嗯、
0: 我们就是把大拇指放在小腿的后面嘛
1: 是对、
0: 哦、把它大拇指相对碰着
1: 对
0: 然后食指往前扣、哦
1: 嗯、
0: 食指包着这个小腿往前扣
1: 是、
0: 哦、那如果、哦、如果你的这个食指跟拇指、
1: 嗯
0: 哦、扣小腿食指跟拇指都可以碰在一起，就是你那个小圈圈可以包住你的小，
1: 可以包住，嗯，
0: 那就有肌少症
1: 啊，这样子哦，
0: 哎、欸，那可能就有肌少症。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是从后面往前扣，哎、欸，扣不起来，
1: 嗯，
0: 好、哦，有人说、啊、扣不起来，我小腿啊，我的那个小萝卜腿很粗，哎、欸，恭喜你，
1: 对，恭喜你没有肌少症。
0: 哎、欸，对对对，好、
1: 哦，
0: 所以这个东西呀、啊，好、哦
1: 嗯，
0: 我们通常在家里面，
1: 是、
0: 哦，那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的打电话关心长者的时候。
1: 嗯嗯
0: 好、哦，我们都会打电话闲聊、哦
1: 嗯、
0: 就是问刚刚讲的、哦、这个起走立蹬跌、
1: 嗯
0: 哦、就是哎、欸，这五个我们就是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啊，最近好不好呢？
1: 嗯嗯，
0: 啊，最近有没有跌倒呢？
1: 是
0: 啊，那爬楼梯啊、哦，去楼上这个拜神明啊，哈、哦
1: 嗯，
0: 这个有没有问题啦、啊？
1: 是、
0: 哦
1: 嗯、
0: 那或者是说你去隔壁间、哦、拿东西去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啊、或者是提菜啦，哈、哦，你买这个宝特瓶饮料，你能够提多重？
1: 嗯、
0: 哦，他如果跟你说我提一瓶哦，我就。觉得有点吃力的、哦、那就一分、哦、你心里面就慢慢记下来、哦、
1: 了解、
0: 哦、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起走立蹬跌、哦、这个肌少症的问卷、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拇指食指合扣小腿的这个方法、
1: 嗯是
0: 哦、可以自我的检测
1: 嗯嗯、
0: 哦、 对对，
1: 哇哦，这是

0: 真的很简单，然后又就是可以马上发现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只要长辈他不愿意，你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好，他的排斥度就比较低了。那
1: 是是。
0: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用小腿，我刚才自己也在围，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肌少症哈。那
1: 是是是。
0: 对，那长辈也是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我觉得早一点发现肌少症哦，延缓他的肌肉流失，我想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医师，但是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1: 哎，是的，哈，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哈，有一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啦，
0: 是是。
1: 那我们刚刚说过，女生跟男生来比，女生哦比较容易见到嘛，哦，
0: 对。
1: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肾病变啊、糖尿病啊，哈，那心血管啊的这些问题，也有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肌少症，
0: 哦，是是，
1: 对，哈。那而且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哈，营养啊，哈，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大家都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吃的东西，崇尚这个所谓的清淡饮食啦，
0: 对，
1: 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一种素食啦，
0: 是，
1: 这种东西啊，那这种东西呢，不是不好啊，这是好事啊，但是呢，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来讲的话，也可能你这样子啊，崇尚清淡饮食又只吃素食的时候，
0: 对，
1: 就会把这个或者是少油之后，要清血管啊，这些东西，
0: 对，
1: 那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把蛋白质的摄取也牺牲掉了，也牺牲掉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蛋白质的方式呢，以前最常见就是加蛋嘛，
0: 对，
1: 但是蛋呢，很长一个时间被人家去这个误解的，就是说啊，蛋啊很多会增加胆固醇，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过于不及都不行啦，那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被人家问到说，哎，你这个吃蛋多会不会造成胆固醇增
0: 过
1: 高？
0: 高，对，
1: 对，我们常常讲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因人而异啦。因人而异哈，因为国外的很多研究也显示，有的人吃胆固醇，哎，吃蛋多，他胆固醇不高，反而降低。
0: 这样子，
1: 对，有人没吃，他也很高。
0: 是，
1: 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哎，也其实不用担心。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0: 是
1: 你现在的饮食形态够不够，好不好？其实来医疗院所，我们做一个血脂肪的检查就很清楚。如果没有高，那你照这样尽量继续吃没有问题。那但是如果不够，那可能要摄取，要摄取，对。
0: 是要多摄取蛋白质的东西是，譬如说就是肉啊、蛋啊、豆腐这些都算是嘛，都可以嘛。
1: 对对，嘿，鱼肉、蛋、奶豆这些其实都是蛋白质的这个成分啊，这个可以补充啊，有植物性的，有动物性的，有动物性的，
0: 对。所以就饮食上不要牺牲蛋白质，这已经变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年纪越大要吃的越清淡啊，然后越舒适，觉得越健康。现在也不一定吼，
1: 对，
0: 对不对？
1: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数字啊，也可以请大家参考啊。那目前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啊，就是每日的摄取量是
0: 是。
1: 每公斤体重0.8公克。
0: 哦，是。
1: 那老年人的话，大概是1到1.2嘛。那假设说你这个我们人男生70公斤那70公斤就是78就56啊，
0: 是，
1: 就是大概56克是一个基本量基本量
0: 是了
1: 那如
0: 解，
1: 果是老人会说啊，我不要吃那么多蛋啊，
0: 对，
1: 对肾不功能不好啊，
0: 对，
1: 那事实上你蛋白质不足更容易肌少症。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家你体重几公斤，你就一天吃多少克的这个蛋白质，
0: 是，
1: 比如说60公斤就吃60克，60克，
0: 这样也很容易记，嘿，很容易
1: 对
0: 记
1: 对，
0: 的，
1: 很，
0: 对，
1: 嘿，很好记，
0: 对，很好记，对，
1: 那对对，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要够，因为肌肉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嘛，
0: 是，没
1: 那
0: 错，
1: 肌肉变少，你要长多，一定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0: 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而且你肌肉不足，真的会引发太多其他的问题了。
1: 是是，然后再来，其实我不得不讲的啦，因为这个虽然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说抽烟喝酒真的不好，
0: 所以
1: 为
0: 抽
1: 什
0: 烟
1: 么
0: 喝
1: 呢？
0: 酒也是会影响。
1: 对，因为抽烟我们刚刚说过，让这个血那个让血流供应在肌肉供应血流的血管会收缩，
0: 是，
1: 它的营养会

0: 够，好、
1: 嗯
0: 哦、会不够、
1: 嗯嗯。
0: 那酒的话，我们说更不好。哦、
1: 是
0: 酒的话，我常讲两句话。第一个，酒没有所谓的致害剂量。
1: 嗯、
0: 哦，就是喝了就有害。
1: 哦、
0: 不是说喝多少以后就有害，
1: 哦、
0: 就是、哦、
1: 喝了就有害。OK，
0: 对，
1: 好、
0: 哦。那第二个的话是酒叫空热量。
1: 哦。是没有用的热量是不是？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身体会优先吸收这种东西嘛。
1: 哦，
0: 那所以有人说喝了我就不饿啦，喝了我就吃不了东西啦、
1: 哦、
0: 因为它是空热量、
1: 哦、
0: 它是一种热量、
1: 哦、
0: 而这个热量的话它是没有蛋白质的。
1: 嗯嗯嗯，
0: 没有蛋白质的、哦、所以有人说、哎、我喝了这个东西啤酒啦什么我就不饿了嘛、
1: 嗯嗯嗯
0: 哦、不饿了、哦、那但是在不饿的当中你同时也丧失了吸收蛋白质的机会，
1: 是是、
0: 欸、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肌少症的风险、啊、
1: 是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抽烟喝酒还真的是没百害无一益，
0: 是是，
1: 对。那肌少症我们平常就是如果他年龄有降低趋势我们要怎么预防呢、啊
0: 对，我们预防肌少症啊、
1: 嗯、
0: 其实就从几个啦，
1: 嗯嗯、
0: 刚刚说过就是足量的补充蛋白质嘛，
1: 是，对，
0: 然后避免、哦、避免、嗯抽烟跟喝酒
1: 是、
0: 哦、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刚刚讲过，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肾脏病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适当的、哦、医疗的管理。好、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再来的话、嗯，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哦
1: 嗯、
0: 有效的运动、
1: 哦、
0: 规律有效的运动、哦、这个 也可以的、
1: 嗯
0: 哦
1: 嗯哼哼。
0: 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来，也有人认为说，维生素 D 的。
1: 哦、
0: 的钙质的这些补充
1: 是
0: 对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也有帮忙、
1: 嗯
0: 哦、也有帮忙、
1: 嗯
0: 欸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是分三个啦，
1: 是、
0: 哦、就是说好的蛋白质要吃、
1: 嗯、
0: 那不好的烟酒要避免
1: 是、
0: 哦、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抽烟喝酒嘛、
1: 嗯嗯
0: 哦、还有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慢性
1: 疾病、
0: 哦
1: 嗯
0: 欸、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等
1: 是、
0: 哦、
1: 是，
0: 还有就是锻炼、
1: 哦、
0: 正确的运动锻炼是很重要。
1: 是是，那所谓有效的运动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一定要有氧或是什么重训、
0: 欸、
1: 是这样吗？
0: 对，这个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1: 嗯
0: 哦、我们常常有说、欸、你这要运动啊、哦、
1: 是，
0: 但是有的长者就会说、哦、每天都有去公园去做，
1: 对，
0: 扭扭舞公园去做
1: 跳广场舞、
0: 这个欸、对对对，跳之类的这一类的运动，
1: 对对、
0: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
1: 嗯欸、
0: 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1: 哦、是、
0: 哦、那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跳脱、哦、超过静止活动的身体肌肉的这个收缩、
1: 嗯、
0: 而造成能量的 升高、哦
1: 嗯、
0: 这趟能量的增加使用，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动、
1: 哦、
0: 但是运动不一样，运动是一个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身体活动、
1: 嗯嗯嗯、
0: 而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这一类的这个体能活动、体力活动，可以增加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体适能，
1: 是，
0: 哎，维持我们的
1: 体
0: 适
1: 能，嗯，
0: 对，体适能，而这个东西才叫运动，
1: 嗯嗯，
0: 才叫运动。
1: 嗯，
0: 那我们所谓的体适能，大家听的啊，好像很复杂，
1: 什么意思？
0: 那体适能的这个东西，我在附给各位的这个影片啊，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资料，其实有讲到，
1: 嗯，
0: 体适能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心肺耐力啦、
1: 哦
0: 哦、身体组成啦、
1: 嗯、
0: 我们说体脂肪啦、
1: 嗯、
0: 身体组成
1: 是、
0: 哦、然后肌力、哦
1: 嗯、
0: 耐力啦、柔软度啦、
1: 嗯
0: 哦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灵活啦、
1: 哦、
0: 协调啦、平衡啦、爆发力啦、
1: 嗯、
0: 反应时间跟速度，总共有11个、
1: 嗯
0: 哦、的这些分项、
1: 嗯嗯、
0: 而我们的这个体能活动跟体力活动只要能够增加或者是维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个体适能、
1: 嗯、
0: 这11个体能要项的里面的一个、
1: 嗯、
0: 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哦、这个体活动运动
1: 运
0: 动
1: 运动、
0: 欸、
1: okay,
0: 运动，但是如果在那之外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活动、
1: 哦
0: 欸、可能活动、哦、
1: 是哇，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是活动还是运动，才运动才能帮助到你的这个肌力的增加嘛，对不对？
0: 是是、哦、我们常常讲啦齁，这三个啦，活动、
1: 嗯、
0: 运动跟劳动嘛。
1: 哦，是是，对。
0: 因为有运动，你说身体有在动那叫活动没有错、
1: 哦、
0: 但是它可能对健康体适能没有益处。
1: 是。
0: 齁、哦、但是只有运动才对，我们的定义的运动、
1: 嗯、
0: 健康的运动才对体适能有益处。
1: 嗯。
0: 那有些人说哎劳、欸、动我真的每天都在做工啊，这些东西。
1: 对啊，做家事啊。
0: 对。 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叫运动伤害啦。
1: 哦，真的、哦，
0: 运动伤害，对，好、哦，所以在刚刚有人说、嗯、啊，你体适能讲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怎么知道？哦、嗯，其实我们再来给各位再带一个观念，
1: 是，
0: 哦、就是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说、嗯、我们人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花钱、嗯、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
1: 嗯，
0: 钱的单位是台币啦、美金啦、日币嘛、欧元嘛，对不对？好、
1: 嗯，都不一样。
0: 那我说我今、嗯、嘿，我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剩下十分钟，我剩下三十秒。
1: 嗯，
0: 时间的单位是十分秒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哦，那其实我们运动也有单位
1: 哦。
0: 哦，运动也有单位。运、哦、动我怎么知道这个强或弱？
1: 对啊，
0: 哦、这个概念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1: 哦，代谢当量，
0: 对，代谢当量、哦、那代谢当量的定义啦，代谢当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哦、在每公斤每小时、
1: 嗯
0: 哦，每公斤每小时的这个体重呢，消耗一卡，哦
1: 嗯、
0: 一卡一大卡的这个热量，叫做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哦 ，OK，
0: 一个代谢当量，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静止的时候。消耗的最低的这个能量、
1: 嗯、
0: 一大卡，这个我们叫一个代谢当量、
1: 嗯嗯嗯
0: 哦、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活动、
1: 嗯、
0: 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劳动、
1: 嗯、
0: 你就可以算出来、哦
1: 嗯、
0: 就是它就是我们运动的单位嘛，
1: 是、
0: 嗯哦、
1: 是，
0: 那单位就是代谢当量乘以我们的动、嗯、乘以你的时间
1: OK、
0: 嗯、乘以你的时间、哦嗯、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代谢当量多少多少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
1: 嗯嗯嗯、
0: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是符合健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强度、
1: 哦、中
0: 强
1: 度,
0: 中强度、欸、那中强度的运动我怎么知道中强度运动是什么呢？
1: 对啊，
0: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这种运动、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好、
1: okay.
0: 而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是肌少症就会有帮忙。
1: 哦、嗯 oh, ,OK。
0: 好、哦、那我再附给各位看的里面呢、
1: 嗯、
0: 也有、哦、有就是所谓的中强度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里面、
1: oh.
0: 哪一些东西是所谓的中强度。
1: Oh, okay. 哦 ,OK。
0: 比如说我们以步行、哦、步行的时候、
1: 嗯嗯、是
0: 你散步是没有的，散步是小于三的。
1: 哦、oh, 这样子 哦, 哦。
0: 那什么是中强度，就是快步走。
1: 嗯、oh.。
0: 好、
1: 哦，
0: 快步走、
1: oh, okay, okay.
0: 快步走的话大概就是五个代谢当量、
1: oh,
0: 那人说我快步走要多快呢、
1: 嗯
0: 哦、通常这里我们是这样算大概就是四、嗯哦、每小时四英里、
1: oh, 每小时四英里、
0: 哦、欸、所以大家如果有现在我们这个手表啦智慧手表测试可以很快嘛，
1: 对对、
0: 哦、那四英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四乘 1.7 大概就是 6.8
1: oh.
0: 哦，就是你如果走每小时大概是六到七公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
1: 嗯嗯嗯、
0: 这种健步走对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哦、
0: 也就是对于增进肌少症、哦、修复肌少症有帮忙的，
1: 是、
0: 哦、
1: 是, 是。
0: 那另外在家里面我们做事的话比如说这个、打扫、哦
1: 嗯、
0: 打扫还不够，要比如说洗窗户啦、
1: 哦、
0: 洗车子啦、
1: 哦、
0: 打扫车库这种所谓的费力的清扫的时候、
1: okay.
0: 差不多就是三个代谢当量
1: 哦 OK Okay,
0: 对对、哦嗯、那如果是做木工啦、
1: 嗯、
0: 搬重啦、
1: 嗯、
0: 所以这些东西大概就是 3.6 个代谢当量。
1: 哦
0: 是、哦、对对
1: 是、
0: 哦。那一般如果是以运动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篮球、
1: 嗯
0: 哦、打篮球的话打羽毛球这种娱乐性质的投篮的这个
1: 对对
0: 差不多就是 4.5 个代谢当量左右啦、
1: 哦。哇那还蛮高的。
0: 对，还不错。
1: 对，还不错。
0: 所以一般来讲，哎，如果说你像打乒乓球啦，
1: 嗯嗯嗯
0: 哦、这个、哦、大概也是四个代谢当量。
1: 哦，哇。
0: 哦、那所以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在、嗯、这个有附一个表给各位参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再看一下哦，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嗯、
0: 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大概是哪一些运动，我们也可以做。
1: 嗯嗯嗯对，哇，这个真的很棒哎！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表再附在那个网站上面给听众朋友们来看。那因为这个打球就是好玩，然后又代谢当量又很高，我觉得还蛮划得来的。
0: 是是是，我们都会建议娱乐性的运动。
1: 对对，娱乐性的运动。
0: 对
1: 对,
0: 对，我们也常常被病人啊、患者了啊，这个来问到说，哎，意思什么运动适合我？
1: 嗯。
0: 好、哦，我说这个两个运动，对你来讲最、有两个条件对你就是最合适。
1: 是
0: 第一个能够让你从椅子床上起来的运动，这是第一个。
1: 是、
0: 哦、那第二个运动呢，就是可以让你、有中强度运动，而且能够持续的 好，你这个运动我们 不希望啦，哦，就是说，欸，你是假日运动者，哦，你这个东西你有趣味，你一个礼拜至少可以三次以上。
1: OK，
0: 嗯，哦，你可以持续的执行的这个运动，
1: 是是，
0: 哦，那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就够，哦，
1: okay，
0: 就是这样的运动。
1: 好，

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预防的话要运动，可是要做哪些运动才是有效的？你不要做没有效的运动，那就浪费了时间跟体力，结果没有这个增加到肌力。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哇，医师，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好清楚哦，就是要做有效的运动哦。但是我听说，就是肌少症是不能治疗的，这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说法吗？
1: 是，应该肌少症是一个现象、那我们的这一个治疗呢、是多方面的、需要各个找到正确的原因、那治疗才会有效、所以我们的医师啦、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人员、会使用各种策略啦、来去帮忙这个肌少症的治疗、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呢需要长时间、长时间的注意啦、注意、那这个并非不治之症啦、并非不治之症、那这个只要适当的这个策略是正确，我们可以对抗、甚至逆转啦、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逆转？就是如果我今天得了肌少症，我怎么逆转？像刚才谈到运动或是饮食，那这个运动的魅力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 对，我们通常有这几个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锻炼啦，
0: 是、
1: 定期的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话是要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运动，不是活动也不是劳动， 是运动，
0: 是、
1: 那这种运动的话我们称之为中强度运动啦，中强度刚刚、有说过大概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去查这个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行走，而这种行走是快步行走、健步走，然后每小时大概是6到7公里的这种速度的走、那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方法啦、那另外我们刚刚说锻炼的话，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可以比如说像骑自行车、骑脚踏车、那这个除了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手眼协调，还有上下身的协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冲击力，它对我们这个骨头也很好、所以这种定期的锻炼、这种重要。
0: 对，可是骑自行车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自行车？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骑那种应该叫公路车吗，就是他们都会趴下去骑，这个是也
1: 对，
0: 这是好的吗？
1: 应该是说公路车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跟我们肌少症的训练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体往前弯的时候、它脊椎的压力会增大、增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骑自行车，像这种淑女车、这种直立式的，对我们脊椎的这个负荷啊、是有帮忙的、那这里也提供一个各位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在锻炼里面其实最近、很流行或者是最近很常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抗力训练啊、对于我们的肌少症是有帮忙的、
0: 什么叫阻抗力呢？
1: 对、阻抗力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简单讲就是负重啦、
0: 就是拿背重的东西这样子。
1: 对，负重、那有人说有负重我在某些地方健身啊什么时候看，我们就是握着啦、卧推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大自然制造我们的人类啦、其实让我们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负重、比如说我们是直立的负重、站立的负重、走路的负重、这种负重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承受重量的肌肉、肌少症是最有帮忙的、最有帮忙。那你说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躺着啦、坐着这种东西、它做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是对于我们身体雕塑有帮忙、可能看起来、就是觉得线条比较好啦、这种东西。那这种我们所谓的肌少症、如果要做应该是、优先集中做在所谓的、承受重量的承重肌的、这些肌肉的负重训练，
0: 是就是要站立的，对不对？是直的，就是按照我们人体原本的形状形象然后去负重这样子。
1: 对对、套句专业的讲法叫做核心肌群或负重肌群的阻抗力训练、那翻成人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正常姿态下面的负重副总、那我们自我检测的话刚刚有讲过这五个肌力减少的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0: 对对、
1: 那

0: 这个东西就是起走立登跌嘛，
1: 对，
0: 起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就是提两个2000cc 的这个保特瓶重量的水，
1: 是，
0: 好，你能不能提得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好，如果本来是有困难的，然后提一提练一练以后，变得好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没有困难，这表示说你是从两分到一分到零分，好，肌少症的分数就减少了，
1: 所以真的可以逆转呢。如果你锻炼可以逆转呢、欸？
0: 是是、嗯，我们甚至有这个患者跟我说，他照我们讲的方法，他去锻炼、嗯，他那个小腿的那个粗度
1: 是
0: 两个星期就回来了。
1: 哦，这么快、欸？
0: 两个星，对对，他两个星期就可以锻炼了回来。嗯、哦，两个星期就其实这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其实在营养足够、
1: 嗯
0: 哦、然后训练正确的方法下面的话，它是蛮快的。好、
1: 嗯
0: 哦，它是蛮快的。
1: 嗯，好、嗯嗯
0: 哦，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锻炼嘛，哦、正确的运动锻炼、哦，然后再来就是足够的营养，
1: 嗯，
0: 好、
1: 嗯、
0: 营养、哦，那特别是我们说蛋白质的饮食要很重要啦，
1: 哦哦、
0: 那刚刚有说过，大概正常人是 0.8 嘛，
1: 对，
0: 哦、那长辈是1到1.2克、哦，每公斤体重、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算一下，哦、现在外面我们吃东西啦，哈、哦，这个东西它都会写说蛋白质几克嘛，
1: 对对对对，
0: 鸡胸肉是什么，蛋是多少、
1: 哎，
0: 那你这样吃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补充的够不够。
1: 嗯嗯嗯，对，医师刚也有告诉我们啦，就是你的体重多少，你那一天就要吃那个克数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很好计算。啊、嗯，
0: 对对，好、哦。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倒的预防嘛。
1: 嗯嗯、
0: 哦，跌倒的预防的话，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跟平衡的能力。刚刚有说过，像平衡的训练啊，
1: 嗯
0: 哦、或者是居家的那个训练、
1: 嗯
0: 哦、那跌倒预防里面，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稍微提到、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健署、哦
1: 嗯、
0: 或者是这个体育署有提倡一个叫3分钟。登阶测试啊、
1: 嗯是
0: 哦、它虽然是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
1: 嗯、
0: 哦，那有人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我又不要到外面去，空气不好、
1: 嗯、
0: 还怕感染，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在家里练？家里总有楼梯嘛，
1: 对啊、
0: 哦、而且不用很多楼的楼梯、
1: 嗯
0: 哦、你只要有几阶5阶以上的这个楼梯，我们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1: 哦、
0: 可能你一次是2阶、哦、宽一点、
1: 嗯、
0: 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3分钟
1: 哦、
0: 3分钟完之后你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嘛。
1: 嗯, 嗯, 嗯、
0: 哦、那我们自己再去做训练的时候做了几次之后、欸、你就可以发现说你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的、欸、它会变好、哦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腿大腿甚至脊椎的肌肉的力量、哦、它有增加、
1: 嗯嗯
0: 哦、肌力有增加。
1: 是。
0: 哦、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哦、起走立登跌、哦、的五个里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哦、就是。
1: 就
0: 这个走跟灯嘛，
1: 对
0: 不对？
1: 走跟灯，对、
0: 哦、对，好、哦、啊，所以三分钟这个东西也很适合我们在家里、哦、平常自我锻炼，
1: 对啊、
0: 哦，不花钱，嘿，不用到外面去，
1: 而且才3分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好、哦，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可以慢慢自己来作为一个这个训练的方法，
1: 对，只要走楼梯就可以，真的很简单，对
0: 对、哦，就是爬灯，好、哦、灯下灯下爬这样，
1: 对
0: 对, 对，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当然有一些疾病。疾病 要注意的、
1: 嗯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0: 心脏病啊、
1: 嗯、
0: 慢性肾病变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正确的这个处理、
1: 嗯、
0: 还有就是早点就医、
1: 嗯
0: 哦、那这些东西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损失、
1: 嗯
0: 哦、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潜在疾病、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当然、哦、比较少的一些情形下面、哦、如果说啦、哦
1: 嗯、
0: 这个有需要的话在医疗医师人员的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下面、
1: 嗯、
0: 可以用来用一些药物、
1: 嗯嗯、
0: 就可以来减少、
1: 嗯、
0: 或者是治疗肌少症、
1: 嗯嗯、
0: 那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男性、
1: 嗯、
0: 他因为这个我们说睾固酮的这个低下、
1: 嗯、
0: 低下不够，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睾固酮替代疗法、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补充的这个疗法，可能有吃的有贴片的、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尔蒙、哦、那补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够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发生肌少症、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哦哦、我们要注意、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刺激肌肉、哦、或者是刺激蛋白质合成的这些药物、哦、
1: 是
0: 这些也有、
1: 哦、
0: 那当然有一些会影响、哦、影响我们肌肉的这个的药物也要避免、哦、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吃那个降血脂的药、
1: 嗯嗯、哦。

0: 斯巴汀类之类的这个药呢，
1: 是。
0: 有的人吃完会肌肉酸痛，会肌肉无力，
1: 哦，
0: 那这些药物的话，可能
1: 是，
0: 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
1: 哦
0: 啦，尽量避免，
1: 哦
0: 如果有的话，要需要注意，
1: 哦哦，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药，比如说像这个止痛药，
1: 是，
0: 那止痛药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肌肉，的肌肉的这个灌流，那有
1: 哦，
0: 些这个药物的话，大概
1: 是，
0: 也是要小心，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有些人是睡眠。睡
1: 是，
0: 眠不好他会使用一些助眠剂啦，或者是
1: 对，
0: 说安眠药啦那这种药物它长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无力啦，肌肉无力那
1: 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这肾脏不好，会使用一些利尿剂，
1: 是，
0: 利尿剂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中钠离子浓度变低，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力量的表现。肌肉力量表现，
1: 哇，
0: 那还有就是像肌肉松弛剂，肌肉松弛剂，
1: 对，
0: 这种东西长期的，短期用当然还好，长期
1: ，OK，
0: 使用的时候可
1: 是。
0: 能也会造成肌肉的无力
1: 是是，
0: 啦，所以你看，像我们长者常常说，关节酸痛，或者是高血压，或者
1: 是，
0: 是晚上睡不着，那他可能就会吃关节疼痛的药，消炎药，肌肉松弛剂，
1: 对，
0: 然后呢，高血压吃利尿剂，然后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
1: 对
0: 哇，
1: 呀，
0: 他可
1: 什
0: 能
1: 么都吃
0: 潜
1: 了，
0: 在，对，他潜在就吃了3种，三
1: 对，
0: 类的会让我们肌肉无力的这个东西，而
1: 是。
0: 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看起来，好像肌少症变得更严重，其实不是啦，所以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复健科医师就会去帮他把药挑掉，不该吃的药我们就减少，减少，有时候减少的时候，在这个肌少症的帮忙上面也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对，哇，这个真的是好专业哦。就是说，如果医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之间有那么多的互相效应，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们还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得了肌少症，你就一定会变瘦吗？
0: 不是因为刚刚我们有跟主持人讲到了，有人说，奇怪，你怎么说我肌少症？我还是很胖啊，我
1: 对
0: 肚
1: 呀、
0: 子很大啊，我就嘿，但现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多子肌少症啊，就是你脂肪，就是肌肉变少的这个部位啊，它其实被脂肪细胞所取代了。所以这种人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肌肉减少，
1: 对
0: 因
1: 呀、啊。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长者他就不爱听说什么东西变少了，比如头发变少了啦，什么身高变少了啦，
1: 是
0: 这
1: 是，
0: 种东西，
1: 对，
0: 就说这个就不好。他说我很富态啊，所以我常会说，你这不是肌，这就我们换一个讲法叫肉松啦，
1: 肉松，一讲肉
0: 肉
1: 松我就听懂，
0: 是是哈，他肉变得比较松一点了，
1: 是
0: 如果
1: 是，
0: 再不行，我就说你现在正在和牛化啦。
1: 油花分布很均匀，是
0: 对，就是肌肉里面呢，它其实这个肌肉的组结构变少，那
1: 是。
0: 变少的部分它被这个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哦，了
0: 所
1: 解。
0: 以我们肌肉看起来很大，很大，那但是它其实是肉松、虚胖或者是和牛化啦，和牛化，
1: 是和牛化。
0: 对对，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继续提醒，提醒我们的这长者或者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这
1: 对。
0: 五个，其实常常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去反，就是去反复的思考，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地方有减少，
1: 是，
0: 对，这些都是早期我们可以判定有没有肌少症的一个方法了，
1: 对，所以自己如果白白胖胖，也不要那个忽略哈，也要做一下检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肉松型的肌少症。
0: 是是是，就是。营养不均衡啦，应该说不是营养不良营养不
1: 不
0: 均衡
1: 均衡，
0: 等等，
1: 是，
0: 是。
1: 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就是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嘛。那有这种说法吗？就说肌肉，如果肌肉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可以从年轻就来预防这件事情吗？
0: 当然当然，我们的这个体适能啊，刚刚有说过体适能这些，比如说肌力啦、耐力啦。这种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啦，所以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是一定要从年轻就培养，不过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说有几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思考的，大家说骨本啊，要从年轻开始堆积，你越来越骨松啦，但是肌少症的话更好， 肌少症的话，他训练他的效果会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快
1: 哦，
0: 要来得快，而且他的

0: 训练呢要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好，
1: 嗯，
0: 要来得好，
1: 嗯，
0: 好，所以肌少症虽然常见，虽然可怕，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正确的态度面对它，可以就很快的这个恢复，
1: 是，
0: 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
1: 嗯，
0: 那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到说，啊，你骨松也要做运动，肌少也要做运动，
1: 嗯，
0: 到底什么运动比较好？
1: 对，
0: 好，我常常就讲有两种运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好，什么运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从床上、从椅子上起来的运动，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
1: 是，
0: 哎，啊，第二种运动呢，不管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持续做，
1: 嗯，
0: 啊，你愿意一直持续去做，
1: 嗯嗯，
0: 啊，比如说去登山也好啦，
1: 嗯嗯，
0: 打球也好，骑脚踏车也好，这种东西能够让你就是持续的执行的这些运动，
1: 嗯嗯，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对肌少症好的运动。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习惯里面再加进把它的强度，
1: 嗯，
0: 尽量把它维持在所谓的中强度，
1: 是，
0: 啊，中强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运动，啊，
1: 嗯嗯，
0: 的这个强度运动，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保肌本啊，啊，
1: 嗯，
0: 保肌本防肉松啦，啊，防肉松，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是，哇，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许医师哦，跟我们好详尽的把这个肌少症，然后各方面哦，方方面面，包括要怎么样来预防，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和平常我们要怎么锻炼才会减少这些风险，跟其他的肌少症的共病的效应，我觉得许医师都给我们做了非常全盘的这个说明，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哦，甚至都还要注意说，肌少症不见得只发生在你的腿部、你的手部，甚至还会造成你的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趋势，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在你在你这个关怀长辈骨质疏松的同时，你要更加的去关怀他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还有平常跟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之间的共同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节目的最后，许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是，我想还是再次强调了，我们老年最常见的三个疾病，
1: 嗯，
0: 就是骨松、肌少、衰弱症嘛，
1: 是，
0: 里面肌少症其实是比例最多，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分布度甚至比失智症还要多，
1: 是是，
0: 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先于失智症会出来，
1: 嗯，是，
0: 但是呢比较值得安慰的是，肌少症一旦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
1: 嗯，
0: 它的恢复呢，其实是蛮快的，
1: 哦，
0: 可以立竿见影，而且呢不需要花到很多钱，
1: 是是，
0: 不需要花到什么资源，我们自己平常注意就可以，
1: 嗯，
0: 那经由这个适当的营养补充啦，
1: 嗯，
0: 正确的锻炼习惯，然后避免这个造成严重的这些疾病呢，
1: 嗯，
0: 那我们每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甚至这个早期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
1: 是，哇，真的谢谢这个许宏志医师今天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真的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请到许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谢谢我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永保安康。许医师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

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ic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开心每周都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超人妈妈，我们的豪情金门人，江湖上面人称他金门王，董文平董女士，我也是我们自闭症青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文平欢迎你。
1: 各位心中有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荣坚的妈妈董文平。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哇，上一周跟你访谈过了以后啊，哎呀，真的是所有的回应跟雪片般的一样的涌进来，真的是佩服你啊。我们上节目中也谈到说母以子贵，你是优良的典范。今天孩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不但在台湾呢能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甚至呢在国际舞台上面也是这样子发光发亮。请问一下，王荣坚，我们的 Vega， 英文名字叫 Vega 吗？
1: 对 ，Vega。
0: Vega 王哈，
1: 对，哎，
0: 他现在现况在哪里？做什么？跟我们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1: 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正在适应大学生活，
0: 正在适应大学生活当中。哎呀，不是他正在适应，是你们一家人都在适应，
1: 大家都在适应，没错没错。
0: 是这个一家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呢，全家的心力几乎都要投入进去了。
1: 我们家有两位。我们家有两位天使，
0: 你们家不单是两位，你们家三位特殊需求的，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资优妹妹，我们留到后面来好好的来跟你请教你这位这个超人妈妈怎么样带出这三个孩子出来的。那上次我们也特别谈到，他在新鲜人适应的过程当中，有学校有蛮多的资源来支持他，
1: 对，
0: 初步适应都还不错吧。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上一次发生那个被那个书商带去私底下谈，结果签了一张订购单，十几万的订购单那件事情，基本上是还好。然后因为也有学伴的关系，
0: 学伴那这个部分来讲，等于说他在学校适应的这个部分发挥非常大的功效，在学伴的提供。
1: 是啊，是啊。因为当初这个学伴其实是有其他家长跟我介绍的，因为这个学伴家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孩子。
0: OK， 来。一般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读到大学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学伴。
1: 是啊，是啊，
0: 一般人虾米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学伴，跟我们解释一下学校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资源。
1: 其实在现在的资源班
0: 资源教室，
1: 资源教室，对，
0: 大学里面的资源教室，
1: 对，对身心障碍的孩子，如果他平量他有这一方面的需求，需要有人陪伴在他身边，随时提点他一些需要的事情，你就可以跟资源教室申请。那资源教室平量你这个孩子确实需要有学伴，他就会在你周遭的同学找一位适合的孩子，然后就是随时帮忙。比如说假设你的孩子是视障，他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学伴在旁边，有时候可能要带着他牵他上厕所啊什么的，所以现在的那个资源教室是有这样的服务。对，
0: 那是不是也包括这个他的课业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教室学校的环境不知道的时候，这些学伴都要提供这样的支持。
1: 对对对，他们都就会发挥这样的功能。像荣坚的学伴，我常常要跟他拉。

0: 因为农间那个有一些课堂上的功课他抄写来不及，那学伴就会帮我拍照然后传给我，就课堂上老师黑板写些什么、
1: 嗯、
0: 学伴就要帮忙拍照、
1: 嗯、
0: 然后传给我。
1: 是，
0: 对，
1: 这就是在我们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呢，不但从小学到高中、哦、甚至现在已经延伸到大学里面呢，在资源教室能够提供这样子在学习的伴侣。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学习当中的学生当他的陪伴，那这个陪伴这项的资源是在大学里面的资源教室里面所提供出来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学伴的角色呢，是从有爱心有耐心甚至有这方面需求的愿意来服务身心障碍的孩子当中来选择出来。
0: 对，
1: 那他们每一个工作小时都由资源教室提供费用的。
0: 对, 对，由教育局提供费用。
1: 由教育局，
0: 对，
1: 家长不需要提供的。
0: 家长不需要，家长不需要。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到位的一个服务、
0: 啊。是啊是
1: 啊，
0: 有这一项的服务，真的对家长来讲非常重要，
1: 减轻非常大的人力上面的负担。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请问一下，我们一个星期申请几个小时？
0: 几个小时哦，其实。学伴的就是平常陪在他旁边，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小时可以用，但是他那个其实就是提点你有一些
1: OK
0: 有一些需求。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并没有说时间上我想资源教室那边会
1: 他们自己会评估。
0: 对对对，他们会评估、
1: 嗯、
0: 他并没有说像课业辅导来讲说有几个小时，
1: 是的，
0: 不是这样、
1: 嗯、
0: 那特殊孩子他也是可以申请课业辅导。
1: OK
0: 有两个科目，你可以申请两个科目的课业辅导。
1: 哦，也是由比较好一点的成绩好一点的同学来辅导的吗？还是老师？
0: 也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助教、
1: okay.
0: 由老师来决定。如果老师没有时间，他就会请助教帮忙。
1: 哇，非常贴心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就针对你的需求。
0: 是啊，
1: 完全符合我们这个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 ICF 的精神。
0: 对对对，
1: 按照你的需求提供你不同的服务。
0: 是啊是啊。
1: 哇，你有欢喜不？
0: 当然就欢喜，我不免一直去学校。
1: 啊，是啊哈。
0: 对啊，
1: 不会说是像以往呢，真的可能在国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支持度哈，跟学校配合度需要高一点。
0: 对 对,
1: 对嘛，你从小学就开始当小学的家长会长，一路上来的。
0: 对对，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啦。
1: 哎呀，你不但为了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哈、
0: 啊，
1: 爱屋及乌、
0: 啊，
1: 把你的能力。提供服务给更多的孩子，
0: 嗯哼嗯、
1: 真的是不简单，当然也获得到蛮不错的一个回报了。像你刚刚所说的、哦、你家真的是不简单、
0: 嗯、
1: 除了荣坚以外、
0: 嗯、
1: 好像还有一个弟弟妹妹嘛哈。
0: 我家三个孩子在教育局都有编号的，
1: 都有编号的，
0: 都有编号的。两个星星儿、
1: 嗯、
0: 然后一个是资优生。
1: 资优生，
0: 对。
1: 那荣坚现在是在实践大学音乐系表现得非常的出众，而且呢时常也代表台湾出去表演，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那、嗯、弟弟呢？弟弟现况？
0: 弟弟就比荣坚的状况多一点，他是属于重度的孩子、
1: 嗯、重度好像也是多重障碍是吧？
0: 对，他就是理解能力弱，
1: 是哈、
0: 哦，然后肢体动作太慢，
1: 是
0: 都需要有人在旁边提点，他、
1: 嗯、
0: 就好像你有一个连接上连接不上来，
1: 是的，
0: 所有的动作你没有按一个 enter， 他没有办法执行。
1: OK， 你下指令还要 enter。
0: 对，那当然，那当然下了指令要
1: enter
0: 他才有办法执行。
1: 是
0: 哈，那你如果没有，他就停顿在那儿。
1: 嗯哼哼，
0: 所以他反而需要更多的协助，所以他我就放在台北启智学校。
1: 台北启智学校在天母。
0: 在天母。
1: OK。
0: 对，所以他有校车，然后他有在学校有、
1: 嗯、
0: 就吃饭，我不用烦恼、
1: 嗯，
0: 因为在统一都在学校。
1: 是。
0: 对。
1: 所以从早上出门上到校车了以后，到接回家来，校车送回家来。
0: 嗯，
1: 那
0: 校车送他到我们每天就会去游泳，就是到荣兴花园那边。
1: OK，
0: 我每天陪他的时间就是会有两个小时陪伴他游泳、
1: 嗯、
0: 运动，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回家做饭，就这样子，每天陪他的时间，大平常白天他大概就都在学校。
1: 当然，这个妈妈的牺牲是非常大了，为了孩子的需求嘛，哈。

0: 对，是，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特殊教育的系统里面，
0: 对 对, 对，
1: 提供他特别的需求来支持他继续发展下去。嗯、
0: 对，
1: 那目前来讲是在高中阶段吗？
0: 高二，
1: 高二的阶段，
0: 对，我让他读餐饮科，
1: 餐饮科，
0: 对。
1: 那当然了，马上就要面临到二年级下学期都要。就要进行转衔的服务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开始参观一些小作手啊、批复工厂这样。
1: 是的哈。
0: 对。
1: OK， 那真的是预祝他能够顺利转衔到社会福利来接手啊。
0: 对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妹妹，现在的现况如何呢？
0: 妹妹现在在北一女的资优班。嗯、对。
1: 北一女资优班几年级了？
0: 一年级，今年才上，
1: 今年
0: 他跟荣坚一起考，一个考高中，一个考大学，
1: 都是新鲜人呢、欸。
0: 是啊，是啊。
1: 哇，虽然有点，迟到，迟到总比不到好。恭喜你哈、哦！
0: 啊，谢谢谢谢，
1: 双喜临门、啊，
0: 谢谢谢谢，
1: 对不对？
0: 对，
1: 都有按照自己的目标嘛哈，
0: 对，
1: 所设定的目标都达到。哎，能够进到理想的学校，
0: 是等于是说都算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位置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嗯、
1: 对,
0: 对，
1: 我们相信妹妹在这个北育女已经是所谓的非常优秀的一个群体里面了，
0: 对，
1: 接下来她又是里面的资优班，
0: 对，是哎，
1: 黑龙没啥黑啦，在我的眼里都没啥黑啦，凶厉害哈、哦，是你出国的时候、嗯、他还能够帮你照顾弟弟，
0: 是啊是啊，
1: 哎呀真的是令人感动呢。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
1: 是，
0: 其实我当初要把弟弟交给要交代给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很忐忑不安的，
1: 是是是是，所以我刚刚说没啥，哎呀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啊，
0: 对，
1: 真的是对于这样的哈、哦，这个学习能力又好，然后呢智商又高，再加上呢又有爱心、耐心的情商。
0: 你知道他跟我讲说、嗯、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给我讯息，他说妈妈我带弟弟去参加同学会好不好，我说你如果觉得 OK 你就带去，哎，你知道这个、光是他有这个念头我都觉得很感动，
1: 是啊，哎、啊，哪有妈妈感动自己女儿的作为的啦，
0: 是、啊、
1: 哎呀实在是真的了不起啊、哦！
0: 我要带孩子出门，我要带孩子很多场合出门，我们自己会考量这个场合适不适合，
1: 对啦，
0: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嘛，嗯，对不对，
1: 是啊，
0: 像陈斌到现在这么大了，其实他有很多比如说吃饭我们还常常要喂他因为
1: 他
0: 动作慢、哦、嗯，那你尤其你在外面吃饭一桌大家吃大圆桌怎么有可能等你呢，
1: 是的，
0: 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要就喂他，
1: OK，
0: 你知道之前我们不是到圆山饭店演出吗，
1: 是的，
0: 那个场合妹妹也有去，我就是本来邀请全家嘛，但是爸爸因为有工作忙，所以我就带妹妹带三个孩子一起去，在饭桌上大家就真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好感动的看着妹妹一直在喂弟弟，
1: 是哈、
0: 哦，就是你有时候看到那种场合就觉得哦真的，你想想看他要带他去参加同学会代表他对这个哥哥打从心里不排斥，我不怕同学知道我有这样的哥哥，嗯、所以我愿意带他去参加我的同学会。嗯、你像拿我们大人的心态来讲，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多场合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我带他适不适合。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尤其手足之间，
1: 对，
0: 有很我知道有很多家里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他是不承认说我有这样，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弟弟或一个像个兄妹。
1: 是的，
0: 对。可是在我们家来讲，其实我就一直给我们家妹妹很、嗯、就是说我一直建立她这样，我就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嗯哼哼，妈妈已经承担这么那个了，
1: 对，
0: 然后我希望你未来也用很健康的心态来带，尤其你有两个哥哥，你想想看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嗯、未来他会遇到他交朋友，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嗯、如果她将来有一个男朋友知道说哇她有两个哥哥是自闭症她可能要照顾她一辈子
1: 是的
0: 如果那个男孩子是你的小孩你要吗
1: 嗯哼、嗯、
0: 所以 我常常也自己在想我觉得这是缘分是但是未来迟早都会遇到、
1: 嗯、
0: 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1: 是
0: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但是就是用最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1: 没错
0: 对不对我常常看到我们妹妹在帮自己的哥哥比如说他在写功课很忙很忙他就会拿那个益智的游戏啊什么然后叫他坐在旁边叫弟弟在那边操作游戏、
1: 嗯、
0: 然后他每隔一阵子他就看一下有没有过关了、
1: 嗯、
0: 有没有怎么样啊那再换下一关
1: 是
0: 对然后再来讲到哥哥跟弟弟
1: 是
0: 哥哥跟弟弟这两个星星儿、
1: 嗯、
0: 我们家哥哥虽然是也是自闭症的孩子可是他显现在他照顾弟弟上面、
1: 嗯、
0: 我常常走路我都会跟在他们两个后面
1: 是
0: 你就会看到哥哥永远就是手牵着弟弟他就生怕手放开弟弟会不见了然后他会一直去注意他
1: 是的
0: 然后两个人一起游泳从泳池上来哥哥就会跟弟弟讲、
1: 嗯、
0: 赶快快一点、
1: 嗯哼嗯、哼
0: 穿衣服了
1: 是、
0: 哦、洗好澡了穿衣服了穿裤子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实在是身教重于言教我在想应该是父母亲 给这三个孩子留下非常好的榜样以至于妹妹呢在 自己照顾自己本身的课业还有生活自理之外还心有余力要多出一份的心力来照顾弟弟来照顾他的哥哥、
0: 啊、对
1: OK 好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行为哈、
0: 嗯、
1: 而且非常令人敬佩的兄妹的情谊手足的情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哇，这个手足之情啊，在你的家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哎，父母亲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相信你们家族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家风吧？好，哎，你的家族兄弟姐妹多吗？
1: 我自己家族四个孩子，我们家我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
0: 啊，感情都不错哈、
1: 哦。非常的紧密，虽然
0: 好像散居海外嘛哈。
1: 对
0: 啊，时常也有这样家庭的联系，所以呢，妈妈的身教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那当然，
0: 以至于反映在女儿的身上嘛。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哈，到底有没有去参加同学会？你有同意了没有？
1: 去了，
0: 你同意了。
1: 对，那但是他就是跟同学互动，那弟弟就只要在安全的范围，他觉得就是他看得到，哎，安全，然后拿个饮料给他喝 ，OK 的。
0: 你怎么那么大胆，竟然敢这样子随便正批了，正知道了就批下去？
1: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0: 正常的社交
1: 社交，
0: okay,
1: 我觉得很好，
0: 尤其是在手足身上的表现。
1: 那当然。那当然，所以妹妹说要带她去，其实我感动到不得了。
0: 嗯哼，求之不得。
1: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听到妹妹她的回报？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形发生，或者是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妹妹就我要去莫斯科之前，我就问妹妹你怎么带弟弟，也就是带哥哥。然后妹妹就说啊，那我就每天带她去图书馆喽。因为妹妹是很喜欢读书的孩子，
0: 是，
1: 她就说啊，我都带一个 iPad， 然后带弟弟去图书馆，我读书啊，弟弟就在旁边玩智慧型的游戏呀，
0: 是，
1: 对呀、啊，然后我都带他去吃饭呐、啊，啊，反正弟弟动作慢就慢慢吃啊，啊，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去莫斯科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 perfect 的时间，
0: 嗯哼，
1: 因为刚好是妹妹考完试
0: ，OK。
1: 刚好是妹妹考完试、
0: 考完高中联考，
1: 对，考完高中联考完全就没有压力，
0: 是的，
1: 就没有压力，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正好也是这个时间点、
0: okay、
1: 才能够这个样子。
0: 哎呀，这个放手给妹妹哈，
1: 嗯哼，
0: 讲起来很简单了，我相信你之前你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了，
1: 其实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那个心理啦，心理，妹妹也是会跟我讲，其实好几度我在莫斯科，我收到她的那个讯息，他就说：“哦，快疯了，快疯了！弟弟动作慢到极点。”
0: OK，
1: 对呀、啊，那没办法、啊，
0: 是、哦、
1: 光是叫一个起床啊，叫他去刷个牙啦，弄什么，你就得在旁边随时的提点。
0: 也就像你们现在前面所讲的，你下一个指令需要 enter 完了还要等候。
1: 对，是啊，
0: 对不对？
1: 还要等候。对，
0: 所以这个几个简单的动作讲很简单，可是呢，它是所需要的时间哦，你需要耐心的牵着瓜牛。
1: 对，没错、
0: 哦，慢慢的陪他步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真的是瓜牛。
0: 那我认为重点是说，你如何培养妹妹有这样的手足之情，可以这样淋漓尽致的无私无我的奉献出来，尤其他的功课非常的忙碌。
1: 他的功课真的是非常。

0: 常的重。嗯哼哼哼，如果以现在，我真的不敢。但是我就说那个时间点很好。
1: 对。
0: 那我觉得你说手足之间如何这样的关怀，然后如何这样的无私无我、嗯嗯，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平常家长怎么做，孩子都在看，
1: 都在看，
0: 真的是身教非常重要。
1: 没有教科书啦，
0: 我就说我没有脸皮嘛，因为我不怕把这种孩子带出去。
1: Okay, 是的，
0: 因为做错了就道歉嘛。
1: Okay,
0: 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是啊，不好意思，我的孩子错了。嗯，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啊。那因为我们还在学习嘛。嗯哼，对啊，那我想周遭的人看了，应该对这样的孩子也不至于苛求太多啦。
1: 我想这是应该是社会接纳度啦。
0: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接纳度高很多，
1: 对，高很多了。
0: 对对对，
1: 是啊。一方面来讲，我们的孩子，就以你的两个荣坚跟陈斌来讲的话，他比较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吧？
0: 是因为他们不是属于那种会
1: 或者躁动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或者会有情绪不稳定、异常行为，
0: 对对 对, 对，
1: 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的这类型的孩子嘛，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就是非常的只不过就是像刮牛山，慢慢散步，对不对？啊，出门呢就像蜈蚣穿鞋一样。是不是哈？
0: 是是，没错。他的动作就是慢到让你
1: 慢到这样子，
0: 就是来磨你的耐性的、
1: 没有错。那到了外面呢，不管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共交通运输上面来讲、大众场合上面，他也不会去碰别人。
0: 他不会，他
1: 不
0: 会，不
1: 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孩子。
0: 对，是啊，是啊。啊，对啊。
1: 因此呢，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妹妹的这个手足之情怎么样的。教出来的、没有教科书，
0: 完全没教科书，
1: 没教材。
0: 其实你平常怎么做，孩子都看在眼里，
1: 都看在眼里面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好，来再回到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再来谈到我们这位音乐王子哈 ，Vega， 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里面嘛，
0: 对，
1: 我们知道他在专修音乐系，对不对？嗯哼，他主修副修是什么？
0: 他主修钢琴，副修打击。
1: 副修打击，
0: 对对。
1: 哦，所以这四年来讲，就这两项。
0: 对呀、
1: 就这两个主要的项目。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辅修啊，
1: 哦、
0: 双主修、
1: 哦。
0: 你也可以选择双主修。
1: 啊，你会不会选择？
0: 我觉得要看他的承受，我觉得看有没有需要啦。其实你就说他会二胡，那时候是因为国小要考国中的时候。
1: Okay.
0: 那时候我们挑了，想说。钢琴、西洋那个挑一个中国乐器嘛，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因为我本身蛮喜欢二胡的那个很柔美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那也是他携带方便，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他就多学了一样乐器嘛。那小提琴是他小时候妹妹本来是妹妹学，
1: 是的，
0: 后来反而是哥哥玩得好，因为哥哥音感好，然后对音乐也。那个就是那种熟悉度跟上手，真的是他喜欢。
1: Okay.
0: 后来他就一直拉，一直拉。其实他到目前为止，就是小提琴小时候有请老师带过，很短暂半年不到的时间。后来他现在完全都自学，然后小提琴他都拉一些流行歌曲。
1: 是哈，
0: 对对，全部都拉流行歌曲，就是有演出的时候，因为他携带方便嘛，
1: 对，
0: 又跟别人一起合，也方便，对啊，
1: 加上他们的音感也很好，
0: 加上他们的
1: 学习很快，
0: 而且现在主要有很多的，你在 YouTube 上你要找到学习的那个都有，对啊、
1: 哦、
0: 对啊，
1: 对啊，我也学过小提琴呢。
0: 对啊，可以啊，下一次来合一下吧。
1: 哦，可以啊，我不但会小提琴，我也会二胡，
0: 真的。
1: 因为我在房间里面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外面的朋友一听说，哦，你先生会拉二胡啊，不错啊。所以啊，这个小提琴能够拉的变成二胡，那真的是不简单啊，开玩笑的哈。那这个他主修钢琴，副修是打击。
0: 对对对，
1: 哇，打击变成副修了，天哪！王荣坚的打击乐器是我们
0: 极光打击乐团，
1: 极光打击乐团的首席呢。
0: 是他很，其实他很喜欢打击。
1: 他不是喜欢打击啊，他根本在舞台上面那个一敲下去的不得了的、全场都被他带动了。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们在那个国家音乐厅看他在打击的时候，
0: 对啊对啊，
1: 血

0: 卖喷张呢，座位坐不住的。
1: 对对，他我们11月10号也有在要在圆山演出。
0: 11月10号，
1: 对对对，也就是极光打击乐团每年度都会在圆山演出。
0: 圆山饭店。
1: 对对对对对，那场演出因为是福伦社的活动。对对对，
0: 所以不是对，不是对外公开的，
1: 不是对外公开的，但是是几乎每年度，
0: 每年都会有。
1: 对，所以龙间最近也是密集的团练。
0: 您再跟我们讲一下啊，11月10号在圆山饭店，
1: 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嘛，哈。
1: 对。
0: 好，他在学校这个有主修副修这两个项目哈，嗯，他平常在家里面呢，他除了主修钢琴，副修打击乐器，又在打击乐器是他的舞台，是在我隶属在我们极光打击乐团。
1: 对对对，
0: 他本身的专长会小提琴，还有会二胡。那我们分开这两个部来讲，那学校的这个部分呢，没办法，他就是按照4年的学程，
1: 对对对，
0: 不断不断的经过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来教导他，让他慢慢的提升上来。哎，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到另外选择小提琴跟二胡呢？
1: 因为他携带方便嘛，那
0: 就这么简单。
1: 而且他音色很棒啊，然后要跟别人合也很方便呐。
0: 哦，
1: 比如说像你出国，像我们这一趟去莫斯科，其实他不提供钢琴的，他舞台上是没有钢琴的。那我是觉得，你学了钢琴，但是你在舞台上人家提供的是假设是电子琴，我觉得那个音色效果是完全的不，就是不到位啦。那我想说，那龙间就让他，因为学钢琴的说实在真的太多人了，
0: 是哈，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事实上来讲，真的就像你所说的，真的是携带方便了，啊。
1: 对呀，啊，你要演出携带方便，
0: 是啊，
1: 对呀，啊，
0: 携带方便哈。然后呢，在舞台上面来讲，现在学钢琴的人太多了，
1: 太多了，太多了。
0: 你要在众多这些高手如云的天下里面，你要崭露头角，还真的是不是一件
1: 容
0: 易的事情。
1: 对，
0: 当然自己本身的实力也已经很强了啦，已经得到国内国外的高级比赛、重大比赛的这个奖项的肯定了，
1: 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比赛，人家就会说：“王龙杰，你不要比钢琴好不好？不然我们就是说把钢琴的机会让给他们。
0: 是
1: 啊，如果是我们身心障碍界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啊，有一些人他就只学钢琴嘛，
0: 嗯，哼哼
1: 对呀，啊。
0: 当然了，我们除了说培养自己的孩子哈，哎，我们也自己赋予自己携带
1: 方便，然后
0: 应该讲说提携后进的一个，
1: 是啊，
0: 一个机会给他们，
1: 然后跟大家合也很棒嘛。
0: 是啊，
1: 因为你假设有钢琴，永远就是只有一个人，
0: 没有错，
1: 啊，
0: 没有错。对啊，像不管是小提琴或者是二胡来讲哈，
1: 嗯，
0: 那我们荣坚他不但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1: 对啊，对啊，是啊。
0: 对啊，我记得我们在厦门的时候哈，
1: 对，对，
0: 钢琴，哎，那个荣坚和冠文两个人拉着小提琴，我还第一次上台。
1: 对，
0: 帮他们唱歌，
1: 是啊，
0: 哇，
1: 是啊，
0: 给我莫大的殊荣 啊！
1: 谢谢，是你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
0: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唯一的机会，嗯，以后也绝无仅有了。
1: 是啊，是啊，
0: 是，真的是，就说在家长在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能的时候，在乐器的选择上面，当然主修钢琴是一定需要的。
1: 对对对，钢琴是一定需要
0: 基础嘛，哈，
1: 对对，
0: 它是乐理之王，
1: 乐
0: 器之王，
1: 乐器之王，
0: 乐器之王，你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专长。
1: 对，
0: 而且呢，要复修一项携带方便。
1: 对。如果你常常有演出，真的还是得携带方便。
0: 应该是说你要有专业，你演出机会就时常会来了。
1: 是啊，是啊，
0: 应该是这样子吧？
1: 啊，对对对，没错。
0: 是，来来来，再来一次。我们从今年8月份莫斯科开始，一路下来，大概有哪些演出？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讲到有很多项目了哈，
1: 嗯，
0: 大概把我们再 review 一下。我们当然希望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们能够到现场去参与分享，已经发生过的我们分享，把这份荣耀分享给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也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把它当作一个台湾之光，我们来把它传播出去。
1: 熔坚八月到莫斯科，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十月

0: 四号有那个行前音乐会，就是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的行前音乐会，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嗯、
1: 是。
0: 那十一月十号，
1: 对，
0: 是龙间在那个
1: 圆山
0: 饭店，那个是打击乐嘛，极光打击乐团的演出。那十一月十七号有一个市议会，那个是公益音乐会。
1: 对，
0: 公益音乐会，然后有一些音乐家，有声乐家啦，然后唯一有龙间是钢琴演出，
1: 是，
0: 哎，龙间这一场是钢琴演出，是在市议会，
1: 嗯、哦，市议会，
0: 对，那个是我们台湾企业，台湾企业家组成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十七号，
1: 对，
0: 十七号是。我自己一时都
1: 忘了 OK， 好，没关系。
0: 对，还有十七号的活动，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十二月去，十一月底去美国，
1: 去美国参加纽约的国际身障音乐钢琴大赛。
0: 对对对对
1: ，OK， 好，相关的详情呢，除了应该是说可以到我们脸书上面去
0: 对对对，到我的脸书应该都看得到。
1: 脸书关键字是什么？
0: 董文平啊，
1: 哎，董文平啊，董文平怎么写的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下半年已经发生，还有未来没有发生的都精彩夺目啊、哦！
1: 嗯哼，
0: 哇，而且呢，内容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有哪些的？除了听不清楚的，怎么样到你的脸书去看、
1: 啊？哦，我脸书就是用我本名董文平，董事长的董，与文文萍水相逢的萍、哦。那大家也可以到榕间的异想世界。这个粉丝页看榕间的活动
0: 是哈、哦，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其中有一项呢，也就是站上世界舞台国际声唱钢琴大赛呢，2018年12月在美国纽约有台湾选手上台去表演哈、哦，
1: 对 对，
0: 总共有8位，其中有4位呢是我们星星的孩子哈、哦，闪亮的星光，这4颗星呢有庄天岳、李尚轩、廖廷浩、
1: 顾永凯。
0: 哦，顾永凯啊、哦，顾永凯跟王荣坚，
1: 对，
0: 我们这个4颗闪亮的星星要登上国际舞台，站上世界上的舞台。
1: 嗯、
0: 这个行前呢，还有一个是11月4号，
1: 对，11月4号，
0: 11月4号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1: 对，
0: 啊、哦，群英馆里面呢，啊、哦，有这样的行前啊、表演赛、表演比赛、表演。
1: 音乐会，
0: 音乐会，
1: 对，
0: 那真的是希望有空的朋友们呢，能够让他，扶老西幼，全家大小一同来参加，特别是声音障碍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孩子呢有这音乐方面的潜能，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孩子他们在舞台上面杰出的演出。有这么杰出的孩子在这些舞台上面这么杰出的表现，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可喜可贺啊！每一个呢，都能够成为台湾之光。我们也预祝他们不但这个行前音乐会呢，还有正式的在纽约音乐比赛呢，都能够凯旋而归，让这些家长、这些孩子行前所努力的付出能够得到丰满的回馈。那有这些的荣耀的光环加持上了以后呢，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些落地的生活，对不对？比如说在这个音乐殿堂，音乐殿堂上面，它有它的规矩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啊，
0: 甚至在过程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交通工具啊，
1: 对对，
0: 哎，这些你时常带这个3个孩子出门，当然你旁边有一个小帮手啦，你家的妹妹哈。会帮助，那其他会不会其他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这些这么多人手在帮忙，家长照顾起来是不是很辛苦？
1: 哦，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
0: 辛苦。
1: 其实你说妹妹是帮手
0: 是
1: 没错，但是她其实现在每个孩子也忙，尤其她在北一女那个功课量之多，
0: 是
1: 所以也忙。那我自己在带这2个孩子，其实我就深深觉得。日常生活的训练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嗯、哼哼哼，
1: 我们打个比方，荣坚刚刚上实践大学，我开始训练他自己怎么从实践大学坐车回家。
0: 是哈、
1: 哦。然后他大爷他是找到站牌了，但是他就站着不动。
0: 是。
1: 他就站着不动，也没挥手。那公车一辆接一辆的过去、哦，然后我在目的地等着他，怎么明明就已经在那个地方等了，为什么？公车已经过了那么多班，他还是不来。
0: 嗯哼哼哼，
1: 因为他大爷他就没挥手，也没有那个啊，所以他就坐不上车啊。后来还是我得再回头来跟他讲怎么坐车
0: 啊。哈，
1: 对啊。

0: 是。哇，那真的是妈妈如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啊、嗯！
1: 其实是一件我们觉得是小小的事，可是他不懂就是不懂，他觉得他好像觉得我站在这边，车子就应该、嗯、就像妈妈载他一样，妈妈就会停在他旁边，然后让他上车。可是公车你不挥手，我哪知道你是要坐我的车？
0: 或许这么说好了。即使妈妈带过他，或者别人带过他，别、人会招呼公车停下来。
1: 对，没错，没错，
0: 不是他在招呼，
1: 不是他招呼。对，
0: 那往往我们这些在陪伴他的人，要放手的人，忽略了这一点。
1: 对，没错，没错，
0: 因为他们不见得会内化，他们认为说，我站在这个地方，以往。我跟别人带我站在这边，车子
1: 就会停下来给他。
0: 啊，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车子一样也会停下来。
1: 对，对，没错，没错。
0: 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啊。
1: 对啊，所以像这种小细节，你觉得是小细节，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大事，真的是大事。
0: 当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抓狂啊？
1: 会，我已经抓狂太多太多次了。
0: 哎，就孟姐的，你抓狂是怎么样啊？跟我们讲一下，会不会你自己除了说自己非常的生气，自己非常的紧张之外，啊，过来弄了呗？
1: 其实有时候爆发有时候会很灰心，
0: 很灰心的哈。
1: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我真的就是金门人，每天都得为自己心脏喊话。
0: 心在喊话，
1: 我每天都有时候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自己静下心来，就会想说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0: 真的是，
1: 对啊，从他小到现在大学了，从他什么都不会到现在他会那么多乐器，可以登上舞台。
0: 简单的说啦，就算说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十八岁了，你已经煎熬奋战了十八年了，
1: 是啊，
0: 还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1: 哦，会有，会有，还常常哦，
0: 常常哦，
1: 对啊，
0: 所以时常要向自己心脏喊话。
1: 对对，而且心脏要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哈。
1: 对对，
0: 所以是在这个内化的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刚讲到是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哈？
1: 对，
0: 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1: 对，
0: 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那如果影响到别人怎么办？
1: 影响到别人哦，
0: 是啊，
1: 那就只能跟别人道歉啊，
0: 道歉，
1: 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整个身段要放低下来，
0: 下来，
1: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嘛，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以前在还没结婚之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人人称羡，也是在对不对？也是，
0: 啊，简单的说了，有头有脸了，
1: 对，可以这么说。对，但到现在你变成整个姿态要翻转过来，
0: 是的，
1: 孩子出了状况，我就是得道歉嘛。对啊，
0: 那这样子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是相安无事？
1: 到目前为止还算 OK 啦，
0: 还算 OK。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我们先跳出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们当一个更多孩子的母亲了哈，你来跟社会来呼吁一下，当我们周围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期待旁边的人能够做什么？应该有几个选项了，一个，哎，上前支持、安慰、鼓励，还是就是说，或者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孩子，你就干脆就走开，连看都不要看。对不对？是不是连因为我们多一个眼神，家长会不会有压力？
1: 我觉得会，
0: 会有，
1: 家长一定会有压力，
0: 是不是？
1: 一定会有压力。
0: 虽然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敌意，
1: 对，
0: 我甚至有关怀的眼神，
1: 是
0: 因为不容易解读嘛？
1: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孩子是什么状况嘛。
0: 嗯，是啊，对于我们以家长的立场，我不容易解读这些路人他的。
1: 对。
0: 心里面头脑里面的想法嘛，那有这几个选项，你觉得我们路人应该你呼吁社会大众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一方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真的我们社会应该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同理心，
0: 是的，
1: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
0: 当
1: 然你如果真的做不到，那也请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
0: 是的，
1: 对。
0: 前两天我刚好也接到一个家长，他在处理他的孩子在捷运车站上面情绪发作，警察保安已经在旁边。

0: 边了，对不对哈、
1: 嗯？
0: 那从电话里面也听到孩子暴跳如雷，
1: 嗯、
0: 大声的咆哮哈。我们真的也非常的应该讲说为这孩子担心呐、啊。可是旁边已经有家长啊，而且有警察在旁边在处理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换上你的话，你怎么样呼吁周围的人？当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嗯，
1: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发生孩子情绪状况不稳，
0: 嗯哼，
1: 真的已经有找到警察来了，
0: okay，
1: 我觉得周围的人就尽量不要干扰，
0: okay，
1: 全部散开，
0: 是哈，
1: 因为孩子需要赶快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0: 是是是，
1: 你越多人越用异样的眼光，其实家长也会无所适从、
0: 嗯，
1: 那孩子更是容易情绪更脏、
0: 嗯、
1: 更高脏，不好，
0: 是不好、欸、
1: 对
0: 对啊，你讲的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像不太容易哈。
1: 对对对，是、啊，
0: 因为毕竟好奇是人类
1: 的，看热闹的人多啊。
0: OK，
1: 对啊，
0: 好奇心或者想要关怀的人是蛮多的啦哈、
1: 嗯。
0: 但是当下呢，如果已经有人在处理了，
1: 嗯，
0: 就像你所说的。最好的方式，人群赶快散开。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因为孩子如果说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情绪越高涨。
1: 对，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反而会给他们有更多的负面的情绪异常的行为。
1: 对，没错，没错，
0: 表现出来哈。
1: 那不然的话，就是赶快把孩子带离开，
0: 带离开来，
1: 不要在现场带离开。
0: 嗯、哼哼哼
1: 然后比如说。假设已经真的连警察都来了，就赶快换地方。
0: 换地方，
1: 对，
0: 也就是说转移阵地就
1: 对
0: 了。对，
1: 转移阵地，转移情绪。
0: 嗯 哼, 哼，
1: 对啊，
0: 也转移现场的气氛。
1: 是是
0: 是,
1: 是
0: 是，因为我们时常看到在公共场合哈，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尤其现在这个公共运输在台北市都会区来讲哈，非常的发达。那特别在中国大陆，交通运输也非常的便捷，
1: 对对，
0: 哇，人群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总会看到，哎，
1: 嗯，
0: 好像有一两个他在那边就这样自己这样子自言自语，
1: 嗯哼哼，
0: 是不是？
1: 对，
0: 或许我们来定一个标杆，好不好？
1: 嗯，
0: 如果说他自己自言自语，他自己左摇右晃的话，他不会干扰到别人的时候。
1: 嗯，大家就不要用异样眼光去看他，就
0: 不
1: 要
0: 看
1: 他就好了。
0: 不要去看他。
1: 对，不要看他就好了。
0: 是哈，
1: 因为我们这种孩子，其实他们会有这些动作，其实有时候也是他们在释放他们的情绪。
0: 嗯 哼，
1: 对，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他，
0: 不要去理会他。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容间有没有单独出去的机会？
1: 有啊，
0: 也是有。
1: 有啊，他现在蛮长、哦，而且他现在坐车有时候要转车什么的，他慢慢 OK 了，他。对，
0: 是哈，
1: 已经有比较 OK 了。对
0: 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好像他在学校也发生了一点状况哦。
1: 对啊，对啊，哦，嗯、那一次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0: 是的，
1: 我跟他约好说，妈妈不过去载你。其实我现在能够有机会训练他，我就训练他。
0: 是，
1: 所以我就说我直接去接弟弟，我们直接去游泳。妈妈在游泳池游完泳，那你自己下课之后。直接从学校到游泳池跟妈妈会合，
0: 嗯哼哼，
1: 结果他就失踪了，不见了。
0: 失踪了，是什么原因呢？被困在哪里？
1: 是在学校里面被学校到学校去推销书，就是书的那个书商带走了。
0: OK，
1: 然后带走了，然后就跟他推销书，然后就叫他签名，签家里住址，签名，然后写身份证字号什么的，然后就订购了一套。几万块的书，
0: 简单的说，你提出的呼吁是，
1: 我提出的呼吁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其实他看到我们的孩子，他应该知道，讲过几句应该就知道他是特殊生，不应该有这样子。因为我跟荣杰约好在某个定点等，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急，孩子失踪不见了。对啊，我后来回头，我请荣杰把电话给书商，书商跟我连通上电话，我就请他。在现场等我，我赶过去处理这件事情。
0: Okay，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商业行为也要有商业道德。
1: 那当然，那当然。
0: 那你在做任何商业行为的时候，你要分析判断对方他
1: 有
0: 没有能力
1: 是
0: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对对，
0: 避免造成两造或者是三方的困扰。
1: 是啊，是啊。
0: 所以简单的说，所有商业行为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1: 那当然，
0: 那
1: 当然。
0: 特别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在这边强烈的呼吁， 给他们多一些的包容。

0: 接纳之外呢，也要给他们一些的保护。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不要造成彼此双方的困扰，不要因为那些一点点蝇头小利而造成大家的困扰。
1: 是啊，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
0: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1: 对对对对。
0: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里。在结束之前呢，还是祝福你们十二月出发到纽约国际钢琴音乐大赛能够凯旋回来。
1: 谢谢，
0: 好，祝福你们一路平安，
1: 谢谢，
0: 顺利归来，
1: 谢谢。
0: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访谈到这里，谢谢董文明女士参加我们心中有爱节目的访谈。
1: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你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你邀请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一位资深的语言治疗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一些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语言口语跟其他人正常的沟通，我们可以透过哪些辅具来帮助他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苏金慧语言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金慧，金慧您好。
1: 你好，
0: 金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在这个做行政工作2年以后，进入到那个雅文的儿童听力文教基金会，他们有这个职业的线上的这个训练，然后呢，我讲的线上不是我们的 online 了，就是你已经在这个职场上，然后他。把之前训练都包含在你的工作的里面。然后我们那时候受训大概5、6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服务这个听障的孩子跟家庭。之后呢，因为基金会需要做一些组织的这个转型、人事的变动，所以呢，我就考虑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人家说进攻攻读，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就是来修这个语言治疗的课程。跟那其实当初并没有想要留在这边我想说可能读完书就回台湾，但是还是就留下来了。我想也是上帝的带领。
0: 那因为你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嘛，你后来到美国进修是念语言治疗的专业，
1: 是，
0: 所以你在美国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呢？
1: 目前是一个政府补助的民间的学前的特教学校，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做这个 early intervention 早期疗愈的家访，大概做了，我想可能做了。我是2012年的时候才进入这家学校，所以在这个学校，已经做了快10年，对，到明年5月就是快10年，对。
0: 因为语言治疗师有服务很多不同的年纪族群嘛，那当初你是有预期说你对哪个族群比较有兴趣吗？还是说刚好有什么样的机会让你直接进入到这样子一个领域呢？
1: 对，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雅文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服务听障的孩子跟家庭，所以我一向可能对孩子的就是比较有负担。然后呢，后来做早期疗愈，就是完全是最在美国开始做家访，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小0到3岁。然后有一个机会，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就 center base 的这个学校，学前的学校，那当然也是针对3到5岁的孩子。
0: 所以现在这些孩子他们就是每天到学校，它是一个特教学校嘛，算是
1: 对。
0: 来上幼儿园。那你的服务的这些模式是孩子他们是会抽离，还是你会进到班级里面去？
1: 两个都会，但是以抽离的居多。也要看这个 IEP 他们的这个个别化教育方案的会议。这个学区的这个长官他们，跟家长、跟老师们，或者是治疗师的这个建议讨论之后做的一些决定，有时候我会特别的要求。
0: 所以等于是你需要先评估过这些孩子吗？还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已经有事先有其他评估的流程，然后你才开始服务他们？
1: 对，他们是需要先进，在他们进来学校之前。他们已经接受，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教育局委托民间机构，或是民间的，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team，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有。

0: 很手不足，所以可能还是委托民间的这个机构来
1: 嗯
0: 的治疗师聘请的原这样师做评估之后才会，而且不是只是语言治疗，就是整个团队的评估，然后再进来我们学校之前，他们会先来参观学校，我们学校也会稍微认识他们，确定说，哎，我们学校目前有的这个名额合不合适，或是这个班级的位置合不合适这个孩子。
1: 嗯嗯嗯嗯，所以你们学校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多障的吗？还是说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比较多？
0: 教室的孩子们的组成跟他们的这个面貌，就是近年来有更越来越重的趋势。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知道，就是评估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精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孩子进来，也有可能跟疫情有关啊。就是有些孩子进来，但其实没那么严重，或是有可能他突然之间进步很。反正他进来的时候跟他报告写的不一定完全相符合。
1: 所以可能有智障的、听障的、视障的各种障别的孩子，那进来，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服务团队，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人员一起来针对这些孩子
0: 对，
1: 来
0: 但我
1: 服
0: 想
1: 务，还
0: 讲
1: 是
0: 我们的智障跟视障的孩子可能比较少，而且
1: 所
0: 说
1: 以。
0: 真的，就是以前像我以前特别服务是听障族群。也比较少，比较是语言啊，或者是其他一般的迟缓，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自闭症的孩子
1: 这些
0: 更
1: 很
0: 多，
1: 多哈，而且有很多是共病的，
0: 也
1: 有没
0: 有一
1: 有？
0: 些，
1: 也
0: 对。
1: 有，所以等于说听语障的孩子是一些，那其他可能是一些听障，所以你主要是协助他们一些沟通的学习，是不是？
0: 对，沟通跟语言。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平常这些孩子会有哪些的表现，跟比较常见的困扰？
0: 刚刚我有跟您提到，就是说我自己现在也有开始评估一些孩子哦。那通常家长会转介，或者说报名申请这个评估，就是可能感觉到说他们的孩子有可能有发音上的问题，或者这是最轻微的，其实，讲话不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完全没有兴趣跟人沟通。那也有听得懂很多，可是完全说不出来的，所以有其实这个语言治疗，就像您讲的，不仅是对象的范围很广，就是他的这个障碍或者是迟缓的这个类型也有许多。
1: 一般需要认知达到一定的能力，才有办法来训练，会不会是？
0: 其实呢，这个目前的辅具。我想，可能认知上就是说，小孩要能够，我们叫这个 augmentative 跟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哈。像如果孩子他能够明白说，他只要能够明白他按这个按钮，或是他touch 这个 symbol 这个图案呢。他就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连接，认知的连接，他就应该可以使用。那么他使用的这个长度跟内容呢，就是要看，就跟你的智力啊，还有他的整体的发展就有相关。
1: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AAC，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AAC 一般定义是什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得到呢？
0: 其实 AAC 呢，很简单的，包括自然手势，比方说你把手呢比在你自己的胸前，然后示意说给我，或者说是我，这个就是也是 AAC 的一种，就是说当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一般的这个所谓正常的这个语音或是语言来跟人沟通的时候，其他所有辅助能够帮助人了解你想要表达的内容的。其实都是 AAC 的一部分，只是说有这个比较 low tech 的，也有比较 high tech 的。那 low tech 的，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然手势，high tech 呢，比方说在 iPad 上呢，你可以下载一些这个语言沟通的这个软体然后呢，小朋友甚至可以用这个沟通软体来造句。
1: 所以我们说 AAC 是一种扩大型的，也是替代式的一种沟通方式，包括手势、表情，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沟通。

0: 同的方法，那显示比较高科
1: 技，对不对？那个也算。但是说真的，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你还要一个一个图片去找，然后印出来，然后再编辑，再印出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在这个 device 上面直接用沟通的这个软体来编辑，会更省时间，更有效率，而且它里面呢已经有智慧库，有 word bank。然后甚至英文的呢，它还会有文法的这个时态的变化啊等等。但这是我目前接触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到这么深的部分哈。但是呢，总而言之，它的在使用上哈，虽然编辑，如果你要 customize， 你要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需求来做编辑，已经要花很多时间了。对，但是。整体来讲会比手动的以前的交换图片啊等等可能应该会再有效率多一点。
0: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就是有很多传统的使用是用图卡的方式，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印一些小的一些图片，那可能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他生活经历或是他周遭的这些图片。那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就像您说的，有很多的这些媒材可以使用，所以就不用这么辛苦哈。所以可能像一般如果这些孩子他们需要要使用，比如说低科技跟高科技，你们会怎么样来选择评估说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形式的这种沟通的辅具呢？
1: 是，目前如果经过教育局的这个评估，他们有另外一个 team 叫做 CAT， 应该是 Center of Assistive Technology。比方说语言治疗师、老师，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如果觉得这个孩子适合，而且有需要接受这个评估，而且可能对于沟通辅具会对他的这个语言发展会有很大帮助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沟通，得到家长的共识以后，跟教育局提出申请。然后呢，教育局就会派人过来学校这边来评估。那当然，其实我们提出这申请之前，因为我们学校还蛮幸运的，就我们自己有用我们之前的经费，就是有购买 iPad 跟沟通的软体。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会给让孩子先试一试，就是比较 dynamic 的这个 assessment， 比较互动性的。平常在 session 或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可能就有机会让他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或是在适合情况下让他试用。那通常我们会顾虑到说 OK， 因为有些孩子对于荧幕蛮 obsessive， 对 iPad 蛮偏执的，所以他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在过度的在，就是反而变 over stimulate， 或者是变成too obsessed, too distracted， 没有办法去使用，对，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东西，而反而被这个东西有点像捆绑住这样子，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呢 ，even 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可以，比方说把这个画面上的这图片呢数量把它减少，然后我们可以从最基本它最 motivate 的东西。来完成这个制约或是 instructional control。总而言之，就像您刚提出来的问题，就孩子的这个认知程度要到什么地方他才能够使用，其实我觉得重要就是孩子要有那个需求，有那个动机。就像小孩子学讲话一样，他能够明白说我发这个音，哎，大人很有反应或是我讲这个字，哎，我居然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注意力，那么那个是一个沟通的这个开始。那孩子当然也要有这个 joint attention， 就是说他能够 focus 在荧幕上的 button， 然后能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做出 association， 能够做出连结，那么这个制约才能够连起来嘛。
0: 所以一开始是要让这个孩子他有动机，而且他还要有好的经验。我曾经他有些孩子可能不需要语言，他可能嗨嗨，然后大人马上因为太了解了，就听到声音就知道他现在要喝水啊，或是他需要什么，但是就失去那个沟通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刚好他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比如说按一个图片是有意义的连结，或者是他做出一个手势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我们才去回应他，那他才知道说，哎， 这样子

0: 的做法可以连接到一个功能性的结果之后，他之后就会愿意用这种沟通方式来做。
1: 对，所以其实呢，用 AAC 用这个沟通的辅具呢，有时候跟智力也不完全有相关，有时候是孩子有这个 apraxia of speech。不是说他脑袋里面没有智慧，而是呢，他的大脑呢指挥这个发音器官，或者是计划执行发音器官怎么样发出这个音或是这个智慧有困难。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也会先使用 AAC，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小孩的理解性语言跟表达性语言中间，他的障碍是他没有办法把他要想讲的东西讲出来。跟发音的困难或者是发音障碍，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category。 如果你只是发音障碍，口语清晰的问题，有时候透过比较密集或高度的训练，当然也要 age appropriate， 要能够适合这个孩子的年纪，事实上是可以有突破哈。但是对于这个 apraxia of speech 的孩子，他们呢要突破就比较难，所以我目前呢，我是有用，不仅是用沟通辅具，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哎，你开始用，让我孩子用这个，那他以后就依赖这个，他就不讲话了。那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啊，就是说我这边我个人，因为我以前很多家长也很积极，他们会说，请问一下有没有 prompt train 啊？就是用一些触觉还有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来，希望能够引导辅助孩子去发出某一些音，甚至连成音节、连成字等等的。那我会跟家长说，我并没有放弃孩子的口语发展，但是呢，为了孩子目前的沟通的需要、挫折，我们就是会推荐，就是说孩子能够使用这个沟通的辅具，来做一个开始。
0: 所以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是因为大脑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失用症啊，就是
1: 是口语失用症，
0: 他了解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如的运用他那个相关的肌肉群啊，或是可以诱发相关的动作让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必须要进一步的想一些代偿性的沟通法，是这样吧？
1: 是，但是我通常我都是会继续，如果孩子能够忍受这个触摸或是忍受不同的提示的话呢，我通常是会同步进行。对，另外想讲到就是说，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有一个 parallel 的这个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在辅助或者我们在提示，我们透过这个 technique， 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能够慢慢的发出简单的音，然后可能慢慢的能够expand 他的口语的长度或是广度啊等等。这个练习的时间跟他使用 AAC 的时间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都要做，就好像多语言或双语的环境不是造成孩子迟缓或是有语言障碍的原因。但是你花的这个时间呢，你浸淫在某一个语言的时间越多，当然一般的情况来讲，你对那个语言的熟悉度或能力当然会越好。
0: 对，
1: 所以呢我想可能在看到孩子的这个可能性跟我们讲那个 stimulability 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口语发展的这个可刺激可塑造性来跟他的 AAC 的使用做一个，对，我想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配搭，做一个这是就是 clinical judgment， 但我们要跟家长有比较好的沟通。不然
0: 所以并不是说家长他看到哪一个小朋友他用哪一台机器还不错，他就说我们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可是其实要考虑到个别性的能力评估之后才能够选用适合的沟通辅具。
1: 对，因为这个其实呢，我们这边的那个软体呢，我们会考虑到一个点，就是家里的语言跟这个双语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家里面是中文的环境，那么我们有一个软体呢是有中文的这个发音的，我们就会跟家长来沟通，就是说 ，maybe 我们就使用这个 app， 这样的话你家长家里面，比方说爷爷

0: 会讲英文的，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个 app 来跟这个孩子来沟通互动。但是也有教育局呢，他们选的那个软件呢是目前没有中文的发音，但是他的那个智慧库是比较充足，所以我们会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母语跟第二语言转衔的程度啊，我们会在选择上多做考虑。
1: 所以现在比较多用的就是用手机，然后用 app 来做设定，帮他们做设计。
0: 是 iPad，
1: 用 iPad，
0: 因为手机太小了。对于学前的孩子，对于学前的孩子是比较他们注意力啊，还有使用上啊，因为你要操作也在手机上也不是很方便。
1: 对，
0: 教育局会配一个肩带，所以他们就会背在身上。
1: 嗯，
0: 比方说要离开教室的时候，跟治疗师去上课，或者是要回家的时候，可能会收在背包里面，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年纪还很小，他们。比较没办法负起这个保护仪器的这个功能。然后呢，这个 device 呢理论上应该在家里面也要继续使用，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很有效能的在家里面来帮助孩子辅助孩子来使用，但是它的重点是这个辅具这个仪器应该要成为孩子的沟通的桥梁，在全时间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以前听障儿的孩子，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你助听器啊，要随时带着，不是只有除了洗澡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上课的时候才带，或者是就好像我戴眼镜一样，如果我需要看，我就需要戴，
1: 要习惯。就算一些背景音啊什么他都要习惯， AAC 也是，他可能现在突然遇到阿公阿妈，或是遇到弟弟妹妹，遇到爸爸妈妈或邻居，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在社区在家庭在学校都可以来使用到，
0: 也是需要辅助。因为我想可能中国人的观念，或者甚至可能不同民族也可能会有相同的观念，就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带着这个仪器在外面在社区出没，是不是一件就是让他 stand out， 就是好像有点丢脸，或者是我这个孩子一看就觉得知道我的孩子有问题或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调整这个心态的话，然后不把这个辅具看成是一个软弱或是一个，我想这个是整个社会，比方说一个自闭症孩子如果在超级市场大闹哭闹，那其他的人是不是能够给予理解的支持，而不是就是好像另眼相看我想这个是跟整个周遭的社会，还有当然你自己的心态最重要，其实能够为你自己的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
1: 是，所以就是环境的接纳理解，其实对于他能不能在很多情境下使用，或是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这也是一个，也是要一个机会跟配合啦。吼，就是你在美国这个情况还是蛮多的，是吗？还是说那是因为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区呢？
0: 可能是因为华人，对，但是我觉得是看心态啦，每个家长的背景哈程度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只能说。对，我想对于某些家长来讲，不管我想不管是华人或者是在地的人，我想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心理上需要突破的地方。
1: 是，而且你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3到6岁吗？还是比较多？
0: 其实是3到5岁，因为这边5岁的孩子，满5岁的孩子
1: 就
0: 进入 kindergarten， 但是我们的 kindergarten 是小学的。
1: 对对对，所以是3到5岁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他们其实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都还在适应学习的阶段啦，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对，然后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是自闭症的，刚刚我们讲语言适用症的孩子适用这个 AAC， 还有一种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他没有口语沟通倾向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失用，或也不一定是失语，他就是他不觉得有讲话的需要，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自闭症孩子，他天生就是不倾向与人社交沟通的
1: 是，
0: 姑且不管他语言程度，但是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也是我们会用到这个辅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想就是要做这个连接，制约的这个连接，然后呢，在他们很少很少的

0: 动机很有限的这个动机增强物的这个情况下，把它建立起了一个连结，让他们然后慢慢去扩展他们的沟通的对象还有这个内容。
1: 嗯，你有没有曾经遇过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有自闭倾向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有很低的动机，怎么样去诱发他可以开始来使用？
0: 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偏执的，不管是玩具或者是吃的食物，我们通常会从这些方面来着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你还要 去了解去探索孩子什么东西能够 motivate 这个孩子啊，家长也会给我们一些资讯。有时候我也觉得 是很多家长很优秀，你跟他解释他就真的明白，他能够把这个策略做出来啊。但我想他们也需要很多支持，但对，因为语言沟通是人类的好像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到这个功能多么的可贵。
1: 真的，我们平常真的觉得很习以为常，结果真的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金辉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介绍 AAC， AAC 是一种辅助的沟通系统，也就是一种扩大性的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 AAC 对于某些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口语来讲话或是来沟通，可以透过图片啦、文字啦，或者是透过一些手势，还是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需求，不一定需要透过一样的或是听得懂的这些的语言，或者是透过一些符号。那 AAC 呢，它可以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设备，或者是一种方法。那它包含了低科技的或者是高科技的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图片啦，或者是一些手势，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科技的。那高科技的就包含了我们可以用 iPad 用，或者是用 iPhone， 或者是用 3C 的界面，那我们把一些软体或者是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些图片的内容把它输进去，那透过这个图片就可以来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语言治疗师金慧来到我们现场，金慧跟我们分享 AAC 就是扩大性的替代性的辅助沟通系统，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那金慧，你在学校服务过很多很多的学前的孩子，以学前的孩子为主，有没有哪个孩子让你印象最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也是华人哈，也是华人的背景华裔。那他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口语的沟通有困难，好像只有音节的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能够发出一个声母加韵母，比方说甚至更少。那但是呢，他很快的能够明白说使用这个AAC 来做沟通，会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口语沟通也慢慢的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虽然使用这个辅具，可是跟他的口语的表达或是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 AAC 呢，虽然好像是一个让孩子们用来代替他们发声的这个工具，但是其实对于语言的这个理解或智慧的扩展都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当孩子呢，他的有 joint attention，能够跟你一起看同一个图，按同一个 button，然后呢，再去跟周遭的人事物做连接，或是周遭的情境的做连接的时候，其实也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就是环境的刺激对他们来说有更多的意义，他们也就会有更多动机去回应，或者是去互动，是不是？
1: 他们会比较有一个头绪，因为有一个视觉线索，所以我们所提的、我们所讲的东西呢，就有点像我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或是娟雅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当你在讲述一个内容，可是你辅以图片或者是辅以这个图表来做一个视觉的辅助的时候，其实对学生的理解是有蛮大的帮助。
0: 所以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在报告的时候有那个 PowerPoint。

0: 你的图片会让大家更专注，也知道在讲什么，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觉的辅助。当然就是说跟孩子的这个选择性注意力也有关系，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个 target 上面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你的整体，比方说你本来是六乘四这个矩阵啊，你可能要缩减成3乘4或者是2乘4，通常这个软体呢会允许你做一些调整，那随着孩子的成长进步啊，可以再扩充这样子。
0: 嗯，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解释一下这个6乘4，它就是在整个 iPad 屏幕上面可以分割成几等份，然后每个等份可以有一个图片，所以当你分割的越细的时候，这图片越小，一般可能对于功能比较好的孩子，他就可以一次有比较多个图片。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他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集中的话，我们可能一次就可能2个图、4个图，或是6个图，少一点的，让他比较不会有选择障碍，然后就是他也比较可以很快的找到他要选择的那个项目。
1: 是，没错。
0: 嗯，所以一般你们在设计这个界面的时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先评估这个孩子他可能现在可以使用界面。所以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孩子啊，你在为他设计这个沟通界面的时候，一般来说，我知道有些孩子他们的界面只有物品，那有些有到你刚前面说有到那个整个句子的文法的结构，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差异吗？
1: 通常对于刚开始的孩子呢，可能你不需要，而且中文跟英文的文法不一样，中文跟英文最大差别可能是 word order 还有时态的变化，就是这个句子字的顺序的差异。所以我们这个，我刚讲这个孩子，我们就是使用那个有中文发音的这个软体，所以当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可能，如果我没记错，我们有中文版跟英文版，但是都在同一本，它这个叫 book， 但是它就是说属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file
0: 啊，
1: 对，就这样电子书的意思。然后，所以它可以 switch。或者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让家长来录音，就是中文的话，家长录音，所以你可以设定这个 button 或者这个按钮呢，就是这个按钮就是要用录音的这个中文来发音。
0: 嗯，
1: 那么它就会 bypass 掉原本的英文的这个 base， 所以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说家里面的人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怎么样给他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甚至辅助这个孩子。那一方面也让孩子不要失去可以跟家人沟通的这个管道，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比较特别，就是说到了学校以后，很多是需要是英文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学校很棒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有双语班。我们有中文的双语班，也有西班牙语的双语班，所以那西班牙语的这个界面或是这个发声呢是更普遍的，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层面，就是英文跟孩子的家庭语言都会考虑在这个 AAC 的这个编排编程当中。
0: 是，所以但是不同的软体不同的 APP 在使用上，
1: 不同的软体有不同的语言辅助，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的状况，语言发展呢，来选择。其实这个题外话插一下啦，就是说刚讲到 high tech 跟 low tech 哈，像我们家里有老人家如果不幸中风啊哈，那突然之间没办法讲话，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设计一个沟通板，就是一个简单的沟通的印出，这个印出来就可以，也可以没关系，就是简单的生活上的功能 core vocabulary， 比方说我需要什么，比方说是上厕所或是喝水，或者是我觉得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哪一个 body part 不舒服，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非常实际。那中风 的老人家或是说也有可能是年轻人，如果突然之间没有办法讲话啊，可是理解上还可以的时候，因为中风之后的这个语言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讲什么你听不懂，然后另外一种是听得懂，可是讲出来是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也有可能是完全讲不出来。所以这个

时候沟通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我觉得在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主要照顾者的这个沟通，还有甚至是可能是医疗上面，我觉得不是很有帮助。

0: 带到学龄，就是幼稚kindergarten and up， 就是可以直接 transition 过去。但是这个仪器还是会归属在这个市政府教育局下面来管理，
1: 就是他们列管的财产啦，但是还是可以代之使用。所以他说他如果换州的话就没有办法，
0: 换
1: 区的时候
0: 就不行了，
1: 换区也没办法嘛。
0: 学区可能还可以，如果是纽约市的话还可以，对，但是换州绝对是要管的，
1: 是因为那算是那个教育局的财产嘛，哈。
0: 对，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评估之后需要开始升级，或者是需要调整他使用的辅具的话，那就只能说他可以再去换其他的器材，那这个可能就可以给其他更适合的孩子使用。
0: 然后针对体型比较小的孩子呢，我也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他体型比较娇小，所以评估的人员就建议，也是语言治疗师就建议，maybe 给他佩戴一个 mini iPad， 就是迷你型的 iPad。当然这个要孩子的那球眼贴桥要能够好，不然的话，因为界面变小了嘛。
1: 嗯，在各方面要去评估，不是说只有语言的部分、认知的部分，有很多面向要一起要评估考量的。
0: 对，所以在这个申请评估的这个表上面呢，每个 discipline 每个领域的，不管是班级的老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如果他有大动作的话，物理治疗师都会写下他们目前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评估的状况。
1: 嗯哼，
0: 刚刚讲到那个智慧的内容哈，
1: 嗯嗯，
0: 我们会很努力的把各个词性放进去，常用的，比方说我有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是 nonverbal， 可是因为他很喜欢玩那个弹珠溜下来之类的，你知道那个组合成的滑梯，然后我们叫那个 marble run 嘛，哈，
1: 嗯嗯，
0: 他很喜欢玩的，或者是车子溜下那个溜滑梯，或是反正就是比较 cause and effect， 比较 basic 的那个玩具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把很多比方说形容词、副词或者是动词加进去，所以他到后来他虽然他会就是 totally numberable， 可是他可以把两个词、两个字按钮同时使用。
1: 哇，本来是完全没有口语的，那后来就是连这些抽象的形容词、副词、动词都可以放进去，不仅仅是名词物件而已，是不是？
0: 对，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因为年代有点久远，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比方我随便举个例，比方说go fast， go fast，或者是 down，或者就是说把不同的那个词把它放在一起这样，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呀，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名词嘛，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虽然他不能讲话，但是他的智慧不能停下来。
1: 对，
0: 这个辅具反而让我们认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孩子知道，
1: 哦，
0: 你懂我意思，要不然的话他无从表达起，就好像这个我现在在评估这些同年纪差不多同年龄层的孩子，如果我发现到他们有口语表达的困难呢，同样是说故事的这个 task， 这个测试的评估的项目，我就会在辅助用 AAC 一样的那个软体，然后我就编排，然后让这个界面有跟这个故事相关的智慧，啊，不管是动词、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然后呢如果孩子讲的不是很顺或者是没办法表达的时候，我就会示范给他看，但有些孩子他的理解程度够的时候，而且他脑袋里面那个造句功能是 OK 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把不同的按钮连在一起变成短句，可是他讲不出来，所以我就变成说我的评估报告上面可以怎么讲，写出来这个孩子的所谓真正的程度，但是呢他的口语沟通的这困难还是不容置疑，但是我至少我可以比较多的去了解孩子的这个认知跟理解语言的这个，还有可能在抽象的这个语言 formulation 的这个层次上面他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是觉得很有帮助。还有当我要问一些比较抽象思考的问题 WH question 的时候，也有可能孩子听懂可是讲不出来，但是我把一些可能性的选项放在上面的时候，他透过 association 透过连结，当然这个有一点 tricky， 就是说当你在问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或说手手脏脏的怎么办，他也许会按洗手这个按钮，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怎么办这个问题。

0: 或是为什么我们要洗手，为什么我们要刷牙，他可能可以去按说啊牙齿脏脏的这个图，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为什么。但你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的问法啊，然后你的这个按钮可以有不同的设计，可以让你更精细的去明白，哎，这个孩子到底懂不懂。但是评估的时候跟我平常上课是不一样的，评估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了解这个孩子的程度。所以呀，我想这个是就是临床工作的人会一直去思考的问题。
1: 就是也可以另外的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一些能力哈，就是
0: 是。
1: 蛮有意思的。那就你的经验哈，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用线上的方式，也许是评估，也许是治疗哈。那跟在实体的这种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呢？
0: 过去一年因为学校关闭的关系哈，所以我是做线上，而且我也要看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个案量就减到非常少这样子。然后呢，线上教学好处就是说，因为家长需要帮孩子开机啊、set up 啊，他要在旁边辅助，所以家长比较能够直接看到孩子的这个
1: 表
0: 他
1: 现，
0: 的表现，还有他能够很多的参与到，就是说一些策略或是一些方法啊，但是呢，而且还家长就是相对的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上面的责任，我觉得他们是有比较深刻、比较真实的体认跟对，
1: 参与了哈，
0: 是，那回到实体呢，当然。孩子跟治疗师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对 screen 呢，荧
1: 投影
0: 幕的这
1: 幕，
0: 个对这个学习对孩子就是 2D 了，two dimensional 了，就当然没有 3D。这个孩子这个年纪孩子还是很需要立体的、实体的这个去触摸、去各方面
1: 感官各方面的刺
0: 对，
1: 激，哈，
0: 他们实在很需要，所以我觉得他们回来了以后呢，其实当然学习效果是很好。那在线上学习那段期间，跟家长建立起的这个互助合作，旧生啊，新生就没办法，旧生那种互助合作的基础就是不一样啊。但是对学生来说，当然就是说实体的教学对他们，特别是这个年纪，很需要。
1: 很需要，也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比较特别，有一些变通性的方法，但是至少这些孩子还是可以继续接受服务，有些变通，那所以像你之前在台湾也有在雅文基金会工作过嘛，台湾跟美国的服务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差异比较？
0: 它的原则跟基础是一样，我就是还是要很感谢雅文基金会。那时候，那个倪安宁女士，她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她跟她先生郑清明先生创办这个基金会，然后又聘请加拿大的这个听觉口语师，也本身也是听障儿的家长，Judy Simster 来，他们等于是奠定了我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基础。比方说，他们会请国内的这个院所的教授啊，哈，来跟我们上课哈，听力学啦、语言发展啦，然后 Judy 老师、Joanna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疗愈的人员，是我们的，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有联络，就是我们的 mentor。然后他们为孩子们创造的环境是很好的。Joanna 从美国或是世界各地买了很多适合0到6岁的孩子用的玩具。那 Judy 老师。他教的这个方法、行为管理或者是教学的策略、技巧等等，也都是很教导我们，或是说训练我们的时候，就是很要能够适性，适这个孩子的适龄适性的东西。所以坦白讲，我的临床的技巧很多还是在这个雅文的基金会当中建立起来的，包括对我养育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影响你很大。
0: 对，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那时候听障这个雅文基金会是要求家长跟或是一个主要照顾者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课，然后

0: 一次上课1个小时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家长的参与是一定的。那在这边的话，因为我做早期疗愈家访的时候，家长也会在旁边，不管是间接、直接参与。那这个学前班的话，就变成是孩子来这个学校里面，所以团队的合作上，我感觉是当然是比这个做早期疗愈的时候好。家访都是单枪匹马嘛，除非有偶尔的团队会议啊。但是，那我想不同的架构或是不同的形态是有不同的优缺点。那我必须要说，我觉得针对您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亚文基金会的服务，跟在我现在在美国做的事，我觉得并没有差非常多。而且我是双语的原教师，然后因为我的个人的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个案大部分是校长是排讲中文的给我为优先。那如果我还有空堂的时候，我才会去服务那些讲英文的孩子。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阶段都奠定你不同的一些专业的能力，然后也帮助了不同的背景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刚好可以得到你这样子你的背景的这样的帮助哈。好，那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金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针对家里有需要沟通协助的这些孩子，那对于家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我在这个还在台湾的同事们、前同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家长需要speak up，他们需要为他的孩子代言。现在网络资讯很丰富，如果能够在线上呢，自己先搜寻，或是可能你现在的语言治疗师，或是你现在的团队的工作人员等等，能够给你一些方向，你自己能够多先去做一些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评估会议或是面对校方人员的时候呢，我觉得才能够比较为自己的孩子代言，争取到最好的疗愈的方式。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到关于 AAC 这样一个沟通辅助的这样算是系统嘛辅具，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孩子，甚至我们刚有提到针对一些不同年龄别的一些病友也都可以是很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请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知道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系统，可以让我们虽然有时候无声，或是说不出话，或者是没有口语，或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习惯以为的方式来沟通，但是其实是有方法、有路可以走的。相信有这么多的辅具，透过专业人员的协助，可以提供给您一些帮助。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呢，都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专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心里呢，总是会想起不一样的旋律。有的时候呢，是一首陪我们走过失恋的一个很痛快的情歌，安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

0: 也是一首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未知的诗歌。如果呢，我们要把走到今天的人生缩成四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清单会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真的很特别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他同时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但是呢，他最特别的一个身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哟。Hello， 欢迎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你好。
1: Hello，Teresa，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真的真的很谢谢黄奇文，你今天特别从桃园赶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哦。
1: 还好还好。
0: 而且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当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教室里面一起在那边闲聊八卦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样子在录音间里面的一个画面哈。
1: 是，
0: 真的很难得，我们除了是高中同学，也同时成为组内的好姐妹哦。
1: 是，
0: 那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你在教会台上的讲道哈，哇，我真的觉得好激动哦。你在教会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大家的祝福，心里很羡慕也很感动哦。真的是你是神很特别喜欢使用的器皿
1: 啊，感谢主。其实刚才 Teresa 她说我很特别，我想以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说哦，特别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不是，特别的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所以很特别。
1: 哦，那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最特别的身份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天父爸爸的女儿。
0: 阿们阿们，大大的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老同学的聚会哈。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讲太严肃的大道理哦。我在之前哈，在录音前跟黄奇文有讨论过哈，今天我要特别从他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playlist 里面，请他挑选四首歌就是说对他意义非凡的四首歌。这四首歌呢 是他回顾他生命的过往，上帝在他生命里调配的最美好的一个旋律哦。
1: 是，
0: 所以奇文，能不能请你先为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哦？被 Teresa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点小心虚
0: 啊，
1: 因为第一首歌可能就没有那么意义重大了。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果说要选出四首歌的话，我就以人生阶段来分，就是婚前、婚后、信主，然后被神更多使用，这样就是四个阶段了。
0: 意义非凡四阶段，真的。
1: 对，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婚前，那婚前只要没结婚就是少女，
0: 是，
1: 那少女的话就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0: 真的。
1: 对，那听的就是那些就是流行歌啊，失恋的啊，就觉得啊，他讲的就是我啊，
0: 没错。
1: 哦，怎么这么的为我量身定做啊？
0: 没错，没错。那时候流行歌曲打中了我们，就
1: 是
0: 这些。
1: 是
0: 是
1: 是。所以呢，我刚才选的也不是刚才，就是 Teresa 请我选第一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首是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啊，我也好喜欢啊，娃娃的独特嗓音。对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真的是啊，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歌。
1: 是，那就是好巧不巧，我又谈过一段远距恋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真的漂洋过海，什么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
0: 就在说你，
1: 这听起来就很壮烈，就是哇，人家积蓄了半年来看你这样子，
0: 哇，想不到奇文还蛮有这个琼瑶式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梦幻哈，
1: 就是少女，你知道吗？
0: 少女情怀，
1: 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人生，就天天陶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0: 那时候少女，大家都是恋爱脑。
1: 是是是是。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娃娃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好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黄绮雯为大家点播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娃娃所演唱的。这首歌是她的 playlist 里面代表她的少女时代，
1: 是、
0: 啊、也是婚前还未信主的时代。
1: 是、
0: 啊、
1: 是。
0: 哇，刚刚才知道说原来你曾经有过一段远距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秘密哦。
1: 没错。
0: 哇，刚刚听完这首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带回到当初，哇，我们那个
1: 少女
0: 恋爱脑的时代。
1: 没错，
0: 哇，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超级迷恋那些香港的那些港星哦。
1: 对，你还录一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0: 对，没错，
1: 你说黄绮雯，你一定要听这个，一定要听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那个就是香港正当红的那个流行歌。
0: 没错，没错，我从楚留香以后就非常风靡这个香港的一些偶像明星哈，所以我最真挚的生日礼物就是录下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广东歌，
1: 真的广东话。
0: 送给我的同学们哈，
1: 感谢感谢。
0: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我当时最真挚的礼物哈。
1: 啊，是真。

0: 真爱真爱
1: 真爱真爱真爱真爱哈，哇，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黄绮雯那个时候少女时代的一首歌曲哈。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除了就是你有远距恋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还有哪些是很打中你的？
0: 就是 Teresa 她请我选歌嘛，那这可能就是两个月前吧。那其实为什么会闪出这首歌，那当然以前远距就是觉得就是啊，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子，
1: 对。
0: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我一共有三个孩子、嗯、但是我两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在国外读书，
1: 你有三个宝贝，
0: 对，都有三个、嗯、对，所以我常常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对，就是其实我很感恩啦，就是
1: 对象变了，
0: 对象变了，然后那个觉得感那个情感是更深刻的、
1: 嗯、哼，
0: 然后感恩的部分是真的，我就对他们就是只有思念，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嗯、
0: 那个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聊、
1: 嗯、哼，
0: 就是我的孩子、
1: 嗯、
0: 他们因为如何的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到了再远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放心，我就只有觉得哦，很想念他们，就想办法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
1: 是，好像一位在纽西兰，
0: 是
1: 一位在澳洲，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对，还是他们两个蛮近的，
0: 蛮近也是坐飞机。对，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就地理考得很烂啊，以为纽西兰就是澳洲，澳洲就是纽西兰，
1: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0: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1: 希望我们的老师没有听到这段录音。
0: 朱老师，对不起，对。
1: 哎呀，所以从这个少女时代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结婚，然后进入到这个就是为人母的一个阶段哈，那这个阶段有哪一首歌你觉得能够代表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0: 哦，那我就想推荐就是凤飞飞她一首台语歌《心肝宝贝》。
1: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之后再来听你来为我们介绍你这一段的人生好吗？
0: 好。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心肝宝贝，这个代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这个阶段哈。
1: 是，
0: 哇，这个歌的感觉就跟这个恋爱时期的
1: 换脑子了
0: 完全不一样哈。
1: 是，
0: 就感觉有这个母亲的妻子的这种温柔在里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一个阶段哈。
1: 是，
0: 要不要聊聊看你这个阶段的人生的心路历程？
1: 嗯，我就是结婚之后前后六年我就生了三个孩子。对，就是
0: 很好啊，很符合计划，每两年一个，
1: 真的就是照着计划来都有再生这样子。对，那生了孩子其实像刚刚那个歌词，你就会你整个心思一年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
0: 嗯，
1: 这个歌词很美，他说轻轻听到喘气声，轻轻听着你那个呼吸的声音，心肝宝贝会怕，就是你整个人全人全心好像整天都盯着这个孩子看。
0: 嗯哼，
1: 对，我还记得我儿子他没有很好带，就是他很容易醒过来，然后呢，要就是要让他入睡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吃母奶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干脆就这样抱着睡，不然放回娃娃床呢，
0: 又
1: 醒
0: 了，
1: 我要再来一遍。然后有一次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呢让他睡着了，然后我就模模糊糊，当然自己也睡好累嘛，就睡着了，就睡着睡着我就忽然间想说，诶，我儿子呢，我就开始一直掀棉被，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0: 在自己
1: 到哪里去，没有，我就是已经把他放回去但是我就忘记了你就可以想象初为人母，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
0: 是
1: 就是从一个少女好像你顾好你自己，你好像谈一个很棒的恋爱全世界就完美了，
0: 对，
1: 忽然间掉到一个蛮现实的生活当中，你就是要顾着这个孩子，从最简单你要让他要喂奶让他吃饱要让他睡着，突然间变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做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妈妈真的很伟大，要做了妈妈才了解。
1: 对，所以就等于真的就是跨了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想，就是那个时候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啊，很多很可怕的啊，什么少年持刀杀人啊，
0: 嗯，
1: 哦，然后有时候在街上我就看见那个哦年轻人骑那个摩托车，嗯，
0: 飙车，
1: 然后后面再一个那个裙子短到不行的女生，我想糟了糟了，我若不好好教我的三个孩子，到时候我儿子是前面那一个啊，我女儿是后面那个
0: 都很可怕，
1: 都不行，
0: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就有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找一样年纪的妈妈，
0: 嗯，
1: 好，那我们一起组个读书会，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嘛，看怎么教养孩子嘛，
0: 嗯，
1: 怎么样来对付不对待
0: 对
1: 待
0: 对
1: 对待这些孩子，
0: 是是，
1: 对，然后让他们真的是好好的，不要成为社会的祸害，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祝福。
0: 哇，你是标准的就是说用这个行动来对抗焦虑的一个最最经典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范本，
1: 就是找办法找方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

0: 过程当中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想要找读书会，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我孩子在幼稚园嘛，幼儿园很多家长，我就说哎，比如说
1: 你们都有妈妈群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群，对不起，我真的年纪比较大。
1: 我
0: 跟你
1: 同年，
0: 我跟你同年，对，
1: 我还没有想象那个，
0: 还没有群。
1: 那个是大概是哪一年？
0: 我儿子是民国九十年的。
1: 哦 ，OK OK，
0: 对对对，
1: 那时候还没有群，对，
0: 还没有群，所以我们都是接送孩子上下课，然后遇到妈妈，然后就高兴啊，聊天呐，就说啊，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对，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到幼儿园去找这些有一点交情的妈妈们，那我们的孩子年纪又差不多，这样子来读书多好，那彼此又认识，知道对方的底细。
1: 果然是领袖级的这个人物、
0: 哦、没有
1: 记得以前你在学校就已经是很有领导力的同学，所以 即使成为母亲也是在妈妈群里面是一个具备领导特质的妈妈。
0: 对，结果不晓就说我以为这应该很容易，结果没想到不简单，因为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每一个妈妈哦，好像大家没上班的也很多，可是各有各的忙碌，
1: 没错。
0: 所以我在幼儿园这个失败，我就没有在幼儿园组成读书会。
1: 哦，
0: 但是我就逢人就问，我就说、哎、
1: 要不
0: 要
1: 读
0: 书
1: 会
0: 啊？哎、要不要一起来读书啊？哎，不起教养孩子啊？就到处问这样子，那问着问着，哎，
1: 是
0: 就是附近邻居就知道说，哎，黄奇文、
1: 这个、读书会
0: 他想读书会了、
1: 嗯、
0: 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我一个邻居就说，哎，奇文，听说你要读书会嘛、
1: 嗯、
0: 那我跟你说教会有在组一个读书会
1: 哦
0: 啊，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1: 嗯、
0: 其实当时的我一听到教会我就往后退三步，噔噔噔，我说不用谢谢再联络、因为这个是以后的故事啦。之后
1: 当时你是信佛教吗？还是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0: 就是跟着家里
1: 啊、
0: 我相信台湾很大
1: 部分
0: 的
1: 部分这样子，
0: 就是家里就是跟着拜嘛，
1: 民间信仰这样子，
0: 那也觉得挺好啊，我这大半辈子跟着拜也不错啊、
1: 嗯、
0: 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1: 是的，
0: 就这样拜下去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就是我就会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小故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有被传过福音、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我觉得
1: 怎么说，嗯，
0: 你信你的就好啊、
1: 哦、
0: 干嘛
1: 干嘛来强迫我，
0: 动不动就跟你讲点我的烦恼，说我会为你祷告，我就说哎、欸、不用哎、欸、谢谢你哦好，但是呢、嗯、总之这个读书会是个诱因嘛，他、
1: 嗯、
0: 就吸引我。那我的邻居他有点知道、啊、我其实不想要去认识耶稣，他、
1: 嗯、
0: 只是想读书，他就跟我说，奇文，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去帮你打招呼，叫教会的人别对你怎样
1: 不要来骚扰你，这样
0: 就好好读书就是了嘛、
1: 嗯、
0: 对，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来读书嘛，
1: 嗯，
0: 对，那总之这一读就哎，读出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1: 哇，
0: 我读进去，
1: 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
0: 真的真的，我觉得上帝很奇妙、嗯、他用各式各样方法去吸引人来认识他，他知道你现在要什么。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要读书会，你跟我讲读书会，我就觉得
1: 完全无感，
0: 无感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一段跟上帝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1: 对，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嗯、
0: 没错，
1: 所以上帝都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他们怎么样这个信主的一个过程、哦、每个人都很独特的，
0: 是
1: 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见证、哦、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奇文呢，他从这个母亲的身份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坚韧、哦、同时还发挥了神所赐给他的领袖特质、哦、所以呢在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第三个阶段其实我就认识神了嘛，刚才那个故事哎，跳过去，我直接好跳到我已经变成基督徒了，
1: 是
0: 那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信仰跟传统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就膜拜他、哦、你就跟他许愿，他是一个关系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父神跟孩子的关系， 或者天父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朋友的关系。圣经说，如今不再奴仆，乃是不再是奴仆，乃是朋友了。朋友，
1: 朋友或儿子，对，
0: 是朋友。

0: 对，所以呢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像夫妻一样这么亲密，
1: 嗯，
0: 对，那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我知道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从小的就是原生家庭父亲都比较严厉，他们比较难体会到什么什么父神啊，父爱，他说他们不能，他因为他肉身的父亲没有这样子的爱他，所以他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父神的爱。
1: 没错，
0: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地上的父亲不完全，但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完全的。
1: 对，
0: 我相信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迟早认识神都会经历天父的爱。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原生家庭我爸他就很爱我，
1: 嗯，
0: 所以我进入到这个信仰我很快的可以领受什么叫做父神的爱，就是 比我那个肉身的父亲还要更好，更全面，更无条件。
1: 对
0: 对，所以我常常在不管是敬拜啊或者是读经啊或是祷告啊，我最喜欢就是阿爸父神， 我这样子跟他祷告，我最常经历到的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的爱。所以我这个阶段我选的这首歌叫做掌上明珠，
1: 掌上明珠，
0: 我就从刚才那个心肝宝贝我是一个妈妈对我孩子的心情，现在转换我又回到个女儿。说实在我们现在就是奔六了，五十几岁的人了对，那我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 我很幸运我父母都还不仅在而且很健康很健壮，
1: 感谢主、啊、
0: 感谢主，
1: 感
0: 谢
1: 主。
0: 对，那在听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掌上明珠这首歌的时候、
1: 嗯、哼，
0: 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哇，我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仅有地上的父母仍然在爱着我，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1: 真的
0: 永恒的父亲，
1: 真的
0: 他看我就是不是说我做得好他才爱我，不是说我今天表现得如何他爱我，而是我就是那个他手所造最珍贵的，没错，掌上明珠。
1: 你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同时也是父神的掌上明珠，
0: 是
1: 真的
0: 是
1: 感谢主，这个
0: 感谢主
1: 太大的恩典。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掌上明珠。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也是代表他初信主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一个心声啊，就是他是神的掌上明珠，
1: 是
0: 也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啊。
1: 是，感谢主，
0: 太好，太多人爱你了哦。
1: 感谢主，感谢主。
0: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我刚听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从心底涌出来的那种平安哦。
1: 是，
0: 所以请问你现在信主大概总共是多少年？你有算过吗？
1: 18年，
0: 18年了，哇！你正式信主哈，那对很多人来说啊，信主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哈。
1: 是，
0: 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呢、啊？就是当时你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动下，让你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这位父神，然后我愿意受洗、
1: 嗯、
0: 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1: 其实我刚刚就提啊，我说我相信每一个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
0: 嗯、
1: 就是不是你跟着父母信的，你是自己信的、
0: 嗯、
1: 他绝对跟上帝有一段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
0: 嗯、
1: 我是在无病无灾的时候我就认识神，因为很、
0: 啊、太好了。
1: 对，我常常为一些我现在的新朋友啊，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都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
0: 嗯。
1: 因为我们也听过那种经过，你知道吗？狂风暴雨啊，人生大转折啊，
0: 有的时候
1: 重病啊，
0: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朋友，有没有？
1: 对，
0: 我说，哎，我现在会去教会啊什么，一听到说哎你怎么了，你碰到什么事了，
1: 对，
0: 好像非要有什么大灾难哦我们才会信主。
1: 当然就是苦难，人家说苦难就是上帝的麦克风啦。对，那我觉得绝对每一件事情你如何信都是神的美意，但是像我这样子这么信心微小的小女子，我想神就用这样子平平安安的方法他就让我信了。
0: 感谢神，
1: 那对，真的感谢神、
0: 嗯、
1: 对。那我其实我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不是圣经里面有个约伯记，就是最惨的一
0: 没错
1: 最惨的一章，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想说主啊这么恐怖这么苦难的事会不会临到你啊，会不会临到我啊。牧师说放心，你们不配。就是
0: 没错，约伯是个义人呢，
1: 不是，就是是对，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哪里，他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你他都晓得。像约伯那样子你承担不起的，神真的不会把那个过于难担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所以我怎么信的呢？我真的是还是风调雨顺平平安，就是读书会嘛，然后其实简单一句是神的话触动我、
0: 嗯、
1: 我觉得神蛮妙的。因为就是我进了读书会之后呢，果然那个都没有人对我怎样，因为有人交代了嘛，不要对黄奇文怎样，否则他会离开教

0: 找回，他不想来。对，那
1: 有人交代了，对，
0: 没人对我怎样、嗯、但是呢就是这个书里面神的话触动我的心、嗯、
1: 这绝对是圣灵动工。
0: 对， 对，那这就是说我就是去读书的嘛、啊、读啊读啊，你知道神让我就读圣经，圣经就是书嘛。
1: 所以你们刚开始读书会很好奇，你一开始是读哪一本书、啊、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对，就是没有很简单读，有一点点干，
1: 经典的一本书。
0: 对，但是
1: 非常经典。
0: 对，我就是那时候就想说，都到处跟人家说我要读书会，这本书不给他好好读起来传出去，好像奇文也不是很会读书。
1: 这是父母必读的经典、啊、
0: 对对对、嗯、这本书真的我觉得当然里面很多非常棒专业的方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注意反而是里面的经文，
1: 圣经经文，对不对？
0: 里面就是基督徒写的书里面一定有经文，
1: 没 错， 没错。
0: 那我必须说神的话大有能力，就是神的话触摸了我、嗯、我就每次读我就觉得心动。对，那些方法当然我也觉得好棒哦、
1: 嗯、
0: 回去来试试看、
1: 嗯、
0: 但是好多的经文我就觉得说哇哦，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话呢？而且 我读的时候我就怦然心动，所以没有人对我怎样，我去对别人怎样。我就说哎，我想读圣经，对，
1: 就想 读这个查经班了。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就是
1: 自然而然的一个神的工作。
0: 很自然、
1: 嗯、
0: 你读 A 神给你读 B。 他读着读着然后就把你的生命这样子一扭就转进去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1: 是的，
0: 是，
1: 其实生命被神的、大爱触摸的那一刻，其实那种我觉得那种激动啊，就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用言语可以形容。人家说经历神，经历神真的只有自己经历了，
0: 对，
1: 好才知道。我觉得我是说不出来、
0: 我对对 对，我只能说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啦、
1: 嗯、
0: 就是你常常跟人家假后到修博吧。Teresa 就跟我说他待会儿要带我去吃一个有名的排骨饭。那我讲的口沫横飞，讲他说这个多好吃，那个卤汁如何的入味，如何的软嫩、
1: 嗯、
0: 你咬一口嘛，
1: 是，
0: 你不咬一口我在那边讲，你永远就听那是黄奇文好吃的排骨饭。黄奇文今天经历神这些美好，我讲的口沫横飞，台语说有嘴说到没暖。我讲那你尝一口嘛，
1: 你
0: 试
1: 试
0: 看，
1: 试
0: 试看。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1: 没错，
0: 便知它是甘甜美好。
1: 嗯，
0: 对，
1: 真的真的、嗯、每个人，而且神真的是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的，计划都不一样，每个人信主的过程真的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
0: 对，
1: 但是要愿意有行动去试试看、哦、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是，就是叫别人你要
1: 吃
0: 吃排骨饭的意思。
1: 吃吃看再说，
0: 试试看，吃吃看，对、嗯、对。
1: 所以奇文，你看从高中时候我就记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又令人羡慕的一个这个优秀的好学生。
0: 我真的没有，
1: 还多才多艺，
0: 你记错了，
1: 还会弹钢琴。我一直有印象你是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伴奏。
0: 真的也不是，但是我必须说，第一个呢，我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只有乖而已。因为说真的，我们的高中很太多优秀的同学了。我所谓的乖就是装乖，就是
1: 我们那个年代都得乖乖的，
0: 就乖乖的。
1: 对，
0: 对，那真的不是什么，真的我一点，嗯，我可以介绍你优秀的同学来接受你的采访，我没有优秀。对，然后呢，我从小学钢琴是没错，对，然后我也读了音乐系，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点惨淡的经历，这样子，对对对对，有点恐怖，
1: 怎么会是用惨淡？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对，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也不是那个合唱团的伴奏，我其实是有一次我们诗歌朗诵，我是伴奏。
1: 对，现在的我们的记忆哈，都有待查验哈。
0: 没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什么都记不清楚。
1: 我只要想到黄奇文同学的三个字，我马上就想到优秀，然后呢，钢琴伴奏，我总是有那个你在弹钢琴的画面。
0: 哦，
1: 所以不过，对我们之前
0: 现在对，倒是我现在是在教会司琴。就刚才讲说，我说很惨淡嘛，就其实我从小就被修理长大。就是弹琴这个部分我真的很害怕、啊、
1: 你父母有任何一位是跟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0: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0: 是我妈自己的想象。她就觉得啊，我前面两个哥哥嘛，那生个女儿嘛，那女儿她的想象就是啊会弹钢琴。

0: 琴，
1: 对、
0: okay.
1: 然后那以后呢你如果结婚呢你又可以在家教钢琴又可以顾到家里，这样不是很好吗？
0: 真的是很美好、哦、
1: 对，就是我妈想的，
0: 而且你也正好成为那个和和钢琴台湾总代理的老板娘。

0: 你常常一片一片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1: 对，
0: 那慢慢补慢慢补，然后神帮你最后拼上他那一块，神自己，你整个人生那个画面
1: 回头一看
0: 就完整，就好像有点知道，哇，原来神在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1: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到时候若干年后回头一看，发现哦，原来神的美意是如此。
0: 是，所以我也学习啦，就是在很多人生的阶段，你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嘛，困难嘛，
1: 没错。
0: 但是就是不问为什么，只问是什么。就是不会说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而说主啊，在这个阶段你要教我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来回应你？
1: 哎，这是很棒的一个随时可以提醒我们的金句。不问为什么，
0: 对，只
1: 问
0: 是
1: 什
0: 么。
1: 真的，真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困难，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哦。
0: 是因为你问为什么，你就是停在原地。自哀自怜，
1: 真的
0: 继续可怜下去，
1: 没错。
0: 那你问是什么，你就开始，哎，那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往前跨，我要怎么做？那你很自然的，你就好像跨离那个苦难，
1: 对，
0: 就一步步往前走，
1: 就成为一个好像是第三方的眼睛来看待看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这也非常适合，就是符合这个教练哈，教练也是常常会问人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跳脱现在的困境，你会，假如你是一个第三方，你会怎么给这个人建议？
0: 是，
1: 就是这个，不问为什么，只问是什么。
0: 而且你刚才说的第三方，我那个第三方是我们的天父
1: 上
0: 帝，上
1: 帝的视角。
0: 对，你当有你天父上帝的视角，那不得了，对你任何事都是美好的旨意啦，
1: 没错，
0: 对，
1: 凡事都是上帝允许的，
0: 是是是，
1: 没错。所以奇文今天在节目中已经从少女时代这个恋爱的时代到成为这个这个阶段，然后到为人妻为人母，然后再到出信主的这个阶段，那在第四个阶段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就是你现阶段的人生。
0: 我现阶段人生，我想推荐一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
1: 我心属于你。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这一首歌，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下去。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目前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牧黄奇文，他为大家点播的是我心属于你这首歌。他特别挑选出来是因为这首歌很能代表他现在目前现阶段的人生。黄奇文，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为什么这首歌可以代表你现阶段的人生呢？
1: 一方面是这首歌几乎天天在我的就是歌单里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会先灵修嘛，那我觉得诗歌敬拜是很容易把我带到一个，第一个我心情安静下来，
0: 没错，
1: 第二个就很容易把我带到父神面前。我初进教会的时候，说真的听讲道我都觉得讲什么听不懂，太难了没慧根这样子，但是每一次敬拜我都很感动。那个感动你真的是说不出为什么，
0: 因为神给你的就是音乐，
1: 对，就是以前年轻你听那些什么哦，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我就感动了，
1: 你很感动，就是因为他说的就是我。
0: 对
1: 我就是这样子，好远距。但是你听诗歌有时候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那个温暖的手就触摸你的心，你就感动。所以 我话说回来，这首歌是我每天早上灵修之前，其实我常常早上醒过来就会有一个旋律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就是神给我每一天不同的诗歌。对，但是有时候若是没有，这首歌就会成为我大部分灵修祷告前的诗歌。对，那这个歌词他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我只能说我对父神对耶稣我是数算不尽的感谢。对，我不是说真的我没有一帆风顺，但是我每一次要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数算不完。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牧者教我们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所以我们也常常现在基督徒都会 RPG，

0: 居嘛，
1: 对，
0: 三个两个我们一起祷告，
1: 对，
0: 祷告前我们都先感恩，对，
1: 是
0: 那所以他第一首歌词就是说我全心向你献上感谢，每一次感谢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涌出很多的感恩，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感谢的事情都记下来，对，记下来，因为你知道吗，人是善忘，特别到这个年纪、
1: 欸、
0: 什么都忘光光，然后都乱记都不记得，
1: 就像
0: 我们刚才那边乱斗
1: 是是
0: 对，就把它记下来，因为人真的对恩典、哦、真的转眼就忘，
1: 没错，
0: 但是对那个苦难的事就是嘴巴一直记得深深的这样子，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恩笔记，我先把这个感恩的事情记下来，有时候你特软弱，你特觉得说、哦、主啊你在哪儿，要等到何时啊，我就会把这个感恩日记拿出来翻，我觉得我的心又重新建立起来，我的信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
1: 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哦、人总是很健忘的，确实如此，特别
0: 是
1: 尤其是我们领受到的一些恩典，我们真的很容易忘掉、啊、
0: 对，那你蒙受这么多的恩典，那你要做什么呢？你不说哦，感谢神，感谢神，神让你这么的蒙恩，是要让你给出祝福。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到这么伟大，就说啊，我主希望是这样子，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现阶段就是神，你又使用我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我就成为一个器皿。器皿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破碗都没关系，你我拿一个破碗里面装了满满的钻石， Teresa 送给你，你要吗？
1: 当然要啦，
0: 对啊，你不会说哎，这破碗装的我不要还你所以我是那个破漏的器皿，但是我里面装的是神的荣耀，那我糟糕没关系，我的生命里面若是有神在里面，我所到的地方但愿人看见的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说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我这一生我真的不能自己计划，我常常以前年轻就说啊，我几岁就想结婚，我出国结婚，我要嫁怎样的人，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1: 对，人总是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0: 对，但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就知道你真的你一生在神的手中，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一生我交给神，我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然后这一生能够被神用，那个是最棒最棒的，
1: 真的，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每天我会唱，然后也成为我的提醒，
1: 是你的力量哈，
0: 是
1: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生命成熟的一种一个不但是力量而且也有厚度哈，
0: 谢谢，
1: 就是有承接这个使命的一种坚定感、哦嗯、哇，这个齐文信主一转眼已经18年了，
0: 是的，
1: 当初他从这个刚刚他说的这个讲到台上在讲什么听不懂到如今成为桃园恩宠灵粮堂可以带领众人在台上讲到的这个陪伴无数家庭的曲目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典之路一路带领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齐文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的现场，那我想最后哈，最后我想请这个黄齐文，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哈来结合你今天这几首主题曲哈，为我们点播的这四首歌，勉励一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呢他现在也正好面临一些生命的瓶颈啊或者是困难呢、啊、你能不能有几句话跟他们勉励一下？
0: 是，我想说就是有一个经文叫做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话为什么我觉得要拿来勉励大家，因为他说脚前的灯，为什么不说手上的灯，就说你往前走嘛、嗯、你每走一步神的话就照亮你，我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当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
1: 嗯、
0: 你勇敢就是一步就好，你看你现在能做什么一步就好了，
1: 对，
0: 你走一步神带一步，慢慢你一回头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就已经离开那个困境了、
1: 啊那哦、
0: 神在那里
1: 就是往前跨
0: 往前跨一步就好，
1: 因为人在困境中很容易原地不动，
0: 是
1: 怎么办怎么办，
0: 是
1: 就在原地，所以真的是就是往前跨一步神就带领一步，真的是太棒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我主内的姐妹黄齐文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用你人生四阶段的四首歌 温暖了我们。

0: 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谢谢。
0: 那人生的歌还继续在唱，但是我们只要知道是有神的带领，未来的每一步，就像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经文，神都会不断的帮我们照亮前路，带领我们。
1: Amen。
0: 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恩典的一个交响乐曲。
1: Amen。
0: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一集就是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请到黄奇文，他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他的这个牧养人生。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大家继续准时收听，拜拜，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哇，又到周五的时间了，这个欢乐时光，我们今天再度来为您介绍上一周我们所采访的简书法，因为呢，它是剪出它让别人可以荣耀那个人容貌，适合他的那个容貌，来荣耀他整个造型的美法师。而上一周书法也跟我们讲他如何卸下那个发型师的光环而来成就他自己的家庭。我相信对书法过去的专业跟热情加上他的信仰，他的这个生命确实今天你们就可以听到他完整的一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真正活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赶快来欢迎简书法。书法，欢迎你。
1: Judy 姐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很感谢神啊。对，以前就是在港式法廊，其实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光鲜亮丽的背后，也很多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些就是发型师们的用心。对，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好不容易当上设计师了，剪头发，对，在世人看来2500耶，就是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生了一场病，然后我开始寻找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想起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在我生命中，我也就去了教会。我觉得好像有这个宇宙有一股力量，好像听见我的呼求，我就来到了教会。我看到教会，你不用，就是你还没有付出些什么，但你已经看见他们就是无怨无悔的去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就觉得这股爱的力量是我很渴慕的。
0: 你一进教会，你最深刻的感受，你个人吸收到的，那种你刚刚讲到无私、无微不至的那个爱是什么？
1: 对，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共同生活的地方，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牧师传道，他们薪水就是一个谢礼而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打开家，然后祝福很多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那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需要，神就是好像乌鸦叼饼，就量给他们。冰箱没有蛋了，就有人补上蛋，然后没有卫生纸就补上卫生纸。我就觉得，其实跟 NIS 电台也是一样的，就是神他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觉得我在 Eros 好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就是渴望一份就是我从小最渴望的就是家。对，那我就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前夫。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们挣扎争吵一年的时间，他就觉得说我就已经开快剪店很不错了，然后也经营得非常好了，那你怀孕了就好好的就是在家里待产啊，那好好享受你老板娘的生活啊。对，真的，我前夫开的那个快剪店生意真的很好，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牧者们的陪伴，然后一路他从就是原生家庭极度破碎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一直到就是他可以就是有能力从在快剪店里面当一个员工，突然他兴起了，心里面有感而发的他也想要一个家。所以我们两个结婚了，然后众多人祝福之下也怀孕了。那他就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就是帮忙咯。对，除了照顾小孩，如果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店里帮忙。那后来我们也很顺利的开了第二家店。 对，然后我也就很顺其自然的也生了第二怀了第二个孩子，但因为我的前夫原生家庭的破碎，导致于他在金钱上开始有一些抓取跟不安，然后慢慢的帐篷渐渐挪移，从把家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开始就是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然后怎么样不够用，所以我的大儿子名叫以乐。对，神预备，我牧者都看见说神预备你不用担心，但他就是原生家庭的那种这种抓取，然后不安定，那其实最终还是原因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不够深刻，对，不够建立，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环境就会让他就是惧怕。对，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觉得是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回忆跟记忆都没有吗？然后我们的产业确实是这样，很多的孩子生了孩子结婚，小孩都是隔代教育，送到南部去，然后就忙于工作，
0: 没时间、
1: 嗯、但是我在教会儿童主日学看到很多孩子真的耶，很多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是

0: 陪伴的问题，隔代教养有它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本末倒置啊，我们家就是有孩子，然后有关系有互动，怎么到最后是你事业变成你的首位了，然后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嗯、那最后儿童主力学校说，你知道那个跟孩子洗澡的那个肌肤的碰触，每一天这样渐渐的成长的那个过程是取代不了的。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要我小孩长大了之后跟我没有任何回忆。那技术我觉得就算是十年后十五年后，我对这一行还是不会消灭、嗯、我还是很爱这份这个是我从以前到如今不会改变的。但我觉得孩子的关系是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就没有了。
1: 所以你卸下那个光环，
0: 嗯，
1: 决定到那个快检店去做，
0: 嗯，
1: 的真正原因、嗯、你当下真正感动的原因，让你能够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选择，你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挣扎，
0: 嗯，
1: 毕竟是人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好不容易，就像你讲的，经营来的，
0: 对啊，是啊，
1: 嗯，当你在做这个，你这样子中间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你一直在思考，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一件事以外，
0: 嗯，
1: 我相信这中间你自己跟自己应该也有一些内心的冲突跟矛盾，
0: 我想
1: 去克服。
0: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家板也很美好，那我爸爸也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了小三，把小三带到家里，我的家就鸡犬不宁，然后我的弟弟个性就变得更反派，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真的很重要，
1: 要健全，
0: 嗯，所以我的弟弟变得很愤世嫉俗，他会觉得你很爽啊，你在台北啊，你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Oh. 然后后来我有了信仰之后，我本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给我的观念就是姐姐就要承担一切。
1: Mm.
0: 然后我们家也比较重男轻女，我弟弟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帮我弟擦屁股。那有了这个信仰，我就知道说没有，当我们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要自己负责任，不要再推给原生家庭。我了有了信仰，然后自我价值慢慢的开始健康起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父母他们的事、
1: 嗯、
0: 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从那一天开始说，我就说我要结婚生小孩，我有我的未来。从此之后我弟就跟我断绝了姐弟关系，对，嗯，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吃团圆饭了，对，
1: 哇，
0: 嗯，我为他祷告禁食，
1: 他不能理解你这样的说法、
0: 嗯、对，我禁食祷告四十天，然后我希望我弟弟能认识神，对，但那个过去的挣扎，然后一直到我的事业家庭也要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很重要，如果父母都缺席了，那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
1: 嗯、
0: 那我就在这样的拉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我愿意，这个好像就是上帝摆在我心里面的，对，连我的老板都说你确定吗，因为他也有一个案例，这个师傅也是做得很好、嗯、后来离婚了啥都没了，然后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会选择我的家庭，嗯，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真的没有后悔，然后也是当然在这样的婚姻的过程中，因为我先婚前性行为、
1: 嗯、
0: 得罪了神，我跟我前夫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吼，牧养真的一定要带普拉，不能男跟女太靠近，那你不知不觉真的会情欲，他真的是要逃，对，当时没有这样的智慧，对，那我就悔改在牧者的面前，半年之后牧者同意，我干妈也同意，我妈妈也同意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婚姻，本来只是签字而已，后来就是教会说不可以的，婚姻在基督信仰来

0: 是非常重要的事，要摊在光中，所以全教会的人是帮我们办这一场婚礼。对，那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对，但因为我的前夫的家庭原生是比我破碎再破碎，所以在经济压力之后，他又一瞬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还有上帝不断的在拉扯中。对，那当然我有上有属灵父母嘛，上有下有属灵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遮盖调整遮盖调整，到最后是我前夫自己离开的。他自己最后就说他累了，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背这个东西，当然也就是我自己也变了。我以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我结婚了差不多五年，莫名的我也把自己当上帝，我觉得我可以改变我前夫，莫名有一天我也把我的前夫当成上帝。所以我看了以前那个时候那一段的过程的自己哦，那个些照片我都觉得哇，真的是行尸走肉，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对，然后直到我很努力的生了第二胎的这个过程在调整之后，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我没有，我决定了我就不会离婚了。
1: 就是你讲的那五年的婚姻，你的生活是又回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离开了上帝？你在信仰里面已经荡然无存。
0: 我觉得我的
1: 那时候的生活模式跟你的，对，
0: 我的自我价值变得很低，因为我在
1: 又回到以前。
0: 对，因为我以前是你知道光鲜亮丽嘛，然后艺人到处跑，那我专心带孩子之后，然后我跟我的前夫信仰。生活是真的很平衡，但不知道为什么，曾几何时生了第二胎之后，一直在跟我的前夫在信仰的拉扯，金钱上，因为全部都在我前夫那里嘛，金钱上的拉扯，我不管钱，我也不管公司的所有一切，我只管孩子。但是曾几何时花一点钱，我前夫会这个情绪落差很大，然后，就是我要去教会，开始会有拉扯。一天到晚都去教会，然后我想说他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他人在心不在，或是要在聚会的要聚会了，但是你都会觉得他满脑子都是赚钱，就是已经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有一次是很夸张，是我既然会想带着小孩往马路上撞车
1: 啊，你想寻死啊？
0: 我不知道那个意念从何而来，然后突然就是简淑雅你在干什么，
1: 这很可怕，
0: 这真的很可怕。然后直到一个关键是我孩子会尖叫了，因为我从不会在我孩子面前就是那个失心，就是情绪崩溃不会，但是因为后来我的前夫他的情绪落差很大，到很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嘛，就不会后悔了。但是直到有几次是我前夫的情绪落差到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是马上离开这个现场，因为小孩在嘛，我是冲到外面，然后我是那个里面的呐喊尖叫，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我小儿子也这样了。
1: 哇，
0: 对，
1: 所以你们吵架啊什么孩子都看在眼里。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已经不对了。对，然后最后要
1: 觉察到，
0: 对，最后压根就是一根稻草，就是我们在极度的一个争吵中，我的手断掉了
1: 啊，为什么？
0: 我的手骨折了，就是他不小心的这样子撞我一下，我直接就倒在地上，然后手直接骨折，我就没办法上班了，我就回到部落半年的时间。
1: 那一段时间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就在思考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一样早上起来晨更，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也跟求祷告求印证，就是下山然后跟我前夫好好的聊。那我也是接到儿童主日学校长的电话，他说淑华差不多可以了，就是山上不适合孩子待太久，你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

0: 方先回来教会住，所以我就住在教会一年的时间。那说真的，这么丢脸是谁要啊？对不对？但而且我过去是那样，我现在要住在教会，然后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1: 等于是寄人篱下。
0: 对，谁要啊？拜托，
1: 众多眼目在看，
0: 真的，真的还有一个姐妹说：“你凭什么住教会
1: 啊？”
0: 所以不是
1: 待在教会里面有爱吗？
0: 不是待到教，待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没有被这些。
1: 那你怎么去忍受别人给你那样子的言语？
0: 第一个是因为孩子
1: 哦，
0: 其实很简单，
1: 你就是忍气吞声。
0: 其实就为了小孩，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儿童主日学校长说：“你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所以我回到教会住了一年，祷告找工作，就是在。
1: 所以你那一年完全是没工作状态了？
0: 没有。
1: 哇！
0: 后来我就把我的过去的定存解下来，然后就是那一年的收入，一年的生活费。然后接下来之后，我就在教会不断的找工作，没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你五点下班去接小孩的。
1: 那肯定的、啊。
0: 然后突然一通电话，我前夫打来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嗯，第二家店你要不要？”
1: 哦，
0: 我想说真的假的？就他谈了一些条件是不符，非常的会让人生气的条件。我当然我的熟龄妈妈就不行了、啊，她就说凭什么？就我们就坐下来谈，就我前夫就是无条件的把第二家店让给我。那
1: 他怎么谈啊？
0: 就是好好谈啊，就是简淑华过去她在高端法人嫁给了你，也是在变相的跟你一起打拼你们的家和未来。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对。那他也有付出一半的家庭责任，所以一人一家店是理所当然的，对，哇，所以我前夫就一人一家店了，
1: 等于是你的教会帮你谈判，
0: 对，
1: 你也无法谈判。
0: 那时候我哭到不行，好不好？我哭到崩溃，
1: 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0: 我的属灵妈妈转身看着我说：“你哭什么哭啊？你值得。”我想说：“天哪！”
1: 哎呀，好，所以你选择了跟子女生活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看接下来你怎么带领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经营你那个朝九晚五可以兼顾孩子的过程。
0: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是 Judy。 我们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哇，淑华，你知道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叫什么吗？爱救了我。
1: 哇，超酷的。
0: 真的是神的爱救了你。
1: Amen。
0: 好，而且教会为你出面打理，上帝给你一个快检电，对不对？让你可以活到今天，
1: 是啊，
0: 而且是大大的祝福。当然，就像你说的，因为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1: 是，
0: 所以你接了这个快检电，其实你的工作营业时间更要努力呀，对不对？更要为生活打拼。那你一个人在做，你怎么兼顾你的孩子？这个中间你怎么去取舍？你今天要工作，难道做到五点就五点下班吗？
1: 对，
0: 做到不可能朝九晚五吗？
1: 嗯，
0: 好，我相信你做这个店也是要有时候配合客人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你后来你的快检店跟别人的快检店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来谈谈你在经营这家快检店的风格。
1: 嗯，
0: 好，如何走出简淑华的人生价值，还描述一下。对，
1: 我觉得很酷啊。对，因为我说了嘛，我其实就是一个喜欢做头发，就是玩泥巴的小孩，就是玩得很开心。但当你口袋没钱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养两个孩子，有很多的，
0: 现在回顾起来是不是确实都是很心酸的哈，那个历程。嗯，深呼吸。
1: 有很多的东西会逼着你往前走，比如说我不会经营，对，然后这家店要
0: 真的一个月，你以前是别人帮你，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个助理，我还有经理，对不对？对，我还有秘书，
0: 对，你有一个团队。
1: 我还有一个团队，但就是我跟我前夫分开，过去都是我前夫在用，然后当我开始没有他之后，我发现哇，他也要承担这么多，哎，难怪他会开始对钱有一些在意。
0: 嗯，
1: 对，因为每天的开销，每天的花费，
0: 是
1: 我开始要去店里面所有的硬体软体，然后产品从哪里叫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最落魄的时候，那刚好我的属灵爸爸就说：“哎，教会有一个弟兄，要不要跟你来学一技之长？因为疫情之后，对他的工作也不稳定。后来他就来了之后，还好有他，哎，因为有了他之后，我开始要教他技术，可以让我稍微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那么苦情。”第一个我可以教他，我觉得我里面好像还有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哦天哪，就是好多，你知道，半年哦，经营哦，薪水都算错。然后呢，那个员工就卓达嘛，也就是我教会的弟兄，他就说：“淑华姐，不好意思哦，那个你的薪水还是算错，员工只有一位还会算错，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活，我真的不知道。”对，然后。然后我也真的就这样，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很有限，还好有教会，因为以前在部落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放在旁边养的，
0: 是。
1: 那你在都市不一样啊，
0: 像猪一样养，对不对？随他去。
1: 是啊，
0: 放牛吃草。
1: 那个年代也不一样啊，没有那么多软体硬体，然后这些诱惑，但在都市

0: 式就不一样了。那怎么搞呢？我在教会也是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六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怎么连接于现在的时事。现在这个社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然后动不动学校就砍人杀人，走在马路上都有被暗杀的，就是放烟雾弹的，在捷运上最近不是都一直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想说天哪，怎么搞啊？但是还好有儿童主日学校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怎么察言观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何看周遭的环境，然后让孩子然后去了解什么是真理。教会不一定教的，不是学校不一定教的都是真的，
1: 没错
0: 要有分别的能力。我就觉得真的要
1: 你自己也跟着上课，
0: 我自己也跟着上课，
1: 跟着孩子学习。
0: 这所有不是只有你有问题，抱歉哦。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教会的爸爸妈妈、孩子、学亲，他们遇到的成长的叛逆，全部爸爸妈妈、小孩发生的问题，全部都摊在光中。甚至新闻报道，你都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吗？这些孩子还那么小，要让他们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吗？抱歉，你不教你的孩子，就在学校。
1: 或是在媒体里面，
0: 或者是在媒体这个社会教，那会把你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在教会把手一对一的教学。我跟我的高以前在 Eros 的跟这些客人聊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都觉得天哪，这样子的学费在国外真的是三四倍的薪水，你们教会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第一个我就感受到说我现在的家庭不健全，我需要全村的力量，我需要我们家从我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我不想要再被我过去这些我做错的事情然后带一下我的孩子也不健康。有一次我小孩突然有一天讲说妈我不结婚，我说为什么？我忘记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你如果不健康，你孩子绝对也不会想要结婚，他绝对也不会有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第一件事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那从何而来？就从在教会里面。然后到最后我的孩子人家问了，我很久没看到你爸了，然后我儿子还可以很坦坦而谈，对啊，我很久没看到我爸了。他没有惧怕，也没有恐惧，也没有对他爸爸斥责，没有。
1: 其实最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像
0: 跟别人不一样，
1: 见不得人。
0: 对,
1: 对、
0: 而且呢，到现在我还可以跟我前夫见面，半年、一年、一个月，然后很正常的，从我看到我前夫的背影，我会发抖、惧怕。到现在，我感受到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要做的事，他自己会做。但是这两个孩子在基督里健康了，他们会祝福他，我的前夫。对，一直到如今我更知道说分开是好的。
1: 我知道你对孩子有做一些健康的动作，就是怎么来祝福你的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通常夫妻如果离异的话，
0: 对，
1: 一般都是妈妈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然后来做一些罪的脱逃，然后跟孩子讲说都是你爸爸的错，我没错，你看你爸爸抛弃我们什么什么，都是在孩子面前讲一些很不健康的话，或者是把夫妻的这种孩子不能理解的成人人的世界里面的那一些很纠缠的情感的问题，或是很复杂的事情，然后把它简单化，让孩子迷迷糊糊就觉得对这个爸爸不是个好爸爸，对不对？不是一个健康形象的爸爸等等。可是淑华你不是这样做，所以你怎么做到让孩子第一个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并不觉得他失去这个爸爸，而且可以在别人面前即使爸爸不在身边他都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我觉得这很不容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0: 我还是觉得很感谢神，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前夫原生家庭比我还破碎，然后神怎么让我再次看他过去的见证，是哭到神的面前，然后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前夫一样，你

0: 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但他还努力活着。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然后我选择分开，是他，我有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累了，他离开了。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分开了之后，再一次的见面，我觉得他成长了。他起来承担当一个父亲每个月该付的就是孩子的费用、哦、然后再来
1: 本来你们没有谈这个吗？
0: 有谈，但他都没有很正面的回应、
1: 哦、OK，
0: 对，反正一年之后他就是该付都付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到他认真活着，对，他过去都是摆烂嘛，就是想摆烂就摆烂，想做就做，因为艺术家嘛。然后我们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认真踏实的过他想要过的人生、嗯、虽然我们分开了，那我也因为分开之后我也成长了，我很多在店里面不会做的事、嗯、他以前要付的他做的我前夫做的事我都开始学起来开始做了、
1: okay.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智慧，我带着孩子为爸爸祷告，然后从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任何负面的声音。
1: 哎、欸，这不容易耶，
0: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啊。
1: 做到这样，
0: 这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真要哭，就跟上帝哭。嗯，对，不能在孩子面前。对，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爸爸现在去努力的赚钱，然后离开了教会，暂时离开了教会。那我们要持续的为爸爸祷告，让他回到上帝的里面，他就会有能力。嗯，再回到，我曾经会想再回到这个家，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人的想要。嗯，我觉得我现在寄托都在于神。都在上帝的选择，我只希望我的前夫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会有能力过好他下半人生，而我将生命主权交给神，我的下半婚姻交在神的手里，没有也有神美好的计划。
1: 你们在见面的时候带着孩子跟前夫见面的时候、孩子不会因为想要撮合你们或者是做一些，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再复合啊，会不会做一些很天真，很他们自认为希望有个完整一样跟别人享受父母健在而不是分开的这种状态的事吗？
0: 会啊，就是我小孩会说妈妈我今天要去睡爸爸那里，我们去睡爸爸家好吗？哈哈，我其实当下就说现在还不太适合，但孩子都会用他的情绪或者是童言童语，但我觉得上帝很酷，就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说现在不适合，那天晚上我跟我前夫在对话的时候开着视讯，就讲到一件事情，我的先生我的前夫整个
1: 情绪又
0: 爆炸，
1: 所以孩子
0: 然后小孩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跟我前夫说，我说现在小孩在看着你，你吓到他们了。
1: Okay.
0: 就我的两个小孩就这样愣了一下，然后我前夫又马上又转回，就是又恢复正常。挂完这个电话之后，我就看着我两个孩子，我说你们看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希望爸爸没办法去上帝那里。然后我就抱着我两个小孩就。忍不住就哭了，我就说我们持续为爸爸祷告，因为爸爸情绪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有了上帝他就可以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你觉得你适合去爸爸那里住吗？就他们两个马上说不是所以
1: 马上现场教育
0: 对，不是我，就是我没有说任何，但是神就这样子兴起环境让两个孩子看见了真的，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酷
1: 很酷很酷，对，小孩子自己亲眼目睹吓到
0: 对
1: 太有趣了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大人的言行举止那个性格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学也会模仿也知道，慢慢他们现在小孩

0: 还现在几岁？
1: 小一小二。
0: 你觉得他们的成长历程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吗？对你个人而言，你看在眼里。
1: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其实我有时候工作太累，我下了班我真的没有体力陪他们读书。嗯，但因为教会除了学校之外，他们遇到真的都很好的老师。嗯，真的，我觉得孤儿寡母真的不轻看。然后再来就是教会的课后辅导老师，比我还重视我的孩子的品格。
0: 比你还重视，这话怎么说？
1: 因为你知道我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执着，然后跟专业。但我常常有时候一忙起来，一认真起来，我会忘记时间，而且呢，我不只是在做头发，
0: 他们的存在吗？
1: 对，
0: 真的还假的？
1: 不是，就是我在剪头发的时候，我还会传福音，那我会忘记时间，那忘记时间，我还要我的员工告诉我，哎，淑华姐，你是不是要接小孩？就有一次，我的员工好像是就是休假，然后就突然儿童主日学校长打来说，哎，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淑华今天以乐恩恒他们有事吗？就是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小孩还没来？然后我说，天哪，
0: 又在学校，
1: 我竟然让我的孩子在学校下课一个小时还在学校。你知道有多夸张？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我要调闹钟，就是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哦，有一天是一整天的，就是礼拜二，然后中午要接。
0: 原来有妈妈专注工作到这种地步。
1: 对，哎，然后就是也是跟客人建立关系，传福音。
0: 这应该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妈妈已经很习惯了吧？
1: 对。
0: 那他们哎，不会打电话给你吗？
1: 会啊，现在他们身上都会有钱了，就一定会有10块。对，都会有零钱，他们知道要打电话给妈妈，对，要提醒妈妈来接。
0: OK。

有这样糊涂的妈妈哈，太专注自己的事业，然后呢，捡到忘记把儿子丢在学校一个小时，哇，那如果冬天太恐怖了，对不对？那一个小时，天黑孩子，天哪，

0: 真的
1: 蛮特别的，
0: 蛮特别，而且都很适合你，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太有意思了，对不对？
1: 神的灵
0: 啊，所以你的孩子习惯这样一个妈妈，他也知道这个妈妈的可爱之处，然后还好有教会来帮助你，兼顾你不足的地方，所以你其实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是真的现在有按照你本身又能够兼顾工作，又可以在教会里面这样健康的长大，对你来讲，你是不是放心很多？去哪里找这样子棒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你好像节省不少钱呢，哈。
1: 对，对。
0: 对呀、啊，现在一个小时的保姆费也不少哎、欸。
1: 哦，吓死人了！
0: 是不是？
1: 对、哦、我觉得真的太多数不尽的恩典。
0: 嗯，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会念书的孩子嘛，才会学上做头发。那很特别，我大儿子啊的老师都说，他就说。有两次我帮我孩子请假，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你的大儿子是读书的料，他就说要好好栽培他。
0: 从哪里观察？
1: 我儿子很会背书，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0: 哦、
1: 老师交代的事，然后他都会很主动的把很多事情完成，之外他也会自己，你不用催他，他会自己看书，课外读物，然后他会举一反三。对，那两次我请了假，一次是去，就是反正都是一个活动就对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寒暑假已经够了，对，那他要专心读书。妈妈，他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被老师觉得被冒犯。我反而觉得说，哇，就是真的哎、欸，就是你不足的地方，神真的会
0: 不派天使来帮你
1: 对
0: 观察，帮你照料。
1: 对，就像是我说了，你看我员工，你知道薪水都会发错，半年还发错，只有一个员工。你知道，在我接这一家快检店的时候，一个礼拜莫名其妙就出现我以前在。Eros 捡的这些牧师，对，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全部都出现在我的店里，然后从我店经过说，你怎么在这，我们找你找好久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不只是帮我就是按赞打卡留言，然后请他们弟兄姐妹来给我剪头发，然后还要告诉我说你这家店要怎么经营，然后怎么样，
0: 帮你想策略，
1: 对，帮我想策略，然后还有我小孩，你知道吗？所有的那个衣服，哇 ，N 点牌，而且是根本就是九成新，永远用不完，连我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多 N 点牌。就是我就觉得哇塞太扯了，然后有一个牧者就为我祷告，他就说要为你祷告什么，我就说我这不足那不足，这不足不行，然后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将来你的两个儿子要成为你的亚伦跟户儿，所有你缺乏的神会加倍的补齐你。然后呢，这些牧者们弟兄姐妹来了之后呢，还有很多姐妹们都会说太扯了，你的店小小的怎么会那么多牧者弟兄姐妹打卡按赞留言，然后一些名牧师都出现在你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你问我真的也不晓得，但是很妙的是当他们出现在店里面，看到一个灵魂的需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传福音，我就觉得店小小的好温馨呢，就是将养休息再出发的地方，不只是教会，连你的职场上，你只要愿意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神真的调动万有哎，就让我感受到说，简叔啊，你还要再用你的行为吗？证明你自己是谁吗？不用，你不用做什么，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
0: 这跟你以前在那个所谓的艺术村港式法廊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1: 第一个，我店里面常我都会放诗歌。第二个，我有感动，我就会为客人祷告。第三个，我觉得适合他的就是所有的聚会，我都会邀请，因为我觉得众教会都有上帝的使命跟呼召，我觉得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但为什么教会没办法合一？其实就是人嘛，人性的 这个丑陋的一面，

0: 那我们清楚知道人性就是带着罪来到这世界上，那合一是神要做的事啊。那我们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神说时候到了，他必定成就嘛。所以我的生命就一直被众教会的牧者和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们不断的在基督里喂养自己，越来越健康，然后找到自己的恩赐，就是传福音。
1: 所以 很妙的是，你开这一家店，事实上是接受到所有，
0: 对，
1: 所有
0: 是啊，
1: 等于是弟兄姐
0: 妹，神
1: 的儿女，对，都不是在属于你教会里面的人的祝福，
0: 是连你
1: 超越了，
0: 连 Judy 姐也是啊，对啊，然后让我可以来这边，
1: 谢谢，
0: 对啊，诉说神在我身上画过的美到痕迹，
1: 感谢主。好，那我听说你自己养两个还不够啊，你居然又啊，好像也不能说鸡婆了哈，你又发挥你天生的纯洁的爱心，又去认养了一个啊，你弟弟的小孩，这又是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0: 哦，这是我侄子的女儿，对，两岁八个月，去年七月。然后我正式就是成为他的抚养权抚养人，对，为什么呢？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我侄子借了地下钱庄，然后努力的要还债，那就我妈带到他就是挂精神两次，然后上来台北喘口气，儿童主治学校长机会师母就说这孩子怎么了，我把所有来龙去脉讲给他听之后，他说我们一起养。我想说真的假的，
1: 天
0: 哪，
1: 教会说叫你
0: 我们一起养，
1: 把他带来一起养，
0: 对，我想说我信心没那么大，两个小孩已经好不容易然后我这一年确实工作稳定了，小孩也稍微大一点了，我稍微似乎有一点可以喘口气了，然后结果机会师母比我还在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想说是什么样的力量。那我跟我妈讲完，妈就说回去要跟她的爸爸沟通，就回去了一年，又再一次回来，一年后也就是去年的七月，
1: 就拖了一年了。
0: 回来了之后呢，机会师母再说一遍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我就在这一年的期间我已经跟上帝祷告，我说第一个你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的工作是更好，然后再来有人可以 cover 我，就是有传承。那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抚养权非常的顺利办成，很夸张。我讲完之后，我们店里又来了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在北京突然出现，就是说来我店 part time， 然后他可以 cover 我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在技术上也是。我想说这太夸张了吧，然后妞妞
1: 你也不用训练，
0: 对，我也不用训练，
1: 重点是要训练比较重要。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妞妞才来没有多久，她全身上下的衣服莫名其妙的蜂拥而来，我想说这也太扯了吧，没有缺乏，然后毫无关系的送奶粉尿布，我想说连推车都有人送到我家。然后呢，妞妞从尖叫到只要跟阿妈在一起，就刚好暑假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继会师母很有智慧，这孩子是自由惯的，你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对，就让他自由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如今，那时候他还几句话都讲不出来，只会叫阿妈尖叫，躲在阿妈背后，到现在
1: 他是本来有语言迟缓，
0: 怀疑连服就是政府的机构会有一些就会来探访，都说社服人员都会说这个孩子可能言语会比较，结果过年后回来，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正常，而且他言语是暴增，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太夸张了，满满的爱，共同生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潜力无限，他很会察言观色。
1: 你们做了什么事？
0: 就是陪伴他，就单纯的就是陪伴着他。
1: 他一开始应该会抗拒吧？
0: 会啊，会抗拒啊，从去年到现在就是陪伴他，让他自由，让他感受到这份
1: 爱。陪伴的技巧是什么？
0: 没有太多的，那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1: 重点是你是他的抚养人嘛？
0: 对，
1: 好，那他对你的一开始的信任度

0: 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虽然你是你弟弟的姐姐，他应该叫你舅妈的。
1: 我弟弟的姐姐，对，然后他要叫我姑婆妈妈，是我弟弟大儿子吗？
0: 姑，
1: 对，
0: 姑婆，
1: 对，姑婆，
0: 姑婆。
1: 刚开始，
0: 那他对你这个姑婆应该没有概念吧？
1: 没有概念。
0: 对呀，那他怎么愿意？怎么？你们生活的刚开始，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因为他常常会被他的爸爸妈妈丢来丢去的，
0: 所
1: 以就会。所
0: 以你领养他的时候，他跟你一起生活，当时的状态，你可以描述一下你领养他的时候。
1: 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0: 嗯，
1: 对。那
0: 对你最大困难是什么？
1: 最大困难就是还是要抱尿布啊。
0: 哦，
1: 对啊，
0: 他那么小，
1: 还那么小。
0: 嗯嗯，
1: 对。那我的连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吃醋。你说妈妈现在都不要我们，都只要妞妞。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就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也抱在怀里。现在你们两个长大了，妞妞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努力的赚钱。然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还有姑婆妈妈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陪伴。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被性侵的孩子，所以我对于就是部落那些酗酒人我是会惧怕的，他又长得那么可爱。然后教会说全村的力量一起陪的时候，然后印证我就把他带在身边的时候，他从开始惧怕到都叫我妈妈，现在不是叫姑婆，他都叫我妈妈，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爱的时候。对，我也不会硬是要他改，先让他感受到爱，然后慢慢的他到现在就是会叫我妈妈，有时候就会叫姑婆妈妈，有时候会跟着我的两个儿子叫妈咪，然后到后面就是说简淑华，我说你不可以叫我全名哦。到这种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0: 信任啊，
1: 自然而然的关系。
0: 对对，
1: 他不会觉得他不，
0: 他已经安全感了。
1: 对，他不会觉得他
0: 开玩笑
1: 格格不入，他真的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然后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已经变得很自由。
0: 你觉得你养他以后到底是谁释放谁啊？
1: 我觉得是，我觉得看起来我在抚养他，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我把妞妞接待到我们家，我的侄子一个月要给一两千块给我妈妈，就是她的婆阿妈都给不出来，因为她负债。到现在每个月竟然可以付一万块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呢，过年还包红包给我妈，然后起来承担责任，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虽然我从小妈妈不在我身边，但是姑婆妈妈，她就说我虽然要叫你姑姑。哎，是叫我姑姑吗？
0: 对呀，姑姑啦，没错。
1: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第二个妈妈。
0: 哇，
1: 因为他妈妈是个
0: 这句话就很够了。
1: 他妈妈是个酒鬼。然后再就是我的弟弟，他过去我说了嘛，就是他对于我的信仰是质疑的，因为我不再帮他了，不再溺爱他了。就现在，他看到我带妞妞带到教会，然后我都会 po FB， 他在学校所学的，不教会的共同生活所学的，然后现在变得这么健康。我弟弟竟然三不五时会把他家部落的农作物寄到教会来，
0: 哇！
1: 然后我们家的属灵氛围就不一样了，对。然后我就看见，其实我感觉我在救这个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救我们全家。
0: 是，
1: 感谢。
0: 所以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其实应该是你两个小孩的收获跟你最大。
1: 阿们，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好，
1: 真的。
0: 所以你做了这件事是正确的选择。
1: 是，感谢主。
0: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简单几句话来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1: 嗯，爱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我们人很有限，但因为有了教会就有真理。当有了真理之后，你知道你的爱要怎么做，不是溺爱，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从一个溺爱的家庭有了真理之后，我也求了印证，然后求主带领我，不管是我的婚姻和教养，神就调动万有，他知道我缺乏的，然后引导我。我也在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在这一条路上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了主。

0: 谢谢淑华的祝福，真的上帝的爱救了淑华，也救了他的家人。感谢主。各位，这两集你听到了淑华的生命见证，我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是因为信仰了这位神，
1: 阿们
0: 有了改变。
1: 阿们，
0: 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信主的人，希望你听了淑华的见证，也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会带给你新的生命跟新的祝福哦。上帝爱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生命，更多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一直以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谈。不晓得有多少听众朋友有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也用了好多好多的集数来谈怎么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之后，我们也花了六次的这个节目内容谈如何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出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脚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到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来谈的这个部分，就是接续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这个欣赏自己跟过去所谈的有什么不同呢？欣赏自己是从我们过去比较多在谈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谈我缺少什么，如何去接纳。但我们今天谈的是我已经拥有什么。那在欣赏自己，我们也会分非常多集来谈。今天我们为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不晓得大家听

的这个主题啊，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什么感触呢？你相信吗？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好，在一开始我想这个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活动。现在如果我请大家花一分钟想一下你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自己所欣赏的，是你主观认定为优点的，你可以很快的写出至少五个你所欣赏的优点吗？在我过去的一个经验，非常特别的经验当中，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单位办了一个生命教育的体验课程。我在一开始也带学员们做了这样的活动。我给大家的时间其实不算短。结果当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写好了吗？没想到有一个成员，他就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说：“哦，真的吗？”他说：“我想了半天，我只写出了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一个点。”结果我就很好奇，那我就想请他来分享。结果他就分享他所写出来的那个点，那个是我动作很慢。哇，结果他一分享出来的时候这个有非常多的人都提到说，哎，这个也是我写的。可是居然有一个成员他举手分享说，哎呀，这个点就是我没有的，我好想要有这个优点。所以很惊讶的是，居然有一个人认为那是缺点的，可是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被羡慕的优点。结果那个人另外一个成员他分享为什么他很想要这个特点却一直没有，然后一直很羡慕他人呢？因为他从事的是一个辅导的工作，在同样的这个一群辅导老师里面呢，他就是显得自己比较是一个快很准的是一个比较这个干净利落的，做事情说话都是快快快。所以当他在辅导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羡慕那些别的辅导老师可以这么的优雅，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慢条斯理，可是他自己好像就是慢不下来，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优雅温柔的去在辅导中来进行。所以他总是很羡慕这个别人的慢跟别人的优雅。结果原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的这个成员，他听到了以后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这个慢是他的从小他的妈妈不断的嫌弃他的，所以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自己很慢这件事上，以至于他完全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其他有什么可以被欣赏的。哇，当他这样分享以后，结果大家都很有同感，因为其实在座的成员当中蛮多人都表达自己不太写得出来，因为想来想去的好像也都会想到一些被别人嫌弃的、指正的。

或是自己不喜欢的一些特点。哇，这是是否也是我们人性当中所常常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呢？好像我们真的不太容易去欣赏自己，好像我们比较容易的是去看自己不足的，去羡慕别人有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欣赏自己。我也想分从几个点来谈。首先我想这个从华人的文化观点来谈。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思想里，我们不断的去强调我们做人要谦虚。我们不可以太骄傲。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过度的欣赏自己，可能我们就会流于骄傲。那这样的话是一种不好的品格。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过去特别在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养当中，我们常常被父母提醒呢？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譬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俚语，可能我们就会听到父母会说，哎呀，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不要太得意了，这个得意会忘形，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那另外可能我们也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你要想到总有人比你还厉害，所以呢你不可以太得意，不可以太就是这个去标榜或是显扬自己的一些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会听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文的教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大家是不是也记得这句话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自满，自满的话我们就会遭到损伤损害。那我们要谦虚才可以是获益的，对我们的生命才有益处。这个跟刚我们第一点所谈的有点像。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就是也算是一个俗语说的，枪打出头鸟，有没有听过呢？所以我们不要太出头，不要太高调，不要太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让人显眼的地方，很容易招忌或者是遭到别人的一些这个排挤，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思想或华人的文化里面所这个在传递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思维。那这些其实就蛮容易的让我们去比较，好像觉得当我们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罪恶感，好像是我们太骄傲了，太显摆了，太这个好像太自满，那别人会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变得不容易去看自己的好，也不太想要去诉说自己的好。我们好像就把那个欣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完全压抑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再从这个文化观点来谈，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我想从这个完美主义来谈。其实我想我们可能不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多数的父母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做父母的，如果在我们的

这个来在听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是做父母的，您是不是也是会有点认同呢？好像我们蛮多都会想到孩子当然是更好一点就更好了，所以那个更好一点就会无形当中帮助我们去看到孩子不足的、不够好的、差一点的，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 push 他们、鞭策他们、提醒他们，然后呢想要让他们在那一点点的不够好、不足的部分去加油，这样子他们才会更进步，他们才会更好一些。好，这是我们父母的不满足哈。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这样的心情。那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看自己不够好的这个不满意的，还差一点的地方。那特别我真的是蛮多机会听到很多来访者，就是来找我协谈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告诉我，即便他们考了98分了，可是父母还会去注意到，哎，那2分怎么丢了，然后去看一下考卷，这2分这个题目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偏偏就没做好呢？所以一张98分的考卷，父母所盯的、所关注的，不是那他孩子拿到的98分、做对的98分，而是去关注到那个失掉的2分、做错的2分。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也会变成一个习惯，对，为什么我就少掉这2分？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就是用心一点，能够让我这2分也不会失去。所以呢，让孩子也开始关注那个少掉的2分。这是蛮多蛮多家庭都有的例子，甚至我也听过有些家庭，特别是在过去哈，就是父母有个约定，就是以100分为基准，考试考卷拿回来少几分打几下。哇，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自己少的那些分数，孩子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得了多少分，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去好好的嘉许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可惜。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常常会去提醒孩子自己弱的部分，好像希望借着提醒让孩子可以在那方面多努力一些。譬如孩子的这个明明语言很强，数学不行，他就跟孩子说，你的数学就是要加油一些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语文科目，每次考试盯的也都是数学，给孩子的补习也是数学，就好像孩子的那个弱项就一定要把它提上来，父母才觉得这样子孩子才是更优秀的。那殊不知其实在研究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懂得截长而老是补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进步是小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项跟弱项，我们只能在长项发展，不要老是去弥补那个弱项，因为进步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父母就是比较总是想要孩子样样都好十项全能。那例如孩子明明在操场上跑得快跳得高，我们就觉得那个没什么，我们还是很期待他在学业上更进步。明明孩子这个随便这个拿笔一画就是非常让人惊艳的一些这个一张图画，但是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渴望孩子能够在其他方面更优秀一点。所以这就是

我们做父母的他太完美了，所以要求希望我们的孩子完美，那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只盯着那个不足的部分，那就没有办法也没有余力去欣赏好的部分。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心理学里面谈的这个负向偏误。这负向偏误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性当中呢，我们会这个对人类的大脑对于负面的刺激，比如像批评啊、危险啊、失败啊的反应，注意力跟记忆力它会远超过同等强度的正面刺激，像赞美啊、成功啊、鼓励啊。所以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我们的一种生存的本能，所以因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可以生存下去。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影响会让我们就是说，可能即便我们得到无数的赞美了，我们却因为一句的负评就耿耿于怀，然后我们在记忆中也很容易的留下这些尴尬啊、痛苦啊的回忆啊，甚至特别像恐惧啊等等，在我们的这个好像生命中会记得特别的久，也特别的深。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负向的、失败的、挫折的、不够好的部分，而常常忘记我们成功的经验，常常忘记了我们已经做得很棒的部分，给自己鼓励，非常的可惜。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想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往下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

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谈到我们很容易的、很快速的可以写出很多我们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却往往很不容易的记出一些我们觉得可以欣赏的优点。另外我们也谈到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因为我们受了华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觉得谦虚是很重要的不能太骄傲这个，所以我们就不能高调，也不能够太这个去老是去看自己好的地方。那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父母的完美主义对孩子的影响，若父母总是看到孩子的不足，总是嫌弃孩子这个考试丢掉的分数，或者是总是看到孩子不够强的这些能力，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也是无形当中就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不好、不够好、不足或者是失落的部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力量去欣赏我们做得好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负向偏误，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把挫败、把一些危险的或者是害怕的一些经验或情绪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去高度警觉，去关注我们没有的、失去的、发生过挫折的这些事物，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欣赏曾经成功的、正向的一些美好经验。好，这些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些观点，我们要厘清一些观点。刚才我们说了嘛，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是因为我们受了一些这个华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刚才我们说了满招损，谦受益，对不对？那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欣赏自己跟自满、跟骄傲跟自恋是等同的吗？我们可能要来厘清一下。其实这是一个迷失，也是一个误解其实一个人，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可能我们会说是自满，现在我们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我们现在也蛮流行的就是自恋其实自恋自满或自我感觉良好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他关注的焦点就是自己，然后他也会去强烈的去洗脑自己，是我是很不错的，我是很优秀的，然后呢他也会想要别人给他这样的认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一个自恋的人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但这样的人他真的在他的内心觉得自己是非常优秀、非常 OK 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不是的。就正因为他的内心不够肯定自己，他的内心觉得自己其实不够好，所以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不好，然后他也不想承认自己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会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然后呢，想要别人。

啊，来认同他，然后肯定他，然后也觉得他很好。所以啊，这样的人其实他内在应该是啊，很不自我肯定的。好，应该是外强中干的，就是我们看他外面好像是一个感觉蛮自我感觉良好，蛮欣赏自己，蛮阳光的，但其实他内心是很脆弱，是很不肯定自我，也很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好，所以他内心其实是很不安稳，也就是很不平静的。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有很多的内耗，有很多的内在的负面的自我对话，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人物，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也会有。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着批评的角度去说这样的人，而是我们要去了解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其实是很需要爱的，很需要接纳，很需要被肯定。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不是的。而这样的人呢，他我们可以称作是自我欣赏或欣赏自己的人吗？其实我们也要说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去懂得欣赏自己的人，他不是一种骄傲，也不是一种这个自满，他是一个内在真的去理解自己，他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地方是 OK 很好的，哪一些地方其实也是不足的，但是他不会因为那个不足而自卑，但也不会因为那个好而骄傲，但他却可以非常自信勇敢的去展现他自己觉得好的部分，他也可以自信勇敢的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哪一些是好的部分，那这个才真正的叫做自我欣赏。所以自我欣赏的人，他是也许就是我们上个阶段所谈的一个能够自我接纳的人，所以他是可以接纳自己的所有的好跟不好。而在特别在我们谈欣赏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人，他可以去欣赏自己的好，他可以去找机会展现自己的好，然后他也会因着自己的好而获得自信，但他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好而去贬义自己，或者是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好而感觉去看低别人，好像会觉得自己比较优秀这个就不是欣赏自己了。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会用比较的方式，而只是会把自己的长项展现出来，然后会把更多的眼光去看见自己所有的，然后去用感恩的心去接纳欣赏自己所有的部分，甚至他也会运用自己的长项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去贡献给他人或社会，那这样的才叫真正的叫做欣赏自己。那所以欣赏自己的人，他不但可以去鼓励肯定自己，然后他也可以去发挥自己，也能够自在的做自己，所以他也不会压抑自己，不会去把自己的长项藏起来但当别人去赞美他的长项，赞美他的优势，赞美他所表现的时候，他也能够欣然的接纳，他会

很大方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一个不能自我欣赏的人，不够肯定自己的人，其实当别人对他赞美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尴尬，会用各样的话来否定，他会拒绝别人的赞美，因为他自己不接受自己的好。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很容易的去分辨出一个正确的思维，什么才是真正的欣赏自己呢？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他是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他也不用贬低别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建立在比较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这个 Christine Neff， 他提出的自我慈悲 self-compassion 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健康的人不是不停地批评自己，而是能够以善意和理解对待自己。所以呢，能够欣赏自己的人其实是需要跟自己有很深的连接，然后呢，能够很深很这个正确的理解自己，也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自我概念，他能够知道自己的长项跟弱项，他也能够去用善意跟理解来接纳自己跟与自己相处。那这样的人他就有了自我欣赏自我发挥的能力了。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谈了这个欣赏自己的正确观念。好，这个欣赏自己不是自满，也不是骄傲，不是自恋，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欣赏

自己是真正的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长项，有哪些弱项，但却愿意去更多的看自己的长项，更多的去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接纳别人对自己的赞赏。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接纳欣赏自己了呢？好，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来接着谈，那欣赏自己到底要欣赏自己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在人的比较上就是人的好与坏强与弱的比较，蛮多都会用这个 IQ 智能去比较特别我们是当学生的，或者是我们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厉不厉害，我们总是会说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是不聪明的，这是过去。或者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仍然也会停留在很多外在条件来比较用金钱，用外貌，用能力来做这个好与坏强与弱的比较。所以好像当我们谈到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迷失，是不是我们要去欣赏自己的成就，欣赏自己的外貌，欣赏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赚了多少钱，有多少是什么学历，还是去欣赏自己这个所在的地位等等呢？其实当然这些也都是可以成为自我欣赏的地方，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完整的去看一个人我们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可能就更多元了，可能就会更深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欣赏的部分有哪一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欣赏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我们这个人与生俱来的我的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更能够去发挥我们内在被赋予的一些美好特质或天赋异禀。所以我更多的去鼓励我们要去欣赏的是品格的部分，或者是我的特质的部分，或者是我气质的部分。更多的欣赏的是可能我的这一颗心所展现出来的这些部分应该说总观来讲可能是算是一种人格特质吧。好，譬如如果我们即便我们所有的表现可能在别人的眼中都没有那么好，可能譬如我们的能力没有很突出，我们成绩没有很优秀，我们长得也没有那么的颜值没那么的高但是若我们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很能够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很能够倾听别人的心事，我们很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或者是我们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或伤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陪伴，或者是我们做的事情都很认真很负责，我们很有责任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严谨的，或者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制造一些快乐的气氛，我们很有幽默感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即便遇到困难，我们仍然能够再次站起来勇敢的走下去，我们可以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面对挑战大家当我们听到刚才说的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你所拥有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你曾经

经去肯定跟欣赏自己的这些特质吗？即便可能这些特质不一定被人看见，不一定被人赞赏，或者是可能不

看见自己的美善，看见自己的内在的美好特质，然后去展现出来。如果你能够欣赏自己这个部分，去勇敢的展现，我相信别人也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也能够会能够很喜欢很乐意的跟你待在一块，因为他会觉得很舒服、很温暖、很幸福。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会鼓励更多的是在内在特质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练习欣赏自己咯。譬如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睡前问一下自己，今天我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呢？今天我在跟人相处上，我在面对我的工作上或学习上，或者是今天我在这个处理一些事物上，有没有哪些是我觉得我可以欣赏的？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的功课哦。当我们每一天的睡前懂得用正向的问题去问自己，用正向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一天，用正向的思维去解读自己所展现，那我们一定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可以，当我们看见自己可以被自己欣赏的部分，我们就会产生正向的情绪，也获得了正能量，那我们的心就会愉悦，那我们一定会带着甜蜜的温暖的感觉进入梦乡，会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这是一个可以练习欣赏自己的第一步。好，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欣赏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结果。譬如我们今天可能本来预定要完成什么这个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目标，或者我们有一个考试，我们想要考到几分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如预期般的获得那个我们要的结果。好，即便结果没有很好，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花点心思来想一想，在这个努力的过程，我够努力了吗？我尽力了吗？而在这个尽力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收获呢？我有没有这个获得一些益处呢？我快不快乐呢？我可以去在这努力的过程看到一些我可以欣赏的亮点，然后可以好好的鼓励自己。其实就像我曾经为了一个这个考试，一个大考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要去考上一个研究所，结果呢，我的努力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那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结果不如预期，当然我很失落。可是当我回想我的努力的过程，我发现我收获了好多。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哇，我自己对于我所想要学习的东西，我更进一步的钻研，我也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做了好多的整理。哇，我觉得这些不是更值得我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吗？特别是我觉得要嘉许自己的是我的认真的态度，因为虽然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告诉自己我努力过了，我尽力了，而且我也尝试了，
那我也为这些我所付出的

为自己喝彩，那这个其实就是欣赏自己。好，所以啊，欣赏自己不一定是要在自己成功了啊，这个达到目标了，我们才可以欣赏自己哦。好，接着第三我要谈的是，我要接受别人的欣赏。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肯定或是被别人赞赏的时候，我们好像内心觉得很虚，觉得好像哎，没有没有，不是真的、哦、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别人可能是应付敷衍来对我们说的一些赞美的话，或是别人说的是一些表面的漂亮话，所以我们不太相信别人的赞赏是真的，我们内心会极力的去否定否认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就表示我们不能欣赏自己，表示我们内心根本就不肯定自己，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没什么好欣赏的，没什么好赞美的啊，别人说的都是虚假的，都是一个这个好像官场上的或者是这个人际里面的这个敷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没有相信他，我们也不接受他。很可惜，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赞赏，说不定我们可以借着别人对我们的赞赏去认真的看一看，哎，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那件事上我们做得不错，哎，是不是别人讲的其实是对的，我们真的是在那个点是值得被肯定的，是值得被欣赏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对自己的可以欣赏的点又发现了更多了吗？我们不是又可以更多的看见自己的亮点了吗？所以接受别人的欣赏也是一个学习自我欣赏很好的方式。所以当别人赞美你、欣赏你、肯定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诚恳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之后我们也可以认真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们赞美呢？我们做的那个点那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很棒呢？哇，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自己嘉许自己一下，好好的给自己一些掌声，好好的鼓励肯定自己，也可以告诉自己，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被欣赏的地方，那我要好好的去发挥它，我可以更多的在那个亮点上去展现。哦，说不定等这个我没有注意到的长项，哎，当被别人发现了去肯定，那说不定我就可以好好的去更多的学习它，去发展它，把我的那个长项发展成为我的优势，发展成为甚至是我可以在生涯上所运用的。哇，这样子不是我真的的借由别人的欣赏来练习到自我欣赏了吗？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更多的获得自信，更多的可以展现自己，那不是我更有机会活出自己了吗？所以在这个自我欣赏的方法里面，我提供了三点供大家来练习。记得这是需要练习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蛮是违反我们的这个本性的哈。因为刚才我说到了这个负向偏误的这个心理学理论，提到我们比较容易去看见失败的、危险的或者是不好的，然后是为了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要相反的，反其道而行，要练习更多的正向的看自己、欣赏自己，我们才可以发展自己。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

那我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天睡前去想一下，你自己今天有哪一些做得好的、值得欣赏的部分，可以写下来。然后也可以去练习到不要只看结果，而更多的看过程，享受过程，也去为自己在过程中的付出而嘉许自己。第三，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勇敢的接纳别人的赞赏，我们要诚恳的跟别人道谢，然后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别人对我们的赞赏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呢？说不定借由这样子，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多的美好哦。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最后，我要跟各位说的是，真正的欣赏自己，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优秀，而是我愿意看见原来自己一直都有许多值得珍惜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戴上欣赏的眼镜，去看见自己的美好，也要不断的去发掘自己被自己忽略的美好的部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请我们听众朋友都相信你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是你们喜欢的。好，那我们就下一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全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全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生命中呢，总是希望我们人生要平安要喜乐，那要平安要喜乐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喜乐乃是良药，你要喜乐那就要让你自己是快乐的。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呢？教你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当你愿意付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最快乐的。我们老是为自己想，那一直在就在那个我的己的上面一直在考量，当我愿意帮助去更多的人的时候，这是快乐的。我今天就看到了我们桃园三剑客，他们脸上充满的都是笑容，因为他们这一生中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都在帮助别人这件事情。那我很荣幸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他我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是只是音乐家，这个校长呢还有很多才艺，还变魔术，而且他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是督导，他帮助了很多人，还在做公益。然后他今天要介绍他的两位好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以及空中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也很高兴再度来到我们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
0: 是。
1: 那今天呢与我一起同来的还有两位很好的朋友，他们在桃园市的这个教育以及公益这个都付出了很多，而且也是受到我们桃园市在教育界以及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政府长官的眼中呢，他们两位呢是最受到敬重的两位我们可以说是跨领域的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哦。好，那我首先来介绍第一位那就是桃园市国际阳伞制作公司那有限公司的大老板，也就是李明志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爸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我又来了。
1: 好，那我们这个李明志董事长李董他呢不只在他的经营的理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欣赏都有独到的眼光，而且他把他这一个艺术欣赏的这个

0: 独到眼光呢，挹注在他的那个公司的经营哦，啊，让他的公司啊形成一个观光工厂，而且对教育啊，啊，有许多的帮助啊。等一下我们再听他啊这个叙述啊。
1: 是。
0: 那我们介绍第二位，哎，就是桃园市大园区啊那个家长会长啊总会长那个宋慧君啊。宋理事长，
1: 宋会长你好，
2: 孙老师 好，还有天赋发光的空中好友们，很开心再次相会。
0: 那宋理事长呢，除了担任家长会总会长之外呢，他还兼任了这个希望关怀协进会理事长，以及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也是理事长啊，董事长啊，这个基金会是我们叫做。称呼董事长，哦，跟协会称呼为理事长是不一样的，哦，那除此之外，他因为我们宋理事长呢对于这个艺术呢艺术人文呢还是相当的投入，哦，所以他又自创了一个，就是单弦，音乐，基金会，文教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它是在从事借由音乐的演出然后来带动学校让这些学生能够对音乐的学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宋理事长呢，他可以是跨领域兼任了好几个协会哦，他又是航空城胡伦社的社长更是
1: 这么忙、哦，
0: 真的是
1: 就没赢了呢。
0: 是啊，是啊，
1: 而且我还这个里，我们会长哈，听说是三宝妈，我私底下才开始告诉我说，我不只是三宝妈，我起码做阿妈三宝妈，
3: 对，
1: 他是照顾上万的人呢，哦，阿呢，可是我看不出来呢，哦，这会长你很年轻呢，哦，
3: 冻龄
1: 啊，对，
2: 那表示我们都要。做公益，
1: 你就爱心有做爱心哦，那个身上的光芒就不一样。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立党哈，立党哦，这是一只笑容满面哦，
0: 弥勒佛一样，
1: 一只做善事哈，从这个企业家做到慈善家哈，哦，这个心胸宽达宽阔哈，这个人就不一样。哎，当然给我介绍一下，他说他的伞哈，他的阳伞很不得了，人家的阳伞哦是三二，他是要说一级的。一级的哈，而且呢，他不只是 LV， 我刚刚说很抱歉，你是阿玛尼级的，很多国际品牌的代理商都是由他从他的伞出这个加工厂出去的哈。然后这个当场跟我讲说，他们都接，你常接触到日本人嘛，对不对？
3: 对。
1: 那你说要介绍你自己的话要怎么样？你是昭和几年？
3: 对，因为时常跟日本客户在一起嘛，所以他就会也用他们的日文来讲说，我跟他说，哎，你是明，你是几年生的？我说。昭和三十年，他一想就哦，马上就知道了哈。现在当然现在是已经平成了嘛，就是在然后这样换算起来，哦，你是几年的？他马上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1955这样来
1: 哦，你这样是1955，
3: 1955对，
1: 1955。哎，那我两个，我是1966，
3: 我今麦已经做起了
1: 66，哎呦不得了啊，看不出来呢，哦，真的是就是充满着活力呢。然后他从一个企业家，然后到做慈善家，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雨，我们讲说他不只是阳伞，还有雨伞。你刚刚还跟我讲说什么叫晴雨兼用伞
3: ，
1: 晴雨兼用伞。
3: 对。
1: 那刚刚我送的那个伞算是什么伞？
3: 他刚才那个伞
1: 很高级耶，那个就刺绣的很漂亮。
3: 对，那个伞是属于是晴雨兼用伞，所以晴雨兼用伞的伞面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它是遮阳嘛，防晒。抗 UV
1: 我舍不得打开，会不会打开了那个雨淋到，会不会怎么样啊？
3: 不会，你要用才知道说这个品质好不好，所以我讲做伞的这个每个人家里都有伞嘛，
1: 是是是，
3: 不管国内外嘛，所以这个伞说你一拿的好不好，你马上就会感应到。
1: 你那个伞，我们刚刚听你在讲那个伞，你有很多的高科技在里面，
3: 对，
1: 要介绍一下吧。
3: 因为我那个伞是有一个温度的，所以这个伞。其实用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先来讲说铝的这个已经过时了，还有这个说现在的碳纤维，这个是比较超轻的，
1: 是的，
3: 那还有现在的材质呢，我们也是用环保材质，像环保砂啦，就宝特瓶砂，或是宝

0: 保特瓶结合咖啡渣，
1: 连环保的概念都进去了，
0: 对对对对，或是现在的海废，因为海废的量很少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我们散骨都可以去分解，
1: 是，
0: 然后这个散布呢你埋在地底下大概六个月它就会自然溶解掉
1: 啊，环保的概念都有了。
0: 对对对，因为欧洲他们很早以前就很重视这个环保概念，尤其现在的产业一定要注重这个 ESG 这一块。
1: 是是是，对对对
0: 对，那我们产品虽然是一个传产，但是它也是一个附加价值，要这个高科技产品，因为你这样价格上不管再怎么样，你假设量化那个价格也是低量低价的，那你做一些附加值的时候，多一些刺绣啦、亮片啦，加一些其他的啦，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把市场区隔化，所以这个伞就是说它有阳伞，
1: 是是，
0: 雨伞，请你兼用伞，
1: 是 是, 是，
0: 但我们这个伞不是过去美容的纸伞，
1: 对对 对, 对，
0: 跟现在阳伞，因为这个阳伞是属于过去是一个舶来品的东西，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伞就是把它分开。所以我当初理念，因为上集我也讲，我把伞当成一个艺术品，所以我就走女孩子这一块，就是有时候单价会高一点，但是呢，你买到的时候可能。收藏者也好，或是说要用呢，怕说搞脏或干嘛或丢了，你丢了可能会做爱心伞，没有关系，
1: 是是是，
0: 忘了拿回来。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人生活品质要其实现在大家经济状况都很好，
1: 是
0: 那你再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让买一些好的东西啦，
1: 是是，
0: 来慰劳自己，所以我们伞就有分这一块因为雨伞下大雨你就可以拿这个雨伞大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阳伞就纯粹说这个天气很热，你阳伞它这个很凉快，
1: 你的阳伞拿起来让我感觉好像是那种中古世界那个法国的女人，
0: 对对对，
1: 在拿那个伞好像很高雅这样走在那个地方，
0: 所以这个伞布上我们用了很多的材质，不蚕丝啦，或是纱棉的啦，棉质啦，就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么高级哦，
0: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分三种，然后请你兼用伞。所以目前的环境因为现在整个天气的异常变化，
1: 对，
0: 所以偶尔像这个天气那么好，啪临时下大雨，用这个请你兼用伞完全都 OK 的，都防水。
1: 这我们知道李董他不只是在做这个做伞，他还把伞都做到工艺去了，
0: 对，
1: 而且跟工艺结合，听说你还做了一个叫观光的工厂经营，来跟工艺结合，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观光厂我是在在回台湾的时候呢，我想说你既然回到台湾，你不能只有生产线在台湾，
1: 是，
0: 你要有一些附加价值，所以我就考虑到做一个观光工厂，
1: 是，
0: 然后观光工厂就有台湾大概100多家全省，那我想说要做一个区隔化，那后来我想到是说因为我也跟宋理事长长期在教育社会的关怀，以及我们教育前辈黄校长他办学理念，所以我们有时常在接触，所以呢就是说跟他们久了就泰国的伟人，你知道被他们感染到。
1: 什么叫泰国伟人？我要学习这个俚语。
0: 泰国的伟人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2: 感染
0: 头发会长整个脓包啦，这一颗没有医好，又到感染到旁边，整个头就会被感染，所以就是被感染，
2: 是不是感染？
1: 是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哦，又学这件句话了。
0: 我这个比较没有学问，不会讲那个。
2: 孙爸有智慧，
0: 你有智慧，所以我的当初就说我回来盖工厂，第一个工厂一定要盖的不一样的工厂，
1: 是，
0: 这很特殊，所以我就盖了一个银吉利建筑。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环境教育。
1: 就对，你都啊，你都啊，讲些专业名词，是阮读 EMBA 是读硕士、博士，底下底下读的。你不是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吗？怎么？
0: 我只有读社会大学毕业。
1: 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好像是在我们的研究所在念的东西，感觉。
0: 好，第三个就是要亲子嘛，亲子被他们感染。那我在当初设计这个时候，就是说整个水资源的利用。
1: 对啊，你还会这个？
0: 不管再怎么样，就是说我也陛下我也做了一层的艺术展览馆，就是给艺术家来我这里办展。
1: 这是 ESG 永续经营的概念呢。
0: 对对对，
1: 立马底下走。
0: 这个并不管。

0: 再怎么样，就是说无多啊。阿姆古那生牛肚对
1: 啊。你不是雨伞界 LV 啊，你是雨伞界 POS 啊呢？
2: 是多元的。
1: 对。
0: 好啊，所以因为磁场跟我们不同环境的接触，好啊，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像我今天，我虽然是读这个社会大学毕业，但是我今天假如不幸的时候，跟一群出口是三字经的，或是出口成章的，那可能会被他影响到。那今天我跟黄校长，跟我们宋慧丽理事长，他们在教育界，所以就被他们感染到，说我可能虽然没有读那么多书，可能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的，我自己会感受到。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三人我直接叫做你老师，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有三个人有一个必成为我的老师。
0: 那时候我们是在讲你怎么做，背后人家都会在跟你写历史，
1: 对对，真的，
0: 啊，你就学习嘛，不一定要跟你讲，有时候你要看的，你就知道什么要怎么做。
1: 我们靠近好的，
0: 对对，
1: 我们就是心才有善，
0: 对对，
1: 靠近光，我们身上才有光。
0: 啊，你到时候跟他们一起久了，就磁场就一样，
1: 是，
0: 你磁场不一样就吸铁嘛，
1: 你真谦虚呢，哇呢，
0: 哎，不，真的真的，我是因为我以前老师都跟我讲，小学时候呢，我们做。做人哦，绝对不能讲谎话，要讲实话。
1: 对 对，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
1: 实话
0: 不敢讲谎话。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真实的。
1: 所以这个李党他就跟了两位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在慈善的事情。我先问李党，你最先认识哪这个两个老师的两个哪一个老师？
0: 应当是在宋慧金理事长。
1: 宋理事长先讲，
0: 因为
1: 我们三宝骂。
0: 对对，三宝骂，因为他长期在社会公益嘛。
1: 是是是。
0: 先前可能大家社会公益上
1: 是
0: 缘分没有那么深，
1: 是
0: 千言你知道，像钓鱼那个盐片啊。
1: 可是人家是来说啊，这个董事长哈，你来做慈善，人家被管钱啊。刚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会想说，来这个是来个诈骗集团，你也敢想啊？没有，
0: 不会。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像前几理事长有讲，就是在我们特殊教育基金会，这个福仁社捐了一台这个洗车机，但是这个洗车机只有冲水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跟喷蜡，但是它是纯手工的。那当初为什么
1: 那个洗车机第一台是洗你的车子呢？
0: 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跟我们理事长讲说，我们车子优先，因为校长也去请的时候，你的车子可以来这里帮我们，
1: 那车子就
0: 够
1: 给的车呢，很高级的车呢，
0: 让我们洗一洗吗？那有的对方就讲说啊，不好意思啦，我那个车是新车啦，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固定人在洗啦。问了三个，
2: 他都会怕。
0: 对啊，
2: 对，
0: 那个校长我说郭宏斌，你不用，我家里雷吉谢，我就跟我们理事长的，
1: 你的高级车
2: 洗得很干净，
0: 洗
2: 得
0: 很干净，因为他们很细心，所以说我们人哦要有舍，你要信任人家。
1: 对，
0: 好像前几集我讲，你不要。不一定你怀疑他这个车子帮你洗得怎么样，你安心啦。你既然要他有做这个，人家都已经有安全措施，怎么洗一定有一套的 SOP 在嘛。你别烦恼，真的洗出来，我靠，亮晶晶，我等下你的车呢，我目睭拢去要擦掉呢，花亮花光。所以这个回来就说，
1: 小孩子们洗得很干净很亮，
0: 对，要先相信别人。所以我这个观光厂的时候就艺术展览啊干嘛的，所以让我们宋理事长也很发心，就是做了一台因为行动输车，所推的二手这个机场的行李推车，
2: 太旧的，
0: 太旧下来，那他就做了两套行动输车，很漂亮，还有买了一些书供我们那些小朋友在那边看书。DIY 好了之后，他就看书，因为那小朋友就我有做一个体验廊道，就真正的下雨廊道，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伞好了，组装好了，其实这个小朋友的屁股生虫就坐不久，一般的小孩子
1: 屁股生虫坐不久，
0: 脚床生虫坐不久啊，因为小孩子在平均在这十五分钟就很有耐性了，坐久到坐，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到后来呢，都是爸爸妈妈完成，阿公阿妈完成，
1: 是
0: 共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般的书法画图都是小朋友在学校画画，很难得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起在创作，所以就可以玩水。所以因为我的整个园区是一个环保概念，因为算营级嘛，所以我们你来我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到一个不同的建筑物，
1: 对，
0: 很特别。然后一个伞的有创意，因为你可以看到伯伯的分蝶协定阿拉树很有创意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做一个 DIY 结合在一起，

0: 因为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环境教育，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很感谢说我们理事长跟我们黄校长，好，因为黄校长，因为他以前我们一个协会，我跟理事长有一个协会，专门在照顾弱势协同的，那到现在已经19年了哈。那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我们的理事长，
1: 是是是，
0: 他是给小朋友学才艺，那我们就老师这个校长哈愿意来协助我们这个协会，来让小朋友有机会学习才艺这样，
1: 是是，
0: 所以当时我说哇，这个校长真的很棒，觉得。哈、哦，无代无志，卖掠一尾虫，卡成猫，你知无？
2: 对啊，没有事要怎么样？抓一个什么？
0: 抓一条虫在那边卡虫，
2: 在咬我，
0: 这边痒啊！
3: 没事找事做，
0: 没事找
2: 事
0: 做，
2: 没事找
0: 事
2: 做，
0: 对吧？
1: 哎，你会翻译哦。
0: 然后他那个校长就很花心，就开了一个电脑班，给小朋友来上电脑。
1: 是，
0: 所以因缘际会，所以我想说，哦，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跟教育好环境。Okay.
1: 对，
0: 一个结合，
1: 对，跟教育的环节。我们刚刚听李董在讲一件事情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0: 对，
1: 李董事长，我感受到就是那种在我们在台湾的宝岛上面有人哈，人家说就好像那种喝啤酒感觉，就阿萨里耶。
0: 对对对 对，
1: 我相信你，干呐、啊，就想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同了你，我相信你的，就信。我们在我们基督徒讲，就我信入了，我就相信你的，回到那个最初衷。就是那个信任，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做好。这个最美就是这个人情味这个部分，那个人就是有那个情感，有温度的，做这件事情有温度。然后他说他最早的时候就是跟宋会长那时候开始，宋会长那时候怎么样去打动这个李董，让他去赞助这些事情？那台车还好有没有给他洗坏掉呢？
3: 我们要邀请我们孙爸。有时间呢、一定要到我们国巨阳伞文创园区去体验一下、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担任很多社团的领导人，为什么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和教育有关？
1: 是啊，
3: 因为我觉得教育是国之本，百年大计。
1: 对对对。
3: 那刚孙爸有问我说，那个在国巨阳伞的，其实那两台行动书车，其实真的是我感受到李董大哥对我们的教育的付出、所以所谓我们的公益达人，其实是名副其实啊，
1: 是是，
3: 因为他本身的文创园区就有一个画伞，让儿童学生画伞、
1: 还有画
3: 雨伞
1: 哦，这没有讲哦，
3: 画雨伞，对，所以这是他本身就跟教育有关。那我想说，
1: 让小朋友可以画伞，
3: 画伞，那父母他的一定是亲子活动，
1: 对，亲子活动，
3: 那你小孩子在画伞之余，你还可以看书。
1: 是是是，
3: 我画完了可以先去看书。
1: 是是，
3: 那我想说应该是缺乏那个书嘛，那我就去买一些藏书。那藏书，然后一个用行动书车，
1: 是是，
3: 然后这样子行走动式的，可以推到哪里看到哪里。但
1: 是
3: 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刚刚李董大哥没有介绍，我跟你说，我们台湾文具图书馆的二手玩具的废料。塑胶废料拿去做可丽露蛋糕的可丽露蛋糕造型的椅子，去体验那个椅子，而且是很疗愈的。
1: 哇，你这个是整个环保精神都涵盖进去，碳减碳的概念都有了，碳排概念都有了。
3: 我是被李董感动，我想说，那我来赞助这几张椅子放在这边，让我们的家长孩子都能够享用。
1: 真的是产业跟公益的结合。
0: 对，
3: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的社团为什么要跟教育结合？还有就是因为在福伦社担任社长的期间呢，我们航空城福伦社其实。顾名思义啦，航空城因为我们位于大园，所以是国之门，离世界最近的地方，离世界最近，因为机场在旁边，
1: 飞机降下来第一件就是看桃园机场。
3: 是的，所以我在担任社长期间，我在旁边的一所小学果林国小，我做一个全球奖助学金计划，我募款了6万美金，七万多的美金，来打造一个飞机造型的一个航空情境馆，包含我们要出国的出入境的一个 check in 行李啦，行李的一个安检，还有飞机里面的模拟机舱的那个空姐，现在我们都没有逃生设备的演练嘛哈，但现在都用影带播放，
1: 是是，
3: 但是我们要让学生去体验用国剧。用语言用英语去跨国际交流，和来参访的交流的学生去英语对答，当有一天你出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这样应对进退、然后当空姐的礼仪，推餐车，然后问一下说，请问这个你还用英文讲好、请问你要喝什么，你要喝什么饮料，吃什么饼干、然后我们就会这样提供给的资源

0: 给学校，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打造这样一个情境教室。然后
1: 你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在学的？
0: 国小。
1: 国小、哦、
0: 对，我们就向下扎根。
1: 你知道我们这个航空这种观光学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的呢，
0: 是是是是，
1: 你怎么在国小就已经教孩子这个了？
0: 是是，哇，当中我们也很感谢长龙航空
1: 生活化了呢。
0: 对，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很感谢长龙航空公司有把太旧的椅子、太旧报废的椅子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然后当就让学生坐在里面就觉得说真的是
1: 深入其境的感
0: 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跨国际的交流其实就在我当福仁斯社长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已经执行了、那我们也有跨线县市的交流，然后我们校长很用心，也把这个资源分享到除了桃园市内的学校之外，
1: 是是是，
0: 还有花莲的偏乡的孩子来这边享受。
1: 哦、
0: 然后白天在早上在这，然后下午到机场，真正的机场去体验，
1: 去真正机场去体验
0: 的起降。对，
2: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办了健康操比赛，就是让学生呢能够在全民运动，就是你在课堂之余，你的还不忘运动强身。
1: 是是是。哇，做了好多事，你没有做？
0: 没有，就是、
1: 我没有听到有音乐的啦，哦，还有健康操啦，
0: 是，
1: 现在还有这个礼仪课程，
0: 是，
1: 连这国际礼仪课程都有上。我们这个大学在上国际礼仪课的，你在国小就已经教到这么多了，而且还办了很多音乐会的活动，哈、
0: 哦，
1: 音乐活动。刚刚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这个立当工，我们还做什么其他音乐活动？我们有我们的总监来，总监讲一下我们的黄校长，你我们的音乐活动，你有那时候你在。在这个推动教育的时候怎么样跟这个会长来做结合呢？
3: 这个我想这个在宋会长啊、那个在他的那个任期、也就是他现在我刚才有提到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
1: 对对对对，
3: 那这个协会的成立啊，他当然最重要了，除了刚才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他能够带着乐团领着乐团呢进入校园演出，让这些孩子呢偏乡的地区的那个学校的学生呢，
1: 是
3: 因为他是一个古筝乐团的一个演出
1: 了，对对对对，
3: 哦，当然现在慢慢的也加入其他的乐器的演出，让这音乐的表演呢能够更显为丰富多元、那除了进入这个校园的演出，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
1: 古筝嘛，
3: 古筝到那个打预防针的这个会场
1: 是
3: 去实施这个演出，让在那边等候啦、排队的啦，或是已经在施打的这些小朋友啦，或是大人啦、成人啦，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到那音乐的美妙的音乐，
1: 是是
3: 哦，忘却这个。
1: 听说你们还有个是空灵鼓，准备要开始，
3: 对对，
1: 已经在做了吗？
0: 已经开始在训练了，
1: 在训练孩子空灵鼓、
0: 对，我们预计今年十二月底会在桃园文化中心，也是公益演出，
1: 就是2026年的十二月就会在
0: 做一个公益演出。
1: 现在训练家你在努力的在运作当中，
3: 大家都在
1: 空灵鼓，
3: 紧锣密鼓的在学习、
1: 是是是是，
3: 你看那还是半年后的事情，可是现在已经
1: 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在推动当中，
3: 对对对，
1: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
3: 每个礼拜都还在练习，
1: 礼拜在练习。
3: 那除了这以上这两项的推动之外，我们在今年度呢又特别又推出了那个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点燃音乐火苗，
3: 对、这个呢，
1: 这
3: 个点燃音乐火苗呢，它就是在扶持这些那个小学生啦、或是国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到大学生，甚至于成人哦，他呢也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啊，
1: 是是是，
3: 也就是他有这个音乐的能力，而且又是很这个卖力的一个学习哦，
1: 是的是的，
3: 那已经展现他超这个有接近小小演奏家的这个这种能力的时候。那当然因为他年纪小嘛，或许他的家庭啊
1: 是是是
3: 也没办法来支付他、在一个正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去演出、那这时候协会呢就发展出他的功能来协助这个这些需要协助的小朋友比如说场地的租借啦、还有海报的印制啊、还有就是那个听众啊，听众的召集啊，集合啊，
1: 是是是是，
3: 这都很重要，
1: 很多事情呢、
3: 对，那呢，透过这个协会的协助之后，把每一样的这个条件呢、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演出所。

0: 必备的啊，这个啊人事地物都到齐了。
1: 嗯
0: 啊，在一个演奏厅里面，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或是学生或是成人啊，他们呢来展现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你可以个人的独奏，或是用一个协奏，或是用一个啊那个二重奏或三重奏的方式，
1: 是是是
0: 啊，然后来展现他们的音乐。
1: 我们这样听完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发觉一件事，要去帮助这些孩子哈。像音乐，像音乐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2: 对，
1: 总要有人教他们吧，还要花时间吧，然后要那个门票啦，还有召集这些很多的活动哦，这都不容易耶。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要真的跟你讲，加波干单呢，真不简单呢、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啊。
3: 培养种子老师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所以我们待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哈未来的种子老师。透过我们的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慈善的单位，还有慈善的运作，然后我们怎样培养更多的一些种子的志工们，种子老师，他来推动更多的社会需要你，我们要一起来关怀社会，关怀更多需要落实的帮助的家庭。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0: 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哦、在一起爱心做公益，来推动的整个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那不只是我们有国巨洋产的李董，还有我们今天的、宋会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呢，他们在一起在推动的过程当中，我、哦、真的是缺一不可呢，好像都是环环相扣的感觉。李董，你们这个结合是很特别的。环环相扣呢，扣在一起呢，你要把你的想，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把你的企业家要把你慈善全捐出来，可是还要这件事情要有地方可以发挥，而且你关注的是一个点，很清楚的这个点聚焦在这个地方，让它发光发亮。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后悔过吗？一个你要把钱捐助给一个单位这样子的，你有什么想法？那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
1: 我绝对在对社会的付出都没有一点后悔，
0: 嗯，
1: 只是我还做的不够多、
0: 哦，因为我好感激，就甘心的，
1: 就有钱人啊、嗯、所以我爱先够不到再够不做，
0: 是
1: 啊，所以讲，我觉得说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好、啊，有一个磁场相同的，
0: 是
1: 啊，这个理念相同，好、啊，阿里东不用特别去讲，就有那个默契。嗯，好像我们很多的公益团体或除了教育之外，
0: 是
1: 我们本身还在艺术界这一块、
0: 嗯
1: 啊、或是弱势团体的这一块，
0: 对、
1: 哦、当然很多啦，没办法说一一些的叙述，但是不管再怎么样说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啊，我们就尽我们能力来去做。好，所以我是先前有一个协会啊、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这个协会，
0: 是是，
1: 然后这个协会呢是专门在做才艺的一个教学、嗯、而不是发给他奖学金，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刚才透过这个校长的学校的支持，
0: 是
1: 来帮忙，
0: 是是
1: 是，然后我们理事长他都很愿意付出、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上带的，所以他到后来就成立一个艺术协会，
0: 是是是，
1: 单纯音乐艺术协会，
0: 是是是，
1: 我想这个也跟他先前接触的一个、这些艺术团体有关、
0: 嗯、
1: 当然像我本身、也是假后到修补、
0: 嗯
1: 哦、因为是要、很多人来支持，
0: 对，
1: 就哎呀，啊，就赢啊，就行嘛。
0: 欸、等，嘛就赢，嘛就行。赢是什么？
1: 嘛就赢啊，就行嘛。
0: 哦，要钱，
1: 像来跟我们孙爸来讲，因为你当初跟创办人的时候，给你一个目标，把这里要盖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录音室那么好，要一个电台一样，写一张纸给你，你会。
0: 我们就按着拿那张那个我们创办梁惠姊妹那个
1: 对对 对, 對
0: 那个希望的，我们就是跪在地上
1: 祷告，
0: 上天祷
1: 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上天就竖你一条曙光的路，
0: 对 对, 對，
1: 你今天就达成那个，
0: 真是曙光的路
1: 哈，而且达丢金啊丢心，你有人一个信仰，
0: 对对对，
1: 来一块。假设今天人没有个信仰的时候，世界大乱，
0: 是
1: 不管你算什么教，

0: 是
1: 好啊，所以我们、就是、
0: 但我们的心转向这个唯一的这个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
1: 对，
0: 我们知道他是才是真正最丰富、最丰盛的。
1: 一个人，你的做事情有限，所以说大粒石头嘛，爱细粒石头来移，你知道哦？
0: 大石头还有小石头
1: 来来拱嘛？
0: 哦，拱
1: 是不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头人嘛，伊就是阮的头人、
0: 哦
1: 啊，无咱共同做啥？伊讲好，阿你好，阿无咱来叫，阿你去滴火，你做头。
0: 就好像我们村有一把火在火苗在烧了，
1: 对啊，
0: 很多的火种都要靠近来，这火才会大，
1: 对
0: 不
1: 对？
0: 哎，我有道理呢。
1: 所以我们跟这个理事长，我们在桃园有一个艺术界，就是说在啊，不管狂美交响乐团，
0: 哎，
1: 或是金喇叭，
0: 金喇叭，
1: 哈，铜管五重奏，还有这个
0: 哇，做这么多
1: 平音五级，
0: 平音五级，
1: 哎，现在他们都可以去独立。以前都是要靠我们这些协会来帮忙，
0: 是
1: 啊，帮忙了过了几年，五年、十年之后，他们现在就可以独立创造一个公司，
0: 是
1: 盈亏自负
0: 哦。
1: 好、啊、像狂美管乐团，他是在、我们这个像台中，哈、啊，那个什么那个管还是什么，就是他卖票的地方，好、啊，或是我们国家两院厅，
0: 是
1: 他们都可以冲票，是私人的。音乐团是卖票是第一名
0: 哇、
1: 这个很不简单，
0: 在你们扶持之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独立，
1: 对对对，
0: 甚至也可以这样，
1: 对，
0: 甚至有卖票现在已经 No.1 了，
1: 对
0: 哇、
1: 像铜管五重奏、我也不认识他，
0: 是
1: 就是因为惠金理事长来引荐然后介绍、他现在是全省跑透透、
0: 全省跑透透、
1: 这很不简单，所以那也是年轻人，然后平音五级到目前二十几年、去年带团到意大利去表演巡回一个月、然后这些呢都是不管再怎么样、那我们到目前最新的就是单弦艺术协会、
0: 是，
1: 所以我们不管说、在除了教育弱势团体，
0: 对、
1: 时常我也请我们这个理事长、我们可能很多弱势团体创世基金会要帮忙啦，
0: 对啊，
1: 杨梅启智执行中心啦，还有桃园县桃园市的一个
2: 唐氏镇宝宝，
1: 唐氏镇宝宝啦，好、
0: 对对对
1: 哦，没有这个，这个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就是发挥来影响大家、
0: 嗯，
1: 所以我说跟对的人哦，事情就对了呀，
0: 跟对人事情就对了，
1: 你若对不对人。公民顶你唔对去对了鬼啊会啊！
0: 对对对，这句话要开始翻译了。
2: 对
0: 对，跟不对人，跟什么跟什么
2: 光明
0: 灯就是跟一个光明的灯，
2: 跟鬼火，
1: 对啊，
0: 就跟着鬼火了。所以我们要跟的不是光明，
1: 对啊，
0: 还是黑暗，
1: 对啊，
0: 跟的是我们老天爷，我们就
1: 是
0: 说，是我们天上上天，还是跟那个鬼撒旦
1: 啊？对啊，
0: 我们要跟对人，
1: 对
0: 啊。
1: 好，假设你
0: 要跟光明的在一起，
1: 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愿意来帮助你的时候，对吧？嘿，古早人讲吼，人饲人三只鸡啦，天饲人哦，肥足足。
0: 对啊，
1: 老天要照顾你了。
0: 人自己养自己就会哪？
1: 瘦巴巴的、
0: 瘦巴巴的。
1: 哎，有时候
0: 老天要照顾你嘞。
1: 老天照顾你就肥鸡鸡啊。
0: 哦，肥胖胖的哦，肥鸡就肥胖胖的。
1: 哦，这天气好，气候好，让你
0: 哎有道理哦。
1: 哦，所以像
0: 要看天给的，人我小时候我妈讲说，人要勤俭哦，就说。小不靠自己啦，大不靠天啦，就是
1: 靠命啊，一样意思。
0: 老天爷给的才是真正的大富的。
1: 像那个孙爸，你当初要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许愿，那个不简单啦，要有勇气啊。然后老天要帮你的时候，对不？嘿，一支草一点路，好，那我这个叫一支一点路，温故吃香点，大苦果甲甜，你知不？
0: 哇，这个我今天又学了好多俚语哦。
1: 因为这你看一直树出来的时候，它有露水，它会养活自己。
0: 对。
1: 然后我们太粗壮的人说：“我有体力，我随便做有得吃啊。”但是你懒惰，你不做啊，你就饿死啊。就是。
0: 所以，就我们真的时候，所以人呢、要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你的初衷。那我们常常讲在圣经里面说，你起初的爱，
1: 对，
0: 每个人跟老天爷的起初的爱是不一样。可是刚刚李董跟我们讲一件事很重要，你要跟对。那个光是谁？
1: 对，
0: 你跟的是黑的光还是白的光？
1: 对，
0: 哦，黑黑的、黑暗的，然后不要去跟他，你要跟着那个白色的光，哈，哦，这个光明灿烂的光，你跟着这个还好。
2: 对，
0: 那你跟对人了，像你懂，他说，哎，跟这种一样，他做的善事，帮助很多人，
1: 因为他已经有走到前面了。
0: 是，
1: 哦，讲个难听，都已经筛选好了啊，我们只是托他的福，
0: 你谦虚了，
1: 不，本要去啊，我们可以做的

0: 勇气。
1: 是是是，
0: 不要说啊，一个安尼念的话，就是要把勇气经营，
1: 是是是，
0: 一步一脚印，我们要长期
2: 是
0: 来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
1: 是，所以。

0: 教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去问黄校长就知道了。對對對，什么叫特殊教育利息？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你有没有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1: 有，就在这之前啊，我创立的家长幻想协会，我就有办一个特色，特教生运动会。
0: 特教生很不容易呢。
1: 特教生的运动会，所以我从运动会上看到大手要牵小手，
0: 对，爱心。
1: 对，
0: 传出去哈。
1: 对，那
0: 当然传出去。
1: 我们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有愿就有力。
0: 对，
1: 那我觉得说，希望这个愿，然后能够带来我们的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一个支持的力量。他们用力、很用心的生活，他们很用心呼吸每一口空气。我觉得我们当这个董事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职务。其实李董大哥他是让贤给我，我觉得最有资格就是李董大哥给的，他是我公益达人模范。其实他就是那个我们个大海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光明灯的。所以跟光明灯，光明灯该归呀会，我觉得光明灯就叫李董大哥。所以跟他常常讲一句话。摸黑摸卡都没惊，那孙爸你听得懂吗？螃蟹没有脚就不能走路，表示我们都要一群人一起走
0: 啊！对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的黄清渊校长，好，也是我的偶像，我的模范偶像。我们常跟会长说，校长啊，都是我们一校之长，为我们挡风挡雨啊。没有校长啊的办学，我们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所以我们要支持学校校务发展。
0: 校务这件事发展是很辛苦的，因为校长你当校长这么多年嘛，这个校务哈，不是只有说把学校升学办好，人事也是一件要摆得平哈，也是不容易的。还有学校，这个学校有学生家长孩子的问题很多，校长都是要扛责任的哈。校长，人家在做那个特殊教育，在做这个那个要做基金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给他阻拦一下，说这个这么困难的事情，特殊教育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的呢。然后你们这个三剑客居然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你当时在怎么想的哈？
2: 一个想睡觉的人啊，你再怎么叫他也是不会醒的。
0: 对对对对 对,
2: 对。那我想这个把它反面过来讲的话，宋会长他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公益心啊，
0: 是
2: 一个善心啊，他要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他明明知道我们教育人员也明明知道这个特殊教育是不容易的，他不除了这个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最重要是那一股爱心啊，那一股毅力，你有够不够啊？
0: 对哦，
2: 然后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那以这个宋会长呢，他不是教育的一个，我们说，
0: 对啊，你没有拦他，
2: 学校教育的人员，
0: 他不是真的是做，我们做好歹我们也像我是做三十年教育哈，你只要教那种特殊学生哈，不要讲过动了，就是让你很头痛了，还不要讲那其他更严重的，校长更清楚，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呢，他能够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而且还担任会长啊。当然了，他刚才宋会长也是从我们李明志董事长啊那个手上传钱过来，
0: 是。
2: 所以这个两位呢，磁场都是接近，都是，所以好上加好，
0: 好上加好。
2: 对，那因为我们人一个有应该要有的气度，
0: 是是是，
2: 就是我们希望接棒的人这个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强棒，也有这样的一个那种心胸啊，气度，所以那这个特殊教育呢，它当然包罗万象，它要比如除了课程啊，还有它的生活的训练啊，它未来的发展啊，这些种种呢都是我们那个这个基金会呢，他们必须要去注意，而且还要协助学校，而且这个特殊它不只在关怀学校呢，社会的层面也是会去关怀。比如说那个洗车，这个他们在学生时代，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啦，或是什么。但是等他将来呀，他出了社会毕业了，出了社会，他呢必须要把可能又他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啊。这个能力成为他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一个过程一个延续都是很相当的需要人事地物的支持，
0: 对，这是不容易。 所以

0: 我们节目到这个最后呢，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陈都刚这个会长讲的，有怨就有利了。
1: 对，
0: 真的，我感受这我们桃园三圆桌三剑客、哦、是趁怨而来的啦。你有想过吗？如果你人生还只在为那个桌上的银两哈、哦，还在忙忙碌碌哈、哦，那太不值得了。人要看远一点。你有愿就有力，你现在可以开始许愿。你的愿就是你的初衷，你的初心，你的初心会代表了你一生中你的开始。愿你这时候开始像这三位三剑客一样趁愿而来。那我们要谢谢三位哈、嗯，这个不只是企业家，还是把企业跟公益来结合。套一句我们这个李董的话，无人性的要求，但是它是神性的显现。我们很感谢三位，谢谢三位，
2: 谢谢
3: 谢谢
4: 陈老师，
1: 谢谢。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回到节目，我们每周固定来收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嘉珍社工师。在节目的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嘉珍社工师跟我们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珍。
3: 好，那非常欢迎嘉珍，今天也是特别播控哦。大家都知道，在社福团体服务都很忙啦，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机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繁忙，那在一开始，我想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嘉珍，我等一下我就直接称嘉珍哈。那嘉珍这边的话，就是在不同的，就巨龙知道你现在是有社工资的资格，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去考社工师？因为照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除了要考到社工师资格，还要申请社工师执照。就是说是因为刚好您在就是一些单位或机构服务，他有这个需求，还是没有自己想要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中一段时间的继续想要再成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因为我从事社工的领域将近也7年多了，那其实在这7年，我的社工师是在去年考到的。其实在社工领域这样子做着一年一年下来，会想要再增进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所以才会希望可以去报考这个社工师。那同样的也是秉持着社工师的一个伦理，对，其实更服务专业化的支持。像我之前就是有在脆弱家庭服务，那现在也有在不同的单位去做服务，像比如说原名啊，或是单亲啊，或是生长等等的单位里面去做服务。
3: 是真的，这个巨龙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嘉珍讲的，因为就巨龙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社安网，它就是不但有像脆弱家庭、单亲、生长，甚至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相关的，所以它其实服务的内容是非常的广，那当然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除了或许有一般的家庭也有，只是说有时候刚好也会遇到一些变故，那或者是在刚讲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家庭，或者原住民家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等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服务的经验，或许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再多来分享一下。

0: 三网的部分我先请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在涵化哪些更多的地方有一些建议呢？
1: 在三网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会是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包含了很多，只要是你人一出生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就医、就业、就学这些等等的，只要是有需要我们社工协助的地方，基本上这都会是我服务的领域。
0: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因为刚好也帮稍微解释一下了社安网哦，因为很多可能线上朋友，尤其在不同国家地区收听的，或许他不太清楚说，台湾这边的社安网是它是怎么样？但就是顾名思义嘛，但我们希望还是说，家珍对社安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帮我补充更多
1: 啊。社安网其实就是近其实是。其实很多年前其实就在慢慢推社安网，其实我们社安网就是接住底层那些大家可能没有看见的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难，因为那些往往会为自己发声的其实他都可以自己找到资源，那我们要去接住的反而是那些他默默的在那些黑暗处根本就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啊，而我们的社工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可能办一些宣导活动、讲座活动等等的，去慢慢的进到社区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社区蹲点，对，其实在蹲在社区里面去觉察任何在各个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服务对象，对，因为这些服务对象一方面他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了，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有资源，所以第三个就是无限的轮回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
0: 是，
1: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在主动社区里面的主动发掘也好，或者是个案可以自己来求助，或者是某某邻居的通报到县市政府这边，县市政府会做一个筛派案，那筛派案之后就会再去分发给看他是家暴还是催家，还是有些毒防议题等等的分门别类来分给不同专业的社工。
0: 是，真的是谢谢，很谢谢这个家珍帮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齁。那真的不管，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不管是民间或者公部门的，其实很多很可惜啦。最近也在跟一些这个科长或教育局处长，社福界社，比如社会局社会处的一些这些主管在聊，就很多计划很好，可是他都只做单次。那单次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他，比如说最起码我个人聚龙比较个人建议是说，比如说三五年你稍微看得出他的一些持续性，跟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年这个单做这次计划今年一个年度的很有效，可是你明年没有经费了他就没有做，那我觉得这都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你稍微让他延续一下。那尤其是刚讲的更不容易蹲点，像在社区，因为社区很多有做社区营造，那是这个社区的福气，但是我相信更多是没错，就我去过很多偏乡了，山上海边更多是没做，没有经费没有人力，不是他不做，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偏乡，就是宜花东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乡县市，其实很多他也是很无奈，家长跟我讲说你看嘛，我们就已经隔代教养，那你先不要讲那么多教育什么一些理念，我们连看个医生我要带孙子，我要坐车，我们要到市区去看，可能来回要两个小时，你先，我是不是家长会以温饱优先，你们在要求我很多，要配合社福单位社政单位，要配合教育单位，其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假日还要去打零工，真的很多长辈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也不是我们不想做，其实就是那个大家有些就是或许有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地点，可能大家就会去一直资助那边，可是在更多的地区可能你没有真正深入，你会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光开个车上山，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哇，我们都还要集合几个人，最好开一台，为什么？帮忙看路，因为那个峡谷很窄，然后白天去很好，视线很好，那晚上来按迷蒙，也没什么路灯，我们都紧张的要命，大家都不敢睡，这开车的也很慢，因为就是 有些真的，你说光我印象最深，像比如宜兰到南山就要四季，然后再上去南山，这个你光到。

0: 司机可能都要40分钟到一小时单程，你其实白天开很快，你晚上的时候真的你那旁边就峡谷，你真的没注意你就会摔下翻下去。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我相信都一样，像我去南投的也是很多地方真的都是类似这种。所以我很认同刚这个嘉真讲的，其实真的建议我们借由节目有呼吁一下，就是民间或者是这尤其政府单位，你的有些计划可以延续，不要说只做一次。当然有时候为了选举或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就比较有点可惜啦。就是不是不行，但就是他会很可惜。那接着我们也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嘉真在服务这个社工司之前，但就是社工了，所以也接触到很多，不管在哪个单位，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或服务的家庭，有没有曾经让你在单位里或者是你个人觉得曾经协助这些需要协助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那让你觉得经过帮助协助之后有成效，或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七年来蛮多的案件都印象深刻，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简短的分享三个。对，第一个呢是女儿来求助的，因为妈妈得癌症，对，然后家里又有一个身障的弟弟，
0: 是，
1: 对，在口语表达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流利，
0: 是，
1: 对，所以等于就是这个女儿支撑这个家，然后因为他们找不到资源，所以来找到我们，因为妈妈癌症需要做一些化疗或者是就医打一些药吧，药物。对，然后因为他们就只有姐姐在女儿在工作，所以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又要照顾一个成人的身心障碍的弟弟，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家又是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所以妈妈又不能走路，所以等于他们两个要这样子扶着妈妈或是抱着妈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医这一块是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协助他们连接了志工，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他就是开着计程车的志工可以免费载他们，因为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他载他们，其实就从三楼一并的这样扶着下来之后再搬到车子上一路载回医院，再从医院再载回来，再一起搬，把妈妈搬到家里。对，这其实就是透过我们一些志工的力量来协助到案家。对，所以我们社工在资源人资源盘点或是组织志工团队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身心障碍者，爸爸的话就是肢体的，应该是说爸妈都是肢体的，对，然后爸爸少一只脚，那妈妈一只手就是小儿麻痹萎缩，然后家里有两个就学的孩子，那家里呢是住在两层楼，那第二层楼其实就已经水泥脱落，钢筋外露，所以我去按家的时候，他们为了要防水渗漏，他们用的是蓝白色的帆布包去包着，但是已经一股了，所以就很明显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水，而且案家也有说其实在地震的时候有小碎石其实已经砸到孩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可以修缮房子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协助他们连结爱心的慈善修缮团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资源也是义工，然后免费帮他们进行一个修缮的动作，应该是说政府可能有修缮资源，但是他们有一个期限，但是我们不可能都在这个期限内发生修缮的事情，
0: 是是是，对，
1: 所以一定就是要透过其他的民间单位资源来去做协助，是是是，所以我很印象深刻的是里面还有住着一个阿公，应该说阿公，然后父母，然后跟两个孩子，现在阿公已经不在了，对，那阿公在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很感谢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家，
0: 是，
1: 对，然后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当下我

0: 我社工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陪伴跟导航员的概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断透过陪伴跟支持，其实提升这个身障朋友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对，其实也是透过结构化或是图像化，让他们比较可以用视觉的提示来去练习他的一个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同时也是给予家长一个可以比较喘息的空间。对，主要是这三个简短的分享。
1: 谢谢嘉珍的分享哦。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应该是也很多机构，因为我也听过、接触，也曾经协助过很多机构或单位。那我也听到不同的，有些刚好是反转，不同的方式。一个像刚嘉珍，我印象他有提到志工，像刚那个三楼的这个，这还好，这个需要身障的这些需要长辈需要这个志工来协助搬运，但是。很多的单位是就是缺乏志工，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服务。我自己聚龙也担任从教育志工开始，学校的服务或到外面志工。那当然志工也分很多类啊，有医护志工，有导览志工，什么很多志工，净滩啊、环保志工等等。那在志工，当然有些单位会觉得说很难，因为你这吃力不讨好。我也没给他什么，但我聚荣还是要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自己服务志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个人认为，单位你要运用志工是很合理，但是就是权利义务最好都可以一起服力，就是你不能要做事的时候都叫人家来，然后一年中间，其实很多志工真的都不要钱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一张感谢状，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是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

0: 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嗯、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那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职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然后志工都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干嘛，这 也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他这个志工不是一年培养出来，他可能是也是好几十年这样陆续培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可是变他们志工一直要求说 那你告诉我 我愿意服务啊，你告诉我去哪服务，他变他根本他的活动或他需要服务的没那么多，因为每个单位的内容服务内容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就请教家珍，就对您啦，这没有对错，就是说对不同的看法，就是请教你个人的看法，说诶像志工这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你之前弄的好像听起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值，对于一些像这样比较辛苦的社服单位，或他们志工比较少，或现在才要开始准备要招募这些志工啊、哦，那当然有很多方式啦，哦，是不是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
1: 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不用钱的最贵，因为他们来，他们其实是没有领薪水的，即便就是可能简单的一些便当或者是车马费，对，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归属感跟价值感。我在这个团队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可以有事让我做，对，其实就像刚刚有谈到的，就是即便了那么多志工，但是没有事给他们做，那他们会不知道那我来当志工要做什么，对，那其实我服务的单位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志工的机制，包含他是要怎么进来，我们的招募到进来的在职训练，然后以及我们的退场机制，这些都要有，就是一连串的。
0: 是。
1: 那在运用志工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要投其所好。我们有些志工呢，他手工艺很强，那有些志工他就很会讲话，很会去像比如说导览这一块，如果他是可以这样子透过一个东西说出他所有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好，那有的呢他就很会文书这一块，对，其实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志工不同的专长去分配他的工作，那也是回应到我们这个单位想要做的事情是哪些，那去区分针对每一个志工的强项来去分配给他工作，那我们工作之余呢，我们很累啊，那我们也要干嘛，我们要给他奖励，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还是民间的相关的奖励机制，比如说荣誉卡，
0: 是
1: 我们的3年300小时就可以有荣誉卡了，然后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金银铜牌奖，或者是我们的更高级的其他的奖项，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内部自己办的可能我们的年度时数的奖励，这其实都是给予我们志工的回馈跟回应跟肯定，我觉得这是他们会让他们心里是很富足很满足，觉得自己在这个志工队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让他们一直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
0: 是，哇，真的很谢谢这个家珍的分享，我想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志工体系或志工团真的不见得很容易啦，但是一定要先开始，就即便有些单位不见得说听了他马上都融会贯通就能做得很好，但我觉得就是滚动修正啦，因为俊宏也当过一些学校，比如志工团团长，其实他真的没有不一定都很容易，这确实，但是如果你找对方法或刚讲的一些策略，多找一些有经验值的来请教，我相信推动会比较顺利。那除了志工的部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家珍，对于就是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或机构你曾经服务，那也看到很多有关周遭这个像

0: 生障朋友，等一下想请教你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像巨龙举例一下，像比如说教育的现场，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就是大家的认知，比如说每次看到新闻，哎，当然现在校园也有很多议题啦，霸凌师对生，然后是老师跟学生，生对生，学生对学生，那每次看到有这种，很多人就印象会说啊，那个发生事情的学生打人的可能就是特殊生，生障的学生，我们叫特殊生嘛，哈，那其实不一定，但是变有些会有变成既定的观念。那我们就想请教，当然这个我只是举例教育现场，但你谈可能就是在其他服务机构的一些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是说，你对于你曾经有观察过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头，你对于这个服务生障朋友的一些看法。
1: 其实面对不同的障别，其实对社工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即便是同一个障别，每个人特质又完全不同。对，比如说像特别是我们的情绪障碍的朋友，对，他们往往可能用哭的，或是用打的，或是摔东西的，所以他其实你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往往往往都会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们第一线社工其实就是要读懂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潜台词。
0: 是，
1: 对，其实就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行为。
0: 是，
1: 那我们有原则性的去引导，我们也不是让他的行为就是一直包容他说哦，他可以一直用这样的行为去做下去，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让他知道当你有情绪或是你有话要说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情绪行为。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情绪之后做的这个行为要怎样去用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边要给予我们这些比较特殊孩子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确实如同刚刚嘉珍讲的，其实真的不同状别他的状况也不一样啦，那这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真的他的就是喜怒哀乐或是他的点他的界限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本着协助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协助人员也好，哪怕你是志工，刚讲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就是家长，我觉得都是最好是要一致的标准。因为常常在我也看过不同的个案，比如说在学校或者在这个社区大家对他很包容，可到家里非常严格，或者刚好相反，在家里因为独子独孙他就是老大，任何要求都要满足，可到外面大家不会惯着他，对不对？所以这当然对他也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是每个环境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借由节目呼吁说，大家要给这个我们的孩子或学生这些是要尽量是一致的标准，不是特别严格，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规范或界限，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啦，有虽然现在大家网络层也是大家公认，可是其实调查起来很多孩子都是半夜是尖峰时段，半夜你听起来说啊会那么晚吗？会，可我每次去看他都睡了，对，睡了之后然后你过说哎睡觉了，好，关灯，好，过五分钟你再开门，他躲在被子里看手机滑平板或打笔电，就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尖峰时刻调查出来真的是半夜，就是等家长睡了之后，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或者精神很差，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我们都在睡觉，所以你不知道哦。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多交流不同的单位，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那除了刚刚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不同的障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社会近期也会对于这个我讲比较大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环境好了，环境安全的议题，或者是当然意外这种突发状况我就不特别讲了，因为这个是你难免出你就遇到车祸什么，有些意外状况这个是没办法，那也比较难预防齁，那但是有些确实是可能可以先预防齁，像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安全议题，或你曾经家珍曾经服务对象齁，你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他比较常你观察到常比较你常遇到或有发生过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也再举一两个例，比如说他不管他转学好了，他从 A 区转到 B 区，他一定是换学校嘛，或者他搬家，他从 C 区转

0: 搬到 D 区，啊，这个是这个区域，这个行政区甚至都换了，啊，那他也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啊，那老师同学大部分一定应该都不认识啊，都新的，因为换了环境嘛。当然，你如果换住家，你的邻居也是，或换一个机构都一样。哦，他本来的老师或者是配合的助人或服务队员都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或者是你观察到这样有一些像类似刚讲的这一些里头的一些问题？是
1: 好，我觉得社会在关注安全这一块是好事，不管是针对我们一般伙伴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到了新的环境，其实都会对于这个新的环境是来到就感到非常的陌生，包含他在了解周边的资源，以及跟新的陌生地区的人的互动，或者是他在交通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他是新的，那他重新学习，包含我们的人际互动的摩擦，或者是他情绪的变动。那我们其实在社工这一块的话，其实非常重视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当他在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其实就会透过比较有规划性的，比如说结构化的作息或是日常，然后可以让他情绪有一些疏导，因为有些人到新的环境他就是感到很陌生的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来了。对，其实透过我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敏感度，那在他突然发生事情的时候去提供他的一个预防，对，然后让他感觉到他换到这个新的环境他是觉得有安全感的。
0: 嗯哼，真的确实啦，因为新的环境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哦，就是不要说孩子啦，我觉得对于成人，一般的成人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要熟悉，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像有一些长辈就说，诶，那如果搬了之后，他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像巨龙自己来讲，我也很喜欢花东的环境，坦白讲你去过你会发现，宜花东稍微步调缓慢一点，哦，那你有感觉说，诶，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曾经很多这个东部的朋友到台北，就说巨龙我走路有比较慢吗？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旁边的人都从我旁边一直过，好像我走很慢，对不对？因为那边的生活步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蛮羡慕，就是说像宜花东，比如说，诶，台湾还有一些净土空气啊，土地各方面生活步调不用那么急。那因为长辈小孩很适合，可是变那边有些稍微有一点距离，交通可能你要会有开车或骑车，类似这样你会有要配套的措施，或是有家人可以接送才会放心嘛，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好，那没有说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环境对于不要说小孩啦，对于一个成人，我也问过很多长辈，他们就说确实，因为你本来住在闹区，虽然嘈杂一点，可你现在缴费啊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晚上要逛都还好，你现在忽然搬到郊区很棒，空气清新，然后可是你搞不好一个礼拜才买一次，欸，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每天这样跑去，不管你是用交通工具或其他，他就说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你要去适应。如果说那个是已经避免不了，可是连大人我觉得都需要这样，何况是，哦，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特殊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的孩子，哦，这确实都有这样的。那除了刚讲的这些社会安全的一些问题之外，在不同的障别，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了，哦，不管是情障也好，哦，其实巨龙是比较我反而讲我现在想想我是比较同情。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我说对，因为现在我反而我跟有一些伙伴大家想法，大家在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说其实我每次看到新闻，社会新闻，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以前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更是年长，他以前在学校并没有像现在学校有三级辅导机制，那以前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被欺负了，他被揍了，哦，原来揍回来就是老大，就是可以解决事。所以当你先看到开了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或手机，你看到社会新闻，哦，他超我的车，其实你就让他超嘛，他要冒风险，他只要没撞你，可以没有。有的人就是我也要给他超回去，然后你在楼下很吵，他也不会很客气去按电铃，他也不会打电话叫玻璃斯大人去按，他就可能丢个环保会。就是你会去

0: 思考他说，诶，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学到是错误的，不就是没有人教他正确，不是他愿意。好，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家庭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不是每个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脆弱家庭，他出生就是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非这个孩子真的自己也很努力，不然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对于这个不同障别的部分，您那个家长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1: 讲到不同障别，其实我脑中就想到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就有一个妈妈的台词，我觉得就是一直很印象深刻。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一个30年来养一个精神障碍的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就，即便我自己不是生在身心障碍家庭里面的孩子，我听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哎，因为普遍现在的社会的风气其实还已经很进步了，但是还是对于我们身障不同障别的孩子还是有需要进步包容的空间。对，因为其实刚如同我们巨龙哥所分享的，对，其实大家还是会针对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的一些行为，其实理解度不是那么够的话，所以会产生可能反感或者是厌恶。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在不同障别，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民众里面应该要去多一点的学习不同身份的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在跟不同障别的人来相处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偏见跟歧视。
0: 是，确实如同家珍讲的，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些学习跟包容，我想这个是更好。刚刚家珍有分享这个影片，那巨龙也分享一片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叫我第一名。那或许第一个是或许是因为巨龙自己有妥瑞症，那虽然我的是眨眼睛跟很多，但就我知道好像台湾有一些是像插花世界冠军也都是很比如更严重的妥瑞症这些的，很多也在不同领域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叫我第一名他其实是演就是他的就是主要了，我快速点一下就好，就大家但是还是呼吁哦，大家如果要去看或下载要合法哦，就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公开了齁，就是可以公开下载。好，那他就是一个妥瑞症的老师的故事跟学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齁，或者他从小这样家庭长大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好，那也是非常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激励啦。好，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提的部分之外当然我觉得这个光靠一个人是尤其是第一线的服务的社工也好是非常的辛苦。好，那当然要很多的社服单位一起，像刚刚讲社安网嘛，它为什么叫做网，就是很多单位一起集合。那家长也是。好，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成的阶段，还没未成年之前，其实家长的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像教育部这些很多都在提倡家庭教育，那到但现在家庭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早期的话，我记得参与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都是说，哎，比如说代间就是讲祖孙，然后亲夫妻。然后还有亲子，大概以前是以这三个主轴为主，那现在可能他有各个家庭教育中心都有，每个县市都有他的这个几大任务，他有固定的都有跟随着环境的变更。但家庭我们只是呼吁一点，就是家长你自己要增能，因为你的知能不够，你有时候都只听谁讲啊，这样其实在跟老师或处理孩子的亲子教养的时候其实方式是错的，哦，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学生，哦，或者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协助的单位，然后学校，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哦，讲白一点，这些都叫包含政府广义的来说，这些都叫教育合伙人，哦，教育的伙伴。那有没有家珍发现说，诶，这些教育伙伴里头能够做的更多的，或者希望像比如说政府啊或民间啊，我就会知道很多企业或哪怕只是一个小工厂，可是他都愿意付出更多提供代用餐 我在疫情后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

0: 你很感人，你会觉得说，哎，他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大的企业或是店家，可是他愿意做出这样的协助。哦，我觉得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建议或呼吁？
1: 好，其实我们就是政府跟民间希望是可以以正向的合作关系来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弱势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我们家庭、社会跟政府其实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起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上，那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不同的资源的挹注。那我们的家庭呢，其实自己也要长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自己就要去寻求不同的知识跟资源。那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提供我们民众他们所需的，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如果我们身障的朋友他可能有一些日间或夜间的需求，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不可能说做一年就断了，因为我们人是活一生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投入资源这一块可以就是长期的来去评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族群所需的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在民间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善意的店家，其实刚刚有讲到代用餐这个部分，
0: 是是，
1: 或者是就是友善店家，这些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出来。那其实在民间跟社区面这一块期待的是我们的邻里可以给予更多的友善跟包容，不管是给予我们身边的一些身障朋友，或是弱势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让他们可以更有机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生活。
0: 是，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家珍社工师今天到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就是借由家珍社工师给我们这个所有空中的大小听众朋友，也有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啊，活动上大孩子也会听啊，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家长、民众等等，因为对于这些不管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是成人了，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四个阶段，就是就学、就医、就养跟就业。那我比较希望呼吁，但其他有些像就医、就养或就学，这有些环境也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变数比较多。那就业的部分，也希望说家珍社工师在你服务的这些经验里头，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小朋友有一些建议？
1: 线上的大小朋友，先跟你们说辛苦了。我们人活着真的是，我们又辛苦又快乐。对，所以其实面对每天的那些辛苦的压力，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的就业的压力，或者是你现在是工作了的就业的压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重新呼吸跟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在你的每一天其实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有身边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走的。所以当你们就是觉得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给自己一个信心，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找到资源。那其实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你为自己努力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你。
0: 是，真的很谢谢家珍给我们的鼓励就是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当然我也知道说线上听众朋友有些他没有经济的压力，那有一些也为了三餐温饱正在努力那尤其是要转换职业的朋友，当然就也不一定每个都很顺利啦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就像刚刚讲，其实很多事只是换个角度想也没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就说你换个就是在平静下来，让心静下来，那重新再思考，或许可以多请教一些周遭的人或有经验的或许有不同的解套的建议的方案让大家生活都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棒那多交一些朋友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李家珍到我们的节目中那也针对他，因为他服务经验蛮丰富的那也对于这个有关不管是身障也好，或是教育社安网等等到最后的这个再出发都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勉励再次谢谢我们

的来宾，李嘉真施工师，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这些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今天的节目耀动之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巨龙，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根据一项这个台湾本土的流行病学的研究啊，国人在65岁以上罹患肌少症的比例，男性是23.6%，女性是18.6%。那娱乐自己有一个我自己很尊敬的长辈，他就是罹患了这个叫做肌少症。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走路很缓慢，然后走起来感觉都一定只能用小碎步这样子。可是几年后的他，现在已经坐在轮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哈。那更令人难过的是，他近几年还开始罹患了失智症。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好像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以前是骨质疏松症，但是肌少症在过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哦。但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都在每天，就是应该是在，我如果没记错，应该在40岁以后就开始渐渐流失。但是呢，它是一个走向失能的重大杀手、重大因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肌少症哦。今天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邀请到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肌少症。许医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许医师，我们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以前大家都比较听过的、比较在乎的是骨质疏松嘛，就觉得好像年纪到了一个程度，骨质就很容易，骨质疏松跌倒就容易断。可是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可以请许医师来跟我们解释解说一下。
3: 哎，好好，谢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啊。我想随着台湾进入高龄的社会啦，那有三个常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长者需要注意的啦。那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讲到的这个骨质疏松嘛，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肌肉减少，也就是肌少症。那第三个才是所谓的老年症候群啦。那其实我们说骨松啦、肌少啦、老年衰弱啦、衰弱症候群这几个是我们长辈最先或者是最需要注意的三个议题。而在这个三个当中呢，其实这个肌少症呢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最需要关注。因为它的这个的定义啦，我们的定义就是说，肌少症它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质量，还有它的力量，还有它的功能呢，它逐渐的减少，逐渐的减少之后会影响我们许多老年人的这个病症啊，病症，而且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啊，以及生活的质量啊，生活的质量啊，那这个就是肌少症啊。那我们刚刚也要再强调一遍啊，其实大家说哎，骨松很可怕，其实人体啊，大概365块骨头啦，但是我们人体呢，却有1200多条的肌肉。1200多条的肌肉
2: 啊，
3: 所以这些的肌肉呢，它只要减少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啊。
2: 对，
3: 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动作啊，相关的手脚的肌肉，就会手脚无力嘛。
2: 是是。
3: 那这个吞咽的这个肌肉啊，这个我们也会影响吞咽啊。
2: 是。
3: 那甚至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啊，你如果觉得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呼吸的功能不好啊，这个也有可能是跟呼吸机的肌少症都有关系。
2: 真的哦，哇，我没有想到，就是跟吞咽、跟呼吸都还有关系耶。
3: 是是，
2: 是，就是哦，原来肌少症它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就是可能不能走路，就是它竟然是哦，跟这个我们甚至一些小我们没有注意到。

0: 到小肌肉都会产生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是吗？
1: 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这样说了、嗯、根据这个美国有一项研究显示了、嗯嗯、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质量，你正常的情形下面了、嗯每10年男生就是减少4.7%，那女生的话大概是3.6%，3.6%，那这个东西呢，就是60岁以后会更加速，
0: 是，
1: 所以变成说我们20岁啦、30岁啦、40岁啦、50岁啦，它每年每十年的肌肉的质量它是自然的减少，而且这是在正常的情形下面，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因为疾病啦、受伤啦、失能的话，那更严重。那也有一项医学统计、医学研究显示说、如果是因为疾病受伤失能、的关系的话，那我们一天的肌肉的这个减少呢就是3%，3%的这个流失、
0: 一天
1: 呢，所以对对、所以以前的长辈啦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他就不太愿意去就医甚至住院，他们就是会害怕说啊，住院可能进去就要不就是出不来，
0: 是、
1: 就算出来也是元气大伤，
0: 对对对，
1: 变得体力差很多，
0: 对，
1: 那其实不无道理的、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没有注意的时候、因为疾病我们的确一天的这个肌力它是流失3%的，
0: 哇哇，这流失的真的是速度很惊人哦，我们都没有想到，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就说肌少症刚才其实医师已经有提到，就是对身体带来的影响，除了你不能行走之外，甚至你吃东西、吞咽或是呼吸可能都会产生障碍。它带给我们的影响，就是会是一个多大的范围在生活当中？
1: 对，它常见的的身体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刚刚我们有说，如果你的这个是因为大的肌肉，像我们手脚或者是脊椎的这个肌肉，就会造成我们的行动不便嘛，
0: 是，对，
1: 那行动不便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走路啦、爬楼梯啦、搬东西啦、这些你要是不能做的时候、就会造成对别人的依赖增加，
0: 对，真的，
1: 对，生活的质量就降低了，
0: 是是、
1: 那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身体的这个能量使用的最主要的一个器官了，
0: 是，对、
1: 那如果因为肌少症肌肉质量的减少、那身体代谢它可能就下降了，
0: 是、
1: 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紊乱、可能是体重的增加、或者是体重的增少、也会造成这个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它身体的影响还有就是慢性的疾病、因为这个我们肌肉啊、跟能量的代谢有关系、对，肌肉一旦减少的时候、那能量代谢出问题，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啊、那糖尿病后面、那可能就会有像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这个也会发生、
0: 所以肌少还会带来这些增加慢性疾病的罹患的风险，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是是是是、好，
0: 哇，
1: 那另外
0: 真没想到、
1: 对对、另外的话我们因为肌肉也是产生免疫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啦、那所以肌肉你要是质量减少，那当然我们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人说、奇怪，他瘦下来了肌力不够了、为什么很容易感染、
0: 对，
1: 那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0: 所以还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1: 是是是、
0: 这个范围好广
1: 对对对、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说骨质疏松啦，
0: 是、
1: 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过、骨松肌少跟这个、衰老症、衰弱症、这个是老年最常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0: 对、
1: 那因为我们人体的结构是这样啦、我们有这个、骨头、跟这个肌肉、来负责维持身体的这个外在抗压了，抗压、那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外面的压力还是外面的力量还是一定的时候，
0: 是
1: 你这个肌肉力量减少、肌肉力量减少，那骨头的负荷就会变多、
0: 是、
1: 那骨骼变多的时候，那它容易、就是容易又受损、更变得脆弱、所以这个其实都有相关啦，
0: 哇、对对，那、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肌少症也会带来譬如说认知功能障碍，或者、
1: 对，
0: 为什么？
1: 是是，
0: 嗯，
1: 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好的问题啦，
0: 嗯，
1: 因为这个大概是最近这四五年来，哦，我们这个医学界非常关注，哦，非常关心的一个议题，
0: 嗯，
1: 哦，因为以前人说啊，肌少症，那，啊，你肌肉就瘦下来，那，
0: 啊，
1: 那就没有什么关系嘛，
0: 对。

0: 那为什么跟认知功能有关系？
1: 对、
0: 哦，那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肌肉呢，肌肉里面、哦嗯、会产生一些激素、哦嗯、还有产生一些信号的分子、哦。
1: 是，
0: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肌肉信号分子啦，肌肉信号子、
1: 嗯、
0: 叫 myokine、哦。好、
1: 嗯、
0: ，myokine 这个是一种细胞激素。
1: 是、
0: 哦，那这种细胞激素呢，那事实上在我们脑部呢，它会有一些刺激。好、
1: 哦，
0: 刺激的功能让我们脑部活化。好、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肌肉的质量减少，
1: 是，
0: 或者是它的功能变差了，
1: 嗯，
0: 那我们这分泌这个 myokine 啊、哦
1: 嗯嗯，
0: 这个细胞激素的这个量变少的时候，
1: 是，
0: 欸、它对我们脑部的这个刺激啊、哦、就会减少，啊、
1: 哦哦、
0: 就会减少，啊、哦，那所以就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这个肌肉的引起的这种记忆。跟认知功能的障碍产生、
1: 哦哦、
0: 那这个大概约莫是大概1920年左右、
1: 嗯嗯
0: 哦、越来越多科学家医学家在注意这个东西
1: 是、
0: 哦、所以以前我们大概都会强调运动的好处啦，就是哎，运动会让你觉得、哎、人比较清新啊，
1: 对对对、
0: 哦、这些东西、
1: 嗯
0: 哦、那这个以前的比较早一点的讲法叫做所谓的脑内啡啦、
1: 哦、对对对、
0: 哦、就是运动啦、哦、可以刺激我们脑部里面的这个脑内啡的分泌，但是最近这五年来，我们认为新的观念就是肌肉本身会分泌这个 myokine，、
1: 嗯
0: 哦、
1: myokine
0: 就是、
1: 嗯、
0: hey, myokine 我们叫细胞、嗯、细胞激素或者是细胞分泌因子，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其实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部，让我们脑部活化
1: 哦、
0: 嗯、哦，所以这个东西减少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哦，
0: 会造成认知功能的影响，哦，
1: 哇哇，这个真的是很就是完，我们如果医师今天不告诉我们，我想一般人是完全想不到会有这个关联性，所以难怪我就是认识一些长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了肌少症之后，他们后来过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慢慢失智了，所以这个就是原来这个肌肉也会产生这个 myokine 的细胞激素，然后去刺激我们的脑，
0: 是是是、哦，其实刚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听到哇年纪大最担心什么失智症，
1: 对、啊、
0: 会这样担心，
1: 对、
0: 哦、那但是失智症我们都会跟家属啦、哦、
1: 嗯嗯
0: 跟那个病人讲、欸、失智症呢它是一个过程、哦、一个过程、
1: 嗯嗯、
0: 而且它从发病呢到最后可能又6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
0: 哦、
1: 好
0: 长、欸、6到8年、
1: 嗯、
0: 对、啊、你如果经过治疗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可能会可以活得更久一点，
1: 对、
0: 哦、就是把这个失智的这个病程呢再延得更久一点，
1: 对对、
0: 哦、但是肌少症又相反、
1: 哦、
0: 肌少症啊、哦、它的这个时间我们刚刚有说过了、
1: 嗯
0: 哦、就是男生每10年是 4.7
1: 是、
0: 哦、那女生是 3.6
1: 对，
0: 那如果有疾病受伤时呢是用每天
1: 每天、
0: 哦、3% 的减少，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跟长者啦或者是家属们啦、
1: 嗯嗯
0: 哦、家人们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担心失智症、哦、在是因为失智症而造成一些实质的生活影响之前呢、
1: 嗯、
0: 其实肌少症就已经先出来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哦哦、
0: 所以我们常说另外一句话就是说骨松啦、
1: 嗯、
0: 失智啦、
1: 嗯嗯、
0: 是叫所谓的沉默的杀手，
1: 是、
0: 哦、
1: 对，
0: 那其实这个杀手里面最厉害的其实还是肌少症，
1: 还是肌少症，
0: 对、哦、可能因为你失智因为受伤生病甚至死亡之前、
1: 嗯嗯、
0: 可能就会因为肌少症的并发症而造成更多的问题、
1: 哦、
0: 甚至死亡、哦、所以我才说这个肌少症是需要我们大家一同来关心啊、
1: 对对对，哇，我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没想到肌少症会引发那么多的并发症，然后会增加你的死亡率，
0: 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那什么样的人他容易罹患肌少症，就是平常他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他会得到肌少症呢？
0: 哎、是，刚、哦、刚我们讲过肌少症会增加死亡风险、
1: 嗯、对对、
0: 哦、那再来就是说哪一些人、哦、比较容易、
1: 嗯
0: 哦、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老年人啊、这个就是 要小心、
1: 嗯、就是自然流失一些、
0: 哦、对自然流失、
1: 嗯
0: 哦
1: 嗯、
0: 那但是呢有一些跟其他的健康疾病也有关系、
1: 哦、
0: 它也会容易产生肌少症、
1: 嗯
0: 哦、比如说营养不良、
1: 哦、
0: 营养不良、哦、营养不良的话、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病、哦、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1: 嗯
0: 哦、这些东西、
1: 哦、糖尿病也会容易 引发肌少症吗？
0: 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糖尿病会产生一个叫糖尿病肌病变嘛，
1: 是、
0: 哦、它会产生这个疾病的这个问题，
1: 好、嗯嗯嗯
0: 哦，那这个东西啦，也是、哦、容易造成这个东西。
1: 嗯嗯嗯、
0: 哦、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比如说像这个肾脏病，
1: 哦，嗯嗯、
0: 肾脏、
1: 哦、
0: 因为我们说糖尿病，
1: 对，
0: 有

0: 46的这个糖尿这个肾病变的这个病人是为糖尿病所引起的。
1: 对对。
0: 好、
1: 哦、对。
0: 那肾脏病好、哦、慢性肾病变的时候，它的肌肉的这个生成会有问题。
1: 哦。
0: 会有肌肉的代谢啊在再生啦、啊、重生会有问题。
1: 哦、
0: 所以它也容易肌少症。
1: 哦、嗯, 嗯,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心衰竭。
1: 哦、
0: 心衰竭。
1: 哦、
0: 心衰竭的这个人呢、哦、他因为他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活动量、哦、这些减少
1: 太少、哦、嗯，
0: 对对、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1: 嗯
0: 哦、这一种的、
1: 嗯
0: 哦、这个也可能、哦、造成这个肌少
1: 症
0: 对对、哦、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抽烟、哦
1: 哦、
0: 这个抽烟真的很不好、
1: 哦啊、
0: 抽烟的这种、
1: 哦哎、
0: 对、哦、这种方式因为抽烟会造成我们小血管的收缩嘛、
1: 哦哦、
0: 那收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血液特别是肌肉里面的小血管的灌流不足
1: 是是、
0: 哦、那它就会造成我们肌肉的再生上面受到影响
1: 嗯嗯
0: 对
1: 哇、
0: 哦、那当然还有我们说女生啦、啊哦、刚才讲过女生、哦、或者是你家里有家族史哦、有家族史的人、哦、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些人呢、
1: 嗯嗯、
0: 他都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哇，这个原来这个肌少症的这个诱发的因素也还蛮多的、哦、所以就是
0: 是是，
1: 我觉得肌少症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以前我们都太多关注在骨质疏松、哦、还有一些退化的疾病，可是肌少症感觉这个名字我好像也是。可能近十年才比较有听到这样子齁，所以对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或家人到底是不是得了肌少症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我们来聊到的是这个肌少症。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肌少症哦。那刚才许医师有提到，就是哇，我才发现说啊，竟然这么多这个病症都会引发这个肌少症的发生哦。那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那可是我们面对这个病症，大家可能也不要太恐慌。我要怎么样发现自己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他的罹患了肌少症，我要怎么发现这件事情啊？
1: 是主持人讲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啦。其实我们也在门诊啦，或者是看诊当中常常被这个患者来去问到，那我妈妈今天没有来啦，或者爸爸今天没来，我怎么知道在家里面，我怎么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0: 对，
1: 那有的比如说啊，你就给他带来医院，他就是不愿意来啊，或者给他做一些科学的检测啊，他没空啊，或者是给他做一个这个测试啦，老人家怕抽血怕打针啊，不想来
0: 对，
1: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我们跟大家讲两个方法吧。那其实这个都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那甚至第一个方法的话，你不用做，你其实用问的就可以了。就是问的。
0: 用问的就可以。
1: 是、哦，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在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很常用到的，叫做肌少症的问卷啊，肌少症的问卷。那这个问卷其实很简单，只有五个问题。只有五个问题。那就是五个问题，就是包括你，我们叫起、走、立、登、跌这五个字。
0: 起、走、立、登、跌。
1: 对，起的话就是大家想我们坐着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要起来，
0: 对，要站起来，
1: 要不要起来，会不会很困难，会不会很困难，那困难的话我们就是也是分三级来分，就是零分、一分、二分这样子嘛。那零分就是没困难就是零分，
0: 是，
1: 那有一点点困难就是一分，
0: 一分，
1: 然后非常困难或者需要人家帮忙是两分，这个是起，起就是你从床上起来啦，从椅子上起来啦，会不会很困难，没有，零分，一点点，一分，需要人家帮助很困难是两分，
0: 是，
1: 这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对不对，
0: 对，
1: 这是第一个起，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走，
0: 是，
1: 走，

0: 那走的话呢，有一个距离，我们就走一个房间。
1: 哦，
0: 好、哦，比如说你从这一间走到另外一间，
1: 是、
0: 嗯哦，会不会很困难？没困难，零分。
1: 是，
0: 有一点点困难，一分。
1: 一分，
0: 哦、很困难。要人家帮忙或者是无法就是两分。
1: 是是。
0: 骑、走嘛，走一个房间、走到房间、然后再来立，骑、走立。立的话就是我们给你拿五公斤的重物。国外是说十磅啦。十磅分起来的话，我们在台湾大概就是大概五公斤。
1: 五公斤。
0: 五公斤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宝特瓶。2000cc 的、那个大概两瓶多一点。
1: 哦 okay, ，OK。
0: 你如果装一个塑胶袋、你放两个2000cc 的保特瓶的饮料、给他拿。好、
1: 哦，
0: 也是一样，骑走，
1: 对，
0: 很清楚。
1: 对，
0: 那也是一样，能不能拿起来？
1: 是。
0: 没有困难就零分。一点点，就一分。
1: 是。
0: 没有办法拿或很难，
1: 就
0: 两、
1: 分。对。
0: 骑走力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蹬，蹬就是什么呢？就是爬楼梯。
1: 爬楼梯，
0: 那爬楼梯不用多，就是爬十阶。
1: 十阶，
0: 十阶大概是什么呢？十阶大概就是一层楼。
1: 是。
0: 一层楼左右嘛。
1: 是。
0: 就是一楼爬到二楼，二楼爬到三楼这样。这个十阶楼梯嘛。
1: 对。
0: 十阶楼梯也是一样，没困难是零分。有一点困难是一分。
1: 嗯哼。
0: 很困难或没有办法就是两分。
1: 是。
0: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四个了嘛。
1: 对。
0: 这个骑走立蹬跌，最后一个就是跌倒。跌倒。那跌倒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会问说，过去一年你想想看你跌倒几次。那如果没有跌倒就是分。如果是三次以内一分。
1: 一分。
0: 一分。
1: 那
0: 如果四次以上，四次或四次以上就两分。
1: 哇。
0: 那所以大家是不是现在也请听众朋友，我们自己也可以算算看。
1: 对。
0: 就骑走
1: 立
0: 蹬
1: 跌。
0: 骑
1: 走立蹬跌。是。
0: 其实你只要花一分钟，
1: 对，
0: 就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
1: 是是。
0: 我们刚刚说那个骑走立蹬跌这五个，这五个字，这五个测的方法，那你把这个分数全部加起来，那什么是可能有肌少症的？什么就是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
1: 哦，四分以上就有肌少症。OK。
0: 是是是。
1: 等于其中有两项你就肌少症了，骑走立蹬跌。
0: 对，你有两项呗。对，骑走立蹬跌五项里面啊，比如说你有一项有点困难，或者是做不到啊，有几项，那你加起来有四分，那就是有肌少症。
1: 就有肌少症，
0: 对，那有的人说，那我真的不方便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还有一个也很简单的方法，请大家可以试试看。那这时候就是请大家用自己的，自己的手，自己的手，自己的手，我们就。伸出来，做什么动作呢？就是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
1: 是。
0: 好，我们大拇指对大拇指，食指对食指，是不是手就会形画成会圈成一个小圈圈？
1: 对，没错。
0: 会圈一个小圈圈。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小圈圈呢，怎么做？我们就请大家来扣自己扣自己的不要我们扣长辈不用我们自己扣
1: 自己。扣自己。
0: 对，自己扣自己的，扣哪里呢？扣我们小腿最粗的地方。
1: 哦，小腿最粗的地方 ，OK。
0: 对，那怎么扣呢？我们就是把大拇指放在小腿的后面嘛。
1: 是，对。
0: 把它大拇指相对碰着，然后食指往前扣，食指包着这个小腿往前扣。
1: 是。
0: 那如果如果你的这个食指跟拇指扣小腿。食指跟拇指都可以碰在一起，就是你那个小圈圈可以包住你的小，
1: 可以包住，
0: 那就有肌少症
1: 啊，这样子哦，
0: 那可能就有肌少症。
1: 是，
0: 那如果说你是从后面往前扣，扣不起来，有人说扣不起来，我小腿啊，我的那个小萝卜腿很粗，恭喜你，
1: 对，恭喜你没有肌少症，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呀，我们通常在家里面，
1: 是，
0: 那或者是这个，甚至我们的打电话关心长者的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闲聊，就是问刚刚讲的，这个骑走立蹬跌，就是这五个，我们就是问的时候，我们就问说最近好不好呢？最近有没有跌倒呢？
1: 是，
0: 那爬楼梯去楼上这个拜神明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啦？
1: 是，
0: 那或者是说你去隔壁间拿东西去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提菜啦，你买这个宝特瓶饮料，你能够提多重？他如果跟你说我提一瓶我就。觉得有点吃力的那就一分你心里面就慢慢记下来。
1: 了解。
0: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骑走立蹬跌这个肌少症的问卷。还有。

0: 就是我们说拇指食指合扣小腿的这个方法，好、
1: 嗯
0: 哦，可以自我的检测了。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对对。
1: 哇哦，这个是真的很简单，然后又就是可以马上发现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因为你只要长辈他不愿意，你只要问他一些问题就好，他的排斥度就比较低了。那
0: 是是，
1: 对。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用小腿，我刚才自己也在围，还好，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肌少症哈。
0: 是是是，
1: 对。那长辈也是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检测出来，因为我觉得早一点发现肌少症哦，延缓他的肌肉流失，我想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医师，但是我最近听到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说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吗？
0: 哎，是的，好，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哈、哦，有一些这个不是老年人的专利的，
1: 是是、
0: 哦。那我们刚刚说过，女生跟男生来比，女生哦比较容易见到嘛，哦、
1: 嗯，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这个肾病变啊、糖尿病啊，哈、
1: 嗯嗯
0: 哦，那心血管啊、哦、的这些问题，也有会造成我们所谓的肌少症。
1: 哦，是是，
0: 哦、对，好、哦嗯。那而且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营养，哈、哦，营养啊，哈、
1: 嗯嗯，
0: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现在大家都的一个概念啦、啊
1: 嗯嗯
0: 哦、就是说吃的东西崇尚这个所谓的清淡饮食啦、啊哦、或者是所谓的这一种素食啦、啊哦、这种东西、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呢、哦、不是不好、哦、这是好事、
1: 嗯嗯
0: 哦、但是呢对于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特定族群来讲的话、
1: 嗯、
0: 也可能你这样子、哦、崇尚清淡饮食、
1: 嗯、
0: 又只吃素食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把这个或者是少油、哦、少油之后、哦、要清血管啊、
1: 哦、
0: 这些东西，那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是把蛋白质的摄取也牺牲掉了、
1: 哦、
0: 也牺牲掉了、
1: 嗯哼
0: 哼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取得蛋白质的方式呢、
1: 嗯
0: 哦、以前、哦、最常见就是加蛋嘛，
1: 对、
0: 哦、但是蛋呢、哦、很长一个时间被人家去这个误解的、哦、就是说啊蛋啊很多会增加胆固醇、
1: 哦、
0: 胆固醇对身体不好，
1: 对对对 对、
0: 哦、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过于不急都不行啦、
1: 嗯嗯嗯
0: 哦、那我们也常常在临床上被人家问到说、欸、你这个吃蛋多会不会造成胆固醇增高
1: 过高，对、
0: 哦、对, 對，我们常常讲这个答案只有四个字、
1: 嗯、
0: 因人而异啦、
1: 哦
0: 哦、因人而异、哦、因为国外的很多研究也显示有的人吃胆固醇、
1: 嗯
0: 欸、吃蛋多他胆固醇不高反而降低，
1: 哦哦，这样子、哦
0: 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啊、有人没吃他也很高
1: 哦，好、
0: 哦，那所以这种东西，我们说，哎、欸，也其实不用担心，啊、
1: 嗯
0: 哦，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1: 是
0: 你现在的饮食形态够不够、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其实来医疗院所，我们做一个血脂肪的检查就很清楚
1: 哦，是，
0: 哎，如果没有高，哎、欸，那你照这样尽量继续吃没有问题，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哦，那但是如果不够、啊，那可能要摄取，啊、哦，要摄取，对，
1: 所以、哦、要多摄取蛋白质的东西是，譬如说就是肉啊、蛋啊、豆腐这些都算是嘛，都可以嘛。
0: 对对，嘿，鱼肉、蛋、奶、豆这些其实都是、
1: 嗯、
0: 蛋白质的这个成分啊，
1: 是、
0: 这个可以补充啊、哦，有植物性的，
1: 嗯、
0: 有动物性的啊、
1: 嗯
0: 哦，有动物性的啊、
1: 嗯嗯哦。对，所以就饮食上不要牺牲蛋白质，这已经变得很重要，因为特别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是为了就是觉得年纪越大要吃的越清淡啊，然后越舒适，觉得越健康，现在也不一定哈。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数字啊，也可以请大家参考、
1: 嗯
0: 哦、那目前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量、
1: 嗯
0: 哦、就是每日的摄取量是每公斤体重 0.8 公克。
1: 哦，是。
0: 哦
1: okay、
0: 那老年人的话大概是1到 1.2 嘛。
1: 嗯。
0: 哦、
1: 嗯嗯
0: 那假设说你这个我们人男生、哦、70公斤。
1: 嗯
0: 哦、那70公斤就是78就56啊。
1: 是。
0: 哦、就是大概56克。哦、是一个基本量 哦,
1: 哦，
0: 基本量。
1: 是、
0: 哦，那如果是老人会说啊，我不要吃那么多蛋啊，哈，对肾不功能不好啊。
1: 对。
0: 那事实上，你蛋白质不足更容易肌少症。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家，哈、哦
1: 嗯，
0: 你体重几公斤，你就一天吃多少克的这个蛋白质、
1: 哦。是。
0: 哎，比如说60公斤就吃60克，
1: 哦，
0: 60克，
1: 哦。哦这样也很容易记，很容易记的，对，
0: 很好记，
1: 对，很好记，
0: 哦、那对对，所以我会建议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是要够，因为肌肉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嘛，
1: 嗯、是、
0: 哦、
1: 没错。
0: 那肌肉变少，你要长多，一定就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是，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且你肌肉不足，真的会引发太多其他的问题了。
0: 是是，然后再来，其实我不得不讲的啦、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很多人不爱听，但是我们说抽烟喝酒真的不好
1: 哦。 所以抽烟喝酒也是会。

0: 影响。
1: 对、哦嗯、因为抽烟我们刚刚说过让这个 血让血流供应在肌肉供应血流的血管会收缩，它的营养会不够、
0: 嗯
1: 哦、会不够、
0: 嗯、
1: 那酒的话我们说更不好、哦、酒的话我常讲两句话，第一个、嗯、酒没有所谓的致害剂量、
0: 嗯
1: 哦、就是喝了就有害、
0: 哦、
1: 不是说喝多少以后就有害、
0: 哦、
1: 就是
0: 好、
1: 哦，那第二个的话
0: ，OK，
1: 对，
0: 好、
1: 哦，那第二个的话是酒叫空热量，
0: 哦，是没有用的热量是不是？
1: 对，好、哦，因为这个我们身体会优先吸收这种东西嘛，
0: 哦，
1: 那所以有人说，喝了我就不饿啦，喝了我就吃不了东西啦，哦，因为它是空热量，
0: 哦，
1: 它是一种热量，
0: 哦，
1: 而这个热量的话，它是没有蛋白质的，
0: 嗯，
1: 没有蛋白质的，好、哦，所以有人说，哎，我喝了这个东西，啤酒啦什么，我就不饿了嘛，好、
0: 嗯
1: 哦，不饿了，好、哦，那但是。在不饿的当中，你同时也丧失了吸收蛋白质的机会。
0: 是是、
1: 欸，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会增加我们肌少症的风险、啊。
0: 是是，哇，这个真的很重要。抽烟喝酒还真的是百害无一益。
1: 是是，
0: 对。那肌少症，我们平常就是如果他年龄有降低的趋势，我们要怎么预防啊？
1: 对，我们预防肌少症啊、
0: 嗯、
1: 其实就从几个啦，刚、
0: 嗯、
1: 刚说过就是足量的补充蛋白质嘛，
0: 是，对，
1: 然后避免抽烟跟喝酒，
0: 是、
1: 嗯、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过，刚刚讲过像糖尿病啊、
0: 嗯、
1: 心脏病啊、肾脏病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适当的医疗的管理，好、
0: 嗯嗯，
1: 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规律、
0: 嗯、
1: 有效的运动，好、
0: 嗯、
1: 规律。有效的运动、哦、这个 也可以的、
0: 嗯哼哼
1: 哦、那当然最近这几年来也有人认为说维生素 D 的钙质、的这些补充
0: 是
1: 对于我们的这个肌少症也有帮忙、
0: 嗯
1: 哦、也有帮忙、
0: 嗯
1: 欸、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是分三个啦
0: 是、
1: 哦、就是说好的蛋白质要吃、
0: 嗯、
1: 那不好的烟酒要避免
0: 是、
1: 哦、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抽烟喝酒嘛、
0: 嗯嗯嗯
1: 哦、还有就是管理我们自己的这个慢性疾病、
0: 嗯
1: 哎、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等
0: 是、
1: 哦、
0: 是
1: 还有就是锻炼、
0: 哦、
1: 正确的运动锻炼是很重要
0: 是是那所谓有效的运动怎么样才算是有效的一定要有氧或是什么重训、
1: 哎、对
0: 是这样
1: 对这个其实主持人问到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0: 嗯
1: 哦、我们常常有说哎，你这要运动啊、哦、
0: 是
1: 但是有的长者就会说哦，每天都有去公园去做
0: 对
1: 扭扭舞公园去做
0: 跳广场舞、
1: 这个哎、对对对跳之类的这一类的运动
0: 对对、
1: 哦、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
0: 嗯
1: 哎、活动跟运动是不一样的、
0: 哦、是、
1: 哦、那活动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跳脱、哦、超过静止活动的身体肌肉的这个收缩、
0: 嗯、
1: 而造成能量的 升高、哦
0: 嗯、
1: 这趟能量的增加使用那个就是所谓的活动、
0: oh.
1: 哦、但是运动不一样运动是一个有计划性有目的性有一个重复性的这个身体活动、
0: 嗯、
1: 而这个活动的话可以这一类的这个体能活动体力活动、
0: 嗯、
1: 可以增加或者是维持我们的体适能
0: 是
1: 哎，维持我们的
0: 体
1: 适
0: 能、嗯、
1: 对体适能而这个东西才叫运动
0: 嗯嗯、
1: 哦，才叫运动、
0: 嗯。
1: 那我们所谓的体适能，大家听的啊，好像很复杂，
0: 啊、什么意思？
1: 哦、那体适能的这个东西，我在附给各位的这个影片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里面的资料，其实有讲到，
0: 嗯、
1: 体适能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心肺耐力啦，
0: 哦，
1: 身体组成啦、啊，我们说体脂肪啦、啊
0: 嗯，
1: 身体组成，
0: 是，
1: 哦、然后肌力。哦、耐力啦柔软度啦、
0: 嗯嗯嗯
1: 哦、还有就是我们说灵活啦协调、哦、啦平衡啦爆发力啦、
0: 嗯、
1: 反应时间跟速度总共有11个、
0: 嗯哦、
1: 的这些分项、
0: 嗯嗯嗯、
1: 而我们的这个体能活动跟体力活动只要能够增加、
0: 嗯、
1: 或者是维持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这个体适能这11个体能要项的里面的一个、
0: 嗯、
1: 那就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哦、这个体活动运动
0: 运
1: 动
0: 运动
1: 哎运
0: 动,、欸、
1: 動但是如果在那之外的可能就是所谓的活动
0: 哦
1: 哎、欸、可能活动
0: 是哇所以这个很重要你到底是活动还是运动才运动才能帮助到你的这个肌力的增加嘛对不对
1: 是是、
0: 哦、
1: 我们常常讲啦齁这三个啦活动运动跟劳动嘛、
0: 嗯、哦是是对
1: 因为有运动你说身体有在动那叫活动没有错、
0: 哦、
1: 但是它可能对健康体适能没有益处
0: 是
1: 齁、哦、但是只有运动才对我们的定义的运动、
0: 嗯、
1: 健康的运动才对体适能有益处、
0: 嗯、
1: 那有些人说哎，劳、欸、动我真的每天都在做工啊这些东西、
0: 啊、做家事啊、
1: 那個、对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叫运动伤害啦
0: 哦真的
1: 运、哦、动伤害对、
0: 哦哦

0: 所以在刚刚有人说啊，你体适能讲这么多这么复杂，我怎么知道？哦，其实我们再来给各位再带一个观念，
1: 是，
0: 就是介绍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花钱，这个东西一块钱、两块钱、十块钱，钱的单位是台币啦、美金啦、日币嘛、欧元嘛，对不对？好，
1: 都不一样。
0: 那我说我说我今天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剩下一个小时，我剩下十分钟，我剩下三十秒。时间的单位是十分秒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好，那其实我们运动也有单位
1: 哦。哦，
0: 运动也有单位，运动我怎么知道这个强或弱？
1: 对啊，
0: 这个概念我们叫做代谢当量。
1: 哦，代谢当量，
0: 对，代谢当量。好，那代谢当量的定义啦，代谢当量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在每公斤每小时，每公斤每小时的这个体重呢，消耗一卡，一大卡的这个热量，叫做一个代谢当量。
1: OK，
0: 一个代谢当量，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在静止的时候。消耗的最低的这个能量，一大卡，这个我们叫一个代谢当量。所以我们今天做的任何的活动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劳动，你就可以算出来，就是它就是我们运动的单位嘛。
1: 是是，
0: 那单位就是代谢当量乘以我们的动乘以你的时间。
1: OK，
0: 哎，乘以你的时间。好，那所以这个算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代谢当量多少多少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强度。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说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是符合健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叫做中强度。中
1: 强
0: 度，那中强度的运动我怎么知道中强度运动是什么呢？
1: 对啊，
0: 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的这种运动，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
1: Okay.
0: 而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特别是肌少症，就会有帮忙。那我再附给各位看的里面呢，也有有就是所谓的中强度，三到六个代谢当量里面，哪一些东西是所谓的中强度？比如说我们以步行，步行的时候，你散步是没有的，散步是小于三的。
1: 这样子
0: 那什么是中强度？就是快步走。快步走，
1: okay, okay.
0: 快步走的话大概就是五个代谢当量。
1: 那
0: 人说我快步走要多快呢？通常这里我们是这样算，大概就是四，每小时四英里。
1: 每小时四英里。
0: 所以大家如果有现在我们这个手表啦，智慧手表测试可以很快嘛。
1: 对。
0: 那四英里大概是多少公里？就四乘一点七，大概就是六点八。就是你如果走每小时大概是六到七公里的时候的这个速度，这种健步走对人来讲就是所谓的中强度运动，就是对于增进肌少症，修复肌少症有帮忙的。
1: 是是。
0: 那另外在家里面我们做事的话，比如说这个打扫，打扫还不够，要比如说洗窗户啦，洗车子啦，打扫车库这种所谓的费力的清扫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三个代谢当量。对对，那如果是做木工啦，搬重啦，这些东西大概就是 3.6 个代谢当量。
1: 是是。
0: 对对，那一般如果是以运动来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篮球，打篮球的话，打羽毛球这种娱乐性质的投篮的这个，
1: 对对，
0: 差不多就是 4.5 个代谢当量左右了。
1: 哇，那还蛮高的。
0: 对，还不错。
1: 对，还不错。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像打乒乓球啦，这个大概也是四个代谢当量。那所以这种东西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有附一个表给各位参考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照来看一下，所谓的中强度运动就是三到六个代谢当量，大概是哪一些运动我们可以做。
1: 对，哇，这个真的很棒哎！就是我们到时候把表再附在那个网站上面给听众朋友们来看。那因为这个打球就是好玩，然后又代谢当量又很高，我觉得还蛮划得来的。
0: 是是是，我们都会建议娱乐性的运动。
1: 对对，娱乐性的运动。
0: 对 对, 对，我们也常常被病人啊、患者了这个来问到说，意思什么运动适合我？我说这个两个运动，对你来讲有两个条件对你就是最合适。
1: 是，
0: 第一个能够让你从椅子床上起来的运动，这是第一个。
1: 是，
0: 那第二个运动呢，就是可以让你有中强度运动，而且能够持续的。你这个运动我们 不希望啦，就是说你是假日运动者，你这个东西你有趣味，你一个礼拜至少

0: 可以三次以上。
1: OK，
0: 你可以持续的执行的这个运动，
1: 是是，
0: 那这个中强度的运动就够，
1: okay，
0: 就是这样的运动。
1: 好哇，真的是太好了，就是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也知道说，预防的话要运动，可是要做哪些运动才是有效的？你不要做没有效的运动，那就浪费了时间跟体力，结果没有这个增加到肌力，也很可惜。对 对， 對，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肌少症到底要怎么治疗？如果你不幸罹患肌少症，那要怎么样来改善或治疗呢？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这里是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的来宾是嘉义长庚医院、台中仁爱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许宏志医师。哇，医师，我觉得您刚才跟我们讲的好清楚哦，就是要做有效的运动哦。但是我听说，就是肌少症是不能治疗的，这是正确的吗？正确的说法吗？
1: 是，应该肌少症是一个现象、啊
0: oh,
1: 那我们的这一个治疗呢、是多方面的、需要各个找到正确的原因、那治疗才会有效、所以我们的医师啦、这个专业的医疗的人员、会使用各种策略啦、来去帮忙这个肌少症的治疗、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那所以我们呢需要长时间、长时间的注意啦、注意、那这个并非不治之症啦、并非不治之症、那这个只要适当的这个策略是正确，我们可以对抗、甚至逆转啦、
0: 对，那我们要怎么逆转？就是如果我今天得了肌少症，我怎么逆转？像刚才谈到运动或是饮食，那这个运动的魅力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1: 对，我们通常有这几个啦、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定期的锻炼啦，
0: 是、
1: 定期的锻炼，而这个锻炼的话是要我们刚刚说过的、就是运动、不是活动也不是劳动， 是运动，
0: 是、
1: 那这种运动的话我们称之为中强度运动啦，中强度刚刚、有说过大概就是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我们可以去去查这个3到6个代谢当量，那其实最简单就是行走、而这种行走是快步行走、健步走，
0: 是、
1: 然后每小时大概是6到7公里的这种速度的走、那这个就是一个锻炼、的一个方法啦、那另外我们刚刚说过锻炼的话，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我们可以比如说像骑自行车、骑脚踏车、那这个除了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手眼协调，还有上下身的协调之外、然后还有就是骑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有一些冲击力，它对我们这个骨头也很好、所以这种定期的锻炼、这种重要。
0: 对，可是骑自行车的话有没有是哪一种自行车？就是有些人他们就是我看他们骑那种应该叫公路车吗，就是他们都会趴下去骑，这个是也
1: 对，
0: 这是好的吗？
1: 应该是说公路车骑的这个锻炼的方向跟我们肌少症的训练不太一样、因为你身体往前弯的时候、它脊椎的压力会增大、增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骑自行车，像这种淑女车、这种直立式的，对我们脊椎的这个负荷啊、是有帮忙的、那这里也提供一个各位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在锻炼里面其实最近、很流行或者是最近很常讲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抗力训练啊、对于我们的肌少症是有帮忙的、
0: 什么叫阻抗力呢？
1: 对、阻抗力听起来好像很有学问啊、简单讲就是负重啦、
0: 就是拿背重的东西这样子。
1: 对，负重、那有人说有负重我在某些地方健身啊什么时候看我们就是握着啦、卧推啦、什么这些东西、那其实、大自然制造我们的人类啦、其实让我们最好的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正常的状态下面的负重、比如说我们是直立的负重、站立的负重、走路的负重、这种的负重对于我们身体的这种承受重量的肌肉、肌少症是最有帮忙的、最有帮忙。那你说其他的那个比如说躺着啦、坐着这种东西、它做有没有效果？有，但是它是对于我们身体雕塑有帮忙的、可能看起来、就是觉得线条比较好啦、这种东西，那这

0: 这种我们所谓的肌少症啊，如果要做，应该是优先集中做在所谓的承受重量的承重肌的这些肌肉的负重训练，
1: 是，
0: 啊，
1: 就是
0: 也
1: 要
0: 就是
1: 站
0: 我，
1: 立的，对不对？
0: 对
1: 是
0: 对，
1: 直的，就是按照我们人体原本。

0: 态下面的负重。
1: 哦、oh, ，OK，
0: 好、哦，副总，好、哦，那我们自我检测的话，刚刚有讲过这五个肌力减少的那个，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1: 对对、
0: 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起走立蹬跌嘛，
1: 对，
0: 起走力量的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就是提两个2000cc 的这个宝特瓶重量的水，
1: 是，
0: 好、哦，你能不能提得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好、哦，如果本来是有困难的，然后提一提，练一练以后，变得好一点、
1: 哦、
0: 然后再来就是变得没有困难，这表示说你是从2分到1分到0分，肌少症的分数就减少了、
1: 哦、所以真的可以逆转呢。如果你锻炼可以逆转呢。
0: 是 是, 是、嗯、我们甚至有这个患者跟我说，他照我们讲的方法他去锻炼、嗯、他那个小腿的那个粗度
1: 是
0: 2个星期就回来了、
1: 哦、这么快、欸、
0: 对、嗯、他2个星期就可以锻炼了回来、哦、两个星期、嗯嗯，就其实这个肌肉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其实在营养足够、
1: 嗯嗯、
0: 然后训练正确的方法下面的话，它是蛮快的、
1: 嗯
0: 哦、它是蛮快的、
1: 嗯嗯嗯
0: 哦、对、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是锻炼嘛、哦、正确的运动锻炼、
1: 哦、
0: 然后再来就是足够的营养、
1: 嗯嗯
0: 哦、营养、哦、那特别是我们说蛋白质的饮食要很重要啦、
1: 哦
0: 哦、那刚刚有说过大概、正常人是 0.8 嘛，
1: 对、
0: 哦，那长辈是1到 1.2 克、哦、每公斤体重、
1: 嗯
0: 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算一下、
1: 嗯
0: 哦、现在外面我们吃东西啦、哦、这个东西它都会写说蛋白质几克嘛，鸡胸肉是什么，蛋是多少、
1: 欸、
0: 那你这样吃的时候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补充的够不够。
1: 嗯嗯嗯，对，医师刚也有告诉我们啦，就是你的体重多少你那一天就要吃那个克数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很好计算、
0: 哦、
1: 嗯，
0: 对对、哦、然后再来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说这个跌倒的预防嘛、
1: 哦、
0: 跌倒的预防的话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跟平衡的能力，刚刚有说过像平衡的训练啊、
1: 嗯
0: 哦、或者是居家的那个训练、
1: 嗯
0: 哦、那跌倒预防里面我们刚刚有跟主持人、在休息的时候稍微提到、
1: 嗯
0: 哦、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国健署、哦
1: 嗯
0: 或者是这个体育署有提倡一个叫3分钟登阶测试啊、
1: 嗯是
0: 哦、它虽然是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训练的效果。
1: 嗯、
0: 哦，那有人说我不想去健身房，我又不要到外面去，空气不好、
1: 嗯、
0: 还怕感染，
1: 对，
0: 那我能不能在家里练、家里总有楼梯嘛，
1: 对啊、
0: 哦、而且不用很多楼的楼梯、
1: 嗯
0: 哦、你只要有几阶5阶以上的这个楼梯，我们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1: 哦哦、
0: 可能你一次是2阶、哦、宽一点、
1: 嗯、
0: 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这样子的话3分钟
1: 哦、
0: 3分钟完之后你可以测一下自己的心跳嘛。
1: 嗯, 嗯, 嗯、
0: 哦、那我们自己再去做训练的时候做了几次之后、欸、你就可以发现说你上下楼梯的这个能力的、欸、它会变好、哦
1: 嗯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小腿大腿甚至脊椎的肌肉的力量、哦、它有增加、
1: 嗯嗯
0: 哦、肌力有增加。
1: 是。
0: 哦、这刚好也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哦
1: 嗯、
0: 起走立蹬跌、哦、的五个里面的一个评分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哦、就是。
1: 就
0: 这个走跟蹬嘛，
1: 对
0: 不对？
1: 走跟蹬，对、
0: 哦、对，好、哦、啊，所以三分钟这个东西也很适合我们在家里、哦、平常自我锻炼，
1: 对啊、
0: 哦，不花钱，嘿，不用到外面去，
1: 而且才3分钟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好、哦，所以这种东西的话，这个可以慢慢自己来作为一个这个训练的方法，
1: 对，只要走楼梯就可以，真的很简单。嗯，对
0: 对、哦、就是爬蹬、嗯、蹬下蹬下爬这样，
1: 对、
0: 哦、对。那、啊、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嗯、当然有一些疾病。疾病 要注意的、
1: 嗯嗯、
0: 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0: 心脏病啊、
1: 嗯、
0: 慢性肾病变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正确的这个处理、
1: 嗯、
0: 还有就是早点就医、
1: 嗯
0: 哦、那这些东西可以减少我们的肌肉损失、
1: 嗯
0: 哦、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1: 嗯、
0: 这个大概是潜在疾病、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当然、哦、比较少的一些情形下面、哦、如果说啦、哦
1: 嗯、
0: 这个有需要的话在医疗医师人员的这个医师的这个指导下面、
1: 嗯、
0: 可以用来用一些药物、
1: 嗯嗯、
0: 就可以来减少、
1: 嗯、
0: 或者是治疗肌少症、
1: 嗯嗯、
0: 那比如说像这个老年人男性、
1: 嗯、
0: 他因为这个我们说睾固酮的这个低下、
1: 嗯、
0: 低下不够，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所谓的睾固酮替代疗法、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补充的这个疗法，可能有吃的有贴片的、
1: 嗯
0: 哦、那这种东西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荷尔蒙、哦、荷尔蒙、哦、那补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这个荷尔蒙够的时候它就不会一直发生肌少症、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对、哦、那当然还有一些药物、哦、我们要注意、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这个 刺激肌肉啊，或者是刺激蛋白质合成的这些药物啊，
1: 是
0: 这些也有啊。
1: 哦，
0: 那当然有一些会影响。

0: 响，哦，影响我们肌肉的这个的药物也要避免，哦，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吃那个降血脂的药，
1: 哦，
0: 哎，斯巴汀类之类的这个药，哦，有的人吃完会肌肉酸痛，会肌肉无力，
1: 哦，
0: 那这些药物的话，哦，可能我们就是要尽量避免啦，
1: 哦，
0: 尽量避免，哦，如果有的话，哦，要需要注意，哦，
1: 嗯嗯，
0: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药，比如说像这个止痛药，
1: 是，哦，
0: 那止痛药的时候呢，欸，它其实会影响我们肌肉，哦，的肌肉的这个灌流，
1: 哦，
0: 那有些这个药物的话大概也是要小心，哦，
1: 嗯嗯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像这个有些人是睡眠，哦，
1: 是
0: 睡眠，哦，不好，哦，
1: 嗯嗯，
0: 它会使用一些助眠剂啦，或者是说安眠药啦，
1: 嗯
0: 哦，那这种药物它长期使用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无力啦，
1: 哦
0: 哦，肌肉无力，哦，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或者是这个肾脏不好会使用一些利尿剂，
1: 嗯
0: 哦，利尿剂这种东西，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呢，欸，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中钠离子浓度变低，
1: 嗯嗯
0: 哦，那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肌肉力量的表现，
1: 哦，
0: 肌肉力量表现，哦，那还有就是像肌肉松弛剂，
1: 嗯，
0: 肌肉松弛剂，
1: 嗯，对，
0: 哦，这种东西长期啦，哦，短期用当然还好，
1: 嗯，
0: 长期使用的时候，
1: okay，
0: 可能也会造成肌肉的无力啦，
1: 是是，
0: 哦，所以你看像我们长者常常说，
1: 嗯，
0: 欸，关节酸痛，
1: 嗯
0: 哦，或者是高血压，哦，或者是晚上睡不着，那他可能，哦，就会吃关节疼痛的药，
1: 对对，
0: 消炎药，肌肉松弛剂，
1: 嗯，对，
0: 然后呢高血压吃利尿剂，
1: 嗯
0: 哦，然后晚上睡不着吃安眠药，
1: 啊，
0: 哇，他可能
1: 什么都吃
0: 了，潜在，对，他潜在就吃了三种，
1: 对，
0: 哦，三类的会让我们肌肉无力的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看起来，哎，好像肌少症变得更严重，
1: 嗯
0: 啊，其实不是啦，
1: 嗯嗯嗯，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老年科的医师、复健科的医师就会去帮他把药跳掉，
1: 哦，
0: 不该吃的药我们就减少，哦，减少，哦，有时候减少的时候，在这个肌少症的帮忙上面也会有啊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嗯，对。哇，这个真的是好专业哦！就是说，如果医师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药物之间有那么多的互相效应，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们还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迷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得了肌少症，你就一定会变瘦吗？
0: 哎，不是啊，因为刚刚我们有跟主持人讲到了，
1: 嗯，
0: 有人说，哎，奇怪，你怎么说我肌少症，我还是很胖啊，
1: 对呀，
0: 啊，我肚子很大，啊，我就嘿，啊，但现在有一个我们叫做多脂肌少症啊，
1: 哦，
0: 就是你脂肪，就是肌肉变少的这个部位啊，
1: 嗯，
0: 它其实被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是，
0: 哦，所以这种人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
1: 嗯，
0: 肌肉减少，
1: 嗯
0: 哦，
1: 对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长者他就不爱听说什么东西变少了，哦，就头发变少了啦，什么身高变少了啦，
1: 是是，
0: 哦，这种东西，嘿，就说这个就不好，他说我很富态啊，
1: 嗯，
0: 哦，所以我常会说，哎，你这不是肌，这就我们换一个讲法叫肉松啦，
1: 肉松，一讲
0: 肉
1: 松我就听懂，
0: 是是，哦，它肉变得比较松一点啦，
1: 嗯，是是，
0: 哦，啊，如果再不行我就说你现在正在和牛化啦，
1: 哦，
0: 就
1: 油花分布很均匀，是
0: 不是，对，哦，就是肌肉里面呢，哦，它其实这个肌肉的组结构变少，
1: 嗯，
0: 那变少的部分它被这个脂肪细胞所取代了，
1: 哦了解，
0: 哦，所以我们肌肉看起来很大，
1: 嗯
0: 哦，很大，那但是它其实是肉松虚胖或者是和牛化啦，
1: 是是和牛化，
0: 哦，对 对, 對，哦，所以我们 在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继续提醒，
1: 嗯
0: 哦，提醒我们的长者或者是有这个可能的这个东西，哦，
1: 是
0: 这个，欸，就是我们说起走立登跌嘛，
1: 對，
0: 哦，这五个，欸，其实常常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我们去翻，
1: 嗯，
0: 就是 去反复的思考，欸，看看是不是哪一些地方有减少，
1: 是，哦，
0: 对，
1: 嗯，
0: 这些都是早期我们可以，欸，判定有没有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啦，哦，
1: 对，所以自己如果白白胖胖也不要那个忽略，哦，也要做一下检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肉松型的肌少症，
0: 是是是，就是营养不均衡啦，
1: 对对，
0: 应该说不是营养不良，
1: 对对，
0: 哦，营养
1: 不均衡，是
0: 是，
1: 那就是所谓的我们常常说就是骨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嘛，那有这种说法吗？就是说肌肉，如果肌肉本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存，可以从年轻就来预防这件事情吗？
0: 欸，当然当然，
1: 哦哦哦，
0: 我们的这个体适能，
1: 嗯，
0: 刚刚有说过体适能这些，比如说肌力啦，
1: 嗯，
0: 耐力啦，
1: 嗯嗯嗯，
0: 这种东西不是一天造成的啦，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啊，
1: 嗯嗯，
0: 是一定要从年轻就培养，
1: 是，
0: 哦，不过这里有一个应该是说有几个东西可以提供大家思考的，
1: 嗯嗯，
0: 哦，大家说骨本，啊，要从年轻开始堆积，哦，越来越骨松，啊，
1: 对对，
0: 但是

0: 肌少症的话更好哦，肌少症的话哈，它训练哦，它的效果会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快
1: 哦，
0: 哦要来得快，而且它的训练呢要比骨质疏松要来得好，
1: 嗯，
0: 哦要来得好，
1: 嗯，
0: 好，所以肌少症虽然常见，虽然可怕哦，但是你如果正确的态度面对它，可以就很快的这个恢复哈，
1: 是
0: 这个是比较不用担心，
1: 嗯，
0: 那我们常常也会被人家问到说，啊你骨松也要做运动，肌少也要做运动，到底什么运动比较好？
1: 对，
0: 好，我常常就讲有两种运动对你来讲是最好的，
1: 嗯。
0: 好，什么运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你从床上、从椅子上起来的运动，这个是好的。好，这个是好的。
1: 是、
0: 哎、啊，第二种运动呢，不管什么运动，它可以让你持续做。
1: 嗯、
0: 哦，你愿意一直持续去做。
1: 嗯嗯。
0: 啊，比如说去登山也好啦，
1: 嗯、
0: 打球也好，骑脚踏车也好，这种东西能够让你就是持续的执行的这些运动。
1: 嗯嗯、
0: 哦。这个东西就是对肌少症好的运动。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习惯里面，再加进把它的强度，
1: 嗯，
0: 尽量把它维持在所谓的中强度。
1: 是。
0: 啊、哦，中强度，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3到6个代谢当量的运动啊、哦、的这个强度运动、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保基本啊、哦
1: 嗯、
0: 保基本防肉松啦、啊哦、防肉松、
1: 嗯
0: 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1: 是是。哇，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许医师哦，跟我们好详尽的把这个肌少症然后各方面哦，方方面面包括要怎么样来预防，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和平常我们要怎么锻炼才会减少这些风险，跟其他的肌少症的共病的效应，我觉得许医师都给我们做了非常全盘的这个说明，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哦，甚至都还要注意说，肌少症不见得只发生在你的腿部、你的手部，甚至还会造成你的吞咽困难、呼吸困难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听众朋友们，特别是肌少症现在有年轻化趋势，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更重视这件事情，在你在你这个关怀长辈骨质疏松的同时，你要更加的去关怀他这个肌少症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还有平常跟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之间的共同的关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节目的最后，许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0: 是，我想还是再次强调了，我们老年最常见的三个疾病、
1: 嗯、
0: 就是骨松、肌少、衰弱症嘛。
1: 是。
0: 里面肌少症其实是比例最多。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分布度甚至比失智症还要多。
1: 是是。
0: 而且它造成的影响也先于失智症会出来。
1: 嗯、是。
0: 但是呢比较值得安慰的是，肌少症一旦我们有注意到的时候、
1: 嗯、
0: 它的恢复呢其实是蛮快的、
1: 哦、
0: 可以立竿见影。
1: 是。
0: 而且呢不需要花到很多钱，
1: 是是，
0: 不需要花到什么资源，我们自己平常注意就可以。
1: 嗯、
0: 那经由这个适当的营养补充啦、
1: 嗯、
0: 正确的锻炼习惯，然后避免这个造成严重的这些疾病呢、
1: 嗯
0: 哦、那我们每些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甚至这个早期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肌少症的发生。
1: 是，哇，真的谢谢这个许宏志医师今天跟我们做这么详尽的分享，真的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来请到许医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这些医学的知识。谢谢我节目今天就到此结束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忘了准时收听永保安康。许医师也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拜拜。
0: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

0: 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1: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再次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我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呢，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准备要来就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心里有可能有一些怀疑哦，来学校会不会遇到很凶的学务主任，还是会被管理的很严格？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很好奇的话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哦。好，我们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我姓陈，我叫昭宇。
1: 好，昭宇老师是我们的学校年轻的又貌美的老师。大家在学务主任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可能对于学校需要管理学生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哦。可以统包说叫做食衣住行娱乐学务处管的东西哈。那之前这个陈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在学务处啊，要很重要，启聪学校有一个这个要管理这个饮食嘛哈，三餐，因为我们有住宿的学生，
2: 對對對，
1: 所以连早餐、晚餐，都要看菜单啊，要准备菜色啦，而且中午还要去打菜哦，
2: 对，
1: 要陪学生把午餐发完，这也是学务处的工作。
2: 是的，
1: 然后后面我们还知道说还有一些这个社团活动啊，还有学生的这个校外来跟我们合作的机构，有一些寒暑假都有不同的活动进行，而且都是跟我们合作很久了。
2: 是哦，
1: 像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每年都一定会办的重头戏，就是耶诞节的走秀活动，这也都是来我们学校的学生最期待的。因为呢是非常的丰富，大家非常的自由，
2: 对，
1: 你想要做些什么，有个人组有团体组嘛，
2: 是，
1: 这些部分呢我们学务处都要包办，
2: 对，都在学务处里面。
1: 对，学务处的活动包罗万象。
2: 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毕业旅行，所有的学生呢在每一个届小学转国中，国中转高中的时候，还有高中要直接要毕业要转大学的之前，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启聪学校的最后一年也会有一个这个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学生来我们

0: 学校最期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想这个赵宇主任担任我们学务处的老师很久了，不知道您在这个毕业旅行这个部分呢、啊，您规划了非常多次嘛，哈，
1: 对，
0: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如果来我们学校参加毕业旅行哦，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哪一届？
1: 好，就是其实毕业旅行是每个学校都有啦，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学习阶段嘛，到你要即将毕业前都会有个毕业旅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它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校外教学。他还是把教学两个字放进去，就是他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富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0: 对，
1: 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教育意义，因为就显得不那么好玩了。对对对，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不会显得好像只有玩，又不会显得太多的教育意义？那我记得我刚进来学校的时候的第一年。啊，就印象很深刻。第一次办毕业旅行的时候，那一届学生说他们要去花莲，然后我们就坐了自强号去。那那一年呢，因为我本人其实也稍微偏爱玩一点，那一年要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坚持我们要坐，那时候是太鲁阁号，我就很坚持说我要坐那一班车，然后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因为它最快到。就是他是
0: 刚刚开始通行，
1: 对，刚有泰鲁格号的时候，我说那个最快到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还两个小时就到花莲了，
0: 很快。
1: 可是一天早上就一班，然后回程就一班，他一天好像是一班还两班这样子。那我就很坚决，我就是要坐那一班车。好，这是第一年，
0: 任性的老师，
1: 对，我就跟大家说，因为以往哦，去花莲，我那时候第一年十几年前办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他们以往都是坐那个很早很早的莒光号，还是很早，我要7点多吧，
0: 要坐好几个小时
1: 然后我想到7点多，那我几点要集合学生呢？
0: 对，
1: 我就想到这，我就想要反推嘛。然后从学校，然后这么早出门，然后刚扣扣扣扣扣扣到花莲，那我不如坐那个8点多的泰鲁格号，我一样10点多到花莲。对，
0: 没错，
1: 没错吧？哈，那可是一般的孩子他会考量到那个价格。我们的学生，半票哦，他干嘛不做呢？对不对？好，这是
0: 因为您有这个伸张手册，
1: 对，就我们的小小优势在就是这个部分就会展现出来。好，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去说服学生，我就跟学生说，那个高铁开了啊，我们要不要考虑啊，
0: 坐高铁，
1: 坐高铁哈。然后学生问我说，那去哪里？我说就去你们最想去的垦丁啊。然后他们就说，好，我说你看，你坐客运下去大概要6个小时，我们如果坐高铁1个半小时就到高雄了，然后我们再花1个小时到垦丁，我们2个半小时就到垦丁了。学生说这样吗？我说对，但要花比较多钱哦。好，我就跟几个学生说，我说你去问问看其他同学可不可以接受，可以了，我们够开那个筹备会议的时候呢，你们就讲
0: 提出这个
1: 提议啊，我会附和你们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这样跟学生说，那一届真的是家境都稍微好一点，所以
0: 又听话
1: 就成了，我们就坐高铁去垦丁玩喽，
0: 又舒服嘛，对不对？
1: 对，超开心的。然后学生就说：“我第一次坐高铁。”我说：“你看吧，坐高铁是不是
0: 也要搭上这个新的旅游的时事啊？对不对？”
1: 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坐高铁去了垦丁，
0: 都是第一个开封开先锋的，
1: 对，好像高铁刚盖好没几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坐了，就去了，然后又回来，那一样嘛，半票，所以我们一趟的钱是人家，我们来回的钱是人家一趟的钱，
0: 一趟的钱，
1: 对，
0: 划算呢，
1: 对，非常划算，
0: 而且你看交通工具做的多 fancy，
1: 对，就是花省了很多时间，
0: 是，
1: 对，但是那一次呢，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学生有一点点小小的抱怨，因为其实垦丁它就是风景为主，那他们就看很多风景，然后大家如果对台湾地理有点印象的话，垦丁它是一个 V 字形，它的风景区是一个 V 字形，所以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坐车，就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然后一直在坐车，所以那一年孩子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
0: 垦丁不好玩，
1: 不好玩，因为他们其实期待的是去玩水。
0: 嗯，结果很少吗？
1: 我不准他们

0: 去玩水。
1: 哦，
0: 他们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玩水。我说第一个，你玩水你助听器是不是要拿下来，
1: 对，要保管呢、欸。
0: 对，保管是保管是一个问题、嗯。第二个是你助听器拿下来，你一直往海里走，我根本就叫不回你。
1: 叫
0: 不到，对，我叫不回来。
1: 嗯，对。
0: 那我是不是要冲到前面去拦你？
1: 是，
0: 那
1: 太危险。
0: 如果我冲不过去呢？
1: 对啊。
0: 然后你又一直走，或是你被什么东西卷下去了？
1: 嗯，
0: 我说，我常跟学生说，我没有办法生一个你还你妈、欸。
1: 是真的。
0: 对，所以
1: 生命要紧。
0: 对，生命要紧。我宁愿让你觉得不好玩，可是。我没有办法做我觉得风险过高的事情，
1: 因为是团体啦，
0: 对、嗯、所以呢我们有去海滩、
1: 嗯、
0: 但我不准他们下水、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好玩。
1: 嗯，
0: 嗯，那一年大概是有这样子，然後
1: 小小的美中不足，
0: 对，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然后后面几年就回到了中部。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职务，就没有再继续办那个毕业旅行。
1: 嗯，
0: 那再回到训育组之后呢，再办毕业旅行，嗯，我还是坚决觉得要有一点教育意义，可是我会期待这个场所是孩子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可能他们会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包含去过林家花园，去过亚洲大学的美术馆。
1: 哦，我知道、
0: 嗯、那个蛮漂亮的。
1: 对， 对，
0: 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清水模，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它的建筑很特别、
1: 嗯
0: 嗯、就是有对那种艺术类的东西是有兴趣的、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亚洲大学里面也蛮美的。
1: 对，
0: 那我会希望去这些地方，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看看大学是什么。
1: 嗯，
0: 就你就走进去大学里面看，这就是大学，大学就是长这样子。
1: 嗯，
0: 那你有想要来这个地方念书吗？
1: 嗯，
0: 不一定是这所学校哦，但是你有想要来一个像这样子的环境的地方念书吗？你可能10点到12点在 A 教室，然后下午中间一大段时间没有课，然后3点你又在 C 教室，这样，哎，这是一个大学生活，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你要问他，你今天要给孩子一个选择 A 跟 B 的选择的时候，他要对这两个选择是有画面的，他才有办法选择啊。他如果画面都没有，他怎么选择？所以我就会期待说每年毕业旅行还是要去大学走一走。我们也去东海大学走了一下
1: 哦，去看喝你花的牛奶，看看教堂吗？
0: 看教堂，然后还拜托东海大学接待我们，所以他们有派两个攻读生帮我们讲解一下学校的那个环境这样子。然后亚大是没有接洽到，但是我们就去了美术馆，
1: 嗯，
0: 然后台中歌剧院啊什么的我们都有去。
1: 台中很多地方，中部很多地方可以玩。
0: 对，其实中部蛮多的。那中部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游乐园都集中在中部，所以就是有玩，然后又有参观，然后呢我也胆子蛮大的一部分，对，只是这部分我觉得风险我是可以承担的，我就胆子蛮大，我都会带孩子去逛夜市。
1: 哦，
0: 对，可是其实
1: 很大，
0: 其实这个现在大部分的高中都会啦，
1: 嗯，
0: 但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学生说好，我就说你们只要遵守两个约定，我就带你们去做，去逛夜市。第一个约定就是我说几点集合，你们就要准时在这个地方出现。
1: 嗯嗯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保管好你自己身上的财物，然后不能落单，你一定要跟同学一起，至少要跟着一个人一起这样子。那前面几届孩子其实能力都还不错，所以他们都有做到。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遇过去找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时间到就会自然出现在我们约定的
1: 集合地点。
0: 对，那
1: 这应该是跟以前呢在学校里面规定，哎，现在几点几分要集合，现在到哪里去？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培养出来的，而且我通常都会是 A 点解放就在 A 点集合，我不会 A 点解放 B 点集合，
1: 有点难呐、啊，那个怕会找
0: 不到。对对，我觉得对孩子说是比较复杂啦。嗯，我希望就是单纯，所以我们就是我一定要求 A 点解放就是在 A 点集合，然后时间请你们。们抓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有手机拿，那我们就是手机可以稍微联络，比较就更放心了一点，那再就是不要落单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逢甲夜市也去过，然后什么夜市我们也花园夜市也去过、oh、对，花园夜市也去过，就是带他们逛不同的夜市。

0: 只让他们就是都留下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留下一些生活经验，他才会在未来他要规划他的休闲生活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可以找这些资讯这样子。
1: 是啊，台湾各地最有名的就是夜市文化，
0: 是没错，
1: 你看那个黄仁勋是上海，他都一定要去夜市看看，
0: 啊，大家一定必逛夜市在台湾。对，
1: 对于听障的学生，听障小孩，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家庭环境可能没有到那么好，也许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说到一个，最热闹地方的城市，可能中南部不论哪里，他可能很少出了自己的家园，很少到那些地方，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大家在讲逛夜市的时候，还好学校有让他们毕业旅行
0: 有
1: 这个经验，
0: 就是有一个经验，那等到他自己有独立生活能力，就可能他赚钱了，他未来在跟朋友规划要出去玩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我可以哪个地方，有什
1: 么
0: 活动，
1: 怎么
0: 安排，对，我可以怎么样安排我的行程。
1: 对，
0: 那几次下来之后，慢慢的又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学生在比较像博物馆类的地方，他们的兴趣还是提不高。很快，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安排导览嘛，那就会请老师协助翻译。那发现有兴趣的孩子，自然他就是有兴趣，就会一直跟着看啊，听啊。可是没兴趣的孩子，很快他就没兴趣了，他就找位置坐下来等，等这个地方讲完了，他就要准备跟着队伍再继续前进。那我觉得很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对于那个导览的老师，对。那几次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那又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那个魏如君老师他们推的那个龙导览。他们有一年就是在学校有办了一个龙导览，是带学生去石垣岛，就是冲绳那边搭游轮过去嘛。那一年因为别的活动关系，那一场我没有跟到，可是我就知道说，看这个模式已经开始萌芽了这样。然后中间很可惜就遇到疫情嘛，所以活动都暂停了，一直到前两年他们又开始又继续推广。那一年刚好就是去那个小琉球，那我们学生有去，那我也有带着学生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比较适合我们的学生。那我也是透过那一次，我才对龙导览比较有概念。那什么叫龙导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之前有听过魏老师的那一集，可能有点概念了。
1: 到 Podcast 再
0: 继续往前
1: 听一下，魏如君
0: 对
1: 理事长在立信基金会的这一那一场导览，
0: 很感谢他们，就是其实当那个领头羊。那我们学校就刚好有那个顺风车可以上去。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让听障的人士自己去整理那个资料，然后用他觉得比较能够理解或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或者是他觉得比较容易吸收的方式去带给也是使用手语的人来看这个内容。好，大家可以再换个方式去思考，今天如果我去欧洲好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导览员他是用英文，然后呢我可能对英文不懂，旁边就要配一个中文的翻译，可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呢，他可能没有帮我修饰太多那个英文的语序或是概念，我可能听了一下就觉得，这
1: 还是听不懂。
0: 可能没有可能八成吧，可能六成吧。还要包含说那个翻译的那个，我对中文，我个人对中文的那个造诣，频率对不对得上？好像
1: 对，专有名词翻过来还是专有名词，
0: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等等，对，然后就觉得好。那可是如果今天那个导览员是一个讲中文的，
1: 对，
0: 你马上就可能可以吸收，甚至你可以马上跟他有互动，对，
1: 语言能够更相通。
0: 对，那我觉得龙导览就大概有点类似这样的概念。那我觉得那一次我看到很多听障的朋友在那个活动里面，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去练习，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很困难，就是他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方向。 所以这一次毕业旅行的时候

0: 横跨了十几年的毕业旅行史。
1: 那这次当然主办者不是我啦，是我们的组长，就我的训育组长，他就被我推着走。我就跟他说：“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这样，他就只好被学务主任压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做龙导览。那我就把那个行程都规划好，我还跟那个我这次挑我们一样坐高铁，又去到了高雄，
0: 最快啊。
1: 对，但是呢，因为高雄呢很可爱，是它的捷运开了，所以它有很多的点
0: 也可以
1: 玩，可以搭捷运。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搭游览车。
0: 嗯，太棒了，很自由行的感觉，
1: 完全自由行。那三天每个人走都是超过10000步啊。对，自由行，大家如果对自由行有概念，
0: 就是会瘦的那
1: 种，就是走，对，就是一直走。好，我们就是从台北搭高铁到高雄，然后所有的过程都是搭捷运。嗯，然后呢，饭店组长就挑一个靠近那个捷运站的饭店。嗯，然后吃什么呢？吃是最难搞定的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他还订了什么火锅店，我们还去吃火锅。然后有一餐呢，就说吃什么？我们说啊，自理麦当劳，就全部人拎着去麦当劳吃，
0: 也不错。
1: 对，然后夜市就是自理嘛，好，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
0: 六合夜市吗？
1: 对，我们就是六合夜市，没错，我们就住在六合夜市
0: 那边去，没有，
1: 没有，没有，我们住在六合夜市的后面啊，所以我们就是东西放着，然后就跟孩子说9点请回到饭店大厅集合，
0: 一定要住在那附近才行啊！
1: 哎，对对，当然当然，
0: 太累。
1: 所以我们有自由行的人就有经验，如果我今天住要去六合夜市，逛完夜市，你最好是住在夜市附近，
0: 对。
1: 对，
0: 脚会酸。
1: 对，因为如果逛完还要再坐捷运回去，你可能会发脾气。
0: 对，
1: 所以呢，最好就是挑在夜市附近。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就是、完美的设计。
1: 对对对，你就拎着大包小包，很开心的走回饭店了，还可以继续享用你的美食。好，那我们就跟魏武营联络，因为魏武营其实是立信他们推了很多年的一个龙导览的地方，然后我也私心啊，我个人很想去魏武营看看，因为我是学武的嘛，哈。那魏武营盖好到现在我还没进去过，可是都听说非常的美丽，非常漂亮，这样。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就去了。老师、学生大家都很支持，那但不是只有去参加导览就结束啦，我觉得这样没有产出不行。
0: 天哪，还要在那边有一个舞蹈的产出？
1: 当然当然不是哦，我觉得没有产出不行，所以呢，我就要求学生说，我先给他们看一个简介，在出发前看一个简介，然后就告诉他们说，等一下，我们那天去会有那个龙导览，好，然后呢，我要你们三个班级，因为高中两班，国中一班，三个班级，然后还有加一个我们的新人班，四个班级，那就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那我把这四个班级的导览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魏武营的完整导览。
0: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
1: 对，然后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我先分配好了，A 班级负责这个 ，B 班级分配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先找资料。那当天去了，会有人先导览给你们看。导览完之后，我给大家40分钟左右，你们可以去拍影片。那影片拍好了就给我，我来把它汇整。这个部分我做，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老师也很配合，学生也很努力，他们真的有先找好资料，他们连手语都练好了。
0: 哇！
1: 然后呢，当天导览员嘛就带着大家，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导览员用手语在介绍这个场地，每个学生的那个专注度真的是非常专心，就是那个眼神都发光，然后一直看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这才是我要的一个活动，对对，我觉得这三天有这一场够了，可以了，这样子。
0: 因为他们有先预习啦，
1: 一部分是有认识，第二部分是他们有被赋予任务，
0: 是
1: 还要专心看。然后呢，整个导览大概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呢，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们要拍影片嘛，那我们的孩子也担心他的手语表达有不顺畅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那个导览员说，
0: 再打一次，
1: 对，我这样子可以吗？我这个手语这样可以吗？我那个什么可以吗？我觉得他们就会对这个场地留下更多更深刻的印象，
0: 真的，因为非常的

0: 认真的、欸、
1: 超级认真，超级认真。大家如果对那个影片有兴趣，就欢迎到我们学校的脸书粉丝页上，我有放。
0: 我们到时候预告会放一个链接，
1: 就是我有把那个完整的影片放上去。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对，
0: 哇，大家听到这里呢，一定觉得我们启聪学校的毕业旅行怎么会这样精彩啊？老师太用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听昭瑜主任再讲。这更让人家觉得惊讶的内容。
1: 好，
0: 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人在默默的关心着你，爱着你吗？我们刚刚从启聪学校的陈昭宇主任，他分享在启聪学校担任了10多年的学务处的工作，
1: 对
0: 每
1: 呀、
0: 年都要规划学务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学生最期待的毕业旅行。其实这当中非常多的辛苦。很多需要去拿捏的，包含金钱呐、然后这个使用能不能够刚刚好在那个刀口上，然后又要最重要就是主任希望能够带给学生教育意义，这些东西其实样样都要各式各样的

0: 资源，人力啦、财力啦、物力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从过去第一次搭泰鲁格号，第一次搭火车，第一次逛夜市，到第一次使用龙导览的这个经验，我跟我们的魏如君理事长之前在立信基金会提的一个龙导览的一个经历是刚好是可以，这个模式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1: 对，
0: 让我们的学生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学习，
1: 是
0: 在这当中他们对于所有一个博物馆啊，那天那是去看那个
1: 卫
0: 武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1: 那个展演厅，
0: 台湾的一个展演厅，
1: 嗯，
0: 他们在这里面聚精会神，而且卯足了力，把这些东西都能学习起来。
1: 是
0: 这个成果你自己觉得几分？
1: 我其实蛮满意的，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然后学生其实蛮努力的。那我不敢说我们做出来的专业度有到哪里，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忆。
0: 是
1: 对，那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因为他有很，大家如果有去看影片，就是他有很多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孩子在表现。那我觉得某些孩子他的能力可以说比较多，他就说多一点；他有些孩子能力他说的比较少，他就说少一点。我觉得那都没关系，重点就是我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专心，然后我有
0: 参与，
1: 对，然后我有做到我可以做到的部分。
0: 是，
1: 对，我觉得这就会是很棒的一个回忆。
0: 我们其中的学生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人用语音导览就可以。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小孩是听觉上有先天的，或者是后天很多种原因，让他们听是受损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可能对于听语音就是非常非常吃力，
1: 是
0: 需要靠手语，
1: 是
0: 那需要靠这个。学习才会这个语言，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会，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生活环境都是用口语的，
1: 对，
0: 他们必须要到启聪学校，
1: 嗯，
0: 比较专门的学习手语的单位啦。当然，除了启聪学校，其他也有社会很多机构也有在教。那到了启聪学校，我们可以从非常多的教育活动里面，让他们更多熟练的去使用手语，然后让手语成为我们本土文化或者 是世界的文化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不用讲那么复杂，至少要会玩，对不对？
1: 对，
0: 至少要能够到某个地方，要会搭火车搭高铁，然后要到哪里玩，要能够走得到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玩。
1: 对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能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教给孩子一个带得走的能力，一直都是我们觉得是近期这个教育的一个趋势嘛。反正是12年的这个国民教育，都是以这个叫做核心的一个目标。
1: 对，
0: 那其实对于赵玉主任来说，您在学校这么久，您担任了这个学，以你这个舞蹈的背景，充满了这个艺术跟这个动作肢体动作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训练背景，然后跨入了这个特教，然后又在启聪学校第一所学校一直担任这个老师，担任到现在行政的工作已经做了这么久了，你觉得在启聪学校里面的这些经历对你自己，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也经历了结婚啊生子啊，对你自己的人生观有没有一些改变？
1: 人生观，我觉得，我应该觉得说，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我在结婚前是做训育的工作，那时候刚毕业嘛，我跟学生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大概就5岁6岁这样子，其实在我眼里就觉得他们就像弟弟妹妹一样，那我就是一个跟他们一起玩的年纪，就把我曾经玩过的带着他们再玩一次的那种想法。那时候比较偏向
0: 大姐姐带弟弟妹妹，
1: 带着他们去，那我会觉得说开拓很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些什么。这是我那时候比较有的想法。然后后来结了婚怀孕生小

0: 之后，我就换到了卫生组长。
1: 嗯，
0: 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开始接触了很多跟健康有关心的议题，
1: 要吃什么比较健康，
0: 要吃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做牙齿的保健、
1: 啊、
0: 然后要做视力的
1: 保健，
0: 然后要做体位的，对，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接受训练，然后你就吸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1: 嗯、
0: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什么东西怎样，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营养要这样子算，那样怎么样算，然后我觉得嗯，蛮符合我那个时期应该
1: 需求，
0: 对，想要学习的部分，
1: 刚好可以照料家人，
0: 对，照料家人、嗯、照料小孩这样子。然后等到小孩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又回来做训育组长之后，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在看待自己的工作。
1: 嗯、
0: 那时候就跟学生的距离就比较大了一点了，然后已经又过了好几年了，就已经不再是姐姐看弟弟妹妹的概念。那个时候做起来就会觉得说，我希望可以再多带领你们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带着走的能力，然后希望陪他们一样再带着他们去看更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些事情可能你现在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但一定要去试试看。我记得有一年我那一次做这件事情也被人家念了一下，就是我去参加一个训育组长的会议，然后就听到某个学校的训育组长分享说，他带他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我就回来就说，我要带我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可是我
1: 爸有办呢、啊，我们学校
0: 对，我们有办，但呢，但说这句话的同时，其实我没有爬过山
1: 哦。
0: 对，我只一凭着我可能有这个体力，
1: 嗯，
0: 对，就觉得学武呢腿力最好了，然后呢，那要爬什么山呢？对，你就要想说要爬什么山？我说，既然要爬山，就要台北第一高峰，我们就上去爬七星山，
1: 阳明山上面最高的。
0: 对，就是要有那个牌呀、啊，我要跟那个牌拍照啊，要做我就要做那件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问身边有爬山的人，每个人都骂我，他就说你疯了吗？你真是不要命了，你这风险很高什么？我心想说，有这么难吗？我当下
1: 从哪里开始爬啦？
0: 对，当然我当时第一个人说有这么难吗？
1: 嗯，
0: 然后呢，一开始还问了一些登山的专业，他们就跟我说，那你们可能要花什么钱哦，要前保后保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保险，
0: 那就是人员有个前面带领者，然后跟后面的，对对对，前保后保，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完了之后，第一年我们有跟政府申请一笔钱，要带学生去爬山，没有过。那一次没有过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修正一下。可是因为那一次跟他讨论之后有一点点经验，所以去把登山很多资料去看过来之后，发现他说的没有错，我不可以把最会爬山的排在最前面，我要把最第二块的人放在前面，最会爬山的要放在后面
1: 慢的在前面，是不是？
0: 对，因为快的要在后面一点点，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队伍
1: 拉太长，
0: 越拉越长。对，然后呢，让快的去 push 那个一直往前走。对，
1: 他
0: 当然最弱的要放在最后面，因为他随时都要需要留下来休息。然后我还要分配谁，万一有人如果要留下来休息，谁要留在那个定点陪他。然后我就开始分配了，然后就做这个计划。好，然后呢，第一年就信誓旦旦的，然后就带了学生去爬七星山。我们就去了。对。真的有登顶？
1: 有啊，我记得
0: 有那一年有登顶，
1: 不错啊，
0: 那一年有登顶，真的有登顶，然后就拍了大合照，然后就下来了。那第二年呢？第一年爬完之后就想，就这样子嘛，
1: 玉山来了，
0: 没有啦，没有没有，还是不敢爬玉山，因为后来我有再去问人，就爬玉山它有它的难度，就是它都是天黑的时候就要出发。那如果视线不佳，我们的学生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我目前还没有头绪，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玉山。我们就想说，还是一样爬七星山，但是我今年要把路线拉长一点。好，
1: 从哪里开始？
0: 对，从哪里开始嘛。好，我们第一年从那个游客中心往上爬，然后第二年就从另外一头，然后走比较远，然后我们又走到东峰，然后再下 到主峰，然后再从东峰回来，这样子。
1: 一般人都是什么水管路健行步道走一走啦，但这位学务主任呢不太怕死，
0: 那时候是训育组长不怕死，
1: 还是训育组长。
0: 对，而且我
1: 觉得学务主任也当时那个代主任
0: 他也有去
1: 信任你，
0: 对他也有去，对，然后那时候的校长也有跟着去。
1: 那是叶
0: 校
1: 校长，
0: 对他也有跟着去，哦、對
1: 太厉害了。
0: 对，然后第一年呢，因为比较谨慎，所以他要请那个专门的登山者来讲解啊，干、哦、嘛有的没
1: 有
0: 的。
1: 有，我也记得有先上课啦。
0: 对，第二年就什么都自己来了，包含带他们怎么用登山杖啊，练习爬楼梯啊、嗯哼哼哼。那登山现在在我们学校就已经是。
1: 常常有的呢，
0: 没有到常常，但是就是我们尽量一年安排一次，
1: 对对，
0: 然后全校都去，
1: 例行的，
0: 对，然后可是就不是爬阳明山了啦，因为那个真的是有一些限制，我们就会挑比较平缓一点的道路，但是就是让孩子有这个经验。那这个经验很特别，是我就跟孩子说，你这辈子恐怕就爬这一次山了，你不会去爬第二次了。
1: 七星山啦、啊、可能是
0: 可能其他山你也不爬了大概只爬枕头山了所以呢请你跟我出门，对，我说请你跟我出门，因为你真的可能就只爬这一次，那你没有爬到登顶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半路坐在那里休息等我们下来也可以，可是我就是希望你要有这个经验，对。那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就是会可以看到互助合作啦，我们那一年第一年上去有一个脑麻的学生，你还有印象吗？
1: 是那个男孩子
0: 女孩子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1: 名
0: 字，
1: 对对对，
0: 对，但他就是脑麻孩子。然后他上山的时候，他是拿两只登山杖上去的。
1: 哦，
0: 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
1: 好像很多人陪着他下来。
0: 对，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男生，后面有一个男生，前面的男生是预防他跌倒可以扶住他，后面的男生是看他快跌倒可以抓住他，就前后一个。可是这个下山这个动作，前后一个男生这个动作。不是我说的，
1: 是
0: 他们自己，对，
1: 哇，
0: 而且他们是不同班的，哎、欸，还是同班，我忘，反正就是同学互相帮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在这些状况下，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自发的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1: 真的，这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可能真的是人生。
0: 她登顶拍照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好开心哦。”
1: 真的。
0: 对，可是她这辈子可能也就爬这么一次山了。
1: 哇，这我相信，因为他们要爬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0: 对，所以她那时候爬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然后我的预设，她可能也是第一个休息站，或是第二个休息站，她可能就会。停的那种那个角色，
1: 就要留在那边休息。
0: 对，
1: 他
0: 可能就会留在那里有休息。哎、欸，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一路就跟我们登顶了，这样子。对对对对，
1: 来，应该不是那个信义人班的，
0: 不是，
1: 他是一般班的，
0: 是一般班级的，对，
1: 是。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真的在学校里有一个这么会说服的学务处的工作人员，学务处
0: 的人，
1: 尤其是安排活动的老师，我觉得带着他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完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哎，
0: 对啊，
1: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人生。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很谢谢那些老师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这些梦啦，因为我觉得，你要一个老师，然后突然带班上学生去登山这件事情，那个风险他们可能心里面都有担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行政工作，到后来再回来接训育组长的时候，我觉得行政工作给我的解读变成是，我要妥善的安排所有的。条件，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行政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含登山，我要把所有登山的课程规划好，然后所有的该设想好的设想好，那他们就会放心的跟着我们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代班的老师其实蛮忙的，
0: 对，
1: 他没有办法先去做这么大型活动的前面啊，后面中间的细节，但是他收到你们给的指令之后呢，行政这边呢详细的规划
0: 对
1: 安排 该做的训练什么的就事前先做好，那老师你只需要负责什么什么，其他都不用担心，交给行政来处理，你只要把学生的心理建设弄好，

0: 对，
1: 然后让他
0: 跟着我
1: 们
0: 一起去，
1: 健健康康的一起去，该有的保险啊、意外什么的都想过了，
0: 对，对
1: 什么备案都想过了，
0: 对，
1: 要休息也没关系，
0: 对，对
1: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0: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在

0: 在高中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什么，他都每一样他都可以写在他的学习历程，写在他的人生的记忆，人生的这个经验里面，他回忆起来，他到老他都还会觉得津津有味。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有获得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会想要从各地跨县市来到台北市来就读。
1: 嗯，
0: 尤其在这个少子化的情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有听障的孩子，他们愿意就算是家里面的宝贝的一个，他还是家里会愿意把他送来我们学校。这个对我们来上课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是有可以获得品质保证的。
1: 嗯，
0: 最后这几分钟要请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学生的福利这边啊，学务处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清寒的学生也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多啊，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额外的提供吗？
1: 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比较多，而是说教育体制里面它应该有的奖学金或者是它有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其实每个学校都有。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学校人数多的时候，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0: 嗯，
1: 那这个学校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你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那我们学校就是那个人数比较少的，
0: 是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申请奖学金，它除了有相关的经济的条件的限制以外，它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要到什么几分啊，干嘛的。
0: 嗯，
1: 那听障的孩子在某一些人，然后在学习上面，他可能有一些难处。他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他学区内的学校里面就读的时候，他的成绩可能不是会
0: 很突出，
1: 对，可能没办法符合那个申请的要求。
0: 嗯，
1: 可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我们学生每个老师他给学生的学习的目标跟学习的考试都是符合这个学生现阶段学习的状态。
0: 嗯，
1: 他希望学生考试可以展现出他学习的成果。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看起来成绩都会比较好一点，可能都会有70-80分。
0: 嗯嗯，
1: 可是你同样的成绩回到学区内的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
0: 因为全部的学生里面去比较，
1: 对，他可能就会显得弱势一点这样。那相对的你要申请奖学金就会难很多，
0: 是，
1: 那在我们学校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这些孩子肯努力肯用功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有一些需求上，
0: 嗯，
1: 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
0: 嗯嗯，
1: 那你说别的学校有奖学金？有。别的学校有没有教育储蓄户？有。大家都有。
0: 嗯哼，
1: 对，只是说好像
0: 比例上，
1: 比例上看起来，
0: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班级的人数
1: 很少，
0: 很少，
1: 不多。
0: 嗯，因为这还是合乎教育局规定的啦。
1: 对，
0: 就是一个班级可能八人左右上下，
1: 就是，其实就是人数不多。那
0: 对，
1: 那你自然而然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被照顾到。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主要主诉在这里。那不是说哦，我们学校的福利比较多，或是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比较多，其实可能没，并没有。
0: 嗯，
1: 只是100个人争取跟50个人争取，
0: 嗯，
1: 结果就会不一样嘛，
0: 就机会就大了啦。
1: 对对，
0: 然后可能有一些项目，就是哎，大家平均的有可能在不同项目就会尽量给不同的人去让他得到这个补助。
1: 没错，而且老师对孩子的了解都很深入，包含行政人员对孩子了解都很深入，所以当奖学金一拿出来要审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哎，今天 A 学生最近家里面可能爸爸工作不是很顺利，
0: 嗯，
1: 他可能最近这奖学金可以帮助他顺利就学，我们可能就会给 A 学生。
0: 嗯，
1: 然后 B 学生最近他爸家里面经济状况好转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次先给 A。
0: 嗯，
1: 那下一次又有另外一个奖学金呢，我们就会再针对孩子的状况、学习的状况跟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会做讨论跟调整。
0: 嗯，
1: 对，所以
0: 就是很弹性的，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啦，但基本的条件符合还是要有。可是我觉得熟悉度高，然后看得到他们需求也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就是相对人数也较少。

0: 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偏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子，对，
1: 就是僧多粥少，还是说大家人数没有很多，就会大家都有一些？
0: 对，
1: 我觉得相对起来啦，对于教养听障生，其实家长的负担其实是真的蛮重的，
0: 是真的蛮重的。
1: 他们的这个助听器材，
0: 对，
1: 他们要受的疗愈，
0: 对，
1: 其实真的要花蛮多的，
0: 对，甚至很多小的时候，妈妈都是全职在照顾小孩，
1: 没办法带着他们跑来跑去。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
1: 是，所以我讲真的是说，教育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
0: 是啊，
1: 对，然后又要有爱心、有梦想的老师，能够带领所有的小孩，能够跑到往这个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这是都需要支持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谢谢昭宇主任特地在假期当中能够抽空，我们真的很幸运哦，能够访问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昭宇主任他担任我们
0: 学务主任是
1: 这么长的时间哈，又有在这期间是成为父母，所以有这个为人母的心，然后从为人大姐姐的心变成为人母的心，然后能够更全面的给孩子们他们该有的这个教育跟服务，真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幸福。然后持续带领着其他的行政同仁还有所有的老师继续来爱我们的学生，真的很开心。今天谢谢陈昭宇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代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所有学务处的同仁们呢，侃侃而谈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有很丰富的活动，让孩子有带着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满满的爱在心里面。好，那就下次再见咯，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其实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我们身边的人事、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我们所遇见、所看见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讲，婚礼好像应该是一生中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它往往好像是最容易引爆原生家庭地雷的一个现场。在这两天，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北电影节中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由导演许成杰所执导的《双喜》。《双喜》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极其疯狂且荒谬的设定，它让一对新人为了不让离异多年的父母，他们不想要彼此去碰面，因此他们被迫自己在同一天之内秘密地举办了两场婚礼。在一天之内，在圆山饭店里面荒谬赶场的双重婚礼，其实是台湾当代家庭中最难解的矛盾以及情感的拉扯。我们看见主角们在面对父母的情绪勒索，累积多年的家庭矛盾的时候，他们如何展现出他们最勇敢、爱最勇敢的模样。在这场兵荒马乱的一个双重婚礼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见爱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缓冲垫，而这一对新人呢，他又是怎么样的透过这场试炼，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复原，进而勇敢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借由双喜这部电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爱最勇敢的模样。首先，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碧琪还有文琪，也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谈，就是从《双喜》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爱以及复原力的不同了。想请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刘冠廷所饰演的新郎就是高廷生。高廷生，对，他为了要满足就是他的父母，离婚的父母，也就是由杨贵妹跟妥中华分别饰演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想要让他们各自都当主婚人去主持属于他自己的婚礼，他竟然筹备了一天里面有两场婚礼，所以这部戏叫做双喜。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坦白讲看起来他近乎自虐的贴心还有退让，其实反映了很多我们许多在东方或者是亚洲的一个子女在原生家庭的一个夹缝中的一个生存所衍生出来的配合。不晓得两位，你们看廷生做出这么荒谬一个妥协的背后，他到底承载了父母怎么样的一个爱，还有这种爱在婚里面的一个极限压力下是怎么考验着廷生他心里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刚在提那个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想到，当然过去很久了，就是自己过去的那个婚礼，的确他感觉应该是浪漫的，可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双喜》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设定感觉是有点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现实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它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像刚那个苏老提到那个亚洲区，其实东方其实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会面对很多生活上，虽然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可是他其实会面对很多可能父母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亚洲，就在东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懂事。懂事就是孝顺，然后就是懂事孝顺，然后不要让别人担心。那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在东方或亚洲的人，孩子们普遍就会觉得，就会习惯性的要去承受一些期待，或者是要去满足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其实婚礼我觉得有时候很冲击跟很不浪漫，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满足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我想要让他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反而变成了还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还包含亲戚们觉得文化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父母会受到亲戚们的影响嘛，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脸面。我觉得婚礼怎么办，你有没有办，它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吗，或者是我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子女他其实决定不结婚，

0: 可是有没有公开仪式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引起家庭很大的一个争执。你怎么可以不办公开仪式？它就是一个，但先办了公开仪式怎么办？它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庭审，我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自虐。我这叫极尽自虐，就是怎么样去满足，因为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方，可是他是他的父母。然后他要他的婚礼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参与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形成了这样子一天办两场婚礼，我觉得太真的是蛮神奇的事情。
1: 那比起因为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觉得说不管是在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这么多的婚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浪漫。可是你刚刚很残酷的说一个现实，就是结婚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个冲击跟不浪漫，因为我们在满足是身边人所有的想象跟婚礼应该长怎么样。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庭审这样疯狂的一个举动，它其实某个部分真的是在自虐的贴心的配合父母的需要。那你觉得这怎么如何考验着庭审的一个心理的复原力？
0: 我觉得庭审，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庭审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也让自己在满足期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双喜画面里面，其实也都不断地去反映到他小时候，他如何可以，因为爸爸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是妈妈那边有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要怎么样，同时可以跟爸爸生活，又可以定期去看到妈妈。我觉得庭审从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例如说爸爸说哎，就不要去看，可是他还是就出门了，那他觉得他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两场的婚礼，我觉得庭审他会觉得这个他也是可以的，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很多他觉得他是可以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所以碧琪会觉得说可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有从小庭审他自己所累积，不管那个累积是撑着，或者是其实他已经培养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比较有韧性的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婚礼，可能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支撑着。那文琪呢，你怎么看待庭审这么疯狂的一天之内办了两场婚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其实我觉得婚礼某个程度也是小孩跟父母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好像就是被代表着你要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那其实我也从庭审这一块里面，你会去看到他不断跟过去的自己那个小庭审对话，他其实一直都在经验里面，比如说可能就像刚刚碧琪提到的，他可能在某些类似的经验，在办婚礼的过程，他去经历了他其实小时候的一些不舒服，对，那种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你马上就做了决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甚至到我的人生大事都还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回头会去看到庭审一个很贴心跟很在意，我觉得用自虐好像有一点对，又好像有一点不对的是，我觉得就看到一个孩子很纯然的想要去回应他希望去满足父母对他的爱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有个部分很特别，是他知道爸爸那个其实有点变态的高标准，跟妈妈有点 free 的做自己，他其实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他很懂他的父母，所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去指引我。你看两场婚礼的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爸爸那边是非常遵循古礼的，妈妈那边就是很弹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算大了，他知道父母的需要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得到他其实是能够去在乎彼此的需要。但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大很用力的部分是，他后面当然整部剧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疑问填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在最后的那一幕里面，我自己是看到一个画面，他把那条线稍微的站出来，当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要被就是那个他能够去开始去分辨这样子爱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你的需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点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碧琪或文琪刚刚都有提到说，在整场婚礼里面那个圆山饭店里面跑来跑去的不是只有刘冠廷还有那个小朋友，那过程他就在表示他其实不断的在跟自己小的时候，不管他是去检视或者是他去对话，他不断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我到底

0: 该如何，这个如何也许是像碧琪所说的，我可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也许是像文琪所说的，其实他在乎彼此的需求，而且他不管父母的爱是怎样，他看见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他心里的复原力是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碍于整场电影的时间或者是导演所focus 的点，我们比较难去看到这个，但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他其实某种东西在他心里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好，那接着这样子，因为这是新郎嘛，那我们就来聊聊新娘，就是那个吴黛琳。吴黛琳就是里面新娘，她叫做黛琳哦，就是其实一开始她的出场，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的说出她的特质跟庭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她有一点点叛逆，又带着一点点随性的一个，相较于庭生的中规中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可是像比如说还有那个爸爸，黛琳的爸爸，你也会觉得这个爸爸某部分很有趣，某部分又真好。他配合着女儿去演两场不同的婚礼，对。那因为黛琳的叛逆，可能在这个，我会觉得在那一场，其实是我们任何人看到双喜这部电影都觉得这简直是荒谬，你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办两场婚礼？可是黛琳愿意，然后黛琳又在这种好像两个彼此的背景都不同的夫妻之中，她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坦白讲，对庭生来讲，这一个是一个家庭很重要面临的一个风暴。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黛琳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帮助庭生共同去面对这一场荒谬，甚至可能引来家庭的另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原力？
1: 我觉得黛琳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黛琳其实都一直在观察着那个庭生的一些感受跟情绪，那他其实也不断的在跟他讲说，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独自面对，我们一起找到一起的方法，你就是要说出来。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黛琳其实是可以理解庭生他所面临到，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在观察说，原来黛琳的爸爸其实他真的是同意就是办这样的一个，然后去一起去圆这样的一个，因为对双方都不能够显出原来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状态。但黛琳她其实，我觉得黛琳她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代表她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些挑战，我觉得是都因为爸爸其实还蛮重视那个岐黄之术，我们说是就是一些算命或者是好日子，我觉得他相对也会面对这一些，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我在里面我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庭生一定要觉得黛琳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模样才可以，那也不会，然后黛琳其实也不会去隐藏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黛琳都很做自己，很话都很直接说出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黛琳会让我觉得我知道庭生你的伤，还有你家庭的状况，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个性，所以他一直很强调那种是怎么样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后盾，我觉得是一个支持后盾。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庭生也在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其实黛琳一直不断传达出来的一些，他其实很明示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婚礼，但我觉得你好像都一直不在里面，那或者是我都一直有跟你强调说我们一起，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一直没有把我一起拉进来，但我觉得他带领对庭生的，虽然说他们两个性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大的强力的后盾。
0: 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带领在整个可能两个人共同要面对这样荒谬的一个设定的婚礼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力量是让庭生知道说，哎，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你有什么你要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观察是，其实庭生很让黛琳做自己，然后不管什么彼此都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黛琳会说出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荒谬，甚至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这是需要也是必须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听听文琪对于黛琳在电影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双喜的电影。在上一部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一天办两场婚礼中，庭生他怎么样考验着他自己心里的复原力，以及旁人对婚礼的一个看法，以及彼此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也聊到了个性很不一样的戴琳，他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面临有一些冲击的一个过程中，他扮演着怎么样一个很重要一起支撑的角色。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节目里面碧琪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戴琳的部分，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听听文琪你怎么看待戴琳的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在那个就这两个双方的家庭啊，我觉得那个双啊，就是演的对比的，我都突然就对我突然的一个直觉，哇，娶媳妇跟嫁女儿还蛮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的角度跟你对这场婚礼的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在整个看到婚礼的部分是，其实在庭生这边，其实爸爸跟妈妈就头痛跟杨贵其实对婚礼都有他们自己的而且是很决断的这些决定。但是你会看到戴琳的爸爸其实是不断的在修正，就算他再怎么在意算命，他还是不断的在配合，甚至也在两场婚礼他还跟着跑，去登记他还跟着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家人中他对自己孩子的不管对儿子的期待，对女儿的疼爱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也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到戴琳，就是其实他的任性叛逆，其实你就会看到他其实原生家庭支撑的他这件事情，他可以有机会有弹性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告诉他说，爸爸他其实不会跟他爸爸解释太多，爸爸你就做就对了，反正我们后面再讲。对，那我觉得爸爸也就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所以也正因着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带给庭生一直以来的另外一个对比跟思考。虽然庭生不一定能够面对跟看，其实我发现庭生当面对到带领的这样福利，或者他看得到自己岳父是这样，他其实面回头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卡住，他就不讲话。可是剧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0: 你就会看到他带领跟他两个人会彼此，比如说当他知道庭审快炸的时候，带领就会跟他说等等，你不要生气，我们等一下再弄。他就其实能够去敏感的感觉到自己先生的情绪跟自己，其实我觉得庭审是可以感觉到带领的不舒服，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跟解决，那个其实应该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原生家庭每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当两个家庭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庭审也不断的去试试看，哎，因为如果我这么叛逆可不可以，对，那我觉得也因为在这些支撑让他后面才会发现什么才是重要的，哎，他要跟他结婚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后面才会爆炸，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1: 确实哦，就是像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从教育，好，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就是带领长这样子，你看爸爸就知道了。然后当然说起来，当然也会有刚刚文琪所提的那种，就是嫁跟娶两个的角度不同，也看到了就是对女儿的疼爱。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看到爸爸有时候的一些表情，我说的是带领的爸爸，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就像刚文琪说啊，带领就跟他讲就是这样，你不要多问，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你看到爸爸所有的表情就是接受，然后再往下，然后整部剧中，我本来一开始的认为是我觉得最能够撑起所有的变化或者是最有弹性的人是带领，但后来我觉得是爸爸，对，爸爸也因为爸爸而造就了带领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你也看到爸爸的妥协跟接受临时状况他的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愿意往下让这一场婚礼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当然接着我就想要问你们说，当然后来的杨贵妹跟妥中华也没有把婚礼搞得不可收拾哦，就是也想请两位，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就让可能杨贵妹所饰演的妈妈跟妥中华饰演的爸爸再一次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然后他们见了面之后，可能触动了双方其实隐藏在心里面非常多的矛盾，甚至是累积的情绪，包含妥中华，我记得他还说出其实是妈妈不要我们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其实这部片就这样子，然后杨贵妹也只是跟那个刘冠廷也只是说了一点他心里想的，可是整部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两个我们所想象的亚洲或者是东方的父母给妖魔化，没有，他反而是彼此都展现了他们的脆弱，就是都有各有一幕他们跟庭审说的话，但那个话都不是要威胁你或者是要情绪勒索你，你现在应该做选择，那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所展现的是，哎，他其实反而让我们去看到长辈其实好像影响了庭审做这么荒谬的决定，可是其实长辈的脆弱还有长辈的创伤跟他对孩子的爱，他们没有让这场婚礼失焦，也没有让他变成说我就是来一个角力的较劲。那你们两个怎么看，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出现的时候，他怎么样去传递出说其实这个家庭内部已经默默的在理解跟默默的在复原。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些状况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成员因为很密切跟密集生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心里最心里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家人说，对，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常会看到这个状态里面是他们彼此是对自己是爱的，可是他的爱他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会设想你希望我怎么做，我觉得那些设想里面让他们彼此缺乏了一些对话，但是我觉得电影后面的安排就很好，是他颠覆了就是哎，原来你不是这么想，其实你也希望我好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爱跟支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不管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跟你做了以前你这么爸爸这么高标准或什么的，或妈妈你都一直做自己，你就把自己放着，因为你有你自己啊，就是那些理解里面的背后，其实我的担心跟我的期待其实都是最不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你也会发现在这电影里面他们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可以彼此去对话跟一些理解，那当这些理解里面他不是在谈一个，他不是只有说空说爱而已，因为有时候的爱是包含着我知道你怎么了，我也接受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后面的一个安排里面你也看得到说，哎，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啊，就是我们常常期待另外一半怎么样，我们常常期待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有跟我说妈妈我以为你这样做你才不会生气，可是其实没有啊，我你做你自己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对，好像就等了后面那一句我

0: 没有啊，后面的那句话。
1: 确实哦，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新郎跟新娘，就是其实传达两个家庭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其实爱，但他们其实都是爱的。就像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其实你他们传递的是这个家庭内部他已经自己默默的在理解跟复原，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多年藏在心里的不舒服，可是他们的爱不沟通，他用设想，他用猜的。可是在刚最后那边文琪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爱不是只有用说的，我怎么去做。最后我记得刘冠廷很帅讲说，你就是八点半，你九点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两边也是配合啊。对，所以就是配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爱真的是撑起了所有的一切。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伤，可是他不是说谁真的不爱谁，只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有时候是没有那能力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表达。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的确就是两边办这样的婚礼，但我觉得到最后才发觉说，其实我不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是到了他那个整个他就是爆发以后，他同时也让他的父母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对孩子的回应会让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同时让父母去看见的孩子其实是很深的那一块，比较内心的。不然我觉得其实冠廷一方面也没有让他们去看见其实他的困难跟他的，因为他都没有讲出来，
1: 对
2: 他就是很压抑。我觉得那个冠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压抑，所以他很贴心的会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直接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反而是一个反而可以突破一个盲点。
1: 对，确实哦。然后就是再加上里面爸爸的角色，对吗？从小陀中华的那个角色，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爸爸也太你就是从年轻开始，你想象那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绝对的？你去把他爱吃墨鱼，把牙刷到干净，一刷再刷。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爸爸知道去哪里找他，也默默地把他带回家。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碧琪说的，还有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很爱，但是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不说，小孩子也看不懂啊，看不懂。所以他用着他对爸爸的理解，我这样子去回应你才叫爱。可是爸爸并没有期待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见，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说出来，其实真的彼此不会在一个同样对齐的一个平点上面。好，那再来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说其实在片中有一个婚故，还有一个伴郎，也就是九零八八所饰演的跟蔡凡熙所饰演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部戏其实他虽然好像很慌乱，可他们两个在救火的时候就有一种喜剧的节奏，啵啵啵啵啵，然后两个做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在我觉得他是一种有点像喜剧的节奏，然后他想要去化解这部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家庭沉重的压力。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一个两场婚礼的一个现场，你们觉得这两个角色或者是这样子角的一个设定是怎么样去化解，就是可能有一种某种而言是笑中带泪，然后也有一点点幽默的在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2: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幽默感，因为其实就像我自己啊，如果我回想说我大概婚礼最荒谬的，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传统就家庭要求很多，就我爸要求，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我要嫁到台北，我爸要求我当天嫁，所以我是搭高铁嫁上来的。
1: 不当天嫁要什么时候嫁？
2: 就是通常有两地都会住饭店嘛。
1: 对，
2: 我爸坚持说我女儿不是偷嫁，所以我一定要让当天迎娶。坐上来，所以我是坐着高铁上来的。然后呢，因为我本人的爸爸呢，就跟陀中华概念是一样，他非常的严谨，他觉得女儿就是要嫁得风光，所以他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拿着两卡品香的那一种，然后嫁妆那个，然后我有跟着一个，因为我爸爸就委托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是瞬间就你一定要到现场把所有的他嫁妆摊出来，就我女儿就是我带东西进来这样子。对，然后荒谬事情发生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是
0: 假装没有跟得上来，他还留在某个叔叔的车上。就是你只会记得说哇那个婚礼很、嗯、如果没有这一刻也许我就会只记得、嗯、哇那时候婚礼办得好辛苦哦，就我当天就要两点就想要化妆什么、嗯嗯、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

0: 剧中的这样安排，我觉得以后庭生跟代理想起来就说，对啊，就是还好我这群好朋友支撑着我，然后去面对，也许在我还没困惑的家庭关系里面的时候，哎，我还是有一群其他的好朋友支撑着我。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加上东西忘记带，那高铁同事们拉着海报的时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幕，大家人都回头看。哎，嫁妆嘞。第二个是那个布条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看着我，这样子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过程，这样。但我觉得是温柔的去带过。有时候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换个方式想的时候，它也是很多有趣的时候。
1: 确实啊，在紧凑就一开始讲的嘛，其实婚礼是一点都不浪漫的，但我们所记得都不是那些让你累到不能吃饭、不能干嘛，很多长辈们的不管规条或礼俗，可是你所记得的就是。忘了的两咖，
0: 嫁妆，
1: 还有同事们拉着的一个布条。那比起来，你对这个部分，
2: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他其实有点羡慕庭生，有一群可以跟他那么疯的人。就是他做了这个决定，但他旁边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去否定他这个决定，没有觉得他是不好，而是极力帮他想办法，包含就是完全那个墨鱼数量不够怎么办？虽然后来遇到墨鱼不能用，又要换一个方式。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抱怨，他这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哇塞，我其实蛮羡慕他有一群跟他疯的，在处理他自己其实很私人的事情。虽然他们是同事，但可以感觉。那其实就是很相处融洽，而且大家都整个饭店都帮忙，都帮忙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在强调很多东西。你转个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其实你身边有很多人是陪着你的，然后其实是一直在一起在。虽然他不是你家里面的人，可是他可能是你生命中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朋友，甚至可能是亲戚啊，因为其实有帮忙的亲戚，亲戚不一定就长那个样子，对，所以其实换个念，其实很多人是在支持你的，对，
1: 确实，当我们在面对比较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转念，或者是我们只去记得那个荒谬幽默，但又可以让我们记得很久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好像在婚礼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或者是说可能导演他去设计的有点类似喜剧的节奏，然后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一个幽默或者是荒谬的片段，很可能是在我们转换眼光去看之后呢，它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美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以及我们也谈到了说，其实爱如果不去沟通，不去好好的把它说出来，彼此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用设想用猜的，可能就会造成了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两场婚礼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也想请教碧琪跟文琪，就是在剧中，其实在很后端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刘冠廷他说了一句话，说没有一场婚礼是属于我们的。那当他那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大事其实是被家族的期待所淹没了，他可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落。可是就像刚刚在前两段节目里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期待可能有些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在面对主角他可能这么的失落跟创伤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说这两场婚礼没有一场是属于我的时候，你觉得庭生跟戴琳他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样重新找回彼此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说，当庭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其他自我觉醒的一个复原过程？
1: 我觉得他婚礼，因为我觉得他是说那个这两场没有一场是他们的婚礼，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荒谬的设定，但其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只是泛指那个婚礼，因为它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决定？例如像从小像读书，然后工作、结婚，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填什么样的志愿，然后或者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时无刻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都会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干涉我？但是我一方面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说出来，我可能也想说，哎，那我怎么去满足你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在那种过程当中，就是婚礼它可能是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婚礼，可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发展。因为当越大的时候，很多发展都很考量一些比较现实的，尤其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不一定是父母，我觉得有时候不身边的大人会说啊，你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相信我们不会错，就是有一些决定我都已经帮你实验了，我让你少走一些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就会开始去迷失，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就看不见。但我觉得在里面，其实那个庭生他其实在后面他的那个爆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不照着那个设定，我不照那个期待，我就算把它搞砸了，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以有一些不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都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选择，那个选择很多，到底有些是依着他可能是想要他一直在面对跟父母怎么样满足父母跟自己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他可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开心，然后父母也满足父母期待那种选择，可是完全就是可能很容易就在过程当中比较忘记自己想要什么。但我觉得他那个爆发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就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
0: 对啊，他的爆发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他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终于觉醒了。就像我们在前两段在彼此在聊跟分享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但他是一个不去处理，然后也比较不去表达自己的人，包含不管他跟戴琳，或者说接下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记得里面他确实就是像碧琪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里面有一段，他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要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过程中爸爸在找讲稿，他也不管那件重要事情，他又放下来跟爸爸在一直在找那个讲稿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很多这样小小的设计，你就知道庭生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爸爸也不期待你帮我找，但他觉得我必须跟着你把这个东西找到，我才去做另外一件其实已经十万火急的事情。对，那这个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不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只在满足的大人的期待，可是你迷失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甚至他那么执着的墨鱼面到底是为什么。当然里面有说哈，那可能不管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他跟戴琳的一个相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好多东西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不说。对，这个东西也影响了他很多的所有的一些决定，我们所看到隐藏的一些决定。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 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他那一句就是没有场婚姻是我们的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下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他在当下那个爆炸好像就有点是大day的，就对入到整个在谷底的状况。因为有时候在坠落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失控，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或者是想要别人都好好的时候，你就会一直都飘在空中，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不是太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或者是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当在那一刻爆发的时候，当他真的已经在谷底的时候，他反倒会回头去看他自己最单纯的需要。因为我记得有一幕他其实是看向戴琳的，就是他会发现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啊，那我其实我要不要再这样子去讨好每个人。其实有时候在过程里面，当希望每个人都好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是在那个圆山的那个地下的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就好像是他失速的感觉，可是失速的过程里面他要回头再去思考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一种找回自己，不用再背着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人生枷锁。因为坦白讲，有的根本不应该他背，其实是他自己父母该要领的。
0: 是啊，
1: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他那个圈圈画出来的时候，站稳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知道原来我要什么。所以他反倒是可以回头去跟爸爸说你就八点结束，你就十点结束，就那个主控权长回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倒会比较知道原来我要什么。你的眼光就不会是在都一直在看着别人那么忙碌的。
0: 对，确实就是两位都提到那个他就是讲的那一句话嘛，没有一场婚礼是我们的，他爆炸了，那也是他最底了。那他最底的，他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个爆炸好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画出那一条线，然后把主控权找回来，知道我此时此刻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好，在这一段的最后，也想再请教两位，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在播出前，我记得导演曾经说过，其实他为什么想要拍《双喜》这一部电影，他其实想要让观众去思考成家的真正意义。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止我们三个，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成家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他除了要让进到戏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观众们，好，看电影观众们去了解成家真意义不是两个家庭之外，他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定有他不完美跟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你不是只是在办一场完美的仪式这样的一个婚礼你理解了，你也承接了你原生家庭的一个可能是缺憾之后，为什么依然有勇气，你愿意去办这场婚礼，你牵起另外一半的手，你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你还愿意去成家。他想要让观众去思考的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对应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社会现象，可能离婚率啊等等这些，可是他想要让进到戏院去看的观众朋友们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晓得两位怎么去看待，因为他期待是说我们都经历了原生家庭，甚至我们可能看到了父母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勇气想要牵起手来自己经历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家，我自己来经历一次。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其实以前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常会

问，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有时候爸爸可能就跑掉了，或者是妈妈就不见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认知是是悲观的，但我常都问他们，如果当你有机会建立自

0: 老公这边有老婆这边的，然后结合之后呢，可能对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办了一场婚礼，两方面就吵得彼此就对有一些成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在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里面就要看你想要调什么味道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在邀请孩子的时候，我都想说，哎，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当未来你成为别人的老婆，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呢？其实那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再回头，那个会扣连到其实你本来你最期待一个家最想要长的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导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纵使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觉得也要坦诚的去面对说，可能我今天演化了不一定都演化成很 OK 的，但是对演化成功，但是某个程度里面至少过程是重要的。
1: 是，对，而且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说经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嘛，你要加什么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总不能用别人的结果来判定自己的过程。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真的可以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过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导演某个部分也是想要让大家去看，我混乱完之后，当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时候，我还是可以拥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家庭。好，那碧琪呢？
2: 因为其实就像文琪刚说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婚姻它是一个可能新的开始。可是其实大家都不是空着手进入那个婚姻的，因为其实大家除了就是绝对不是空着，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一定带着我们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经验，原生家庭的伤，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因为包含我们怎么样去营造或表达都会跟过去的经验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成家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字，它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当两个不是空手进来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才是刚开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会带着期待进去，因为我会希望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我可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可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代表着你也必须有一些付出跟努力。我觉得那个付出跟努力是，我觉得以提音生跟带领看到的比较会是，就是怎么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伤，但我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不完美，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一起可以一起走，一起共同走跟一起相处的方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这个成家的过程当中一个，刚刚文琪讲到演化，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成家这两个字确实是不容易的，然后不管是演化或者是像碧琪讲的，我们不是空手进来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磨合，真的也只有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彼此努力才会知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精彩而且又充满感情厚度的一个经验跟想法。在电影双喜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婚礼应该说相对荒谬也其实相对混乱的一个修罗场，可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一层层的，不管是大冠亭小冠亭，他穿越在圆山饭店的走廊，又或者是九恩爸爸跟伴郎也因着要所有的救火穿越在所有圆山饭店的走廊所奔跑的身影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体贴包容还有爱。婚礼很可能是一场充满妥协的一个现实危机，但是婚姻跟家却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带着复原力去经营的修炼。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原生家庭的裂痕或许会留下阴影，但是当我们能够带着爱直接的去面对这一些不容易，并且在混乱中学会幽默还有坚韧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解开枷锁的复原力量。非常谢谢庭生跟戴琳用一场荒谬的婚礼告诉我们，虽然明白家不是充满着最好的事情，但却依然愿意牵手成家，这就是爱最勇敢的模样。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哇，又到周五的时间了，这个欢乐时光，我们今天再度来为您介绍上一周我们所采访的简书法，因为呢，它是简出它让别人可以荣耀那个人容貌，适合他的那个容貌，来荣耀他整个造型的美法师。

0: 而上一周书法也跟我们讲他如何卸下那个发型师的光环而来成就他自己的家庭。我相信对书法过去的专业跟热情加上他的信仰，他的这个生命确实今天你们就可以听到他完整的一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真正活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赶快来欢迎简书华，书华欢迎你。
1: Judy 姐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很感谢神啊。对，以前就是在港式法郎，其实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光鲜亮丽的背后，也很多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些就是发型师们的用心。对，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好不容易当上设计师了，剪头发，对，在世人看来2500哎，就是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生了一场病，然后我开始寻找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想起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在我生命中，我也就去了教会。我觉得好像有这个宇宙有一股力量，好像听见我的呼求，我就来到了教会。我看到教会，你不用，就是你还没有付出些什么，但你已经看见他们就是无怨无悔的去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就觉得这股爱的力量是我很渴慕的。
0: 你一进教会，你最深刻的感受，你个人吸收到的，那种你刚刚讲到无私、无微不至的那个爱是什么？
1: 对，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共同生活的地方，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牧师传道，他们薪水就是一个谢礼而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打开家，然后祝福很多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那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需要，神就是好像乌鸦叼饼，就量给他们。冰箱没有蛋了，就有人补上蛋；然后没有卫生纸，就补上卫生纸。我就觉得，其实跟 NIS 电台也是一样的，就是神他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觉得我在 Eros 好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就是渴望一份就是我从小最渴望的就是家。对，那我就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前夫。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们挣扎争吵一年的时间，他就觉得说我就已经开快剪店很不错了，然后也经营得非常好了，那你怀孕了就好好的就是在家里待产啊，那好好享受你老板娘的生活啊。对，真的，我前夫开的那个快剪店生意真的很好，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牧者们的陪伴，然后一路他从就是原生家庭极度破碎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一直到就是他可以就是有能力从在快剪店里面当一个员工，突然他兴起了，心里面有感而发的他也想要一个家。所以我们两个结婚了，然后众多人祝福之下也怀孕了。那他就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就是帮忙咯。对，除了照顾小孩，如果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店里帮忙。那后来我们也很顺利的开了第二家店。对，然后我也就很顺其自然的也生了怀了第二个孩子。但因为我的前夫原生家庭的破碎，导致于他在金钱上开始有一些抓取跟不安，然后慢慢的帐篷渐渐挪移，从把家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开始就是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然后怎么样不够用。所以我的大儿子名叫以乐。对，神预备，我牧者都看见说神预备，你不用担心。但他就是原

0: 生家庭的那种这种抓取，然后不安定，那其实最终还是原因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不够深刻，对，不够建立，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环境就会让他就是惧怕，对。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觉得是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回忆跟记忆都没有吗？然后我们的产业确实是这样，很多的孩子生了孩子结婚，小孩都是隔代教育、啊、送到南部去，然后就忙于工作，
1: 没时间、
0: 嗯、但是我在教会儿童主日学看到很多孩子真的耶，很多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是陪伴的问题，隔代教养有它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本末倒置啊，我们家就是有孩子，然后有关系，有互动，怎么到最后是你事业变成你的首位了，然后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嗯、那最后儿童主力学校说，你知道那个跟孩子洗澡的那个肌肤的碰触，每一天这样渐渐的成长的那个过程是取代不了的。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要我小孩长大了之后跟我没有任何回忆。那技术我觉得就算是10年后15年后，我对这一行还是不会消灭、嗯、我还是很爱这份，这个是我从以前到如今不会改变的，但我觉得孩子的关系是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就没有了。
2: 所以你卸下那个光环，
0: 嗯，
2: 决定到那个快检店去做，
0: 嗯，
2: 的真正原因、嗯，你当下真正感动的原因，让你能够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选择，你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挣扎，
0: 嗯，
2: 毕竟是人嘛，
0: 嗯，
2: 对不对？你好不容易，就像你讲的，经营来的，
0: 对啊，是啊，
2: 嗯，当你在做这个，你这样子中间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你一直在思考，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一件事以外，
0: 嗯，
2: 我相信这中间你自己跟自己应该也有一些内心的冲突跟矛盾，
0: 我想
2: 去克服。
0: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家板也很美好，那我爸爸也是在我18岁的时候有了小三，把小三带到家里，我的家就鸡犬不宁，然后我的弟弟个性就变得更反派，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真的很重要，
2: 要健全，
0: 嗯，所以我的弟弟变得很愤世嫉俗，他会觉得你很爽啊，你在台北啊，你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那、oh. 后来我有了信仰之后，我本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给我的观念就是姐姐就要承担一切。
2: 嗯、mm-hmm. ，
0: 然后我们家也比较重男轻女，我弟弟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帮我弟擦屁股。那有了这个信仰，我就知道说没有。当我们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要自己负责任， mm-hmm. 不要再推给原生家庭。我了有了信仰，然后自我价值慢慢的开始健康起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父母他们的事、
2: 嗯、
0: 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从那一天开始说，我就说我要结婚生小孩，我有我的未来。从此之后我弟就跟我断绝了姐弟关系，对，嗯，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吃团圆饭了，对，
2: 哇，
0: 嗯，我为他祷告禁食，
2: 他不能理解你这样的说法、
0: 嗯、对，我禁食祷告40天，然后我希望我弟弟能认识神，对，但那个过去的挣扎，然后一直到我的事业家庭也要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很重要，如果父母都缺席了，那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
2: 嗯、
0: 那我就在这样的拉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我愿意，这个好像就是上帝摆在我心里面的，对，连我的老板都说你确定吗，因为他也有一个案例，这个师傅也是做得很好、嗯、后来离婚了啥都没了，然后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会选择我的家庭，嗯， 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真的没有后悔。

0: 然后也是当然在这样的婚姻的过程中，因为我先婚前性行为得罪了神，我跟我前夫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吼，牧养真的一定要带普拉，不能男跟女太靠近，那你不知不觉真的会情欲，他真的是要逃，对，当时没有这样的智慧，对，那我就悔改在牧者的面前，半年之后。牧者同意，我干妈也同意，我妈妈也同意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婚姻。本来只是签字而已，后来就是教会说不可以的。婚姻在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要摊在光中，所以全教会的人是帮我们办这一场婚礼。对，那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对，但因为我的前夫的家庭原生是比我。破碎再破碎，所以在经济压力之后，他又一瞬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还有上帝不断的在拉扯中。对，那当然我有上有属灵父母嘛，上有下有属灵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遮盖调整，遮盖调整，到最后是我前夫自己离开的。他自己最后就说他累了。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背这个东西。当然，也就是我自己也变了。我以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我结婚了差不多5年，莫名的我也把自己当上帝，我觉得我可以改变我前夫。莫名有一天，我也把我的前夫当成上帝。所以我看了以前那个时候那一段的过程的自己哦，那个些照片，我都觉得哇，真的是行尸走肉，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对，然后直到我很努力的生了第二胎的这个过程，在调整之后，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我没有，我决定了，
1: 你
0: 我就
1: 是说
0: 不会离
1: 生
0: 婚
1: 活
0: 了。
1: 哈，就是你讲的那5年的婚姻，你的生活是又回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离开了上帝？你在信仰里面已经荡然无存。
0: 我觉
1: 你
0: 得
1: 那时候的生活模式跟你的，对，
0: 我的自我价值变得很低，因为我在
1: 又
0: 我，
1: 回到以前。
0: 对，因为我以前是你知道光鲜亮丽嘛，然后艺人到处跑，那我专心带孩子之后，然后我跟我的前夫信仰生活是真的很平衡，但不知道为什么，曾几何时生了第二胎之后，一直在跟我的前夫在信仰的拉扯。金钱上，因为全部都在我前夫那里嘛，金钱上
1: 你
0: 的
1: 不管
0: 拉
1: 钱。
0: 扯，我不管钱，我也不管公司的所有一切，我只管孩子。但是曾几何时花一点钱，我前夫会这个情绪落差很大。然后，就是我要去教会，开始会有拉扯，一天到晚都去教会。然后我想说，他发生什么事，或者是聚会的时候，他人在心不在，或是要在聚会的。要聚会了，但是你都会觉得他满脑子都是赚钱，就是已经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有一次是很夸张，是我竟然会想带着小孩往马路上撞车。
1: 啊，你想寻死啊？
0: 我不知道那个意念从何而来，然后突然就
1: 哇，
0: 是检出来你在干什么，
1: 这很可怕
0: 这
1: 哎！
0: 真的很可怕。然后直到一个关键是。我孩子会尖叫了，因为我从不会在我孩子面前就是那个失心，就是情绪崩溃不会，但是因为后来我的前夫他的情绪落差很大到很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嘛，就不会后悔了，但是直到有几次是我前夫的情绪落差到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是马上离开这个现场，因为小孩在嘛，我是冲到外面，然后我是那个里面的呐喊尖叫，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我小儿子也这样了，
1: 哇，所以你们吵架啊，什么孩子都看在眼里。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已经不对了，对，然后最后
1: 你有
0: 要，
1: 觉察到？
0: 对，最后要跟就是。一根稻草。

0: 就是我们在极度的一个争吵中，
1: 嗯，
0: 我的手断掉了。
1: 啊？为什么？
0: 我的手骨折了，就是他不小心的这样子撞我一下，我直接就倒在地上，然后手直接骨折，我就没办法上班了，我就回到部落半年的时间。嗯，
1: 那一段时间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就在思考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一样早上起来晨更，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也跟求祷告求印证，就是下山然后跟我前夫好好的聊。那我也是接到儿童主日学校长的电话，他说淑华差不多可以了，就是山上不适合孩子待太久，
1: 嗯嗯嗯，
0: 你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先回来教会住，所以我就住在教会一年的时间。那说真的这么丢脸是谁要啊，对不对？但而且我过去是那样，我现在要住在教会，然后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1: 等于是寄人篱下。
0: 对，谁要啊，拜托，
1: 众多眼目在看，
0: 真的真的。还有一个姐妹说你凭什么住教会
1: 啊？
0: 所以不是
1: 待在，你不说教会里面有爱吗？
0: 不是待到教，待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没有被这些。
1: 那你怎么去忍受别人给你那样子的言语？
0: 第一个是因为孩子
1: 哦，
0: 其实很简单，
1: 你就是忍气吞声，
0: 其实就为了小孩，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儿童主日学校长说你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所以我回到教会住了一年，祷告找工作，就是在。
1: 所以你那一年完全是没工作状态了？
0: 没有。
1: 哇，
0: 后来我就把我的过去的定存解下来，然后就是那一年的收入，一年的生活费。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住在教会不断的找工作，没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你五点下班去接小孩的。
1: 那肯定的、啊、
0: 然后突然一通电话我前夫打来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第二家店你要不要？
1: 哦，
0: 我想说真的假的？就他谈了一些条件是不符，非常的会让人生气的条件。我当然我的熟龄妈妈就不行了、啊，她就说凭什么？就我们就坐下来谈，就我前夫就是无条件的把第二家店让给我。那
1: 他怎么谈啊？
0: 就是好好谈啊，就是简淑华过去她在高端法人嫁给了你，也是在变相的跟你一起打拼你们的家和未来。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对。那他也有付出一半的家庭责任，所以一人一家店是理所当然的，对，哇，所以我前夫就一人一家店了，
1: 等于是你的教会帮你谈判，
0: 对，
1: 你也无法谈判。
0: 那时候我哭到不行，好不好？我哭到崩溃，
1: 完全失去理智。
0: 我的属灵妈妈转身看着我说：“你哭什么哭啊？你值得。”我想说：“天哪！”
1: 哎呀，好，所以你选择了跟子女生活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看接下来你怎么带领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经营你那个朝九晚五可以兼顾孩子的过程。
0: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是 Judy。 我们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哇，淑华，你知道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叫什么吗？爱救了我。
1: 哇，超酷的。
0: 真的是神的爱救了你。
1: Amen。
0: 好，而且教会为你出面打理，上帝给你一个快剪电，对不对？让你可以活到今天，
1: 是啊，
0: 而且是大大的祝福。当然，就像你说的，因为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1: 是，
0: 所以你接了这个快剪电，其实你的工作营业时间更要努力呀，对不对？更要为生活打拼。那你一个人在做，你怎么兼顾你的孩子？这个中间你怎么去取舍？你今天要工作，难道做到五点就五点下班吗？
1: 对，
0: 好，做到不可能朝九晚五吗？
1: 嗯，
0: 好，我相信你做这个店也是要有时候配合客人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你后来你的快剪店跟别人的快剪店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来谈谈你在经营这家快剪店的风格。
1: 嗯，
0: 好，如何走出简淑华的人生价值，来描述一下。对，
1: 我觉得很酷啊。对，因为我说了嘛，我其实就是一个喜欢做头发，就是玩泥巴的小孩，就是玩得很开心。但当你口袋没钱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养两个孩子，有很多的，
0: 现在回顾起来是不是确实都是很心酸的哈，那个历程。嗯，深呼吸。
1: 有很多的东西会逼着你往前走，比如说我不会经营，对，然后这家店要
0: 真的一个月，你以前是别人帮你，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个助理，我还有经理，对不对？对，我还有秘书，
0: 对，你有一个团队。
1: 我还有一个团队，但就是我跟我前夫分开，过去都是我前夫在用，然后当我开始没有他之后，我发现哇，他也要承担这么多哎，难怪他会开始对钱有一些在意。
0: 嗯，
1: 对，因为每天的开销，每天的花费，
0: 是
1: 我开始要去店里面所有的硬体、软体，然后产品从哪里叫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最落魄的时候，那刚好我的属灵爸爸就说：“哎，教会有一个弟兄，要不要跟你来学一技之长？因为疫情之后，对他的工作也不稳定。后来他就来了之后，还好有他哎，因为有了他之后，我开始要教他技术，可以让我稍微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那么苦情。第一个，我可以

0: 教他，我觉得我里面好像还有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哦天哪，就是好多，你知道，每你知道半年哦，经营哦，薪水都算错。然后呢，那个员工就卓达嘛，也就是我教会的弟兄，他就说：“苏华姐，不好意思哦，那个你的薪水还是算错，员工只有一位还会算错，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活，真的不知道。”对，然后我也真的就这样，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很有限，还好有教会，因为以前在部落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放在旁边养的。
1: 是
0: 那你在都市不一样啊，
1: 像猪一样养，对不对？随他去。
0: 是啊，
1: 放牛吃草。
0: 那个年代也不一样啊，没有那么多软体、硬体，然后这些诱惑。但在都市就不一样了。那怎么搞呢？我在教会也是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六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怎么连接于现在的时事，现在这个社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然后动不动学校就砍人杀人，走在马路上都有被暗杀的，就是放烟雾弹的，在捷运上最近不是都一直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想说天哪，怎么搞啊？但是还好有儿童主日学校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怎么察言观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何看周遭的环境，然后让孩子然后去了解什么是真理。教会不一定教的，不是学校不一定教的都是真的，
1: 没错，
0: 要有分别的能力。我就觉得真的要
1: 你自己也跟着上课，
0: 我自己也跟着上课，
1: 跟着孩子学习。
0: 这所有不是只有你有问题，抱歉哦，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教会的爸爸妈妈、孩子、学亲，他们遇到的成长的悖逆，全部爸爸妈妈、小孩发生的问题，全部都摊在光中。甚至新闻报道，你都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吗？这些孩子还那么小，要让他们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吗？抱歉，你不教你的孩子就在学校。
1: 或是在媒体里，
0: 或者是在媒体这个社会教，那会把你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在教会把手一对一的教学。我跟我的高以前在 Eros 的跟这些客人聊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都觉得天哪，这样子的学费在国外真的是三四倍的薪水，你们教会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第一个我就感受到说我现在的家庭不健全，我需要全村的力量，我需要我们家从我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我不想要再被我过去这些我做错的事情然后带一下我的孩子也不健康。有一次我小孩突然有一天讲说妈我不结婚，我说为什么？我忘记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你如果不健康，你孩子绝对也不会想要结婚，他绝对也不会有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第一件事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那从何而来？就从在教会里面。然后到最后我的孩子人家问了，哎，我很久没看到你爸了，然后我儿子还可以很坦坦而谈，对啊，我很久没看到我爸了。他没有惧怕，也没有恐惧，也没有对他爸爸斥责，没有。
1: 其实最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像
0: 跟别人不一样，
1: 见不得人，
0: 对
1: 不对？对，
0: 而且呢，到现在我还可以跟我前夫见面，半年、一年、一个月，然后很正常的，从我看到我前夫的背影，我会发抖、惧怕，到现在我感受到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要做的事他自己会做，但是这两个孩子在基督里健康了，他们会祝福他，我的前夫。对，一直到如今我更知道说分开是好的。
1: 我知道你对孩子有做一些健康的动作，就是怎么来祝福你的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通常夫妻如果离异的话，
0: 对，
1: 一般都是妈妈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然后来做一些罪的脱逃，然后跟孩子讲说都是你爸爸的错，我没错，你看你爸爸抛弃我们什么什么，都是在孩子面前讲一些很不健康的话，或者是把夫妻的这种孩子不能理解的成人人的世界里面的那一些很纠缠的情感的问题，或是很复杂的事情，然后把它简单化。

0: 子迷迷糊糊就觉得对，这个爸爸不是个好爸爸，对不对？不是一个健康形象的爸爸等等。可是舒涵你不是这样做，所以你怎么做到让孩子第一个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并不觉得他失去这个爸爸，而且可以在别人面前，即使爸爸不在身边，他都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我觉得这很不容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1: 我还是觉得很感谢神，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0: 对，
1: 然后再来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前夫原生家庭比我还破碎，然后神怎么让我再一次看他过去的见证，是哭到神的面前，然后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前夫一样，你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但他还努力活着。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然后我选择分开是他，我有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累了，他离开了。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分开了之后再一次的见面，我觉得他成长了，他起来承担当一个父亲每个月该付的就是孩子的费用，然后再来，
0: 本来你们没有谈这个吗？
1: 有谈，但他都没有很正面的回应。
0: OK，
1: 对，反正一年之后他就是该付都付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到他认真活着，对，他过去都是摆烂嘛，就是想摆烂就摆烂，想做就做，因为艺术家嘛。然后我们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认真踏实的过他想要过的人生，虽然我们分开了。那我也因为分开之后我也成长了，我很多在店里面不会做的事，他以前要付的他做的我前夫做的事我都开始学起来开始做了。
0: OK，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智慧，我带着孩子为爸爸祷告，然后从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任何负面的声音。
0: 欸，这不容易耶，
1: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0: 这样
1: 这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真要哭，就跟上帝哭。对，不能在孩子面前。对，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爸爸现在去努力的赚钱，然后离开了教会，暂时离开了教会。那我们要持续的为爸爸祷告，让他回到上帝的里面，他就会有能力。再回到。我曾经会想再回到这个家，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人的想要。我觉得我现在寄托都在于神，都在上帝的选择。我只希望我的前夫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会有能力过好他下半人生，而我将生命主权交给神，我的下半婚姻交在神的手里，没有也有神美好的计划。
0: 你们在见面的时候，带着孩子跟前夫见面的时候，孩子不会因为想要撮合你们或者是做一些，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再复合啊，会不会做一些很天真，很他们自认为希望有个完整一样跟别人享受父母健在而不是分开的这种状态的事吗？
1: 会啊，就是我小孩会说，妈妈我今天要去睡爸爸那里，我们去睡爸爸家好吗？我其实当下就说现在还不太适合，但孩子都会用他的情绪或者是童言童语。但我觉得上帝很酷，就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说现在不适合。那天晚上我跟我前夫在对话的时候开着视讯，就讲到一件事情，我的先生我的前夫整个
0: 情绪又
1: 爆炸，
0: 所以孩子
1: 然后小孩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跟我前夫说，我说现在小孩在看着你，你吓到他们了。
0: Okay.
1: 就我的两个小孩就这样愣了一下，然后 我前夫又马上又转回转就是又恢复正常。挂完这个电话之后，我就看着我两个孩子，我说你们看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希望爸爸没办法去上帝那里。然后我就抱着我两个小孩就忍不住就哭了。我就说我们持续为爸爸祷告，因为爸爸情绪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

0: 后，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有了上帝，他就可以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你觉得你适合去爸爸那里住吗？就他们两个马上说不是。所以
1: 马上现场教育，
0: 对，不是我，就是我没有说任何，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神就这样子兴起环境，让两个孩子看见了，
1: 真的太酷，
0: 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酷，
1: 很酷很酷，对，小孩子自己亲眼目睹吓到，
0: 对，
1: 太有趣了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大人的言行举止，哈，那个性格，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学，也会模仿，也知道。慢慢，他们现在小孩现在几岁？
0: 小一、小二。
1: 你觉得他们的成长历程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吗？对你个人而言，你看在眼里。
0: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其实我有时候工作太累，我下了班我真的没有体力陪他们读书。嗯，但因为教会除了学校之外，他们遇到真的都很好的老师，嗯，真的，我觉得孤儿寡母真的不轻看。然后再来就是教会的课后辅导老师，比我还重视我的孩子的品格，
1: 比你还重视，这话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我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执着，嗯，然后跟专业，但我常常有时候一忙起来。一认真起来，我会忘记时间，而且呢，我不只是在做头发，
1: 你有忘记他们的存在吗？
0: 对，
1: 真的还假的？
0: 不是，就是我在剪头发的时候，我还会传福音，那我会忘记时间，那忘记时间，我还要我的员工告诉我，哎，说话姐，你是不是要接小孩？就有一次，我的员工好像是就是休假，然后就突然儿童主日学校长打来说。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淑华今天以乐恩恒他们有事吗？就是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小孩还没来？然后我说：“天哪，
1: 又在学校！”
0: 我竟然让我的孩子在学校下课了一个小时还在学校，你知道有多夸张？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我要调闹钟，就是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哦，有一天是一整天的，就是礼拜二。然后中午要接，
1: 原来有妈妈专注工作到这种地步。
0: 对，哎，然后就是也是跟客人建立关系，传福音。
1: 这应该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妈妈已经很习惯了吧？
0: 对。
1: 那他们哎，不会打电话给你吗？
0: 会啊，现在他们身上都会有钱了，就一定会有十块，对，都会有零钱。他们知道要打电话给妈妈，对，要提醒妈妈来接。
1: OK，

0: 淑华，哇，刚刚听淑华在讲，有这样糊涂的妈妈哈，太专注自己的事业，然后呢，捡到忘记把儿子丢在学校一个小时，哇，那如果冬天太恐怖了，对不对？那一个小时，天黑孩子，天哪，在那个学校里面，好，但是这也可以证明淑华真的常常是一个，好，真的忘我，做事做到忘我，这也就是。诚如我们刚刚那个歌词，那个歌，我们刚听的那个音乐，就是照我本相，这就是真实的淑华。
1: 是，
0: 我今天选的歌还真的
1: 蛮特别的，
0: 蛮特别，而且都很适合你，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太有意思了，对不对？
1: 神的礼
0: 啊，所以你的孩子习惯这样一个妈妈，他也知道这个妈妈的可爱之处。然后还好有教会来帮助你，兼顾你不足的地方，所以你其实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是真的现在有按照你本身又能够兼顾工作，又可以在教会里面这样健康的长大，对你来讲，你是不是放心很多？去哪里找这样子棒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你好像节省不少钱呢，哈。
1: 对，对，
0: 对呀、啊，现在一个小时的保姆费也不少哎。
1: 哇、哦，吓死人了，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真的太多数不尽的恩典。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会念书的孩子嘛，才会学上做头发，那很特别。我大儿子啊的老师都说。他就说，有两次我帮我孩子请假，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你的大儿子是读书的料。他就说，要好好栽培他。
0: 从哪里观察？
1: 我儿子很会背书，然后还有就是他会，就是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老师交代的事，然后他都会很主动的把很多事情完成之外，他也会。自己你不用催他，他会自己看书，课外读物，然后他会举一反三。对，那两次我请了假，一次是去，就是反正都是一个活动就对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寒暑假已经够了，对，那他要专心读书。妈妈，他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被老师觉得被冒犯。我反而觉得说，哇，就是真的哎、就是你不足的地方，神真的会
0: 不派天使来帮你
1: 对
0: 观察，帮你照料。
1: 对，就像是我说了，你看我员工，你知道，薪水都会发错，半年还发错，只有一个员工。你知道，在我接这一家快检店的时候，一个礼拜莫名其妙就出现我以前在。Eros 捡的这些牧师，对，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全部都出现在我的店里，然后从我店经过，说：“你怎么在这？我们找你找好久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不只是帮我，就是按赞打卡留言，然后请他们弟兄姐妹来给我剪头发，然后还要告诉我说你这家店要怎么经营，然后怎么样，
0: 帮你想策略，
1: 对，帮我想策略，然后还有我小孩，你知道吗？所有的那个衣服，哇 ，N 点牌，而且是根本就是九成新，永远用不完，连我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多 N 点牌。就是我就觉得哇塞太扯了，然后有一个牧者就为我祷告，他就说要为你祷告什么，我就说我这不足那不足，这不足

不行，然后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将来你的两个儿子要成为你的亚伦跟户儿，所有你缺乏的神会加倍的补齐你。然后呢，这些牧者们弟兄姐妹来了之后呢，还有很多姐妹

0: 不只是教会，连你的职场上，你只要愿意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神真的调动万有，就让我感受到说，简叔啊，你还要再用你的行为吗？证明你自己是谁吗？不用，你不用做什么，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
1: 这跟你以前在那个所谓的艺术村港式法廊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0: 第一个，我店里面常我都会放诗歌。第二个，我有感动，我就会为客人祷告。第三个，我觉得适合他的就是所有的聚会，我都会邀请，因为我觉得众教会都有上帝的使命跟呼召。我觉得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但为什么教会没办法合一？其实就是人嘛，人性的这个丑陋的一面。那我们清楚知道人性就是带着罪来到这世界上，那合一是神要做的事啊。那我们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神说时候到了，他必定成就嘛。所以我的生命就一直被众教会的牧者和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们不断的在基督里喂养自己，越来越健康，然后找到自己的恩赐，就是传福音。
1: 所以很妙的是，你开这一家店，事实上是接受到所有，
0: 对，
1: 所有
0: 是啊，
1: 等于是弟兄姐妹，
0: 对，
1: 好。都不是在属于你教会里面的人的祝福，
0: 是连你
1: 超越了，
0: 连 Judy 姐是啊，对啊，然后让我可以来这边，
1: 谢谢，
0: 对啊，诉说神在我身上画过的美到痕迹，
1: 感谢主。好，那我听说你自己养两个还不够，你居然又好像也不能说鸡婆啦，你又发挥你天生的纯洁的爱心，又去认养了一个啊。你弟弟的小孩，这又是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0: 这是我侄子的女儿，对，两岁八个月，去年七月，然后我正式就是成为他的抚养权、抚养人。对，为什么呢？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我侄子借了地下钱庄，然后努力的要还债，那就我妈带到他就是挂精神两次，然后上来台北喘口气。儿童主日学校长机会师母就说这孩子怎么了，我把所有来龙去脉讲给他听之后，他说我们一起养。我想说真的假的？
1: 天
0: 哪，
1: 教会说叫你
0: 我们一起养，
1: 把他带来一起养。
0: 对，我想说我信心没那么大，两个小孩已经好不容易然后我这一年确实工作稳定了，小孩也稍微大一点了，我稍微似乎有一点可以喘口气了。然后结果气会师母比我还在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想说是什么样的力量。那我跟我妈讲完，妈就说回去要跟她的爸爸沟通，就回去了一年，又再一次回来，一年后也就是去年的七
1: 月，又拖了一年。
0: 回来了之后呢，忌讳师母再说一遍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我就在这一年的期间，我已经跟上帝祷告，我说第一个你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的工作是更好，然后再来有人可以 cover 我，就是有传承。那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抚养权非常的顺利办成，很夸张。我讲完之后，我们店里又来了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在北京突然出现，就是说来我店 part time， 然后他可以 cover 我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在技术上也是。我想说这太夸张了吧。然后妞妞
1: 你也不用训练，
0: 对，我也不用训练
1: 重点是要训练比较重要。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妞妞才来没有多久，他全身上下的衣服莫名其妙的蜂拥而来。我想说这也太扯了吧，没有缺乏，然后毫无关系的送奶粉尿布。我想说连推车都有人送到我家。然后呢，妞妞从尖叫到只要跟阿妈在一起，就刚好暑假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忌讳师母很有智慧，这孩子是自由惯的，你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对，就让他自由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如今，那时候他还几句话都讲不出来，只会叫阿妈尖叫，躲在阿妈背后。到现在哦，
1: 他是本来有语言迟缓，
0: 怀疑，连服就是政府的机构会有一些就会来探访，都说。

0: 面，
1: 社福人员都会说这个孩子可能言语会比较、嗯、结果过年后回来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正常，而且他言语是暴增，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太夸张了，满满的爱，共同生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潜力无限，他很会察言观色。
0: 你们做了什么事？
1: 就是陪伴他，就单纯的就是陪伴着他。
0: 他一开始应该会抗拒吧？
1: 会啊，会抗拒啊。从去年到现在，就是陪伴他，让他自由，让他感受到这份爱。
0: 陪伴的技巧是什么？
1: 没有太多的。那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
0: 重点是你是他的抚养人嘛？
1: 对。
0: 好，那他对你的一开始的信任度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虽然你是你弟弟的姐姐，他应该叫你舅妈是吧？
1: 我弟弟的姐姐，对，然后他要叫我姑婆妈妈，是我弟弟大儿子吗？
0: 哦，姑，
1: 对，
0: 姑婆，
1: 对，姑婆，
0: 姑婆，
1: 对。刚开始
0: 他对你这个姑婆应该没有概念吧？
1: 没有概念，
0: 对呀、啊。那他怎么愿意？怎么你们生活的刚开始，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因为他常常会被他的爸爸妈妈丢来丢去的，
0: 所
1: 以就会。所
0: 以你领养他的时候，他跟你一起生活，当时的状态你可以描述一下。你领养他的时候，
1: 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对。那
0: 对你最大困难是什么？
1: 最大困难就是还是要抱尿布啊。
0: 哦，
1: 对啊，
0: 他那么小，
1: 还那么小。对。那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吃醋。你说妈妈现在都不要我们，都只要妞妞。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也抱在怀里。现在你们两个长大了，妞妞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努力的赚钱，然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校长还有姑婆妈妈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陪伴。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被性侵的孩子，所以我对于就是部落那些酗酒人我是会惧怕的，他又长得那么可爱。然后教会说全村的力量一起陪的时候，然后印证我就把他带在身边的时候，他从开始惧怕到都叫我妈妈，现在不是叫姑婆，他都叫我妈妈，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爱的时候。对，我也不会硬是要他改，先让他感受到爱，然后慢慢的他到现在就是会叫我妈妈，有时候就会叫姑婆妈妈，有时候会跟着我的两个儿子叫妈咪，然后到后面就是说简淑华，我说你不可以叫我全名哦。到这种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0: 信任啊，
1: 自然而然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他不会觉得他不，
0: 他已经安全感了，
1: 对，他不会觉得他
0: 开玩笑
1: 格格不入，他真的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然后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已经变得很自由。
0: 你觉得你养他以后到底是谁释放谁啊？
1: 我觉得是我觉得看起来我在抚养他，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我把妞妞接待到我们家，我的侄子一个月要给一两千块给我妈妈，就是他的婆阿妈都给不出来，因为他负债，到现在每个月竟然可以付一万块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呢过年还包红包给我妈，然后起来承担责任，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虽然我从小妈妈不在我身边，但是姑婆妈妈，她就说我虽然要叫你姑姑，哎，是叫我姑姑吗？
0: 对了，姑姑了，没错，
1: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第二个妈妈。
0: 哇，
1: 因为他妈妈是个
0: 酒鬼，
1: 他妈妈是个酒鬼。然后再就是我的弟弟，他过去我说了嘛，就是他对于我的信仰是质疑的，因为我不再帮他了，不再溺爱他了。就现在他看到我带妞妞带到教会，然后我都会 po FB 他在学校所学的，不，教会的共同生活所学的，然后现在变得这么健康。我弟弟竟然三不五时会把他家部落的农作物寄到教会来，
0: 哇！
1: 然后我们家的属灵氛围就不一样了，对。然后我就看见，其实我感觉我在救这个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救我们全家。
0: 是，
1: 感谢。
0: 所以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其实应该是你两个小孩的收获跟你最大。
1: 阿们。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好，
1: 真的。
0: 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

0: 选择。
1: 是，感谢主。
0: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简单几句话来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1: 爱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我们人很有限，但因为有了教会就有真理，当有了真理之后，你知道你的爱要怎么做，不是溺爱，是有智慧的。所以我从一个溺爱的家庭有了真理之后，我也求了印证，然后求主带领我，不管是我的婚姻和教养，神就调动万有，他知道我缺乏的，然后引导我。我也在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在这一条路上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了主，
0: 谢谢淑华的祝福，真的上帝的爱救了淑华，也救了他的家人。
1: Amen。
0: 感谢主。各位，这两集你听到了淑华的生命见证，我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是因为信仰了这位神。
1: Amen。
0: 有了改变。
1: Amen。
0: 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信主的人，希望你听了淑华的见证，也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会带你给你新的生命跟新的祝福哦。上帝爱你。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今天很高兴又能够在这个节目里能够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的能够用资讯还有我的一些经验帮助大家能够让身体更加的健康，不但能够用药物的方式，而且用非药物的方式能够帮助您。今天呢，我们所要讨论的题目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朋友们，您是不是有时候早上会咳嗽，或是有听到您的朋友、您的家人早上的时候很容易咳嗽，而且会出很多的痰？运动的时候常常会非常非常的喘，是不是您也有考虑过，是不是自己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呢？今天在这个节目里，我不但会帮助您认识这个疾病，而且我们会讨论如何的来诊断您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另外我们会讨论有哪一些是能够使用的药物，能够来帮助您的肺更加的强壮，或者是帮助您的肺怎么样来预防会需要入院的这种情况。最后呢，我也会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运动，或是有哪一些的物理治疗是能够会帮助您的肺更加的强壮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又要跟大家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有一些朋友，我的一些病人，生命呢是这么的短暂，希望在有一天，他们都能够在天堂里，我能够跟他们再次的相遇。我们现在就来先听听这一首歌，也许有一天。

你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根据美国的死因统计，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造成美国死因的第三名。每一年呢，大概有120,000人以上因为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而死亡，而且在他死亡之前常常需要到急诊，常常需要住院，甚至很多人需要插管，需要长期的氧气。在这种情况下，说实在的，我为他们很痛心，因为生不如死。他们常常觉得呼吸非常非常的困难，好像就在水里面，没有办法真正的从水里跳出来，好好的深呼吸一次。其实呢，治疗和预防慢性阻塞性肺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停止吸烟，停止二手烟。永远都不嫌早，永远也不嫌晚。在最近呢，有很多的人呼吁说还有机会， It's not too late。如果您还有吸烟，或是知道有任何在您四周吸烟的朋友，您一定要好好的警惕他们，赶快的戒烟。如果您自己身边还有烟的话，我劝你就在现在，不要再等，马上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而且永远都不要再去买第二包烟了。有 90% 的慢性阻塞性疾病都是因为吸烟或是暴露在二手烟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每四位吸烟的朋友呢，就会有一位会得到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我希望您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您一定要就下定了决心，马上的戒烟。我知道戒烟不是容易的，不但在心里，在身体上有一种依赖性，因为在长期的吸烟之后，尼古丁会让您造成一种依赖的作用。在心理上，你也许会觉得非常的恐惧，一提到吸烟，你就觉得好像生命没有任何的盼望，好像你就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乐趣。或者有些朋友可能觉得他很想戒烟，但是呢，每次戒了之后又开始再次吸烟。其实朋友，你知道吗？在这个戒烟的过程里，有许许多多失败的经历是正常的，您绝对不要因为自己又开始吸烟就自暴自弃。下面这一首歌，我希望能够帮助您不要放弃。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个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是怎么样造成的呢？通常都是因为吸烟了之后，烟里面有许多的化学成分，让我们的肺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痰，累积的这些痰呢，因为长年累月的堆积，不容易排出来，因此造成了许多的感染。长期下来呢，因为这些感染，所以所有的肺泡还有支气管都常常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形。支气管其实在它的外周呢，都有一些肌肉，这些肌肉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当这些肌肉呢失禁的时候，就是它无力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吸进去的气排出来，因此在肺里面又会堆积了许许多多的二氧化碳，而甚至呢，吸进去的氧气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排出，因此堆积了许多的气在肺里面，造成了这个肺泡更加的扩散。因此当你在看一个 X 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其实他的肺是扩张的，而且你会发现常常会出现肺气。

肿或是支气管发炎的这两种现象。因为这样子，所以呢，肺有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常常会因为阻塞而感染，感染了以后造成肺和支气管更容易阻塞。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您是不是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问题。主要我们所要做的这个检查呢，叫做肺量计，英文叫做 spirometry。这个肺量计其实就是来诊断您的肺活量、您的肺功能。在您用力的吹气一秒钟之后呢，这个机器会告诉您的医生，您到底能够吐出多少的气，从肺里面能够吐出多少的气量。然后呢，我们再请您用力的吸一口气。这两个数字一比较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百分比。那个百分比呢，如果是低于70，那您就是确定有COPD 这个阻塞性的肺病了。我再跟大家解释一次，这个肺量计呢是一个测量肺活量的一个机器。那您呢就在医院用力的吹气，然后再用力的吸气。吹跟吸之间的比例如果是低于 70%， 那您就是确定有 COPD 的这个倾向。 COPD 就是英文的慢性阻塞性，英文吹气的这个代号是 FEV1， 英文呢吸气是FVC。 这个也许在您来说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因为所有的医院啊、医生啊都是用这个数字来做这个报告，因此呢我还是在这里跟您介绍一下这个英文的单字。好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您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治疗的时候需要怎么样的治疗？当我们听了下面这首歌之后呢，我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首歌呢是我女儿五岁的时候我请她还有教会的一个小男孩一起录制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 让大家带来一个微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如何用这个 FEV1 来决定您是要怎么样治疗这个慢性的阻塞性肺病。刚才我们说了，当您很用力的吹气之后的一秒钟，就会有一个肺活量的数据，那个数据叫做 FEV1。那么这个数字呢，如果是大于 80% 的话，那么您就是有轻度的病症。如果说您是50-80% 之间的话，那就是中度的病症。如果是30-50% 的话，那就是重度的病症。在 30% 以下就是极重度了。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要怎么样来治疗。因为在这个病症每一个过程之中呢，不管是轻、中、重、极重度，其实药物的使用呢，大致上来说就是要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能够让支气管扩张，因为您可以想象，既然是一个阻塞性的这个肺病，那我们治疗的方式是不是就要将这个支气管扩张？因此不管是在哪一个程度，我们都要想到怎么样是最能够帮助阻塞性肺病扩张它的肺活量的，也就是说来扩张它每一个肺泡、每一个支气管。您记得刚才我有跟您提到，在每一个支气管的周边呢，其实有一些很微小的一些肌肉，那么这些肌肉呢，经过了常年的扩张之后呢，都失去了它的这个弹性。因此呢，虽然说它是已经是扩张的，但其实是没有弹性的那种扩张。因此在空气吸入肺里和吹出肺的时候呢，它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空气

从肺里面完全的排出，因此呢，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再吸入更多的空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这种肺病的病患呢，他没有办法能够呼吸，他觉得呼吸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的支气管，所有的支气管呢，这些肌肉都失去了弹性。当我们使用一种药物叫做支气管扩张器的时候呢，这种扩张器就可以让我们的支气管稍微的比较有弹性一些。另外使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要让支气管里面减少排出的一些痰。我们知道其实痰呢，它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肺有一种抵抗力。如果说有任何的细菌或者是有任何的侵犯物，那么这些痰呢，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种排泄物，也就是一种你可以想象我们自己的白血球跟外界打战之后它所留下来的残兵吧。因为当我们自己的白血球有一种抵抗力，在跟自然界里面的一些细菌抗争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排泄物，那就是痰。另外呢，因为常年累月的抽烟的关系，所以在烟里面的很多化学药品也让这个支气管会排泄很多很多的痰。所以呢，第二种需要治疗的药物就是内固醇。我想大家听到说内固醇一定非常的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内固醇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身体很需要一种药物来排泄来解决这个痰的时候呢，其实内固醇在肺里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呢，因为我们是把它喷到肺里面去，很直接的只有在肺里面会吸收进去，所以呢，它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里其他的器官。等一下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仔细的讨论一下有哪一些药物是适合各种不一样程度的慢性阻塞肺病病患使用。

这首从破碎到完整，说的是不管我们过去有多么的破碎，当我们接受了一个比我们更好、更完美、更大、超自然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完美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治疗呢？首先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药物的治疗。那么药物的治疗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吸入型的支气管扩张剂，另外还有吸入级的这个内固醇，而另外呢还有口服的药物。我想如果您有朋友得到了这种肺病，他们在皮包里，在自己的包包里一定是有一个支气管的扩张剂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很紧急的时候，需要呼吸的时候呢，赶快把自己的支气管张开一些。如果你使用的是内固醇的话呢，这个内固醇主要的目的并不是扩张支气管，而是将你的痰，将你里面发炎的地方呢，把它

它降低。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慢的，所以朋友们，您千万要记住，如果不能呼吸的时候呢，所要使用的一定是要用这个扩张剂。如果您不知道你所使用的哪一个是扩张剂，哪一个是内固醇呢，您务必要到药局，或者是上网查，或者是到您的医生那里去，请他再替你辨识一次，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可以避免您住院，可以避免您到紧急室去，所以您一定要知道哪一个才是您的扩张剂。如果家里面有长辈的话呢，务必要替他写清楚，让他在紧急的时候知道要使用哪一个扩张剂。因为其实呢，这些吸入型的这些药物啊，其实在外表上长得都非常的相近。另外我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治疗的过程中，您的医师可能会介绍一种叫做长效型的一种扩张剂。这个长效型呢，其实是现在最新的一种药物。因为长效型的这种扩张剂呢，可以让您保持着在药物在肺里面作用24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再来聊聊什么时候需要使用哪一种的药物呢？因为您的医生可能会给您许多不一样的建议，那我相信您还是得要听从您的医生的建议。不过在节目里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公定的一些治疗方式。这些治疗方式呢，其实又要说到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这个肺功能的测试。您记得我刚才说过，如果您的测验肺功能呢是轻度的，那么使用的这个药物呢，可能就只需要是偶尔的使用一下短效性的扩张剂。这种短效性的扩张剂呢，能够让您马上就觉得呼吸没有那么的困难。那因为您现在还是轻度的，所以有时候啊，是因为对空气有一些敏感，或者是觉得有一点小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肺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适应的情况，而且呢就会觉得呼吸有些困难，会有更多的咳嗽，或是会有更多的痰。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可以使用一下短效性的这种扩张剂。但是如果说您的这个肺功能的测验是已经到了中度性的了，那么您的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些长效性的药物，或者甚至是内固醇的吸入器。我有很多的病人就觉得，哎呀，我并没有这么觉得呼吸困难，所以呢就不需要使用什么药物了。那我希望大家知道，因为这个慢性的阻塞性的病，当你的肺功能已经到了中性的时候，就是说中度性的时候，您真的要乖乖的使用这个药。因为呢，这个药可以帮助你不要陷入紧急的情况。如果你每次都等到紧急的情况才去使用那个药物的时候呢，那其实会有一些前功尽弃的这种问题哦。就是说您的医生正在替您治疗，让您的肺能够保持得很健康，可是呢，您只要不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可能这个肺呢，它就会更加的硬化，更不能够呼吸了。那么到了重度型的这个阻塞性肺病的时候，那么其实呢，长期的也许您的医师就会给你使用一些口服的药物。那我也希望您能够好好的跟你的医生讨论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氧气的测试，是不是开始在家里面需要使用氧气筒。另外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去打这个预防针不但是要打那种每年的 flu shot， 而且呢还需要打就是一种预防肺炎的针。这种肺炎的针现在有两种，
那您可以跟您的医生讨论这

两支肺炎的针什么时候需要打。通常这种肺炎的针呢，是一辈子打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呢，您已经有了这个慢性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那又得到了肺炎，那您的呼吸呢就会更困难了。所以一定要记得要去打这两支肺炎的预防针。这种肺炎的预防针呢，不但是可以预防肺炎，而且甚至呢可以预防脑膜炎还有中耳炎。对我们这些有慢性病的病患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您的年纪到了65岁，其实不管您有没有这些慢性病，都应该要打这个肺炎的预防针。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您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不管您有没有肺病，我想大家都知道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介绍

肺部的复健运动。这些肺部的复健运动呢，在美国呢叫做 pulmonary rehab。 美国的一些学术报道呢发现，当这些

但他在觉得呼吸困难的时候，他当然就不想要去运动，而且他会觉得运动的时候让他呼吸的时候更困难，是不是？因此呢，许多的病患就这样子恶性的循环，他越不动，他的肺活量就越低。因此呢，这种复健的运动就是要让病患能够更有信心，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他能够在健身房里面运动。而且这个健身房呢，其实不是像我们平常去运动的那种健身房哦，而是呢它有具备了氧气，通常是在医院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设施，让病人呢能够不但是在跑步机上面用着氧气和医生一起跑步，而且呢甚至可以做一些举重的运动。我所谓的医生呢，他可能不是就站在你的旁边啊，跟你一起运动，但是呢，他都在旁边观察着，而且呢，有一些复健师，他专门的受了许多的训练，能够帮助这些病患在呼吸非常困难的时候，能够在一边帮助他们，指导他们怎么样呢，能够最有效的方式，能够在跑步机上面一起运动，而且呢。病患他的氧气，他在血里面的氧气，还有他的心跳，都能够用这种机器呢，一边在观察着，所以在运动的时候是非常的安全，而且呢，能够让病患有信心一步一步的跑下去。当他在做一些运动，就是增加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他也能够有氧气的补助。这样子呢，它能够让它的这些肌肉更加的强化。我们都知道，如果您要跑步，您要做任何的家事，都是需要有适当的使用到您的肌肉的。因此呢，在这种医生的监督之下的一种运动，能够增加您的体力，增加它的肺活量，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我黄珊珊医师所主持的医师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这种慢性的肺病呢，并不是那么的可怕的。如果您能够停止吸烟，能够去做一下肺活量的检查，能够使用正确的药物，然后能够参加一些医师所指导的一些运动，我相信呢，不但您能够避免肺病的恶化，而且呢，您还能够避免住院，避免进入紧急室。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Darling 人生，很开心大家又在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是你有伤心的事情，或者是需要我们一起帮你加油的事情，都很欢迎你到我们电台来留言，让我们一起为你的人生来加油。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是雅珍。我们今天呢有新的朋友加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当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翠莲姐。翠莲姐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胡翠莲，你好。
0: 这是翠莲老师。那翠莲老师我来邀她来上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我是在我的长照站里头的课程认识这个老师的。那这个老师在我们的长照站里面教的是人生绘本。那人生绘本是什么呢？就是把就是长者们一生的故事做成一本故事绘本，那里头充满创意，而且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看见跟听见长者们分享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翠莲姐的时候呢，是觉得哇，这个老师也长得太可爱了吧。翠莲

0: 燕姐，那请问一下哦，你今年贵庚吗？方便问吗？
1: 我已经很老了，明年就可以拿到三生无奈了。你知道什么是三生无奈呢？
0: 什么是三生无奈？
1: 就是我进捷运的时候要哔哔哔三生，就是要65了。明年四月份，
0: 明年就要，所以今年是64岁。好，那我看到翠莲姐的时候，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太有活力了，而且她长得很可爱，然后充满活力，永远都是笑容满。面的，所以在大龄人生里头，我想到第一个要邀请的节目嘉宾就是翠莲姐，我想要请她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听听翠莲姐她是怎么样来规划她的退休生活的。那她的退休生活有什么有趣精彩的事情？她是怎么样去面对她每一天的日子的？我们今天就来请翠莲姐来跟我们分享哦。好，那翠莲姐，我想要请问哦，你以前就是当老师吗？
1: 在我先生走的时候，必须维持生活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台北市博爱特区有一个贵阳街的一个就是公路局的票站，当做了一年多以后，我觉得那我一点都不喜欢，所以就转换人生的跑道。刚开始当然汉生杂志有卖他们的汉生小百科啊那一类的书，但是我还是不喜欢。但是我没有一些幼教的执照啊，那进入蒙特梭利基金会担任会计。那个基金会的教授单教授，他非常温文儒雅，然后借由我们教会的师母齐梅师母介绍我到基金会担任会计。做了3个月，资产负债表平衡了。我跟单教授说我不喜欢这里，我要去上面，因为上面有和平班啊、喜乐班啊、和平忍耐喜乐温柔班啊、然后他说好好好，上面缺了一个就像助教保姆一样，你愿意去吗？我说愿意愿意。然后单教授说那个要帮小朋友有时洗屁屁啊，还要帮他们热点心端点心，很辛苦的呢。我说不会不会，我说只要跟小朋友在一起，我就是一生最大的喜乐。我最喜欢3岁到6岁的小朋友，因为我的心智年龄还很年轻。
0: 所以就是翠莲姐你分享的是那时候可能你的丈夫就是过世了，然后你要开始养家，要找一个工作，然后工作就去做会计。可是因为如果对以我对你的认识是你是很活泼，可能做会计是可以啦，可是你会觉得有点无聊这样子。
1: 是啊是啊，
0: 所以后来就去当那个小朋友的有点像是照顾小朋友的帮手，老师的帮手这样子嘛。
1: 在我们蒙特梭利教是等于是助教这样，但是是助教保姆，你还没有办法当做助教，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过程，你必须去读3到6、6到9，甚至于你要去文化大学修一些幼教保姆的课程，要有480个小时，你才能进入只能当助教，再慢慢不断的进修。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几岁啊？去帮忙的时候。
1: 那时候我才30岁，
0: 30岁。那后来你进入蒙特梭利这个幼教的这个行列，你后来总共做了几年呢？
1: 从30岁到现在64岁，我做了32年。
0: 到现在，
1: 对，从来没有换过工作，就这么一个工作而已。
0: 那你真的是太喜欢小朋友了。
1: 是啊，
0: 对。那我想要就是问一下说，那你当时怎么发现你有哪一些生命的一些特质是你对小朋友特别有耐心呢？还是你发现自己有什么特长很适合做这个小朋友的老师的这个特质？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在29岁的时候我先生意外过世，那时候我的最小的女儿才幼稚园大班，然后呢她到了小学，因为他吃饭非常的慢，然后老师每次都叫他站到外头吃冰冰的便当，然后他又常常会吐，然后我去的时候老师就会看都不看一眼说再保健室，我心里就很难过。我觉得如果一个老师对于像这样单亲的孩子能够更多付出爱心的话，他应该不会每天都吃不下饭，而且他几乎都是把他便当倒掉，因为很怕老师叫他罚站啊，然后他真的是很难过，所以他吃的他变得瘦瘦小小的，而且他爸爸去世，他觉得是他害死的，所以他非常很难走过那一段人生，是这样。
0: 所以你发现说，好像你对小朋友

0: 有一个负担是吧？你很想去关心这些小朋友的需要，嗯，所以
1: 尤其是3岁到6岁，
0: 是
1: 因为那是一生人生当中最大的契机，往好往坏，而且智能发展就在那个阶段，嗯，
0: 很多时候小朋友的那个塑造，真的是小时候哦，嗯，你给他小，嗯，你给他浇灌什么，他就往好的地方就长。
1: 嗯，
0: 那翠玲姐，我想要请问，就是当你发现说你对小朋友的这个耐心好像你特别的有耐心跟有负担嘛，嗯，那在做这30年的过程当中哦，就是你也就是在自己喜欢的工作上面一直很坚持，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坚持30年。那在这当中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啊，嗯，是你也想要去完成的？
1: 当然有梦想了，因为我是高商嘛，松山高商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我一点都不喜欢商，我都不喜欢会计，我最喜欢像郎祖筠那样说唱逗趣。我想演戏，而且我想演舞台剧，所以呢，我就去报考。
0: 所以翠玲姐有表演欲，
1: 对，我就报考中央广播电台演员训练班。我记得那个谭爱珍，你看电视上的广告，杀鸡火烧标，她是我的学姐呢。可是呢，好像又读一读又没有办法，因为有一些
0: 事情那个时候可能很忙吧，嗯，你可能要工作，然后我知道翠玲姐那时候有3个小孩嘛，
1: 嗯，
0: 光忙小孩又要工作，应该都把你弄得就是很
1: 对对对
0: 很累了那个时候，嗯，哦，所以这个你是放在心里，觉得你是想要当演员的那个梦想吗？还是什么梦想？
1: 是啊，不过那梦想是高中的时候啊，还没有3个小孩啊。还其实我第一个梦想是当空中小姐，哦，然后我可以去环游世界。可是呢，个子太矮了，然后英文也不好，作罢。还是第二个梦想比较实际，做一个舞台演员，说唱逗趣，多好啊！嗯。
0: 那翠玲姐，我还蛮好奇的，欸，就是说，如果你的个性是这种很活泼的，然后你也就是充满创意跟想象力的这种，那你怎么样在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带小朋友会处理很多琐事，然后每天其实应该都是按表操，可他们有固定的作息，然后你家里也要维持，你怎么样去平衡说你这么活泼的个性跟里面就是这么火热的心，然后可是你却要面对说每天这样子很固定的工作，你这中间你当时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去平衡的呢？
1: 嗯，刚开始因为当助教嘛，只是真的很辛苦，就是打扫弄他们的点心午餐。但是因为有一次我就要看他们午休啊，但是因为我们必须退下来，那种制度是你助教绝对不能碰小朋友啊什么的。有一次我看一个小朋友，他也当时我没看到，我看到的会马上制止。等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听到砰一声，因为他用他的发夹去刺那个电插头的孔，所以就砰一声，当然被电到了。然后我们当然会很心疼啊，赶快看有没有怎么样。那可是当上面的人来的时候，他就说：“哎呦，我完全不知道哎，哎呦怎么样？”那我觉得哦，天哪！做幼教老师需要这样虚假吗？那有一次，这里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不睡午觉，他就把他推到太阳底下去后面，然后用棉被把他包起来。我在那边洗碗的时候，我边洗边掉眼泪。后来我就不顾一切，就把他抱进来，人家拿掉，就安慰他，跟他聊天。当时当然老师很不高兴，认为你们这个只是一个保姆，凭什么动小朋友？
0: 嗯，
1: 那我就忍耐下来，所以我想说我要学0到3岁蒙特梭利，从0到3岁开始学，后来学3到6岁。当然中间的时候工作以后，我在从20年前我到美国去修 MI 蒙特梭利教育，拿到师资，然后我可以很大大方方在这个行业，而且那个时候为了要能够拿到幼教执照，又到文化大学去修幼儿保育系，还要到实践大学去修园长系、园长科，所以一路是这样辛苦不断的读书下来的。嗯，
0: 哇，是一个好努力、好激励人的过程哦。
1: 嗯，
0: 就是你从就是什么都不会，只是为了要有一份温饱的工作，
1: 嗯嗯，
0: 到你发现说，嗯，你有负担，然后你想要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对小朋友好的事情，
1: 嗯，
0: 你就开始去装备你自己去学习。
1: 嗯，
0: 我觉得这很有毅力耶。 就是那个意志力，而且还到美国去。嗯、那时候你是把小孩也带到美国去吗？
1: 没有没有，都丢到台湾，
0: 家人帮忙带是吗？
1: 是啊。

0: 嗯，那我觉得也是很有勇气，所以里面有一个勇气的小女生的那个种子在里面哦。
1: 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装备自己，才可以真正为孩子付出，而且是喜欢的事情，对这里有热情的，就一点都不觉得苦。嗯
0: 嗯。谢谢翠莲姐的分享，就是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你就去装备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状况这么糟，然后或者是好像生活也不是很顺遂，我们通常会就是说啊，就是环境不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总是会有帮助我们的力量，然后我们是可以为自己去努力。为自己去开创一个崭新的人生的。那翠莲姐，今天你有一首你喜欢的歌，叫做《浮生千山路》，这首是谁唱的呢？
1: 你看他的歌词，你就觉得很有意义。潘越云的《浮生千山路》，因为你看，坐看云起时，行到水穷处，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千疮百孔，但是我们还要对未来不断的抱有希望。
0: 是，谢谢翠莲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翠莲姐很喜欢的歌，潘越云的《浮生千山路》。

0: 哇，这首歌其实我以前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也太感动人了。就是“水悠悠，繁华已过了，人间咫尺千山路”，就很呼应刚刚翠莲姐分享的。就一开始，哇，这么年轻，29岁，丈夫突然哇有一个意外哦。然后到后面，你开始找自己，然后一路一路的走过来，然后经过30年，那我想要请问，翠莲姐，这一个工作30年，因为我知道你是去年才退休的，
1: 对，32年哦，
0: 32年哦，怎么会30年的工作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要离开职场了呢？
1: 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幼稚园他收学生不稳定，学校有7个老师，连厨房阿姨啦。那园长常常会说：“哎喂，老师太多啊！”我就想说：“体谅园方吧。”好，我就说：“那我一定年纪最大，我先退休好了。”就这样子，就离开那个学校。
0: 所以那个学校是你待了32年的学校。
1: 没有，刚开始是待永和一个学校，后来因为嫁到这边啊，在这边有达义幼稚园啊，还有有缘幼儿园。那这个学校是我最后一个学校，对，
0: 做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容易，因为
1: 是，
0: 是离开职场要转换人生，所以其实去年你也才63岁，都状态还很好的，很好的时候。你在退休之前，你有做哪一些准备或者是预备？像我自己的妈妈是小学老师嘛，她好年轻就退休，她那时候一到可以退休，52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所以翠莲姐那时候有做什么准备来规划接下来的就是退休的日子吗？
1: 因为我很喜欢做瑜伽，那是放松我的心情。然后呢，我也喜欢骑脚踏车，在58岁的时候还参加环岛。然后你看，那退休的时候就很多事情做啦。你可以骑脚踏车，你可以做瑜伽，然后呢，你可以学你喜欢的东西。因为觉得好多东西我都想要学，但在上班的时候，每天上班下班很累。那所以我觉得这样退休对我来说是好的，是有预备的，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0: 所以就是已经你规划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听起来就是运动，然后体力也很好，然后还有自己想要学的东西。那所以你那时候是规划自己要去运动跟学东西
1: 对，
0: 嘛？那你现在呢？你现在的退休生活跟你当时想的是一样的吗？
1: 当时没有想到会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然后我还有去大同大学学蝶鲁巴特，然后那也可以成为蝶鲁巴
0: 是
1: 特的
0: 社
1: 老
0: 区
1: 师。
0: 大学这种吗？
1: 对，因为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样把餐巾纸变成一个很美化的东西，在你生活上面，你就会觉得处处都有美，处处都有感动。这样，
0: 所以你还去学了蝶古巴特，那后来你是怎么样进入这个生命绘本的这个学习？是有一个什么契机吗？你以前知道有生命绘本吗？在你退休的那段时候，还是你原本就知道有这样的课程？
1: 原本就知道，其实它这是薪火艺术传来的。我们刚开始有去当志工，
0: 薪火艺术是一个
1: 对，
0: 单位吗？
1: 对对对，它也是非，就是其实这一套原来是国外的。一样，我们有去当志工，

0: 他也有培训，但是我是进入星活艺术，有去老盟基金会，也是照顾服务老人的，等于说老人师资训练，然后经由星活艺术的老师教我们，我们就把这一套一样，我们要必须服务20个人以上，然后还有很多个小时，有一些功课要做，他鉴定以后，我们才可以当做种子老师一样散布出去。你可以去一些，不管是长照啊，或者是乐龄大学啊，或者是小社区啊，需要服务老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
1: 所以一样是老师的工作，我这样听起来哦，就是以前是教小朋友，
0: 对对对，
1: 现在是教年长的朋友们，
0: 老小不分呢。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老小不分呢。所以你也是去受训，就是了，请问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受训过程？可以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吗？
0: 受训差不多是两个月，
1: 哦，要两个月，
0: 对啊，
1: 是一周一次的课程，
0: 对，一周一次，一整天的，
1: 八个小时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呢，你还要出去外面带课程，也许这个跟星活他们的不太一样，他们也许课程更多。他们是三天呐，我知道，也是要出去长照实习，但是我们就是以两个月来说，然后我们就要出去，比方说你差不多有20个人的累积经验，他也要过他的过关以后，他才会发种子老师的证照给你。
1: 那在训练你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细节的课程吗？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好，它里面当然会有你从出生开始，然后呢又谈谈你的家乡，然后呢谈谈你的有趣的童年，还有谈谈你的爱情，还有谈你的工作，最后到梦想。当然最后有一篇是当来的那一日，就表示你在人间走近的时候，那通常因为我们老师觉得那个很伤感，他只到前面谈梦想八堂课就结束，原来应该还有当那一天来到时这个课程，确实是很感伤。那其实要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那我后面还有绘本的空白页，我会让他们从年轻的时候，比方说那个学龄前，然后出生、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我希望他们把这些人生经历的相片找出来。最重要的事情，结婚啊、生子啊，还有最后全家的全家福。如果这三四页能够把这些相片找出来，这本生命绘本就是非常宝贵的一本绘本。然后很好笑，那些长者就说：“等我死的那一天，有那个对过世那一天，然后呢，我的孩子要给我追思礼拜，一定要把我这本绘本放到那边让大家看，我一生的经历，一生的不管是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这样，
1: 我当时会找翠莲姐来上生命绘本，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生命绘本这样的课程，但是那时候我还蛮犹豫，说我要不要在我的长照站开这一门课，因为带这一门课的老师一定要有生命经验，他一定要能够看重不同的人、不同的长者所带来的生命故事。因为有时候生命经验不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小，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其实我就之前有在节目上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店里头的客人哦，他有60几岁，然后每次都买那个大黑松小两口的大饼来，然后每次来买来给我吃哦，然后那个是他记忆中很棒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就是喝下午茶吃小饼干，他拿一个大饼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你，我一开始想说是你家小孩结婚你特别带来。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记忆当中他认为好的东西，对他来说，我跟你分享我生命中好的东西。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翠莲姐在带我去看嘛，我就发现说，每一件事情哦，长辈在回想的时候，可能在当年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后来在一次一次引导带领下面，他们就开始记录生活。我妈妈也是翠莲姐的学生，然后我
0: 她妈妈超优秀，
1: 我去看了我妈妈的那个绘本，她去偷偷洗了我的照片哦，然后她有挑漂亮的，
0: 对，好美哦，
1: 她挑漂亮的照片，然后就是把它贴在他的就是家庭儿女这边，还有我小时候跟我弟弟小时候的照片跟我爸爸这样。在这个生命绘本里面，就我是家属

0: 人哦，看着我妈妈的生命绘本，我也看到说，作者本身就是长者做这本书、这本册子本身的人，怎么去看待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看到我母亲的对我们孩子的爱，这个可能平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会讲，我爱你啊什么比较我们不会这样去表达，可是借由那个生命绘本我还蛮感动的，他就是我看到的时候说，哦，他很原来很看重我们哦，不像平常就是只是会念我们，对，
1: 更了解妈妈。
0: 那我觉得做这一门课哦，我其实想分享是，我们一开始开这门课的时候，长辈们不太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开这门课，怎么会去做艺术课？然后我们有一些男性的长辈们会觉得啊，我又不会做艺术的东西。可是到后面一堂课一堂课，从出生童年，我们很仔细的去回想，然后每一堂课我们会去分享，然后分享的过程，大家就会唤起那个以前的记忆，你知道吗？那个记忆库开始抓回来，
1: 没辙。那长者都要讲，然后不管是想哭的时候想笑的时候，
0: 是
1: 真的非常有感情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奶奶，她讲到她趣味的童年，她竟然是嚎啕大哭，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南京，然后又有南京大屠杀，然后后来到了四川成都又有炮战的轰击，她简直是哭泣的不成人声。但是我们就安慰他，让他讲，其实这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我觉得是在让感动自己，也感动他。
0: 感动自己也感动他。而且我觉得最感人的故事不是说哇他今天多有成就。我们在看很多生命绘本的时候会发现好平实的故事。
1: 对。
0: 然后因为是有点像人生回顾哦，像以我的年纪来看呢，我们都会说啊，我们要好好读书，在求学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要怎么表现？但是我去看了人生绘本，就是长辈们的分享的时候，就像刚刚翠莲姐分享，就是我们，当然很多时候可以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我们自己的人生照我们想象我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的样子。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人生总是有很多我们无法预期的那种意外，然后我们在那个无法预期的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了一个我们当下认为好的选择，有时候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哦，譬如说你当时愿意接受那个会计无聊的工作，但谁知道这会计无聊的工作开启了这个老师的路途。那这三十几年跟人的沟通，跟家长的沟通，所以变成是你是跟人沟通很有经验的一位老师。
1: 我喜欢跟小朋友沟通，我很怕跟人大人沟通。小朋友好带，你知道吗？我们做到最后都觉得啊，好吧，那个家长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好好好，没关系，我们就还觉得跟小朋友沟通才好。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看重每一个生命啊，
1: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三十几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与人互动的练习，
1: 对，
0: 那当时可能也不知道这些练习的用处是什么。我在看长辈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都看似无用的练习，就像我上一集其实就是分享了一本就是日本作家佐野洋子的书《无用的日子》，但是这无用的日子的每一天认真的练习，我觉得这个认真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倒是非常的重要的。什么叫认真呢？就是说譬如说你就很讨厌这个工作好了，但是我相信翠莲姐当时还是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完成了，然后在那个工作当中去找有没有什么可能的机会，对，然后把当下的那一个下一秒，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多长远的规划。有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人生要什么五年计划什么计划，后来发现人生好像也没办法完全就如这个计划一样，只是很努力的把下一秒过好。看到翠莲姐跟这些长辈们分享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因为大概现在我们大龄的这些长辈都是二战之后婴儿潮的长辈，那个时候的环境跟生活应该不是我们现在这样哈。
1: 您没有办法想象啊，
0: 就是翠莲姐你看看哦，就是说你觉得是战后的这一群才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有什么特质呢？

0: 你觉得他们的人生有什么特质？
1: 我觉得他们是刻苦耐劳，他们能够面对
0: 这一代比较没有，
1: 他们能够面对这些挫折，然后去努力，不抱怨，他们是活在当下，然后很积极的，然后真的把生活能够过得很好，然后非常有创意的。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很需要的。
0: 好像就是想办法，
1: 对，
0: 因为要生存，然后好像也有一个持续坚持力。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怎么讲，责任感吗？
1: 责任感也有，然后呢，对生命的盼望，对生命的那种活力都在里面。
0: 生命的活力哈，
1: 是啊，你看哦。我们不用说谁，有些年轻，哎呦，觉得没意思啊。有时候这样一跳下去会怎样？我们觉得好可惜哦。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呢，对未来是有希望的。这在这一些年龄当中，我们都看得出来。
0: 我觉得像现在大龄的这一群人，其实他经历台湾就是比较穷的时候，然后可能卫生啊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到现在其实现在是台湾平均寿命很长，然后卫生条件好，经济也相对是好的时候，这一群人经历过的这个人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从人生绘本里面可以看得出那个台湾一个时代的缩影跟展现，我觉得很精彩，
1: 真的很棒，
0: 真的非常精彩。所以我们下一集有那个会再邀请翠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有一些精彩的绘本故事。那这个绘本故事其实说穿了，其实就是台湾一群很殷实很勤恳的台湾人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怎么认真的生活。那每一次看到这个绘本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个很有活力的生命吧，那种感觉。那翠莲姐，我想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另外一首你也觉得很棒的歌，它是一首邓丽君的歌，
1: 他苏轼作词的调叫《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呢？
1: 你看他歌词多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管怎样，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着这美丽的月亮，都心系着对方，牵挂着对方。
0: 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很呼应。就是翠莲姐真的就是好好的挑选歌曲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希望但愿人长久，大家都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但愿人长久》。

0: 这首歌也太优美了，好优美的歌啊，真是太优美了。谢谢翠莲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但愿人长久，这对我来说就是温柔浪漫风的歌。那翠莲姐，你现在满意你的人生吗？这是你退休的生活，这你说你退休一年半嘛，
1: 对，
0: 那一开始你只是想要做做瑜伽运动，然后去学习，但是后来没想到你又在重启另外一个老师之路。现在你满意你的人生吗？
1: 我觉得很满意啊。其实退休也想要帮帮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的老大的小孩子小学一年级了，12点放学就没有人接，我觉得这一生好像对他们有所亏欠，想要能够帮忙他们一点，这样，
0: 你是说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帮忙带小孩这样子？那翠莲姐，你就是这样子已经退休一年半，那感觉上时间好像更弹性了，可以更自由的运用了。那不知道说你未来有没有什么规划？就是看起来现在你也蛮忙碌，我每次都看到你拎一个小行李箱，然后又来到处教课哦。那不知道说在未来有什么规划呢？现在跟你当时的规划的差异在哪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当时完全没有退休，完全没有想说要规划退休。其实那个时候是有去上教人家蒙特梭利日常感官数学，然后还有去上海的绿城幼儿园，也是教幼儿园的老师。那时候他们的基金协会就会把明年的度安排好，可是疫情一来全部打断，所以那一年疫情一爆发，那一年度的教学课程就中断了。中断，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那借由我先去当志工，才发现，这个生命绘本是帮助我们大龄人士能够规划自己的人生，回头想想看我们的人生，更能面对未来。然后呢，整理自己上半场的人生，思考下半场可以做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要留白，然后我们自己做一本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书。
0: 我觉得生命不要留白这件事情好好重要哦。在我的药局里面，就会有一些长辈就会跟我说，他年纪大啦，也不知道做什么啊，每天很无聊

0: 如果可以更积极的去过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现在台湾人六十几岁都是少年的，
1: 对啊，很年轻哎，我觉得
0: 都还很年轻，然后体力很好，然后很多人真的看不出是
1: 啊
0: 六十几岁，真的，
1: 人家都说我快五十呢。
0: 翠莲姐真的，如果大家看她的照片，就是完全不是六十四岁的那个样子，真的不是，所以有很多新的样貌，新的做法。翠莲姐，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梦想？在这个即将六十五岁的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以前你想要做演员嘛？
1: 对啊。
0: 那现在呢？现在还是想有一个演员梦吗？还是还有别的梦想？
1: 小学的时候看到那种俄国芭蕾舞剧的时候，我就跟我妈咪说：“妈妈，我要学跳芭蕾舞。”妈妈就跟我说：“没钱。”那我的整个梦想就毁灭。
0: 你是要学芭蕾舞吗？
1: 是啊，好想学芭蕾舞，但是我后来觉得自己的身材好像矮矮胖胖，根本不适合，因为上帝没有叫我去做那个啊。你看人家那个芭蕾舞身材比例啊，而且我现在那么老了，怎么可能去跳那么高呢？所以就作罢。但是我还是有梦想的。我记得真理堂星期不知道几，他们下午有长者芭蕾舞，我觉得我还是想去学。
0: 长者跳芭蕾真的有，因为现在有一个运动就是用芭蕾衍生出来的。对，那他的动作，当然我们不用说什么什么单脚要
1: 踮
0: 起来，
1: 啊、跳跃，
0: 但是他的肌肉伸展让自己有一个好的体态，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哪一天真的有公演的时候，邀请我去看一下哈，
1: 一定的，一定。
0: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哇，你。哇，你就觉得生命很有活力耶。
1: 是啊是啊。
0: 你现在会我还蛮好奇，就是说你现在跟你之前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现在更有梦想的余裕啊？
1: 因为退休以后你有梦想都能够一一去实现。你如果在工作，每天在学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那是很疲累的。其实哦，最好笑就是我工作完若去做瑜伽，我女儿都说：“妈妈，你知道你做的哪一个姿势最棒吗？”我说：“我不知道。”
0: 大休息吗？
1: 对，他我们叫摊尸，他说所有的动作你摊尸做的最好。
0: 我就是大休息这样子，就直接就是摊平，就是休息。但我觉得，练习伸展是很好的，保持这个活力是很棒的。那翠莲姐，我想要就是再请问一下，说那我刚刚其实也有问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这样访问下来哦，那还有加上你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还有与人接触的经验，你有没有觉得你哪里是很棒的地方呢？就是哪一些别人没有，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特质就是你很宝贵的那个特质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特质，你要当幼教老师，第一个就要有喜欢孩子，而且是真心喜欢，要有那个热情。我觉得这个 power 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这个热情，你绝对做不久的。你有热情都不觉得累，然后呢就可以做得长长久久，主要而且做得非常的喜乐。当你知道吗？那些孩子把你当作偶像一样的，每天就抱抱哦，翠莲妈咪、胡老师妈咪，然后你每天可以亲一亲小脸蛋，你知道那是我多开心的事情吗？
0: 曾经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都说勤能补拙，
1: 对，
0: 勤能补拙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半对，但也不全对。就是说，如果是在我们有热情的事情上面，或者是我们有天赋的事情上面，我们做起来特别精神。好，之前就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你把一群数学很好的学生，你再帮他们加强，哇，他的进步可能是很大幅度的。可是如果原本是数学不怎么样的学生，可能你帮他加强了，他会进步，但幅度没有那么大。但我们人生其实常常是要选择我们有热情、有天赋的事情去做，那个做起来就觉得哇，好轻松哦。
1: 对啊，
0: 人家说你怎么那么累？
1: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赐哎，神会给我们所有的，绝对不会叫我们做所没有的。神有给我们这个恩赐，我们就好好去活用它，让它发光发亮。
0: 像翠莲姐退休之后，原本也没有预计再去当老师，或是接触到生命绘本的故事。可是有时候就是很奇怪哦，你就是怎么就可以受到这个训练？然后

0: 受到这个训练之后，哎，怎么就有人邀请了啊？然后你在这做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想要做演员，我觉得你也是在老师的舞台上面。
1: 是啊，我在小朋友面前哦，可以说唱逗趣，可以教他们演戏，可以每天讲故事。

0: 吗？是
1: 相声，
0: 相声
1: 一人演两个角色的相声。
0: 他表演相声有把我就是惊艳到，就是太专业了。他一人分饰两角，我就想说这个老师现在是在演戏吗？然后也是个很另类的舞台。那在这样的生命展现里面，我觉得也鼓励到身边的人，不管是年轻人，我觉得你的儿女应该也是很以你为荣吧。
1: 是啊，他们都会说：“哎呦，妈妈好棒哦！”这样子，
0: 我觉得看到对有热情在做事情，也会鼓励到旁边的人在热情里头去努力。在热情里头努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跟忙不忙
1: 那其次，
0: 没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首翠莲姐她深深有感动的歌。这个歌手呢，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应该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女歌手。翠莲姐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你要介绍的是谁的歌呢？
1: 蔡琴的《亲爱主牵我手》。
0: 蔡琴的《亲爱主牵我手》。

0: 欢迎大家回来，这边是 Stars Radio 的 Darling 人生。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翠莲老师来分享她的生命的故事。翠莲老师，如果我们想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1: 其实每人人生都是一个很美好的话，尽管外面风暴，但是我们内心是繁花似锦，而且有鸟鸣歌唱。如果你永远保持这种心情的话，任何的挫折，任何的风浪都难不倒我们，我们才有信心去面对它。因为圣经上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给你信心，这个信心是对神的信心。
0: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很多时候，在我在回想，如果是翠莲姐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应该是天差地别，现在应该是有满足的喜乐。
1: 对对对，
0: 你那时候能够想象会有现在这样满足喜乐的生活吗？
1: 我觉得活在当下，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样想，因为我那很年轻的时候，不到三十，先生意外去世，然后必须带着三个孩子，我完全没有要再婚的打算。但是老三就说，我问他，你有什么心愿，妈妈一定替你完成。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个爸爸。那时我简直是崩溃了，所以很快就结婚。我觉得虽然这个结婚的婚姻不是我很喜欢的，后来才觉得真的如果不结婚多好，但是我觉得这神要给我的路，我应该去走的，应该去把它面对。走完当到最后是很痛苦的，因为先生得巴金森症前后六年，到最后是瘫在床上的。你必须台北宜兰满街满这样跑，假日的时候，然后那个住院，那时候又不能说住上半年什么的，都是一个月要换一次病房的，依那个健保啊这样规定。所以当然是很疲惫，但是还是要陪他走完这个人生，走完这人生才是我们对人生负责任的交代。
0: 是，所以刚刚翠莲姐又预告了，因为我们下一集还是会请翠莲姐分享她的第一段婚姻，然后因着想要给孩子有一个父亲进入第二段婚姻，但是第二段婚姻好像这种幸福美满的生活也有就是超乎我们预料的，
1: 对，
0: 但是不影响我们的人生可以拥有幸福跟满足的喜乐。所以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人生的高山或是低谷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节目可以为你加油。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常常我们都会经历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生命当中的礼物。有时候生命当中的恩典，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的时候，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爱，还有许许多多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预备的帮助。所以鼓励大家，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像翠莲姐一样怀有梦想，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人生。谢谢大家今天陪伴我们度过一小时的时光，也谢谢翠莲姐跟我们分享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生命故事。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如有一宝的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跟老人家相处，怎么样和老人家建立友好和平信赖的关系。我们常说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其实这是古人说的话，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呢？有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呢是很开心的，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其实是觉得跟长辈相处是很辛苦的哦。那不管是很开心或是很辛苦，不论如何呢，其实这个长辈呢几十年了哦，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有属于他们的想法，同样呢到年纪大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想法，但是不同的是之前比较弱小的孩子长大了变成大人了，已经成人了，当长大成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大人的这个孩子呢，成人的孩子呢，成人的儿女呢，和自己的已经年迈的父母在相处过程当中哦，就会发生很多的很微妙的关系，很微妙的这种过程。我们常说爱在心里口难开，我们其实有时候很爱我们的父母，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些好听的话，讲不出一些关怀的话，表达彼此情感的话，对不对？心里面其实真的很爱他们，但是讲不出那些话来。然后在这跟这个小长辈相处的时候呢，又会用一种

时候就是好像在照顾自己的小孩的方式在照顾长辈吧，好，因为长辈年纪大了，年纪老了，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所以呢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女呢就好像变成家长了，变成家长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时候角色就改变了，好像呢这样子的一个成人的儿女呢就变家长了，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微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父母亲年迈的时候，在他们年纪大的时候，让他们仍然呢感觉到他们是很有用的，感觉到他们是很有尊严的，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其实所谓的长照，我们说长照老人长照最重要的还是尊严的问题哦。怎么样让长辈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尊严，而且呢自己是有用的，不管在任何一个年纪的长辈，我们都要尽量的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感受。那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有时候可能我们讲话呀就是不是故意，真的不是故意的，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就会让长辈产生这样的自己没有用的感觉哦。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好像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像这样的感受很常会发生在老人家呢，当他手脚不听使唤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行动开始变得迟缓的时候，或者记性变差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时候，其实很多长辈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羞愧的感觉，他自己就会有一种很讨厌自己的感觉，就觉得自己老了真的很不喜欢老了的自己。很多长辈不接纳自己的年迈，他们觉得自己的年迈呢就给子女拖累了，子女同时呢也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但是说实在话，老化这个过程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老化本身并不是罪恶啊，老化是一个人的必经的过程。怎么样能够去接纳正视每一个人都会老这样一个事实，去接纳正视哦，自己真的是已经比以前年纪更大了，所以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病痛，自己要能够去接纳自己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啊，这个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想要谈怎么样跟长辈相处，去了解长辈，但实际上这个长辈的定义哦，是几岁呢如果今天一个60岁跟一个90岁的两个人站在一起，到底哪个是长辈啊？那当然是90岁的是长辈咯。但如果今天是一个30岁的人跟一个60岁的人，那请问长辈是谁啊？长辈就是这位60岁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年纪大不大是比较出来的，比较急啊，看你跟谁比啊，对不对？60岁跟90岁的比，那当然90岁的是长辈啊，30岁的跟60岁的比，当然60岁的是长辈啊，是不是？不管是几岁的长辈，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总是会出现那种生理的老化的现象，老化的问题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要来聊一聊，就是怎么样跟这个年纪大，而且呢就是大脑已经开始老化，大脑开始失智的长辈相处哦。其实我们说家里面有些长辈他可能还没有到失智症，只是年纪大了，年纪大了所以就开始呢可能忘东忘西啊，然后呢他可能就开始比较退化了。但是有一些这真的是失智的开始哦，比方说我的东西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乱拿呢其实是老人家他自己把它藏起来了又有时候他就会讲说，这里是哪里呀？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要回家有时候带长辈出门，失智的老人也会出现这样的声音他们经常的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带他们去看医生，说你有没有跟我说要去看医生？我才不要去。其实已经跟他讲过好几遍了，但他忘记了所以这些可能都是失智症的这些长辈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对话，包括常常忘记呢自己的家在。

哪里，常常忘记东西摆在哪里。然后刚刚才讲过的，刚刚才跟他说过的，他就忘了，或者是刚刚呢，他才问过的话，马上就忘了。有时候他们忘记自己已经退休了啊，然后不记得呢，他的长辈或他的配偶已经过世等等的。所以像这样子，因为脑部退化而引起的这种记忆的障碍呢，就经常呢会发生一种讲不听的状况哦，讲不听的状况，情绪有波动啦，或言语冲突等等。那其实有时候失智症他们是需要被理解的啊，因为我们晓得这个失智症呢是大脑的功能丧失的一种认知的障碍。那认知的障碍它是一种慢慢神经退化性的一种疾病啊，所以它包括会影响什么呢？注意力，影响呢执行的功能，还有语言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还有记忆的能力，记性也变差了，也包括了运动的能力，包括了身体四肢的协调的能力，还有社会的认知哦。所以呢，造成失智症有很多的因素啦啊。我们晓得像什么阿兹海默症啦、失智症啊，还有一种是路易斯体失智症啊、血管型失智症哦，还有一种是额颞叶的失智症等等的。那最普遍的呢，阿兹海默症为例哦，通常患者呢，他们一开始被发现的状况就是他们会忘东忘西啊，记忆力、记性变得很差，忘东忘西哦。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和家人之间的互动发生了一些冲突。有的时候这个阶段还没有被发现哦，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能就需要去留心了哦，可能要适时的去调整那个互动的模式，以缓解呢这种随时可能会引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哦。那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处呢？其实主要是对话的问题，跟失智症的长辈的对话啊，对话的模式就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种状态，就是要很耐心的听啦，要很耐心的听啊。通常失智症的长辈，他会相同的问题一直问，一直问，问好几遍，才刚刚问过的回答他了之后，他又再问了，然后呢回答他之后，他又再问了、哦、所以 有些家属就会一直强调说，你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呀、哦、其实要避免强调这个部分了、哦、因为患者的大脑呢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产生这种 记忆的问题哦，然后他会重复的问啊，新的旧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哦，所以他会重新的问了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一直跟长辈说，刚刚已经说过了啦哈，其实没有办法改善长辈的记性问题，反而是会让长辈怎么样，焦虑跟挫折，而且有可能呢，他会心情不好，会发脾气。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互相呢这个情绪紧绷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那种冲突。那可能呢在面对长辈的时候，因为不耐烦啦、啊、就觉得很烦啦、啊、口气会不好。那像这种状况其实也会让长辈很挫折哦。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哦，就是换位思考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失智症的长辈，如果我失智症了，我重复的问一些话，我会不会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体谅我，我失智了，还是愿意好好的跟我对话，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说，哎，才跟你讲过了，怎么又忘记了、啊、什么的，而不是一直讲这种泄气的话，是不是？因为对我来讲，对这个失智长辈来讲，他好像都是在问一个新的问题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减少纠正，减少纠正。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哦自己呢所晓得的这种状况被严厉的纠正，失智症的长辈也是一样的啦哈、哦，所以失智症的长辈如果被很严厉的纠正，或者是不耐烦的被纠正的时候，他们是很多情绪是会反弹的哦，所以呢，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如果说
碰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要直接去否定它，我们比方可以用一些该怎么说，我们可以用一种描述一些实际的状况的情况来回答哈。比方说我们问说有个失智的长辈，我说奶奶，他在跟我讲话嘛，他说现在是民国80年，我现在呢今天是呢这个现在是1月1号哦，我要去呢去参加这个升旗典礼了啊，可能他的记性还停留在什么80年1月1号，他要去什么呀？总统府前面升旗哈，真的碰过这种长辈嘛？他就一直要出门呐、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可以跟他说，怎么说？如果你回答说现在才不是民国80年呢，现在也不是啊，现在已经不是民国80年了啦哈。我们可以改成说，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哦，我想今天应该是112年啊、哦。那今天呢是5月20号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哦，类似的，就是直接把答案跟他说，而不是说你又讲错了啦，你弄错了啦，才不是这样，才不是那样。其实长辈被否定了，他也会觉得很挫折。因为他脑袋里面记得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温和的跟他讲说，哦，今天啊是112年了。他可能会说，哈，已经112年了，那我很老了吗？我记得之前我跟一位失智症的奶奶相处也是一样，他老是说他是民国80几年的，那我就说现在80几年了，他要出去啊上班啊，因为他以前是老师嘛，他说他要去上课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啊，现在是民国112年了，你已经退休了，很久没有去教书了。这样他就说，哦，真的吗？我有这么老了呀？我就说，对呀，你今年啊已经92岁啦。他还否认了，说我哪有92岁，我没有。我说，哦，那你还没有92岁啊，那你几岁啊？他说我65岁啊。哦，他还记得，他就会用他自己的记忆去回答。那有时候我就说，哦，你记得你是65岁啊，哦，好，那我就跟他讲说，不过你已经92岁了，但是你说你65岁就65岁吧，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老，对不对？我们没有92岁，我们才65岁，是不是？他说对，我才65岁，然后他就开心了，因为他觉得他哪有这么老哈。有时候跟长辈相处也是就顺着毛摸了哈，让他开心啊，有心情愉快啊。比方说，之前跟一位老奶奶相处哦。结果呢，他的另外一半呢已经过世了30年了。那位老奶奶快要100岁了。那奶奶呢，她有一天呢、就突然呢说，啊，她要等她的先生，他们要一起出去散步这样子，要出去散步，要出去办事情。她突然就是说，她要等她先生。其实她的先生呢都已经过世，去天堂30年了。这个时候我要该怎么讲呢？我就在想，我们是要讲说，阿玲的先生早就过世了啦。好，其实我们这个时候要避免这么说，避免讲说啊，他早就死了啦。哎呀，其实我们可以讲说，哦，你先生啊，他出门去了。你老公啊，他出门办事情去了，他在外面忙呢，还没有回来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讲一下，换个角度，无伤大雅的。那不赞成也不否认呢、就允许个案活在自己他所认知的一个世界里面。其实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某程度上允许我们的长辈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因为基本上他其实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理解或者是了解。因为他已经记忆力已经退化，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很早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世界就是那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有一些智慧啊，那就会对于这些长辈来讲，至少让他们心情是稳定的，不会让他们惊慌或让他们觉得焦虑。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呢，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种慢慢失智的长辈哦，在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哦？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啊，就是因为失智症的长辈，他们经常呢，经常会搞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嘛，所以他可能会把现在的时间点啊讲错，或者他会记错人啦，那他讲的讯息会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用直接纠正他，因为纠正了也没有用啊，不用跟他讲说你错了啦，我不对啦什么的，或许我们就直接的跟他说正确的答案就好了。如果他讲错，说现在是民国80年啊，1月1号啊，他要去升旗啊，那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现在已经民国102年喽，现在是5月份了哈、啊，那这样就好了。那可能他会很惊讶说，哦，是哦，他这么老了呀，其实有时候跟这个长辈的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温和的告诉他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事实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否定他，说你记错了啦，你讲错了啦，不对啦哈。其实长辈不管有没有失智哦，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说他不对啊，然后他记错啊，然后他会很挫折哦。那如果说像他们也会记一些人呢，就是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世了，

然后说要去找谁啊，然后呢他跟他要跟谁去跟谁见面啊，要去找谁玩啊之类的啊。那像这样的状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啦，早就死掉了啦哈。可是因为对他而言呢，他那个他的记忆在都是在以前嘛，所以他的大脑里面想不起来这个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会很不能相信，而且会很挫折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哦，你要去找谁谁谁啊，哦，他呢在忙啊，最近很忙都没有空啊，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就带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让长辈知道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到那个人啊，那他去很远的地方了，他出国去了，类似像这样子的，他出国了，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见面了，这样就好了。其实有时候呢，跟失智的长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跟他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不要让他们感觉到太挫败、太挫折，因为他们活在他们的自己的世界里啊，他们活在他们的认知的现实当中。某些时候，我们要允许他们活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啊，因为他们大脑就是那个状态啦。那另外呢，也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并且呢，主动呢去肯定这些失智的长辈啊，比方说，失智症的长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记忆开始出现了退化了，他们自己好像会意识到，哦，他们会开始觉得说啊，好像我记性变差了，所以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想起来哦。那如果说今天失智症的长辈呢，他忘记自己吃过饭了，他忘记了哦，那其实可以问他说你现在会饿吗？如果他回答不会，那我就可以接着说我想应该是不会饿的，你刚刚才吃过午饭呢，而且吃了很多呢，类似像这样子告诉他他已经吃过了啊。那或者是长辈们呢，失智症的长辈在找东西呢啊，那我们就要避免讲说怎么又忘记了嘛，怎么又忘记了呢，或者讲说你每次东西都乱放啊什么，其实尽量不要讲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试着提醒他们说我记得你刚刚呢看报纸的时候呢，你那时候呢，你有喝茶，你的茶杯是不是放在客厅的桌上跟报纸在一起呢？有没有在报纸那里呢？类似像这样子，哦，他可以找他的茶杯，这样提醒他，他可能就会去找到了啊。所以我们要去引导这些长辈啊，引导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呢，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引导还有肯定哦，避免呢打击我们这些失智症长辈，避免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啊，哦，其实呢，这些失智症的长辈们，他们就很像一个大小孩一样的，陪伴他们其实就是最好的成长啊，哦。因为那个失智症的长辈，他的认知功能开始随着时间慢慢在退化的时候，照顾就越来越的困难了啊，哦。那当这个长辈因为退化啊，逐渐忘记家人的时候呢，甚至呢，对于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呢，开始产生情绪或大呼小叫的时候，或者说他不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无力、很沮丧哦。但是因为患者的想法跟行为会出现改变呢，是因为大脑出了问题哦。所以就算说他忘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忘了很多的人事物哦，就算他忘了，但是照顾的人跟这些长辈跟这些失智的长辈相互的陪伴还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啊，哦。那在这些时刻当中呢，重要的不是呢这些长辈怎么样记得这个世界，而是怎么样能够彼此好好的相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接纳啊这些生活的改变，能够心情很平静的去互相陪伴，在那些过去忘记的那样子的记忆当中，但是仍然留下一些美好。所以呢，当长辈们他们持续的啊会谈到过去的美好的那个部分，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在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就重复的回答他，因为对那个长辈来讲，他

在重复在问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是活在他的当下呀，他的当下就是那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怎么样去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一种心情跟角色，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人都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压力嘛，有时候我们有时间的压力啊，我们有时候有自己已经很多压力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他们又好像反反复复的啊，一直呢出现一些这种相同的问题或者相同的行为状况，相同的这些话语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会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长辈他的大脑出现了状况，出现了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记住，他就是不晓得他已经问过了。每一次问问题，他都是觉得他是第一次问，这真是他就是这种感觉哦。他不是故意要找麻烦，他不是故意要烦人的，他不是故意要找茬，他不是的。如果知道。对他而言，他每一次问都是非常真心的在问，认真的在问。那么我们就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回答，即使已经回答了100遍了，但是每一次都当做第一次，那样真心的去回答他。我觉得我自己在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是慢慢体悟出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以前我跟奶奶。他也是失智了，那这个奶奶呢？她呢，很喜欢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哦，每次她问我说啊，其实她应该要记得我，可她不记得我了。她每次就会说你是哪位啊？每次都问我是哪位，我就要跟她说我是谁，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是谁？然后之后她说哦。然后他就会说，然后就是接着他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第一个问题问是你是哪位，第二个问题他一定问我说，那你现在住哪儿啊？他的问题都一样，我就跟他说我住在哪里。第三个问题他就问说，你结婚没啊？哈，那我就会跟他回答我结婚没。好，啊，你有小孩吗？好，他每一次都是问一样的问题，我很诧异，他怎么可以把这些问题记得这么牢？每一次都问一样的问题呢？所以他记性还是蛮好的哈，他记得他要问什么问题，虽然每次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蛮有趣的。那。有时候我也会跟奶奶做一点这种所谓的古早时候的讨论。我会问她以前她在大陆的时候，她在北平的时候，她住在大宅院时候的事情。当我问她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老奶奶倒是还记得住哦。她以前在大宅院的时候怎么样啊，怎么样啊？然后她就会讲以前的事情。那回到以前的时候呢，她就会讲很多很多。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好像回到2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40岁，有时候会突然回到60岁。他对他而言的话，他的这个年龄哦，跳跃跨距是很大的。虽然他已经快100岁了，可是他真的好像就回到他年轻时候的状态啊。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脸上闪耀着光芒哦，然后脸上就会充满了那种回忆过去的那种喜悦哦。我发现每一次。跟奶奶谈过话，或者是我跟她一起写毛笔。奶奶已经快100岁喽，但是她还可以写字呢。拿毛笔给她，她就在那边写毛笔。当写毛笔的时候，她会很快乐，很快乐。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从这个长辈的身上有很多的学习。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哦，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一聊怎么样跟失智症的长辈相处哦。在这个长辈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所谓的老人家的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这个差别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有所观察，有所了解。在这地方，梁慧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在哪里哦。失智症的话，他是会忘记，完全忘记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完全忘记哦。但是老化的是虽然会忘记一些事情，但之后会偶尔会想起来哈，这是不同的。然后失智症呢，他会记不住当中记忆当中的一些物品，记忆测试当中的物品哦，也就是在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完全记不住的。但是呢，老化的话呢，做记忆测试的时候，他还是可以记得住部分的东西哦，在做测试的时候，所以他是有差别的。那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家中的长辈呢？要注意他的这种状况，就是早期的时候，如果是失智症早期的话呢，他就会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他常常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常常会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他情绪不稳定哈，这个是失智症早期的状况。那失智症早期的时候比较难被发现哦，那失智症中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最近以及过去的记忆，会忘记想不起来啊，就是记忆呢就是开始忘记一些事情了，然后呢他会重复好几次相同的问题，会一直问相同的问题，然后会开始失去了平常照顾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吃饭啊买东西啊，这种能力就慢慢失去了，这个是失智症的中期的状况。到了晚期的时候，失智症晚期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遗忘身边很熟悉的事物，甚至忘掉了自己，忘掉了亲人哈。再来的话，就是他的讲话可能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沟通了。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他完全没有办法独自生活了，有可能他的整个走路啊、大小便各方面都已经退化失，都已经失禁了哦。

没有办法沟通，又可能卧床了哦。慢慢的话，就是好像变成越来越失能了、哦、这就是属于他晚期的时候。所以我们在长辈在还在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初期失智症的时候，那是那个时候的治疗是非常的重要的、哦。所以早期如果说发现到家中的长辈时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然后呢，而且会忘记最近做过的事情，然后总觉得有人想要伤害他，或者情绪开始不稳定，这样状况的时候就要留心了啊、哦。好的。那在今天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在分享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失智症的长辈的时候该怎么办了哈。那其实呢，照顾的人呢、哦、很不容易的哦，很需要学习这个照顾长辈的这个过程呢、哦。那照顾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长辈失智了，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哦，有时候会变得觉得他们无理取闹嘛，就会失去了耐心了哦。所以有可能伤害了长辈的感受，所以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除了要耐心跟爱心，有时候还会需要多了解这个病情哦，所以学习这个照顾的技巧哦。好的，那我们希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提醒跟叮咛了啊。如有医保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告一个段落了，我是梁慧，那我们就如有医保的节目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另外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慧。
2: 今天为什么请两位来呢？其实很凑巧啊，就是原本我不知道台湾其实那么小哦，我们电台一聊之下，我们电台有些家具都是跟你们家的公司的东西买的哦。我说啊，真的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哦。好，那么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班哦，那么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哦，那么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好，那么累积了多年的品牌经验及网络行销经验，那么之后回到家族家具产业，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思维哦，跟数据分析的方法与持续改善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哦。那么雅慧她是在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就是在补教业。好，担任老师的一个工作，那么后来反这个到台电子投入的是电子商务与品牌经营。好，那之后跟先生共同投入了家族的家具产业，那么也希望说将教育的一些耐心啦、理性分析的能力啊，运用在客户服务及这个企业管理之上啊。因为我就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两个都是在高知识分子，然后先生在博士班曾经研究的就是石墨电子传输相关的研究，怎么样跟这个家具啊这些连上线的？
3: 当时其实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一个背景嘛，
2: 是。
3: 那小时候是在家具工厂长大，
2: 嗯，
3: 对。那我自己祖父他本身是从事木工行业，
2: 哦，
3: 对。然后我自己，然后我爸爸那一辈是主要在板材啊，跟家具的一些五金配件的一些研发，
2: 是
3: 对。然后一直到我们这边是开始在专注卧房这个系列的问题
2: 啊，
3: 对
2: 是
3: 对。那其实我们当时在求学阶段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回到家具工厂来帮忙。
2: 嗯，
3: 对。那那时候就是接触，我们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接触一些实验设备啊，好，然后做出数据分析啊，论文研究。对。那现在看就是觉得说，哎，蛮有趣的。为什么会连接上？是因为我们在回到台湾的时候做网络行销。刚好那时候我们自己家庭就是自己的客户，
2: 嗯，
3: 是我们自己行销的对象，
2: 是
3: 我们就是把他们当

0: 众行销对象一直在做一些网络的一些推广嘛，推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是有它的成效。
1: 是，
0: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有被问到说，或许可以回来协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因而投入到家里这个产业这样。
1: 哦，所以这个就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因为刚刚私底下我曾经也问范宏，我说：“哎，你是一个物理，应该是物理吗？物理学嘛，
0: 对，
1: 好应用物理的一个博士哈，怎么会回到家做这个传统产业的一个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从这个在服务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大家会认识这个范宏，都是以为说。”他们家是家具业出身嘛，所以应该这个就是要做跟回到家里面去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哦。那么其实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在求学，好、哦、在念硕士博士，因为我们自己这样一路练过来，我们就发觉说哦，这个一路相当漫长哦。然后弄到博士以后呢，应该照正常讲就应该是要到高科技的一个公司嘛。怎么会想到说，去了一个又回到家族的一个产业？我也是刚刚也是觉得蛮好奇，所以问了一下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博士他就是一直要做研究嘛，所以后来回到家里面也会这样从事研究吗？
0: 会，因为我们等于就把当时遇到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分析数据啊，或者是一些的能力。带回来从产业
1: 是
0: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想把这样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背景运用在科技业或者是一些学术界，但其实传产也有蛮多的一些问题值得深入值得探讨，
1: 是
0: 那我们就是先去发掘问题，然后再经由科学的方法去了解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可能是有哪一些，
1: 是
0: 对，然后再经由不断的测试实验，然后再去做解决，然后进而才开发出一些商品这样子。
1: 哦，因为就我们现代人讲求人本嘛，就是要依照人体工学去做一个设计啊。我曾经到对岸的那个叫做有一个古城，平遥古城，对，平遥古城。那个平遥古城它是一个千年古城哦，然后就是里面都没有改变，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小饭店。它其实就是以前的一个就是以前投宿的地方嘛，然后就是传统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椅子太师椅啊，然后那个大床有没有？那个大床就很好玩，就是上床的时候叽叽拐拐有没有？然后就要爬到那个床上去就叽叽拐拐，然后坐在那个太师椅上面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它是垂直90度的，坐在上面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以前人怎么能够受得了哦？我宁愿坐在那个草席上面，我也不愿意坐在太师椅上面，因为那个太不符合人体工学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具当中，就是很其实也需要一些去做一些研究嘛，怎么样去符合那种人体工学嘛，哈。所以，您以前在求学当中也是研究工作里面啊，不断的去做研究嘛，去分析一些问题啦，或者说验证啊等等的哈，去找寻一些答案。所以现在也刚刚好可以运用在自己家族的一个事业上面嘛。
0: 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后来您到台湾以后，是先做网络的一个行销工作，
0: 对，
1: 好，是什么样的工作？
0: 那时候大概在10年前，2013、14年的时候，就是有幸接触到，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台湾网络在那时候刚崛起，然后很多商家其实都想要在网络占有一片天
1: 啊，
0: 对啊。可是台湾就是会比如说国外就稍微慢个大概5年10年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刚好在国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把它想说，是不是可以复制回台湾，帮助台湾传产，
1: 是，
0: 就是做一些升级，也不用讲升级，就是讲说一个不同的做法。
1: 是。
0: 对。那其实当时大家没有想说传产可以经由网络去做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些推广或者一些曝光，所以我们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先跟几个朋友就是在帮人家做网络的架站，
1: 是，
0: 然后架完站以后你要做行销才会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1: 是，
0: 啊，我们就等于是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客户之后呢，然后就是把这条做法就是再更精进更熟悉，然后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用回到自己的工厂。

0: 那太好，所以当初所学的部分，后来在做的部分，其实又可以运用到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作上面，是相当不错。所以我也想到说，想要请问，就是说，其实时代一直在变化哈。你看我们早期在应该是说古代吧，古代我们刚刚聊天聊到，就是说古代应该是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才会找木工。去做个椅子，做个床什么之类的哈。古代应该是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展示厅，摆了很多的桌椅放在那边让我们选择嘛。好，那是现代，就是说到后面，大家生活比较富足以后，然后开始有一个先做好一些不同样式啊，质量什么都不一样的一些这个家具了以后，摆在展场里面，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做不同的选择嘛。那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演变嘛。那到现在到后面就是说啊，那因为展场需要蛮大一个空间的，好，那在林口或者一些地方还有看到比较大型的一个展场。可是事实上来说，像就连基隆来说，像我住基隆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城市，好，你说要找到一个大展场也相当不容易啦，所以很多都是小间小间的一个小展场。然后你问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拿出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然后你就选择说啊，我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好，这个几月几号我帮你送过去哦。可能就是一个转变吧，就是说一个是走大，在现在就是一个走大型的一个展场，另外的话就是说我展览一些小家具，然后靠着一个 DM 工厂的 DM。好，那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再请工厂去制作嘛，哈。那到后来就是您这边在做的时候，就慢慢把网络跟我们传统产业做一个结合，是吧？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经由网络、经由网页，好去行销我们的产业。好，那就是结合吧，因为在店里面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东西，可是相对性的，你如果看到网页上面，你又看不到食品。你又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不实在，所以两个是需要结合在一起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因为像现在来说，现在好像又改变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要看网页去看家具、看任何的东西哈，但现在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网页，都接触到什么脸书啦、IG 啦这些东西哈。那会不会慢慢的改变形态？而且大家会觉得，脸书上面卖东西好像都几乎假的，比较成分比较多。好，那 IG 是展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照片，好像也都不适合。可是现在你叫大家去看这个网页，好像大家又不怎么看网页了。好，因为现在网页要架起来，因为自己不会写，要找别人写，然后这个架网页，然后就后面的维护等等的，自己又不会。那传统上面以前的话就是我给一个科技公司，好，每个月多少钱？那现在慢慢已经改变了。好，那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譬如说对我们传统产业，好，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展会比较 OK 一点？
1: 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了解，就是回过头来，就是你为什么需要架设网站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实体店面开店，你总是要有一个 location 在那边嘛。那网路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那您刚刚提到的脸书、IG 这些，毕竟平台不是我们可以操之在手的东西，是其他平台方的一些资产。我们必须把这一些管道当做是一个引流。对，引流到哪里呢？到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去。对，因为 Google 它也会去判读说你每一个网站它的引流来源的一些状况，对，那它会根据你的产业 TA 去做一些投递的部分。那我们都会希望说，你不管怎样，就是要个主体，因为那是一个信任的开始。对，那引流的管道，它随着时间时代在改变，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投注在同一个引流的管道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投注多方的平台管道去制作。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有一个官方网站，还是必须制作，把它当做是一个你公司对外的总体形象，那这个总体形象所引流进来的管道，你可以多方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FB 或选择 IG，像最近也很红的，比如说像 Tway 或者是 TikTok，对，这些平。

0: 态其实都是随着时间你会发现慢慢不同，那只是它的消费者它的客群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变化，那你能不能经由这几种不同管道的一些属性去把你所想要的客流量引导到你自己的官方网站来。
1: 是，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买卖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就是自己这一行的经验之外，我们也是需要靠这个所谓的网络行销的一些专业人才来帮我们去设想一下说，哎，我们这个怎么样打广告比较好，因为做吃的网络上面一大堆这个推手在那边说啊好好吃，然后我们大家就哦哎不错，这个今天这个吃的不错，我们到时候去看看哈。那这个每一种产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哦，那传统产业就比较需要说还是需要说比较新的手法啦，但是这个传统产业在网络上行销真的会有一点吃力啦，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传统木头家具等等的一些传统产业的话，它在传统厂那个行销上面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当然就是要去做思考了，也要结合我们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些专业人员哦，帮我们去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啊。那我想请问一下雅慧哦，你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化学系，后来担任的是补教老师啊，但在公司这边你负责的是一个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哦，这个好像不太一样的东西。好，那有没有就是说哦，我曾经我们的我所学的部分，或者这个在补教老师的一些经验，怎么样在这个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上面会没有关系？
2: 我过去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投入了补教业。
1: 是，
2: 那我做的并不是只有比如说授课的老师。那我就是包含连行政招生我全部都学，所以等于就是说我就是以擅长在于面对客户跟客人，包含面对家长，
1: 是，
2: 所以我后来发现投入这个行业之后，第一个部分我就是做的就是客服接待客人这个部分，那刚好可以就是我过去所学，第一个我非常会聆听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去帮他们做说明跟解释。
1: 是，
2: 那像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特殊，所以都必须要去仔细的去跟客人介绍我们的结构，然后跟五金的配件这些等等的部分，
1: 是，
2: 刚好就是所我最擅长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主要就是做行政端跟客服端跟接待客户面对的就是客人的部分。所以客人常常，因为我们会拍很多的 YouTube 影片嘛，然后大部分都是以我为主角去拍，所以很多客人就会来，哎，雅慧在吗？就好像很熟，那加上我的名字可能是比较大众化，所以有时候客人来这边好像就是在找朋友一样，就是要找我帮他做介绍，所以就是运用过去所学的这个人际应对的方式，然后刚好就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部分，只是销售的产品变不同，以前可能是销售是教育，然后销售我的课程，
1: 是，
2: 那现在是销售产品，然后销售我的服务，然后跟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课后的售服的部分，让客人达到信任，然后跟我们做购买，介绍更多的客人过来。
1: 是，所以以前所学的部分，然后以前的工作，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现在的工作上面，是没有错的吗？
2: 是，就是东西不一样而已。
1: 是，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其实人要放对地方，好，如果说人放不对地方，他没有发挥到那个效应，那有时候并不是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件事不行，而是说有没有放对地方，有没有让他发挥哦。像雅慧他以前在补教业当老师，好，那其实大家老师都是传道授业解惑嘛，那这个对象就是把知识传达给学生身上。那现在其实把书里面的学问传达给学生，或者把传统产业介绍给客人，它的方向其实有些是相通的嘛。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东西让客人更了解，就像书里面的东西让学员让学生会更知道，其实理念是相同的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相通的，而不是说我们当初学的东西没有用。好，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研究这个研究所博士班出来的念到这个传统产业是不是浪费了？其实不会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设计、研发、品牌策略、数位行销都息息相关的，所以并没有说白学或者没有运用到。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自己会的东西、自己擅长的部分，能够用于到现在的工作或者以后

0: 这个很多研发等等的，我觉得相当不错。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两位都是理工的背景哦，一位是应用物理学的博士，一位是化学的老师哦。那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说你们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1: 我的话大部分就是要么去学界，要么去科技业啊。
0: 嗯，
1: 对，那时候本来说毕业嘛，齁，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回在台湾的时候就可以去，比如说像台积啊，或者先去面试啊。
0: 嗯，
1: 然后后来也想过说是不是回到学校大学去当先博士后研究员。
0: 嗯，
1: 然后可能先做个几年，
0: 是
1: 再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当升级副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这样子。
0: 是，
1: 对，当时原本是这样子去想，然后后来是考量到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后来有去参与，就是在传产里面的一些研发跟行销的一些过程嘛，
0: 嗯，
1: 就发现说，其实，在传产里面也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被解决。
0: 嗯，
1: 对，那边反而有更多价值可以发挥的一些部分，但大部分的人会想说，我直接去到科技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想法是，科技业其实已经有了很多会解决问题的人，
0: 是，
1: 对，那我是不是应该转换个跑道去解决大家比较少解决问题的一个产业？
0: 那当时有没有会质疑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当然了。當然，
0: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就说啊，台积电的什么员工后来去卖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是不是浪费了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并不会嘛，哈，因为其实这家公司科技业的公司适不适合我，哈，那不是说只有想到钱，
1: 嗯，
0: 对吧？
1: 對，
0: 就是说我想到说我的未来。我可能并不是那么想在科技业做，我想要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做的事情赚的钱更多，不一定要到这个科技业去做。
1: 嗯，
0: 是这样子吗？哈，
1: 主要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钱当然是也是一个考量，但是我们会比较倾向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倾向就是未来这个职业是不是能自己可以就是有掌控权的。
0: 嗯，
1: 对，那你说台积电它其实没有所谓的不好的问题，
0: 是，
1: 只是你对于未来自己人生的规划你能不能去达到你要的那个目的。
0: 是，
1: 对啊，家族产业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它真的在台湾在处理或做研发的人少，
0: 嗯，
1: 比较少，然后第二个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性，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像台积电他们讲说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专利了，
0: 嗯，
1: 你要再弄出一个专利来，其实我相对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
0: 是
1: 因为你那边身边的人都跟你差不多或是比你厉害的一大堆，
0: 是，
1: 可是传产的话就比较不是这种状态，它还有很多发展空间，你可以经由时代的不同去研发出不同的产品，用你自己的专利，你未来可以自己掌控，甚至可以开始想说自己如何把这些东西的价值讲出来，
0: 是，
1: 然后帮台湾的产业再做一个不同的提升。
0: 嗯，太棒了。那雅慧呢？雅慧你当初是化学的老师，原本有没有什么人生规划？那后来因为结婚了以后才不得已做这一项呢，还是说你本来人生规划跟现在其实是一样，或者是说我走得更好了？
2: 我原本的人生规划是就是我刚刚有讲我大学的时候就在补教行业了，
0: 嗯，
2: 那我原本是希望就是我跟了一个是我以前的老师，然后他希望以后补习班可以交给我，那所以我就跟他学了包含的是补习班的管理跟经营，
0: 哦，
2: 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夜颠倒，
0: 是，
2: 因为我跟范宏我们两个其实是高中的同班同学，
0: 是，
2: 所以我们交往非常的久，但是作息是日夜颠倒的，所以我们是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所以我没有什么休假时间，那是不是会跟正常人的作息是不同的，
0: 是，
2: 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冲突，
0: 是，
2: 他希望我能够离开这个行业回归到正常的作息，以后大家才不会有生活上的磨合，
0: 嗯，
2: 那包含以后万一有小孩，那小孩你晚上不可能假日不陪小孩吧，所以后来在他的劝说之下我就离开了补教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先去就是学校当代课老师，
0: 嗯，
2: 好，那就我们两个接触到网络行销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白天先当老师，然后晚上就是学第二份专长，
0: 是，
2: 然后开始接触这个部分之后，后来就当了三年的老师之后啊，生了第一个宝宝，我就没有再回学校去了，因为我们在网络行销这个部分做得还不错。
0: 嗯嗯嗯。
2: 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回到工厂去上班，我们只是帮我们

0: 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工厂做网站做行销，
1: 是，
0: 那也没有打算回去，一开始长辈也没有希望我们回去嘛，
1: 嗯，
0: 那包含就是先生他本身是在那个台大念博士，一开始也是没有在这个行业的道路上面，
1: 嗯，
0: 那后来是因为长辈就是要开刀，那需要人手回去帮忙他们顶替他们就是没办法工作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回去帮忙之后就顺势就是开始接手这个部分这样。
1: 是哦，原来是从高中就是班队哦，因为听众朋友你们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位来宾哦，看起来就是两个非常非常乖的那种感觉哦。好，那么其实我本来跟那个雅慧有提到，是说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一个博士，一个是补教班的老师哦，对自己以后的小朋友有什么在教育上面的一些想法哦？今天不聊这个，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岔开话题太多。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是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哦，一位是刘范宏，他是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毕业以后，他就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传输相关研究，那么后来回台以后就研究了回台投入电子商务与数位行销这样的工作，那慢慢的把这样的工作经验跟行销网络这个带回家族的传统产业，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思维、数据分析方法跟持续改善的精神带到传统产业啊。那么另外一位来宾是徐雅慧，他们是夫妻哦。那么雅慧她是毕业于这个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以前的工作都在补教业担任化学物理化学的老师，物理化学老师嘛。
1: 只要数理相关都有。
0: 哦，物理化学都是一起教的嘛，对不对？好，那么后来投入到电子商务与品牌的经营哦，跟先生两个共同经营了这个家族产业。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想请两位，就是跟我们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家族这些产业跟你们学的科技有没有什么相结合啊，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家具的东西我们实在不了解，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掀床，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到掀床啊，我自己家以前买过掀床，好，那已经多少年了，30年前我就用掀床了。好，掀床那时候讲说我们那个掀床的那个油压是什么西德进口，我想哇，西德进口，因为它那个油压打开的时候要非常的够力嘛，下来的时候要慢慢的，不能压到手哦。其实我就想掀床是相当好的，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是小买的房子是小套房，好，所以小套房就需要所谓的空间概念哦。这个掀床就是可以底下放了很多东西，可是问题是很多放了东西以后就不会拿起来了，就很容易嘛，可能就说我放的就是冬天的东西，我们夏天就把冬天的棉被放到底下去，可是事实上来说，大家越塞越多，把毛毯啊、很多包包啊什么都放在底下，然后久而久之都不会拿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家吹空调，我们发觉，然后等到空调的时候，以前传统上面就是冬天盖棉被，夏天盖薄被，到后来就是只盖一条被，因为从头到尾都开空调，所以这个床铺底下的东西全都不会。

0: 起来用，就到后面会反而就是发潮啊、发霉啊，甚至于说有不好的一些现象。嗯，你们观察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1: 会。其实仙床这种东西，早在以前的时候，它是、它没有在做所谓的省力的部分，它不是所谓主打对女生好友善，因为我们都知道卧房这件事情哦，应该说收纳的人大部分都是妈妈
0: 啊，
1: 或者是女生嘛，对不对？
0: 是。
1: 那你整以前的床在做设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普遍掀起来的那个力道太大了，因为它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金属物理结构上面的一些改良，
0: 是
1: 对。那变成是你因为觉得很难用、很难掀，所以变成是你要在使用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做到说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做掀床的部分，对，
0: 是
1: 对，就会变成有这种状况。那我们这边把它改良的做法，就是说把它做成女生也好使用。对，
0: 就是比较轻就可以拉得起来嘛。
1: 对，让它是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因为那个五金结构配件都是我们自己开发、我们自己研发的。
0: 是。
1: 那每一个距离、跟力道、跟长度，那个都要经过计算过，甚至是测试过的。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一年都会出一个专利，也就是说每一个专利都是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在那边跟它做实验、做数据分析出来的。
0: 是，
1: 像这样的结构如何搭配各种不同重量的床垫，让女生也至少会觉得哎、好轻松好用，那就是我们当时研发的一个目的。我们就是把那边科学研究精神融入到家具产业的一些。
0: 所以你们家就最主要是做的是床布吗？
1: 就是底下的床架，还有床垫，对。那但因为我就
0: 其他的家具有吗？
1: 我们主要 focus 在卧房家具
0: 啊，就是。卧房里面的床布啦、床头柜啊，这些东西都有就对了。
1: 是的，是
0: 啊，就其他的没有说客厅的一些摆设啦，或者什么书，那比如书桌啦，或者什么电视柜啊，那个没有，你就专心研究就是床布这些东西。
1: 对，所以我们的名称才会后来叫做卧房研究室。
0: 哦，
1: 对，专门研究卧房的问题。那卧房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收纳，第二个就是防潮。
0: 是，
1: 对，你希望睡得舒适干爽。那我们在研究说如何从五金配件结构材料上面就是做一些精进改良，改善你的卧房环境，然后让你会觉得睡得舒服，使用上也舒服，要有空间感，收纳也方便。
0: 是，那你们的研究室叫做邦新卧房研究室，为什么取名叫邦新卧房研究室？
1: 因为邦新这两个字其实是有一种类似希望就是整个家族村庄的人就是有点共好的一个概念啦，邦就是城邦的概念，那新的话就欣欣向荣。对，那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嘉义那一边，那我们整个村的人都是姓刘嘛。对对，那爷爷在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取这个名字，就希望至少当村的人至少可以一个大家共好、欣欣向荣的概念，所以叫邦新。对，
0: 是。所以刚刚您有提到说家里面收纳不足，其实就是先床底下摆一些东西嘛。那这个睡眠品质的问题，那其实这个床布其实好像就只有一种嘛，就先床啊，还有别的吗？
2: 其实最早的话，它是一般的，我们一般一开始还没有掀床，大家睡的所谓的是床台，
0: 是
2: 哦。那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固定床台，那就是两个箱子合在一起，上面放床垫。一般以前就是最早就是这种床架，
0: 是。
2: 那我公公他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做这种固定床台，但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技术性，
0: 是，
2: 然后没有什么专利可言，
0: 是，
2: 所以他就投入了掀床。那掀床的研发一开始，大家。有人开始做就有人跟上嘛，那因为掀床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安全事件，那我公公就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所以他看到有一些客人的反应，就希望掀床能够除了好掀以外还要能够安全，所以开发了所谓的安全装置，
0: 是
2: 让上去的时候他就自动上锁，你没有解锁它的掀床面板是不会掉下来的，解决它突然坠落的问题。那再来它下来的时候，是因为床垫很重嘛，四五十公斤再加上面板，少说也有七八十吧。那它如果放下来的时候你没有手扶住它，它是不是掉下来是速度很快，
0: 是，
2: 那就很可怕。
0: 是，
2: 所以它就开发了缓冲装置，让它下来的时候是到一定高度是慢慢的缓降，你就不用担心去夹到人夹到手。那再來就是刚刚范伟提到就是省力装置，

0: 他因为女生都在收纳嘛，都是妈妈啦，女生在收纳，根本就掀不动，掀不动你久了就不想去掀，
1: 是，
0: 所以开始他就是测试不同的支点去做那个省力的结构，所以我们家气压棒会比别人家更多支，它可以配合床垫的重量来配置那个气压棒的棒数、
1: 哦、有好多支哦。一般我以前记得好像就两支啊，
0: 对，
1: 左右各一支啊，
0: 我们家一共有六支
1: 啊，有那么多，
0: 对，所以它是省力的气压棒，它是一共有四支，它是可以经过排列组合，不同的棒数排列组合可以配合、嗯、你可以不放床垫，到放到七八十公斤的床垫都可以让你好掀
1: 哦。是哦，因为我们以前这个要拉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刚刚讲的就是一般妇女她就比较拉不起来嘛，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你现在两支就拉不起来，六支会比较容易拉吗？
0: 会，所以会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早期的时候，刚刚有讲到我们家具在推广的时候是不是都从家具店开始、嗯、
1: 是，
0: 那我们自己开发的东西当然是定价上面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那一开始的时候，长辈也是希望透过就是家传统家具店啊，去帮我们贩售、
1: 哦。是。
0: 那他们就会嫌弃说啊，你这个太贵，客人绝对不会买。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希望我们做网络的部分去做推广。
1: 是。
0: 那一开始你做图片，客人一定感受不到到底好不好掀、嗯。
1: 是。
0: 所以透过就是我刚好怀孕，所以大着肚子七八个月来拍一支的 YouTube 的影片，去做掀盖的时候那一支影片，让大家真实去感动。没想到连孕妇都能掀的掀床，这么轻松掀起来，到底好不好掀？所以很多客人就因为那一支影片，到我们的工厂实际来操作掀盖，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1: 是，
0: 我们的名气就这样打开，大家知道啊，我们家的掀床是女生、长辈、孕妇都能掀、
1: 哦、所以有经过改良嘛？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打开，就是我把它拉开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要两个油压要支撑得住那么重的东西哦，所以相对性它的这个要拉的力量要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拉开的时候很不好拉，就要推回去的时候又很不好推，
0: 是，
1: 然后它两只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还会位置会有一点小位移嘛，因为只有两只嘛，所以它左右你就要两边施力要相同，不然的话你如果这个要拉下来的时候不是拉在中心点的话，诶，左边或者右边一点，它的施力效果反而就不好，不但不好拉，反而它有那个会有力道把它推回去的感觉，所以这些都是要有实际上的研发，然后慢慢的去做改进，所以越变越多，六支，好，那两支本来就是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去推拉的，现在经过六支的话，就是说，哎，你可以很省力的去做这些动作，而且比较安全，好，这个太太那时候就雅慧那时候就是大肚子刚好去拍这个影片，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会去做思考啊，就是说以实际上自己大肚子的情况之下去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真的，才不会觉得说啊你根本就是骗人的，因为网络上面很多都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就是可以实际上去证明啊，那么这样也改变了小平数这个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啊，那问题是我们在底下放东西会不会经常潮湿啊？会有尘螨的这些东西？
2: 会，其实基本上因为台湾的气候稍微潮湿嘛，海岛型气候
1: 是。
2: 那里面毕竟阴暗的地方，它温度一定比外面稍微再凉一点，所以水汽基本上在里面堆积是很常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其实研究过非常多方式，就是在床底部、床箱体里面保持一个干燥的一些状况。然后你如果一般来说啦，很多人都会用那个除湿机嘛，那除湿机问你它整个床盖合下来的时候，你是储不到里面的湿或比较少，
1: 是，
2: 所以我们希望里面就是要有一个至少不要插电的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会去研发这个硅藻土，原因在这个地方。
1: 硅藻土，
2: 对，硅藻土我不晓得，就是
1: 我们有时候看它那个做什么地垫那种，
2: 对对对对，
1: 就是会吸水的，
2: 对，就是那种材质，
1: 嗯，
2: 对，那种硅藻土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浮游生物的化石，
1: 嗯。
2: 它这种东西很特别，是它里面就有一些物理性的 微小孔隙，
1: 是，
2: 这些孔隙它是可以针对水分去做吸放的一个部分，
1: 是。
2: 那有一些人问说你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一些选项，比如说用竹炭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防潮盒，
1: 对啊，
2: 对对，那像竹炭这种东西它也不是说不会吸，它很吸水，它很吸湿，重点是你要如何让它回复。
1: 嗯，
2: 对，你通常竹炭用，你不会再把它做重复使用嘛。

0: 就是直接丢掉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再加热，不能就要再加外界的一些能量进去，它才会把吸的放出来啊。
1: 是。
0: 可是硅藻土不是这样子，硅藻土它本身叫做所谓会呼吸的材料。
1: 嗯。
0: 你只要外面的湿度比本身颗粒的湿度稍微低，它本身就会释放出来。它等于就是一来一回这样子。
1: 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0: 对，基本上你这种东西只要把它拿来，比如说室外啊，比如说外面的比如说你回到家嘛，然后你把冷气打开，是不是外面湿度比较没那么干，
1: 对，
0: 比较没那么湿，然后
1: 它就释放出来了。
0: 它就释放出来了。对，那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拿到太阳底下去做一些曝晒部分，它有热能，
1: 顺便杀菌一下。
0: 哎，对，它也不会说杀菌。
1: 问一下啊，那个硅藻土，它我看到有时候做那个大的地垫有没有？它那个地垫就是完全都是硅藻土吗？还是有其他的材料？
0: 没有，那种地垫不可能完全用硅藻土，因为硅藻土如果你100%的话，它很容易脆掉。
1: 是，
0: 它很容易破掉。
1: 好，所以说它里面会有添加别的东西，然后去做支撑嘛。那里面会有硅藻土，然后就是有吸水的效应。
0: 那
1: 问题是，如果外面坊间都说它是硅藻土，那我们怎么样去识别？有办法吗？
0: 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你要看厂商提出来报告它硅藻土成分到底有多少。对，因为一般来讲，外面那种地垫，它通常都是经由硅藻土本身这个材料，再加上石膏，还有那个纸浆。去复合而成的，通常外面你可以看到硅藻土成分最高大概50%就差不多了，
1: 是
0: 那种尤其是那种大片的地垫，
1: 所以50%就代表说它一半都是用硅藻土去做。
0: 对，
1: 那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我放在里面了以后一段时间把它拿出来，然后让它水分最好是水分去这个挥发掉，如果最好情况之下的话，偶尔晒一下大太阳去更快，然后也有杀菌的效果。
0: 这个地方我必须先跟你讲，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
1: 是
0: 因为你拿来吸水跟脚踩的那个做法跟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说？
0: 你如果脚踩的，你要做成大片的，所以才要有其他一些复合材料进来去把它弄成一整片，才会破掉嘛，对不对？可是像吸水的这种东西，就很讲究它的所谓的那个接触面积。
1: 嗯，
0: 所以我们自己家里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把它做成小颗粒。
1: 是
0: 小颗粒，它就不用担心说成分纯度或者是有没有额外添加剂进来的问题。像这种东西，你就是把它放在，我们是用颗粒状的，
1: 是
0: 一罐，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床箱里面。
1: 是
0: 基本上这样子，它重复使用率也比较高。
1: 是，
0: 然后不会因为说你长期受潮啊，然后导致这个整个质变。那因为里面大片的有纸浆嘛，纸浆的话就是容易坏，是会有些怕发霉的问题，太潮湿的话。
1: 有没有建议听众朋友，就是多久放多久拿出来晒一下什么的？
0: 颗粒状的我们自己测试大概是在一个月，你就一个月拿出来风干，或者是拿出来太阳底下稍微晒个半小时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偷懒啊！如果建议是说一个月最好把它拿出来一次嘛，哈。
0: 建议，
1: 因为其实来说。我相信绝大部分大家都是不拿出来的，因为平常不会那么闲的一样，睡觉完以后就去各自上班了，或者是去追剧了，哪有时间去把它打开来。通常来说都是收纳的时候才会打开来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其实家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哦，大家可能都不了解，但是这个都是慢慢的会去影响自己的身体。我刚刚讲的譬如说窗帘，因为窗帘本身呢，大家挂上去以后都不用拿下来洗过。好，你像一块布，好放在上那个窗帘旁，放在窗台上面，少则10年，多则20年都没有拿下来洗过，然后全部都是灰尘。那只有大太阳的时候才会拉一下，然后就如果你今天就看到大太阳底下就是里面都是灰尘一大堆，好，从来不会有人洗过，其实这个对我们身体都是会有影响嘛，哈。然后太阳一直晒呢，然后那个窗帘很容易就变直了，然后哪一天就一拉就破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比较不去重视啊。其实刚刚您所讲的部分，就是我们大概鼓励就是说一个月至少要来打开一下，然后把那个拿出来晒嘛。好，硅藻土拿出来晒一下，好，然后这样的话对里面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湿气太重，甚至于发霉的现象嘛。
0: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这种用材，我们是把它用成罐装的啦，所以并没有到说真的你要把它铺开来这样子，没这么麻烦，就是拿出来就这样而已。对，
1: 就是其实可以放在掀开的那个地方，你只要稍微掀开了，
0: 对，
1: 就可以拿起来。
0: 对，
1: 好，那你们家的东西的话，会不会掀一半？然后我去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它自己会卡在那边吗？就会停在那边呢？还是你要一手把它撑住，然后一只手去拿？

拿东西，你们家的产品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一般哦，都是要把它整个打开嘛，打开到最上面的时候，你才放心的去拿东西嘛。那我们如果说有时候大家拿一边拿这个。

0: 全装置的。那现在客人有一些也比较有概念，他就知道要买有安全装置的。掀床一律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让安全装置有自动启动，再进去拿东西，那样才是最安全的。
1: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掀床是这样子，你把它掀了一个高度以后，它自己就往上了，到顶了。对不对啊？到顶了以后，就是说它这样设计，就是说它你掀到一半的时候，它不会因为重力压下来了。你拉开的时候，它就自己跑到上面去了。可是相对性的这种材料，你要往下拉的时候就更难了，因为它是主动的往上的一个方式，就是油压的。
0: 对，
1: 它会把它顶开。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们设计可能说怕你压到手，拉起来的时候它就主动的往上掀了啦。可是问题相对性的，你要往下的时候就会有点累嘛，因为它已经往上了，力道是往上的，把整个都支撑上来，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在掀床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们设计上面就会比较多一点安全哈，好，是安全。那这个东西都是要去思考的，好，去研发的，不是说传统的家具就不用理它，好，就是很多的都是要去思考。那为什么不想到里面做个插座，然后做个小除湿机，然后管子就把它拉出来，就不用去管它了。
2: 其实一般的人不喜欢在床底下用电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你第一个你还要找插座啊，有一些插的床
1: 我在那边设个插座啊。
2: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就统计上面来讲，你如果插座像，因为第一个大部分的人你那个床放进去的时候，插座通常都是建商先帮你做好的，
1: 是。
2: 可是你要为了你的床再去改变插座方向，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去做的。
1: 因为听众朋友，这个本来是应该私底下问的问题啊，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也是很想在那个平常那个有时候我一个书房哦，里面都是柜子啊，就是收纳空间蛮多的柜子啊，然后都有一些掀的那些柜子哦。那我就很想说，里面为什么不能装个那个除湿机，我就不用理它，我都要过一阵子都会忘记，然后里面就摆了很多的那种那个会吸水的那些东西嘛，盒子那些东西，然后就一段时间啊想到了啊打开，然后其实里面都一大堆水都满了，早就满了，然后就发觉说啊有时候有些东西都已经发霉了哈，就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里面做个插座，然后放个小除湿机之类的，当然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啊，就是说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人去理它，好，一直长期的运作的，这样会不会有这个安全上的顾虑，好，其实都会有一些考量在，因为越是这样子大家越不会去管它了，你这一开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都没有人会去理它，等到哪一天你都不晓得它坏了，甚至于说老鼠咬把那个什么东西咬坏掉什么的都完全不知道，
2: 是。
1: 所以这些你们有在研究之下的话，这相对的话就是对防潮啦防螨这些东西都会有更大的一个价值哦。那无非的也是希望说在现有的一个坪数之内创造更多的生活的一个价值哦。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其实我当初我现在住的家哦，我当初就很希望就是说我就跟我老婆讲说哎，我们经常会出国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会住那个饭店嘛，然后觉得啊饭店的那个装潢都不错，我说我们这次买的房子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比照饭店的装潢来做，其实我们也花了不少钱在家里面装潢，我就觉得哎，感觉很好啊，对不对？你就是说在家里面就像饭店一样那种装潢，就觉得啊生活很舒适哦。所以其实范宏夫妻俩就是在研究上面花了很多的精力，也是无非的希望说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哦，美好的生活就要从这个卧室开始，是这样子的吗？
2: 是啊，因为其实卧房本身就是你起床一天当中开始跟结束的地方，
1: 是，
2: 对。那你基本上你里面你总是各种不同的人生阶段啊活动啊都在上面进行。那卧房其实大家最常想到就是睡眠嘛，对。那你睡眠你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周遭环境啊，
1: 是，
2: 对啊，你至少有个空间感，你睡觉的时候也不希望四周到处乱七八糟，那你睡觉的时候也希望你的东西可以就是保持一些干爽舒适的一些状况，
1: 是，
2: 对。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想说那你就是要 focus 在卧房去解决这边最常台湾台岛气候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好了，这期我坦诚了，这句话我话太多了，本来应该让你们多讲一点哦，因为这个睡觉舒服有关于棉被啊或者枕头之类，其实你们这个都有在研究吗？
2: 其实棉被这些东西其实也不能讲说算是研究，因为我们 focus 在 研究最
1: 床板这些上面，
2: 主要解决。

0: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防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针对收纳的部分，当然是研究掀床去解决嘛。
1: 是。
0: 那防潮的问题，我们自己是有想就有研发一款就是硅藻土的一个床垫，也就是把我们刚刚所得到一些硅藻土相关的材料特性，就使用在我们床垫里面，
1: 是
0: 让你至少在睡觉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底下的一些材料发霉。
1: 是。
0: 因为床垫使用久，它其实里面材料是会发霉，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那你如何经由材料的配置，让里面的东西就是不要降低至少发霉的风险，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对，那你刚刚提到的床包，这个就是我们后续要继续延伸的部分。但是我们事实上有跟台湾的一些厂商就是有在合作床包，因为毕竟床包它又是另外一门很专业的一些知识，包含你材质的使用，
1: 是
0: 还有你怎样才会对环境友善，在对人体友善，这部分也是我们这一。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全体研究，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要睡个好觉、哦，那不单只是床垫啦，就是枕头啦，或者整体性的，然后去做个搭配。因为有些人喜欢说、啊、我不要睡太硬的，然后枕头要高，有些人 要什么，其实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去看那个研究，好就说哎，像那个有些人说那个枕头太高对脖子会不舒服，或甚至于说怎么样、哦、不好的现象。那有时候日本有去做研究啊，这个多少的高度然后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就很喜欢那个比较高一点点。你看古代那个枕头都非常高，有时候看那个韩剧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那个枕头超级高的，然后人家好像也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国那个什么以前的公主或者什么王啊什么都是睡那个高，才会讲说什么高枕无忧嘛，是吧？那这样子人家就也没怎么样啊。那人家讲说、哎、古代人命没有多差。好，听众朋友，谢谢啊、哦。我们就是下次还是希望说，请到两位哦来聊一聊。其实我们就想要聊，就是说，我很想聊一些，就是夫妻在一起工作，或者是家里面对你们从这个博士班到回到家里面去卖床垫嘛，卖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传统的家具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想法性哦？我们下次再邀请两位再到我们节目再跟听众朋友分享。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
0: 谢谢，
2: 谢谢。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耀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再次回到节目，我们每周固定来收听耀动之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李嘉珍社工师。在节目的一开始，邀请我们的嘉珍社工师跟我们所有线上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大家好，我是嘉珍。
3: 好，那非常欢迎嘉珍，今天也是特别播控哦。大家都知道在社福团体服务都很忙啦，不管是在哪一个单位机构，那因为现在的这个业务非常的繁忙，那在一开始我想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嘉珍，我等一下我就直接称嘉珍哦。那嘉珍这边的话，就是在不同的，就巨龙知道你现在是有社工资的资格，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想要去考社工师？因为照我知道也不是很容易，除了要考到社工师资格，还要申请社工师执照。就是说是因为刚好您在就是一些单位或机构服务，他有这个需求，还是没有自己想要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中一段时间的继续想要再成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因为我从事社工的领域将近也七年多了，那其实在这七年我的社工师是在去年考到的。其实在社工领域这样子做着一年一年下来，会想要再增进自己的专业的领域，所以才会希望可以去报考这个社工师。那同样的也是秉持着社工师的一个伦理，对，其实更服务专业化的支持。像我之前就是有在脆弱家庭服务，那现在也有在不同的单位去做服务，像比如说原民啊，或是单亲啊，或是生长等等的单位里面去做服务。
3: 是真的，这个巨龙非常认同刚刚这个嘉珍讲的，因为就巨龙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的社安网，它就是不但有像脆弱家庭、单亲、生长，甚至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家暴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相关的，所以它其实服务的内容是非常的广，那当然我们的服务的对象除了或许有一般的家庭也有，只是说有时候刚好也会遇到一些变故，那或者是在刚讲一些比如说高风险的家庭，或者原住民家庭，或者是新住民家庭等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毕竟是不同的服务的经验，或许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再多来分享一下。那在社安网的部分，我先请教，有没有觉得你可以在涵化哪些更多的地方，有一些建议呢？
4: 在社安网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出生到死亡都会是我们服务的领域里面，对，所以包含了很多

0: 只要是你人一出生的所有，食衣住行娱乐、就医、就业、就学这些等等的，只要是有需要我们社工协助的地方，基本上这都会是我服务的领域。
1: 是，哇，真的是非常的广哦，因为刚好也帮稍微解释一下了社安网哦，因为很多可能线上朋友，尤其在不同国家地区收听的，或许他不太清楚说，诶，台湾这边的社安网是它是怎么样？但就是顾名思义嘛，但我们希望还是说，家珍对社安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帮我补充更多，诶。
0: 社安网其实就是近其实是其实很多年前其实就在慢慢推社安网。其实我们社安网就是接住底层那些大家可能没有看见的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难，因为那些往往会为自己发声的，其实他都可以自己找到资源。那我们要去接住的，反而是那些他默默的在。那些黑暗处根本就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啊，而我们的社工就是需要透过，不断的可能办一些宣导活动、讲座活动等等的，去慢慢的进到社区里面。那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社区蹲点，对，其实在蹲在社区里面去，觉察任何在各个角落里面不易被发现的服务对象，对，因为这些服务对象一方面他现在已经陷入困境了。第二个，他也不知道哪里有资源，所以第三个就是无限的轮回，他现在所遇到的困境，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社工在主动社区里面的主动发掘也好，或者是个案可以自己来求助，或者是某某邻居的通报到县市政府这边，县市政府会做一个筛派案，那筛派案之后就会再去分发给。看他是家暴还是催家，还是有一些毒防议题等等的，分门别类来分给不同专业的社工。
1: 是，真的是谢谢，很谢谢这个家珍帮我们这个详细的说明哈。那真的不管，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计划，不管是民间或者公部门的，其实很多很可惜啦。最近也在跟一些这个科长或教育局处长，社福界比如社会局社会处的一些这些主管在聊，就很多计划很好，可是他都只做单次。那单次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看他，比如说，最起码三，我个人聚龙比较个人建议是说，比如三五年，你稍微看得出他的一些持续性跟，就比如说，假设你今年这个单做这次计划，今年一个年度的很有效，可是你明年没有经费了，他就没有做，那我觉得这都非常可惜。其实应该是你稍微让他延续一下，那尤其是刚讲的更不容易蹲点，像在社区，因为社区很多有做社区营造，那是这个社区的福气。但是我相信更多是没错，就我去过很多偏乡了，山上海边更多是没做，没有经费，没有人力，不是他不做。我这样讲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偏乡，就是宜化东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乡县市。其实很多他也是很无奈，家长跟我讲说：“你看嘛，我们就已经隔代教养，那你先不要讲那么多教育什么一些理念，我们连看个医生，我要带孙子，我要坐车，我们要到市区去看，可能来回要2个小时。你先，我是不是家长会以温饱优先？你们在要求我很多，要配合社福单位、社政单位，要配合教育单位，其实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我假日还要去打零工，真的很多长辈也是这样跟我讲。他说也不是我们不想做，其实就是那个，当然有些就是或许有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地点，可能大家就会去一直资助那边。可是，在更多的地区，可能你没有真正深入，你会了解说啊，原来这个光开个车上山，好像我自己的印象。哇，我们都还要集合几个人，最好开一台。为什么？帮忙看路，因为那个峡谷很窄，然后白天去很好，视线很好。那晚上来按迷蒙，也没什么路灯，我们都紧张得要命，大家都不敢睡。这开车的也很慢，因为就是有些真的，你说光我印象最深，像比如宜兰到南山就要四季，然后再上去南山，这个你光到四季可能都要40分钟到1小时单程。你其实白天开很快。你晚上的时候，真的，你那旁边的峡谷，你真的没注意，你会摔下翻下去。所以，真的很多地方，我相信都一样。像我去南投的也是，很多地方真的都是类似这种。所以，我很认同刚这个家珍讲哦。

0: 其实真的哦，建议我们借由节目也呼吁一下，就是民间或者是尤其政府单位，你的有些计划可以延续，哦、不要说只做一次哦。当然有时候为了选举或有一些特定的目的，就比较有点可惜啦。哦，就是不是不行，但就是它会很可惜。那接着我们也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嘉真在服务这个社工司之前，但就是社工了，所以也接触到很多，不管在哪个单位，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或服务的家庭，有没有曾经让你在单位里或者是你个人觉得曾经协助这些需要协助的服务对象，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那让你觉得诶经过帮助协助之后有成效，或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七年来蛮多的案件都印象深刻，那我这边想要分享简短的分享三个。对，第一个呢是女儿来求助的，因为妈妈得癌症，对，然后家里又有一个身障的弟弟，
0: 是，
1: 对，在口语表达方面也不是那么的流利，
0: 是，
1: 对，所以等于就是这个女儿支撑这个家，然后因为他们找不到资源，所以来找到我们，因为妈妈癌症需要做一些化疗或者是就医打一些药吧，药物。对，然后因为他们就只有姐姐在女儿在工作，所以经济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又要照顾一个成人的身心障碍的弟弟，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家又是住在三楼没有电梯，所以妈妈又不能走路，所以等于他们两个要这样子扶着妈妈或是抱着妈妈，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医这一块是他们很困扰的一件事，所以呢我这边就是协助他们连接了志工，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他就是开着计程车的志工可以免费载他们，因为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他载他们，其实就从三楼一并的这样扶着下来之后再搬到车子上一路载回医院，再从医院再载回来，再一起搬，把妈妈搬到家里。对，这其实就是透过我们一些志工的力量来协助到案家。对，所以我们社工在资源人资源盘点或者是组织志工团队这一块也是很重要的。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家庭，他们父母都是身心障碍者，爸爸的话就是肢体的，应该说爸妈都是肢体的，对，然后爸爸少一只脚，那妈妈一只手就是小儿麻痹萎缩，然后家里有两个就学的孩子，那家里呢是住在两层楼，那第二层楼其实就已经水泥脱落，钢筋外露，所以我去按家的时候，他们为了要防水渗漏，他们用的是蓝白色的帆布包去包着，但是已经一股了，所以就很明显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水，而且案家也有说其实在地震的时候有小碎石其实已经砸到孩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哪里有可以修缮房子的资源，所以我这边就是有协助他们连结爱心的慈善修缮团队，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资源也是义工，然后免费帮他们进行一个修缮的动作，应该是说政府可能有修缮资源，但是他们有一个期限，但是我们不可能都在这个期限内发生修缮的事情，
0: 是是是，对，
1: 所以一定就是要透过其他的民间单位资源来去做协助，是是是，所以我很印象深刻的是里面还有住着一个阿公，应该说阿公，然后父母，然后跟两个孩子，现在阿公已经不在了，对，那阿公在那时候就跟我说，就是很感谢我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家，
0: 是，
1: 对，然后再来还有第三个就是服务身心障碍者的部分，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0: 是，
1: 对，那我觉得当下我社工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陪伴跟导航员的概念，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断透过陪伴跟支持其实提升这个身障朋友的生活自理的能力，对，其实也是透过结构化或是图像化让他们比较可以用 视

0: 觉的提示来去练习他的一个自理生活的能力，那同时也是给予家长一个可以比较喘息的空间。嗯，
1: 是，
0: 对，主要是这三个简短的分享。
1: 是，谢谢嘉珍的分享哦。那我也想问一下，这应该是也很多机构，因为我也听过接触，也曾经协助过很多机构或单位，那我也听到不同的，有些刚好是反转 不同的方式。一个像刚嘉珍我印象他有提到志工，像刚那个三楼的这个这还好，这个需要身障的这些需要长辈需要这个志工来协助搬运，但是很多的单位是就是缺乏志工，当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服务，我自己聚龙也担任从教育志工开始，学校的服务或到外面志工，那当然志工也分很多类啊，有医护志工，有导览志工，什么很多志工，净滩啊，环保志工等等。那在志工当然有些单位会觉得说很难，因为你这吃力不讨好，我也没给他什么，但我聚龙还是要借由节目呼吁一下，其实我自己服务志工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个人认为单位你要运用志工是很合理，但是就是权利义务最好都可以一起服力，就是你不能要做事的时候都叫人家来，然后一年中间其实很多志工真的都不要钱什么任何东西，就是你一张感谢状，一些谢谢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序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但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志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

0: 一些血血啊，当然你每个单位经费环境不一样，如果你有经费短的一些简单的餐叙点心、下午茶，或者是这个聚餐，或甚至是旅游，但这个每个或部分补助啦，因为我看过很多单位不同，我觉得最起码，但也有的，我也曾经遇过单位跟我反映刚好相反的，他们有超过可能200位或300位的职工，他们每年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维系，可是他们的活动没有那么多，然后志工都问他们说我们可以干嘛，这 也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他这个志工不是一年培养出来，他可能是也是好几十年这样陆续培养，那他们也觉得这是很珍贵的资产，可是变他们志工一直要求说 那你告诉我 我愿意服务啊，你告诉我去哪服务，他变他根本他的活动或他需要服务的没那么多，因为每个单位的内容服务内容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就请教家珍，就对您啦，这没有对错，就是说对不同的看法，就是请教你个人的看法，说哎，像志工这样，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你之前段的，好像听起来也是有一些不错的经验值，对于一些像这样比较辛苦的社服单位，或他们志工比较少，或现在才要开始准备要招募这些志工。哦，那当然有很多方式啦，哦，是不是你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嗯，
1: 好，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不用钱的最贵，嗯，因为他们来他们其实是没有领薪水的，
0: 是是，
1: 即便就是可能简单的一些便当或者是车马费，对，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的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归属感跟价值感，嗯，我在这个团队我是有价值的，嗯，我是可以有事让我做，对，其实就像刚刚有谈到的，就是即便了那么多志工，但是没有事给他们做，那他们会不知道，嗯，那我来当志工要做什么，
0: 嗯，
1: 对，那其实我服务的单位呢，我们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志工的机制，包含他是要怎么进来，嗯，我们的招募到进来的在职训练，
0: 嗯，
1: 然后以及我们的退场机制，这些都要有，嗯，就是一连串的，
0: 是，
1: 那在运用志工的方面呢，我们其实就要投其所好，我们有些志工呢，嗯，他手工艺很强，
0: 嗯，
1: 那有些志工他就很会讲话，很会去像比如说导览这一块，如果他是可以这样子透过一个东西说出他所有的想法，天马行空也好，那有的呢，
0: 嗯，
1: 他就很会文书这一块，
0: 嗯，
1: 对，其实我们就是针对不同志工不同的专长去分配他的工作，那也是回应到我们这个单位想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0: 嗯，
1: 那去区分针对每一个志工的强项来去分配给他工作，那我们工作之余呢，
0: 嗯，
1: 我们很累啊，那我们也要干嘛，我们要给他奖励，所以我们也会积极的不管是公部门的还是民间的相关的，
0: 嗯，
1: 奖励机制，比如说荣誉卡，
0: 是
1: 我们的300小时就可以有荣誉卡了，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各县市政府的金银铜牌奖，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的更高级的其他的奖项，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内部自己办的可能我们的年度时数的奖励，
0: 嗯，
1: 这其实都是给予我们志工的回馈跟回应跟肯定，我觉得这是他们会让他们心里是很富足很满足，觉得自己在这个志工队，
0: 嗯，
1: 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让他们一直想要留在这个团队里面。
0: 是，哇，真的很谢谢这个家珍的分享，哦，我想要经营一个成功的志工体系或志工团真的不见得很容易啦，但是一定要先开始，哦，就即便有些单位不见得说听了他马上都融会贯通就能做得很好，
1: 嗯，
0: 但我觉得就是滚动修正啦，哦，因为就也当过一些学校比如志工团团长，其实他真的没有很不一定都很容易，这确实，但是如果你找对方法或刚讲的一些策略，哦，多找一些有经验值的来请教，我相信推动会比较顺利。那除了志工的部分，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家珍，对于就是您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或机构你曾经服务，那也看到很多有关周遭这个像身障朋友，等一下想请教你对他们的看法，因为像聚龙举例一下，像比如说教育的现场，这个没有对错，但是就是大家的认知，比如说每次看到新闻，欸，当然现在校园也有很多议题啦，霸凌师对生，然后老师跟学生，生对生，学生对学生，那每次看到有这种

0: 很多人就印象会说啊，那个发生事情的学生打人的可能就是特殊生，身障的学生，我们叫特殊生嘛，哦，那其实不一定，哦，但是变有些会有变成既定的观念。那我们就想请教，当然这个我只是举例教育现场，但你谈可能就是在其他服务机构的一些不一样的没关系。就是说，你对于你曾经有观察过服务的这些环境里头。你对于这个服务身障朋友的一些看法，嗯，
1: 其实面对不同的障别，其实对社工的考验是很大的，因为即便是同一个障别，每个人特质又完全不同，对，嗯，比如说像特别是我们的情绪障碍的朋友，对，他们往往可能用哭的，或是用打的，嗯，或是摔东西的，所以他其实你会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往往往往都会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所以我们第一线社工其实就是要读懂他这个行为背后的潜台词，对，其实就是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行为，那我们以有原则性的去引导，我们也不是让他的行为就是一直包容他说，哦，他可以一直用这样的行为去做下去，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让他知道当你有情绪或是你有话要说的时候，你应该用怎么样正确的情绪行为，嗯，你可以有这样的情绪，你可以生气，但是你情绪之后做的这个行为要怎样去用正确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边要给予我们这些比较特殊孩子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确实如同刚刚嘉珍讲的，其实真的不同状别他的状况也不一样啦，那这真的就是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真的他的就是喜怒哀乐或是他的点他的界限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本着协助的，不管是社工或者是协助人员也好，哪怕你是志工，刚讲的志工或者是老师就是家长，我觉得都是最好是要一致的标准，因为常常在我也看过不同的个案，比如说在学校或者在这个社区大家对他很包容，一可到家里非常严格，或者刚好相反，在家里因为独子独孙他就是老大，任何要求都要满足，可到外面大家不会惯着他，对不对？所以这当然对他也会产生混乱，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就是每个环境给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反而借由节目呼吁说，大家要给这个我们的孩子或学生这些是要尽量是一致的标准，哦，不是特别严格，但是也不要完全没有规范或界限，哦，真的我们看到很多啦，有虽然现在大家网络层也是大家公认，可是其实调查起来很多孩子都是半夜是尖峰时段，半夜你听起来说啊会那么晚吗？会，可我每次去看他都睡了，对，睡了之后，然后你过说哎睡觉了，好，关灯，好，过五分钟你再开门，他躲在被子里看手机、滑平板或打笔电，就常常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尖峰时刻调查出来真的是半夜，就是等家长睡了之后，就是他们，所以为什么早上起不来或者精神很差？因为我们没有经历那种，我们都在睡觉，所以你不知道哦。就是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多交流不同的单位，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好，那除了刚刚分享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不同的障别的这个部分，那当然台湾的这个社会近期也会对于这个我讲比较大一点，就是像我们的环境好了，环境安全的议题，或者是当然意外这种突发状况我就不特别讲了，因为这个是你难免出你就遇到车祸什么，有些意外状况这个是没办法，那也比较难预防，哦，那但是有些确实是可能可以先预防，哦，像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安全议题，或你曾经家珍曾经服务对象，哦，你曾经服务过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他比较常你观察到常比较你常遇到或有发生过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也再举一两个例，比如说他不管他转学好了，好，他从 A 区转到 B 区，他一定是换学校嘛，或者他搬家，他从 C 区转搬到 D 区，好，这个区域叫行政区，甚至都换了，好，那他也不是他熟悉的地方，好，那老师同学大部分一定应该都不认识啊，都新的，因为换了环境嘛。包含你如果换住家，你的邻居也是，或换一个机构都一样。好，哦，他本来的。

0: 老师或者是配合的助人或服务队员 都是完全不一样。那你有没有曾经遇过这样的，或者是你观察到这样有一些像类似刚讲的这一些里头的一些问题？是，
1: 好，我觉得社会在关注安全这一块是好事，不管是针对我们一般伙伴或者是特殊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在每个人到了新的环境，其实都会对于这个新的环境是来到就感到非常的陌生，包含他在了解周边的资源，以及跟新的陌生地区的人的互动，或者是他在交通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他是新的，那他重新学习，包含我们的人际互动的摩擦，或者是他情绪的变动。那我们其实在社工这一块的话，其实非常重视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其实当他在适应新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透过比较有规划性的，比如说结构化的作息或是日常，然后可以让他情绪有一些疏导，因为有些人到新的环境他就是感到很陌生的时候，他情绪可能就来了。对，其实透过我们就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的敏感度，那在他突然发生事情的时候去提供他的一个预防，对，然后让他感觉到他换到这个新的环境他是觉得有安全感的。
0: 嗯哼，真的确实啦，因为新的环境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是、哦、就是不要说孩子啦，我觉得对于成人一般的成人也是一个挑战、哦、就是要熟悉、哦、因为我也曾经问过像有一些长辈就说诶，那如果搬了之后，他说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因为像巨龙自己来讲，我也很喜欢花东的环境，坦白讲你去过你会发现宜花东稍微步调缓慢一点、哦、那你有感觉说诶为什么，因为你我也曾经很多这个东部的朋友到台北就说，巨龙我走路有比较慢吗？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旁边的人都从我旁边一直过，好像我走很慢，对不对？因为那边的生活步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蛮羡慕，就是说像宜花东，比如说诶台湾还有一些净土空气啊土地各方面生活步调不用那么急，那因为长辈小孩很适合，可是别人那边有些稍微有一点距离，交通可能你要会有开车或骑车，类似这样你会有要配套的措施，或是有家人可以接送 才会放心嘛、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哦、那没有说一定，所以我觉得其实环境对于不要说小孩啦，对于一个成人，我有问过很多长辈，他们就说确实，因为你本来住在闹区，虽然嘈杂一点，可你现在缴费啊买东西什么都很方便，晚上要逛都还好，你现在忽然搬到郊区很棒，空气清新，然后可是你搞不好一个礼拜才买一次、欸、因为太远了，你不可能每天这样跑去，不管你是用交通工具或其他，他就说真的环境是不太一样，你要去适应，如果说那个是已经避免不了，可是连大人我觉得都需要这样，何况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学生或者特殊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我们的孩子、哦、这确实都有这样的。那除了刚讲的这些社会安全的一些问题之外，在不同的障别，我们刚前面有讲过了、哦、不管是情障也好、哦、其实巨龙是比较我反而讲我现在想想我是比较同情，很多人问我说那你看到那个社会新闻，我说对，因为现在我反而我跟有一些伙伴大家想法大家在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说其实我每次看到新闻社会新闻我都会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同情，因为以前这些像我们这样的年纪或更是年长，他以前在学校并没有像现在学校有三级辅导机制，那以前他们学到的是什么，他被欺负了他被揍了，哦，原来揍回来就是老大，就是可以解决事，所以当你先看到开了电视看到社会新闻或手机，你看到社会新闻，哦，他超我的车，其实你就让他超嘛，他要冒风险，他只要没撞你，可是没有，有的人就是我也要给他超回去，然后你在楼下很吵，他也不会很客气去按电铃，他也不会打电话叫玻璃师大人去按，他就可能丢个环保会，就是你会去思考他说诶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个性，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学到是错误的，不就是没有人教他正确，不是他愿意、哦、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家庭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没办法，因为不是每个人他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脆弱家庭他出生

0: 人就是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除非这个孩子真的自己也很努力，不然真的是很不容易。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之外，对于这个不同障别的部分，您那个家政还有没有要分享的？
1: 讲到不同障别，其实我脑中就想到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就有一个妈妈的台词，我觉得就是一直很印象深刻。没有一个父母要花一个30年来养一个精神障碍的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就，即便我自己不是生在身心障碍家庭里面的孩子，我听到这一句，我都会觉得说，真的哎，因为普遍现在的社会的风气其实已经很进步了，但是还是对于我们身障不同障别的孩子还是有需要进步包容的空间。对，因为其实刚如同我们巨龙哥所分享的，对，其实大家还是会针对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们的一些行为，其实理解度不是那么够的话，所以会产生可能反感或者是厌恶。对，但我觉得这都是在不同障别，我觉得在我们一般民众里面应该要去多一点的学习不同身份的人他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在跟不同障别的人来相处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么多的错误的想法或者是偏见跟歧视。
0: 是，确实如同家珍讲的，如果大家能够多一些学习跟包容，我想这个是更好。刚刚家珍有分享这个影片，那巨龙也分享一片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就是叫我第一名。那或许第一个是或许是因为巨龙自己有妥瑞症，那我虽然我的是障眼睛跟很多，但就我知道好像台湾有一些是像插花世界冠军也都是很比如更严重的妥瑞症这些的，很多也在不同领域有很杰出的表现。那叫我第一名他其实是演就是他的就是主要了，我快速点一下就好，就大家，但是还是呼吁哦，大家如果要去看或下载要合法哦，就是要先看一下是不是有公开了齁、哦、就是可以公开下载。好，那他就是一个妥瑞症的老师的故事跟学生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齁、哦、或者他从小这样家庭长大的这些成长的背景。好、哦、那也是非常，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激励啦。好、哦、如果有机会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那除了我们刚提的部分之外当然我觉得这个光靠一个人是尤其是第一线服务的社工也好是非常的辛苦。好、哦、那当然要很多的社服单位一起，像刚讲社安网嘛，它为什么叫一个网，就是很多单位一起集合。那家长也是。好，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学成的阶段，还没未成年之前，其实家长的扮演角色是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像教育部这些很多都在提倡家庭教育，那到，但现在家庭教育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以前早期的话，我记得参与这个家庭教育咨询的时候，都是说，哎，比如说代间就是讲主生，然后亲夫妻。然后还有亲子，大概以前是以这三个主轴为主，那现在可能他有各个家庭教育中心都有，每个县市都有他的这个几大任务，他有固定的都有跟随着环境的变更。但家庭我们只是呼吁一点，就是家长你自己要真能，因为你的知能不够，你有时候都只听谁讲，那这样其实在跟老师或处理孩子的亲子教养的时候，其实方式是错的。好，这样也不太好，就是你可以多了解一些，那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学生或者孩子，然后还有一些协助的单位，然后学校，这些都是我们合作的对象。讲白一点，这些都叫，包含政府，广义的来说，这些都叫教育合伙人，教育的伙伴。那有没有家珍发现说，诶，这些教育伙伴里头能够做的更多的，或者希望像比如说政府啊或民间啊，我就会知道很多企业或哪怕只是一个小工厂，可是他都愿意付出更多提供代用餐。我在疫情或很多的地方我也看到很多，你很感人，你会觉得说，哎，他自己并不是那种很大的企业或是店家，可是他愿意就做出这样的协助。哦，我觉得真的，你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个有一些建议或呼吁？
1: 好，其实我们就是政府跟民间希望

0: 是可以以正向的合作关系来去服务我们的不管是一般的弱势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朋友。其实我们家庭、社会跟政府其实呈现的是一个三角关系。我们其实就是一起活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土地上，那我们其实就是需要不同的资源的挹注。那我们的家庭呢，其实自己也要长出自己的力量。那我们其实自己就要去寻求不同的知识跟资源。那我们的政府呢，就是提供我们民众他们所需的，比如说刚刚有讲到的如果我们身障的朋友他可能有一些日间或夜间的需求，那我们这一个计划呢，不可能说做一年就断了。因为我们人是活一生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在投入资源这一块，可以就是长期的来去评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族群所需的资源，然后以及我们在民间的部分，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善意的店家，其实刚刚有讲到代用餐这个部分，
1: 是是，
0: 或者是就是友善店家，这些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出来。那其实，在民间跟社区面这一块。期待的是，我们的邻里可以给予更多的友善跟包容，不管是给予我们身边的一些身障朋友，或是
1: 是
0: 弱势家庭、单亲
1: 是，
0: 家庭、隔代教养等等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让他们可以更有机会的融入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生
1: 是。
0: 活。
1: 是，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家珍社工师哈，今天到节目，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就是借由家珍社工师给我们这个所有空中的大小听众朋友，也有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啊，国中以上大孩子也会听啊，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家长、民众等等，因为对于这些不管你还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是成人了，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这个阶段。就是就学、就医、就养跟就业。那我比较希望呼吁，但其他有些像就医、就养或就学，这有些环境也不是我们能掌握，或者变数比较多。那就业的部分，也希望说家珍社公司在你服务的这些经验里头，是不是也给我们大小朋友有一些建议？
0: 线上的大小朋友，先跟你们说辛苦了。我们人活着真的是，我们又辛苦又快乐，对。所以其实，面对每天的那些辛苦的压力，不管你现在是学生，你的就业的压力，或者是你现在是工作了的就业的压力，其实就是让自己就是有重新呼吸跟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可以，在你的每一天，其实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其实都有身边很多的资源是可以陪着你们一起走的。所以，当你们就是觉得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实给自己一个信心，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去找到资源。那其实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当你为自己努力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愿意来帮你。
1: 是，真的很谢谢家珍哦，给我们的鼓励哦，就是休息一下再出发。那当然我也知道说线上听众朋友有些他没有经济的压力，那有一些也为了三餐温饱正在努力。好，那尤其是要转换职业的朋友，当然就也不一定每个都很顺利啦。好，那我们还是祝福大家都能够开心的过每一天。就像刚刚讲，其实很多事只是换个角度想。哦，也没有这么大的严重性，就说你换个，就是，再平静下来，让心静下来，那重新再思考，或许可以多请教一些周遭的人或有经验的，哦，或许有不同的解套的建议的方案，哦，让大家生活都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哦，那多交一些朋友哈，哦，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工师李家珍。到我们的节目中啊，那也针对他，因为他服务经验也蛮丰富的啊，那也对于这个有关不管是身障也好，或是教育社安网等等，哦，到最后的这个再出发哈，都给我们一些鼓励跟勉励，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李家珍社工师，那也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再邀请这些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今天的节目《耀动之星》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巨龙，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周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

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我们月光对话的节目，我是 Teresa 教练。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呢，都是一张独一无二的专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心里呢，总是会想起不一样的旋律，有的时候呢，是一首陪我们走过失恋的一个很痛快的情歌，安抚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呢，也是一首给我们勇气来面对未知的诗歌。如果呢，我们要把走到今天的人生缩成四首歌曲，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清单会有什么样子的歌曲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他真的很特别哦。为什么？因为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他同时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但是呢，他最特别的一个身份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哟。Hello， 欢迎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你好。
1: Hello， Teresa， 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真的真的很谢谢黄奇文，你今天特别从桃园赶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哦。
1: 还好还好。
0: 而且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当我们在这个高中的教室里面一起在那边闲聊八卦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今天这样子在录音间里面的一个画面哈。
1: 是。
0: 真的很难得，我们除了是高中同学，也同时成为组内的好姐妹哦。
1: 是。
0: 那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看到你在教会台上的讲道哈，哇，我真的觉得好激动哦。你在教会带领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大家的祝福，心里很羡慕也很感动哦。真的是你是神很特别喜欢使用的器皿
1: 啊，感谢主。其实刚才 Teresa 她说我很特别，我想以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说哦，特别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0: 不是，特别的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学，所以很特别。
1: 哦，那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最特别的身份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天父爸爸的女儿。
0: 阿们阿们，大大的阿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老同学的聚会哈。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要讲太严肃的大道理哦。我在之前哈，在录音前跟黄奇文有讨论过哈，今天我要特别从他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playlist 里面，请他挑选四首歌，就是说对他意义非凡的四首歌。这四首歌呢， 是他回顾他生命的过往，上帝在他生命里调配的最美好的一个旋律哦。
1: 是。
0: 所以奇文，能不能请你先为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1: 哦，被 Teresa 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点小心虚
0: 啊，
1: 因为第一首歌可能就没有那么意义重大了。但是呢，我可以稍微说一下啦，因为我觉得人生如果说要选出四首歌的话，我就以人生阶段来分，就是婚前、婚后、信主，然后被神更多使用，这样就是四个阶段了。
0: 意义非凡四阶段，真的。
1: 对，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婚前，那婚前只要没结婚就是少女，
0: 是，
1: 那少女的话就人不轻狂枉少年嘛，
0: 真的。
1: 对，那听的就是那些就是流行歌啊，失恋的啊，就觉得啊，他讲的就是我啊，
0: 没错、
1: 就是、哦，怎么这么的为我量身定做啊。
0: 没错没错，那时候流行歌曲打中了我们就
1: 是
0: 这些。是
1: 是

0: 是，所以呢，我刚才选的，也不是刚才，就是 Teresa 请我选第一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首是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
1: 啊，我也好喜欢啊，娃娃的独特嗓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时候真的是啊，大家都好喜欢这首歌。
0: 是，那就是好巧不巧，我又谈过一段远距恋爱。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 哦真的漂洋过海，什么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
1: 就在说你，
0: 这听起来就很壮烈就是哇，人家积蓄了半年来看你这样子，
1: 哇，想不到奇文还蛮有这个琼瑶式的这种爱情的这种梦幻、哦、
0: 就是少女你知道吗，
1: 少女情怀、
0: 哦、就 不知道怎么面对现实人生就天天陶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1: 那时候少女谁都大家都是恋爱脑、哦、
0: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娃娃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好的。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黄奇文为大家点播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是娃娃所演唱的。这首歌是他的 playlist 里面代表他的少女时代，
1: 是、
0: 也是婚前还未信主的时代。
1: 是，
0: 哇，刚刚才知道说原来你曾经有过一段远距恋爱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秘密哦。
1: 没错。
0: 哇，刚刚听完这首歌，我的思绪一下子就被带回到当初，哇，我们那个
1: 少女
0: 恋爱脑的时代。
1: 没错。
0: 哇，那时候记得我那时候超级迷恋那些香港的那些港星哦。
1: 对，你还录一个生日礼物送给我。
0: 对，没错。
1: 你说黄奇文，你一定要听这个，一定要听这个，里面满满的都是那个就是香港正当红的那个流行歌。
0: 没错没错，我从楚留香以后就非常风靡这个香港的一些偶像明星哈，所以我最真挚的生日礼物就是录下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广东歌，
1: 真的广东话。
0: 送给我的同学们哈，
1: 感谢感谢。
0: 所以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我当时最真挚的礼物哈，
1: 是真爱真爱，
0: 真的真爱真爱真爱哈。哇，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这个黄奇文那个时候少女时代的一首歌曲哈。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除了就是你有远距恋爱之外，还有什么东西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还有哪些是很打中你的？
1: 就是 Teresa 她请我选歌嘛，那这可能就是两个月前吧。那其实为什么会闪出这首歌？那当然以前远距就是觉得就是啊，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样子。
0: 对。
1: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我一共有三个孩子，但是我两个女儿现在他们都在国外读书。
0: 你有三个宝贝。
1: 对，都有三个。对，所以我常常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对，就是其实我很感恩啦，就是
0: 对象变了，
1: 对象变了，然后那个觉得感那个情感是更深刻的，
0: 嗯哼，
1: 然后感恩的部分是真的，我就对他们就是只有思念，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嗯，
1: 那个可能之后我们可以再聊，
0: 嗯哼，
1: 就是我的孩子他们因为如何的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到了再远的地方，我都觉得很放心。我就只有觉得哦，很想念他们，就想办法漂洋过海过去看他们。
0: 是，好像一位在纽西兰，
1: 是
0: 一位在澳洲，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对，
0: 还是他们两个蛮近的，
1: 蛮近也是坐飞机。对，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就地理考得很烂啊，以为纽西兰就是澳洲，澳洲就是纽西兰，
0: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1: 对不起，老师，对不起，
0: 我们的老师没有听到这段录音。
1: 朱老师，
0: 朱
1: 老
0: 师，
1: 对不起，对。
0: 哎呀，所以从这个少女时代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结婚，然后进入到这个就是为人母的一个阶段哈，那这个阶段有哪一首歌你觉得能够代表你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1: 哦，那我就想推荐就是凤飞飞她一首台语歌《心肝宝贝》。
0: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看，之后再来听你来为我们介绍你这一段的人生好吗？
1: 好。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心肝宝贝，这个代表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这个阶段哈。
1: 是，
0: 哇，这个歌的感觉就跟这个恋爱时期的
1: 换脑子了
0: 完全不一样哈。
1: 是，
0: 就感觉有这个母亲的妻子的这种温柔在里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一个阶段哈。
1: 是，
0: 要不要聊聊看你这个阶段的人生的心路历程？
1: 我就是结婚之后前后六年我就生了三个孩子。对，就是
0: 很好啊，很符合计划，每两年一个，
1: 真的就是照着计划来都有再生这样子。对，那生了孩子其实像刚刚那个歌词，你就会你整个心思一年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歌词很美，他说轻轻听到喘气声，轻轻听着你那个呼吸的声音，心肝宝贝会怕，就是你整个人全人全心好像整天都盯着这个孩子看。
0: 嗯哼，
1: 对，我还记得我儿子他没有很好带，就是他很容易醒过来，然后呢要让他入睡也要花一点时间，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吃母奶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干脆就这样抱着睡，不然放回娃娃床呢，
0: 又
1: 醒
0: 了，
1: 我要再来一遍。然后有一次就发生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其实呢让他睡着了，然后我就模模糊糊，当然自己也睡好累嘛，就睡着了。就睡着睡着，我就忽然间想说，哎，我儿子呢？我就开始一直掀棉被，我儿子怎么不见了？
0: 就在自己
1: 手里是吗？到哪里去？没有，

0: 我就是已经把它放回去，但是我就忘记了。你就可以想象，初为人母，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是这样子，就是从一个少女，好像你顾好你自己，你好像谈一个很棒的恋爱，全世界就完美了。
1: 对，
0: 忽然间掉到一个蛮现实的生活当中，你就是要顾着这个孩子，从最简单，你要让他要喂奶，让他吃饱，要让他睡着，突然间变成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做妈妈真的是很不容易，妈妈真的很伟大，要做了妈妈才了解。
0: 对，所以就等于真的就是跨了另外一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就是我就会开始去想，就是那个时候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啊，很多很可怕的啊，什么少年持刀杀人啊、哦、然后有时候在街上我就看见那个、哦、年轻人骑那个摩托车、飙车，然后后面再一个那个裙子短到不行的女生我想糟了糟了，我若不好好教我的三个孩子，到时候我儿子是前面那个啊，我女儿又
1: 女
0: 儿是后面
1: 那个，都很可怕，
0: 都不行。
1: 对，
0: 所以我就有在想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找一样年纪的妈妈，好，那我们一起组个读书会，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书嘛，看怎么教养孩子嘛，怎么样来对付不对待对待对待这些孩子，
1: 是
0: 对，然后让他们真的是好好的，不要成为社会的祸害，而且要成为社会的祝福。
1: 哇，你是标准的，就是说用这个行动来对抗焦虑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范本，对，
0: 就是找办法找方法。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想要找读书会，那最简单的话就是我孩子在幼稚园嘛，幼儿园很多家长，我就说哎，比如说
1: 你们都有妈妈群
0: 对
1: 不对？
0: 对，我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群，对不起，我真的年纪比较大
1: 我
0: 跟你
1: 同
0: 年，
1: 我跟你同年
0: 、
1: 啊、
0: 对，
1: 我还没有想象那个
0: 还没有群，
1: 那个是大概是哪一年？
0: 我儿子是民国90年的
1: 哦、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群，对，
0: 还没有群，所以我们都是接送孩子上下课，然后遇到我妈妈，我就高兴啊，聊天呐、啊，就是说啊，我儿子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对，那我就想说，哇，那我到幼儿园去找这些有一点交情的妈妈们，那我们的孩子年纪又差不多，这样子来读书多好，那彼此又认识，知道对方的底细。
1: 果然是领袖级的这个人物，记得以前你在学校就已经是很有领导力的同学，所以即使成为母亲也是在妈妈群里面是一个具备领导特质的妈妈。
0: 对，结果不晓就是说我以为这应该很容易，结果没想到不简单，因为我发现时间真的是一个最珍贵的礼物。因为每一个妈妈哦，好像大家没上班的也很多，可是各有各的忙碌，
1: 没错。
0: 所以我在幼儿园这个失败，我就没有在幼儿园组成读书会。但是我就逢人就问，我就说、哎、要不要读书会啊？要不要一起来读书啊？哎，要不起教养孩子啊？就到处问这样子，就问着，哎，就是附近邻居就知道说，哎，黄奇文、
1: 这个、读书会，
0: 他想读书会了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我一个邻居就说，哎，奇文，听说你要读书会嘛？那我跟你说，教会有在组一个读书会。然后呢，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其实当时的我一听到教会，我就往后退三步，噔噔噔，我说不用，谢谢，再联络因为这个是以后的故事啦。
1: 当时你是信佛教吗？还是说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0: 就是跟着家里、我相信台湾很
1: 大
0: 部分的
1: 部分这样子，
0: 就是家里就是跟着拜
1: 嘛，民间信仰这样子，
0: 那也觉得挺好啊，我这大半辈子跟着拜也不错啊，也没发生什么问题啊，
1: 是的，
0: 就这样拜下去了。
1: 是的，
0: 那但是就是我就会，哎，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小故事，就是我在大学时期有被传过福音，然后我觉得压力很大，
1: 压力很大，
0: 我觉得
1: 怎么说，
0: 你信你的就好啊，干嘛
1: 干嘛来强迫我，
0: 动不动就跟你讲点我的烦恼，说我会为你祷告，我就说哎，不用哎，谢谢你哦好，但是呢总之这个读书会是一个诱因嘛，他就吸引我。那我的邻居他有点知道，我其实不想要去认识耶稣，他只是想读书，他就跟我说，奇文，我跟你说没问题，我去帮你打招呼，叫教会的人别对你怎样
1: 不要来骚扰你，这样
0: 就好好读书就是了嘛对，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来读书嘛对，那总之这一读就 哎，读出了一个人生的新阶段。
1: 哇，
0: 我读进去，
1: 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
0: 真的，真的。

0: 的，我觉得上帝很奇妙，他用各式各样方法去吸引人来认识他。他知道你现在要什么。如果说我现在没有要读书会，你跟我讲读书会，我就觉得
1: 完全无感，
0: 无感啊。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有一段跟上帝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1: 对，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
0: 没错。
1: 所以上帝都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他们怎么样这个信主的一个过程，每个人都很独特的，
0: 是
1: 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见证。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奇文呢，他从这个母亲的身份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坚韧，同时还发挥了神所赐给他的领袖特质。所以呢在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样子的歌曲呢？
0: 第三个阶段其实我就认识神了嘛，刚才那个故事跳过去，我直接跳到我已经变成基督徒了。
1: 是
0: 那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信仰跟传统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这是一个讲关系的信仰，就是说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就膜拜他，你就跟他许愿，他是一个关系的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就知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父神跟孩子的关系，或者天父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朋友的关系。圣经说，如今不再奴仆，乃是不再是奴仆，乃是朋友了。朋友，
1: 朋友或儿子，
0: 对，是朋友了。对，所以呢，也有一个朋友的关系。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像夫妻一样这么亲密。
1: 嗯，
0: 对，那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阶段，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我知道，我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从小的就是原生家庭，父亲都比较严厉，他们比较难体会到什么什么父神啊，父爱。他说他们不能，他因为他肉身的父亲没有这样子的爱他，所以他不太能够体会什么叫父神的爱。
1: 没错，
0: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地上的父亲不完全，但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是完全的。
1: 对，
0: 我相信这个是时间的问题，迟早认识神都会经历天父的爱。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原生家庭我爸他就很爱我，所以我进入到这个信仰，我很快的可以领受什么叫做父神的爱，就是 比我那个肉身的父亲还要更好，更全面，更无条件。
1: 对
0: 对，所以我常在不管是敬拜啊，或者是读经啊，或是祷告啊，我最喜欢就是阿爸父神， 我这样子跟他祷告。我最常经历到的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的爱，所以我这个阶段我选的这首歌叫做掌上明珠。
1: 掌上明珠，
0: 我就从刚才那个心肝宝贝，我是一个妈妈对我孩子的心情，现在转换我又回到个女儿。说实在我们现在就是奔六了，五十几岁的人了。对，那我知道很多人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我很幸运，我父母都还不仅在，而且很健康很健壮，
1: 感谢主，
0: 感谢主，
1: 感
0: 谢
1: 主。
0: 对，那在听到这个就是我刚刚讲掌上明珠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说，哇，我到了这个年纪，我不仅有地上的父母仍然在爱着我，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
1: 真的
0: 永恒的父亲，
1: 真的，
0: 他看我就是不是说我做得好他才爱我，不是说我今天表现得如何他爱我，而是我就是那个他手所造最珍贵的，没错，掌上明珠。
1: 你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同时也是父神的掌上明珠。
0: 是，
1: 真的
0: 是
1: 感谢主，这个
0: 感谢主
1: 太大的恩典。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掌上明珠。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奇文为大家点播的，也是代表他初信主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一个心声啊，就是他是神的掌上明珠，
1: 是
0: 也是地上父母的掌上明珠啊，
1: 是感谢主，
0: 太好，太多人爱你了哦，
1: 感谢主，感谢主，
0: 所以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我刚听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种从心底涌出来的那种平安哦。
1: 是，
0: 所以请问你现在信主大概总共是多少年，你有算过吗？
1: 18年了
0: 哇，你正式信主哈，那对很多人来说信主往往就会伴随着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哈。
1: 是，
0: 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呢，就是当时你初信主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动下，让你决定说我愿意接受这位父神，然后我愿意受洗，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一下。
1: 其实我刚刚就提啊，我说我相信每一个所谓的第一代基督徒，就是不是你跟着父母信的，你是自己信的，他绝对跟上帝有一段很美好相遇的故事。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是要说我很幸运，我是在无病无灾的时候我就认识神，因为很
0: 太好了。
1: 对，我常常为一些我现在的新朋友啊，还没有认识神的，我都为他们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也听过那种经过，你知道吗？

0: 狂风暴雨啊，人生大转折啊，
1: 有的时候
0: 重病啊，
1: 有的时候遇到一些老朋友有没有，
0: 对，
1: 我说哎，我现在会去教会啊什么，一听到说哎你怎么了，你碰到什么事了，
0: 对，
1: 好像非要有什么大灾难哦我们才会信主。
0: 当然就是苦难，人家说苦难就是上帝的麦克风啦对，那我觉得绝对每一件事情如你如何信都是神的美意，但是像我这样子这么信心微小的小女子，我想神就用这样子平平安安的方法他就让我信了，
1: 感谢神，
0: 那对，真的感谢神、嗯、对，那我其实我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不是圣经里面有一个约伯记，就是最惨的一，
1: 没错，
0: 最惨的一章，牧师就我们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想说主啊这么恐怖这么苦难的事会不会临到你啊，会不会临到我啊牧师说放心你们不配就是
1: 没错，约伯是个义人、啊、
0: 不是，就是是对，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哪里，他用什么方法来吸引你他都晓得，像约伯那样子你承担不起的，神真的不会把那个过于难担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所以我怎么信的呢，我真的是还是风调雨顺平平安，就是读书会嘛，然后其实简单一句是神的话触动我、嗯、我觉得神蛮妙的，因为就是我进了读书会之后呢，果然那个都没有人对我怎样，因为有人交代了嘛，不要对黄启文怎样否则他会离开教会他不想来，对，那
1: 有人交代了，对，
0: 没人对我怎样、嗯、但是呢就是这个书里面神的话触动我的心、嗯、
1: 这绝对是圣灵动工，
0: 对，那这就是说我就是去读书的嘛、嗯、啊，读啊读啊，你知道神让我就读圣经，圣经就是书嘛，
1: 所以你们刚开始读书会很好奇，你一开始是读哪一本书、啊、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叫做为孩子立界限、嗯、对，就是没有很简单读，有一点点干，
1: 经典的一本书，
0: 对，但是
1: 非常经典，
0: 对，我就是那时候就想说都到处跟人家说我要读书会，这本书不给他好好读起来传出去，然后启文也不是很会读书
1: 这是父母必读的经典、啊、
0: 对对对、嗯、这本书真的我觉得当然里面很多非常棒专业的方法、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注意反而是里面的经文，
1: 圣经经文，对不对，
0: 里面就是基督徒写的书里面一定有经文，
1: 没 错, 没错，
0: 那我必须说神的话大有能力，就是神的话触摸了我、嗯、我就每次读我就觉得心动，对，那些方法当然我也觉得好棒哦、嗯、回去来试试看、
1: 嗯、
0: 但是好多的经文我就觉得说哇哦，怎么会有这么有智慧的话呢，而且我读的时候我就怦然心动，所以没有人对我怎样我去对别人怎样我就说哎，我想读圣经，对，
1: 就想 读这个查经班了，
0: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就是
1: 自然而然的一个神的工作，
0: 很自然、
1: 啊、
0: 你读 A、嗯、神给你读 B 他读着读着然后就把你的生命这样子一扭就转进去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1: 是的，
0: 是，
1: 其实生命被神的、大爱触摸的那一刻，其实那种我觉得那种激动啊，就是我觉得那真的很难用言语可以形容，你要说经历神，经历神真的只有自己经历了，
0: 对，
1: 好，才知道，我觉得我是说不出来、啊、
0: 我对对 对, 对，我只能说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啦、
1: 嗯、
0: 就是你常常跟人家假后到修博吧、嗯、Teresa 就跟我说他待会要带我去吃一个有名的排骨饭那我讲的口沫横飞，讲他说这喝多好吃，那个卤汁如何的入味，如何的软嫩、
1: 嗯、
0: 你咬一口嘛，
1: 是，
0: 你不咬一口我在那边讲你永远就听那是黄启文好吃的排骨饭，黄启文今天经历神这些美好，我讲的口沫横飞，台语说有嘴说到没暖我讲那你尝一口嘛，
1: 你
0: 试
1: 试
0: 看，试试
1: 看，
0: 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1: 没错，
0: 便知它是甘甜美好，
1: 嗯，
0: 对，
1: 真的真的、嗯、每个而且神真的是为每个人、量身打造的，计划都不一样，每个人信主的过程真的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
0: 对，
1: 但是要愿意有行动去试试看、哦、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0: 是，就是叫别人你要
1: 吃
0: 吃排骨饭的意思，
1: 吃吃看再说，
0: 试试看，吃吃看，对、嗯、对。
1: 所以启文，你看从高中时候我就记得你是一个非常优秀又令人羡慕。

0: 我的一个这个优秀的好学生，
1: 我真的没有，
0: 还多才多艺，
1: 你记错了，
0: 还会弹钢琴。我一直有印象，你是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的伴奏。
1: 真的也不是，当然，
0: 但是
1: 我必须说，第一个呢，我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只有乖而已。因为说真的，我们的高中很太多优秀的同学了。我所谓的乖就是装乖，就是
0: 我们那个年代都得乖乖的，
1: 就乖乖的。
0: 对，
1: 对，那真的不是什么，真的我一点，我可以介绍你优秀的同学来接受你的采访，我没有优秀。对，然后呢，我从小学钢琴是没错，对，然后我也读了音乐系，但是这也是一个很有点惨淡的经历，这样子。对对对对，有点恐怖。
0: 怎么会是用惨淡？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对，但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也不是那个合唱团的伴奏，我其实是有一次我们诗歌朗诵，我是伴奏。
0: 对，现在我们的记忆哈，都有待查验哈。
1: 没关系，我们这个时代什么都记不清楚。
0: 我只要想到黄绮雯同学的三个字，我马上就想到优秀，然后呢，钢琴伴奏，我总是有那个你在弹钢琴的画面。
1: 哦，
0: 所以不过，对我们之前
1: 现在对，倒是我现在是在教会司琴。就刚才讲说，我说很惨淡嘛，就其实我从小就被修理长大，就是弹琴这个部分我真的很害怕、啊。
0: 你父母有任何一位是跟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就我妈自己的想象，她就觉得啊，我前面两个哥哥嘛，那生个女儿嘛，那女儿她的想象就是啊，会弹钢琴，对，
0: okay.
1: 然后那以后呢，你如果结婚呢，你又可以在家教钢琴，又可以顾到家里，这样不是很好吗？
0: 真的是很美好哈、哦。
1: 对，就我妈想的，
0: 而且你也正好成为那个和和钢琴台湾总代理的老板娘，
1: 是
0: 你一生都跟音乐钢琴。
1: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人计划不来的，
0: 嗯，
1: 就是一个神很奇妙的。就是串联
0: 为你铺的好、就是、铺好的一条路。
1: 对对对，我常常觉得人生就像拼图嘛，你常常一片一片，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0: 对，
1: 那慢慢补，慢慢补，然后神帮你最后拼上他那一块，神自己，你整个人生那个画面，
0: 回头一看
1: 就完整、哦，就好像有点知道哇，原来神在做这么奇妙的工作。
0: 对，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是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然后到时候若干年后回头一看，发现哦，原来神的美意是如此。
1: 是，所以我也学习啦，就是在很多人生的阶段，你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嘛，困难嘛，
0: 没错。
1: 但是就是不问为什么，嗯、只问是什么。就是不会说主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啊？为什么我这么苦啊？而说主啊，在这个阶段你要教我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来回应你？
0: 哎，这是很棒的一个随时可以提醒我们的金句。哎，不问为什么，
1: 对，
0: 只
1: 问是
0: 什
1: 么。
0: 真的，真的，我们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困难，我们就要记得这句话哦。
1: 是因为你问为什么，你就是停在原地。自爱自怜，
0: 真的
1: 继续可怜下去，
0: 没错。
1: 那你问是什么，你就开始，哎，那我要 do something， 我要往前跨，我要怎么做？那你很自然的，你就好像跨离那个苦难，
0: 对，
1: 就一步步往前走，
0: 就成为一个好像是第三方的眼睛来看待看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这也非常适合，就是符合这个教练哈，教练也是常常会问人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跳脱现在的困境，你会，假如你是一个第三方，你会怎么给这个人建议？
1: 是，
0: 啊、就是这个，不问为什么、嗯，只问是什么。
1: 而且你刚才说的第三方，我那个第三方是我们的天父
0: 上
1: 帝
0: 的视角。
1: 对，你当有你天父上帝的视角，那不得了，对你任何事都是美好的旨意啦，
0: 没错，
1: 对，
0: 凡事都是上帝允许的、嗯、
1: 是是是，
0: 没错。所以绮雯今天在节目中已经从少女时代这个恋爱的时代到成为这个这个阶段，然后到为人妻为人母，然后再到出信主的这个阶段。那在第四个阶段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就是你现阶段的人生。
1: 我现阶段人生，我想推荐一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
0: 我心属于你。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这一首歌，那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下去。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目前桃园恩宠林良堂的区牧黄奇文。

0: 容易把我带到一个，第一个我心情安静下来，
1: 没错，
0: 第二个就很容易把我带到父神面前、
1: 嗯、
0: 我初进教会的时候，说真的听到听讲到我都觉得讲什么听不懂，太难了，没慧根这样子。但是每一次敬拜我都很感动、
1: 嗯、
0: 那个感动你真的是说不出为什么，
1: 因为神给你的就是音乐，
0: 对，就是以前年轻你听那些什么哦，漂洋过海来看你，
1: 我就感动了，
0: 你很感动，就是因为啊，他说的就是我，
1: 对，
0: 对，我就是这样子，好远距。但是你听诗歌，有时候你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神那个温暖的手就触摸你的心，你就感动。
1: 嗯哼，
0: 所以我话说回来，这首歌是我每天早上灵修之前，其实我常常早上醒过来。就会有一个旋律在我脑海里面、
1: 嗯、
0: 盘旋，就是神给我每一天不同的诗歌。
1: 哇，
0: 对，但是有时候若是没有这首歌，就会成为我大部分灵修祷告前的诗歌。对，那这个歌词他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我只能说我对父神对耶稣我是数算不尽的感谢。
1: 嗯哼，
0: 对，我不是说真的我没有一帆风顺，但是我每一次要开始数算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数算不完。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牧者教我们你越感恩你就越蒙恩，所以我们也常常现在基督徒都会 RPG 嘛，
1: 对，
0: 三个两个我们一起祷告，
1: 对，
0: 祷告前我们都先感恩，对，
1: 是
0: 那所以他第一首歌词就是说，我全心向你献上感谢，每一次感谢的时候我真的是心中涌出很多的感恩，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感谢的事情都记下来。对，记下来，因为你知道吗，人是善忘，特别到这个年纪、
1: 欸、
0: 什么都忘光光，然后都乱记，不记得，
1: 就
0: 像我们刚才那边乱斗。对
1: 是是
0: 对，就把它记下来，因为人真的对恩典哦，真的转眼就忘，
1: 没错，
0: 但是对那个苦难的事，就是嘴巴一直
1: 记得
0: 记得深深的这样子。所以我有我自己的一个感恩笔记，我先把这个感恩的事情记下来。有时候你特软弱，你特觉得说、哦、主啊你在哪儿，要等到何时啊，我就会把这个感恩日记拿出来翻，我觉得我的心又重新建立起来，我的信心又重新被建立起来。
1: 哇，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人总是很健忘的，确实如此，特别
0: 是
1: 尤其是我们领受到的一些恩典，我们真的很容易忘掉、啊、
0: 对。那你蒙受这么多的恩典，那你要做什么？你不说哦，感谢神，感谢神，神让你这么的蒙恩，是要让你给出祝福。所以他后面他就说，主啊，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当然我觉得我没有到这么伟大，就说啊，我主希望是这样子，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现阶段就是，神你又使用我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我就成为一个器皿。器皿的概念就是说，你是什么，你是怎样的破碗都没关系。你我拿一个破碗，里面装了满满的钻石 ，Teresa 送给你，你要吗？
1: 当然要啦。
0: 对啊，你不会说，哎，这破碗装的我不要，还你。所以我是那个破漏的器皿，但是我里面装的是神的荣耀。那我糟糕没关系，我的生命里面若是有神在里面，我所到的地方。但愿人看见的就是那个神的荣耀，就是那个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说，愿我这一生成为你的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我这一生我真的不能自己计划。我常常以前年轻就说啊，我几岁就想结婚，我出国结婚，我要嫁怎样的人，后来发现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1: 对，人总是自己有各式各样的计划。
0: 对，但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就知道你真的你一生在神的手中，
1: 没错。
0: 所以我这一生我交给神，我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然后这一生能够被神用，那个是最棒最棒的，
1: 真的。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真的是特别有意义，每天我会唱，然后也成为我的提醒，
1: 是你的力量哈。
0: 是，
1: 可以感觉得出来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生命成熟的一种一个，不但是力量，而且也有厚度哈，就是有承接这个使命的一种坚定感、哦
0: 嗯、
1: 哇，这个奇文信主一转眼已经18年了，
0: 是的，
1: 当初他从这个 刚刚他说的这个讲到台上在讲什么听不懂，到如今成为桃园恩宠灵粮堂可以带领众人在台上讲到的这个陪伴无数家庭的曲目啊，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恩典之路一路带领啊。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齐文来到我们这个录音间。

0: 天的现场。那我想最后哈，最后我想请这个黄绮雯，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哈，来结合你今天这几首主题曲哈，为我们点播了这四首歌，勉励一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呢他现在也正好面临一些生命的瓶颈啊，或者是困难呢、啊，你能不能有几句话跟他们勉励一下？
1: 是，我想说就是有一个经文叫做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个话为什么我觉得要拿来勉励大家，因为他说脚前的灯，为什么不说手上的灯，就是说你往前走嘛、你每走一步神的话就照亮你。我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就是当你觉得你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你勇敢，就是一步就好，你看你现在能做什么，一步就好了。
0: 对，
1: 你走一步神带一步，慢慢你一回头你会发现突然间你就已经离开那个困境了、神在那里、
0: 就是往前跨，
1: 是往前跨一步就好，
0: 因为人在困境中很容易原地不动，
1: 是
0: 怎么办怎么办，
1: 是
0: 就在原地，所以真的是就是往前跨一步神就带领一步，真的是太棒了哈。好的，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我组内的姐妹黄绮雯小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用你人生四阶段的四首歌温暖了我们，也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1: 谢谢。
0: 那人生的歌还继续在唱，但是我们只要知道是有神的带领，未来的每一步就像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经文，神都会不断的帮我们照亮前路，带领我们、
1: Amen、
0: 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恩典的一个交响乐曲、
1: Amen、
0: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下一集就是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依旧会请到黄绮雯，他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他的这个牧养人生，欢迎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大家继续准时收听，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很深很深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跟身心障碍朋友、家庭或者是周边相关的朋友们，不论是学者、专家，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或者是他们身边的陪伴他们长大的，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道路的一些重要他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缺陷，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哇，你看今天用了好多好多的特别，要邀请一位格外年轻，大概是我这个节目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来宾哦。那这位来宾其实他今年刚满19岁，好像才过两天的生日。那谢谢他非常的勇敢哦，这是他的广播的第一次的体验。那他上过很多的一些公开的场合分享，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他要来接受广播一个环境里，然后一对一的访谈，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勇气。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啊，这位来宾他有一个家人或好朋友常称呼他的名字叫做小麦。我们先让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先跟大家 say hello，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位来宾的背景。嗨 ，hello， 小麦。
1: 嗨，我是小麦。
0: OK， 好，我为什么会说他很特别？除了他今天是19岁，过几天？
1: 过一个礼拜，刚好一个礼拜，
0: 刚好一个礼拜。OK， 他刚过一个礼拜的生日。其实听众朋友，我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小麦。其实小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姐姐，他的姐姐今年22岁，他的姐姐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然后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小米。如果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知道小米是谁。小米她是我的大女儿，那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哇哦猜到她跟我的关系？她对，没错，她就是小麦。常常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有时候会去提到我两个孩子，所以今天为什么邀请小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今年19岁，然后她第二个身份不是只是主持人的小儿子，而是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手足。那我今天呢没有给他什么访纲，然后我想要跟他说，你今天就放胆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你真实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让听众朋友除了认识身心障碍的父母以外，也可以认识身心障碍的健康的手足。 OK， 好，今天开场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请小麦先自我介绍一下。小麦，你现在在哪里念书？然后你现在读书的大学一年级哦，他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刚暑假，分享一下他对大学的想法。我们让大家先来认识他，然后听听他的声音。
1: 好，那我是小麦，我的本名我需要讲吗？
0: 可以啊。
1: 我的本名是王颂恩，然后我现在对我是大学一年级，我在台中的逢甲大学念书，那我现在念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学程，是跟澳洲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2+2的学程。那我在台湾会念两年，在澳洲会念两年，最后会顺利的话会拿到两个国家的毕业证书。那我主要念的方向是商学与创新的这个部分。对，那我目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我有想法，我觉得因为我的学程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大概在28到30个人左右。那我据我听到的就是据我所知啦，一般的大学每个班基本上都有100甚至快要接近200个人。那其实所以这才大家才会说高中跟大学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能交到知心朋友，还有你可以跟一群人有很多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因为我刚好读这个学程，所以

0: 们班的人数其实跟高中差不多，28到30个人嘛。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只是有点像是我换了一个高中的环境。
1: 嗯，
0: 我还是在一个我熟悉的体制内，我还是有会一群熟悉的人，他们跟我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一起上课，没有到太多课，大家会分开来。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感受，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而且还是有一群可以很紧密的人，他们会约去做很多大学生应该就是排在他们必做清单上面的事，例如说夜冲武岭啊，去夜唱，然后或者是开车到处晃晃去因为台中有大肚山，我们去大肚山上面看夜景聊天，非常常做这件事情，甚至就是下课之后我们就是临时就说啊，那下午要干嘛就直接去，然后会有人负责开车，或者是我们看要怎么过去这样子，其实就是约就很容易就约起来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高中比较少能做到，因为高中没有太多人可以开车，没有办法做这么我觉得相对高中来说疯狂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觉得蛮酷的，而且也蛮享受。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大学生活真的过得蛮精彩，像我妈妈也说，大学生活过太爽，爸爸也是都说我过太爽，对吧？但我觉得就可能运气好吧，刚好遇到这群很不错的人，然后我当初的选择，我也现在回首看也觉得，选得很好。
1: 嗯，我觉得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哦，其实我也因为你们，我可以听到我儿子讲这么多他心里话，他觉得啊、大学，那我可以回头问，那你本来因为其实我知道小麦你的家是住在台北，然后你现在目前在台中这个地方念书，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介绍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姐姐，你怎么在我的想象里，或者是我听过其他的家庭那种手足都会比较不太敢或者是不能够离开家，好，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他不敢，好，不知道是他心里的担心还是什么，第二种就是他想但是他的父母其实不愿意，所以身边蛮多的朋友会不会对于你要离家去大都市念书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好奇，或觉得说哦，你怎么可能，或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说手足的朋友吗？
1: 好，一个是手足朋友，另外一种是一般的朋友，你可以都说看。
0: 我觉得先说一般的朋友好了，一般的朋友其实就一般的朋友，他们就不会想到手足不能离家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没有这个既定印象说，那你姐姐怎么办呢？就顶多很少，可能一两个会问我说，那你姐姐这样怎么办？或是比较常来关心我姐姐的，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你很少看到你姐姐啊。但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阿姨照顾，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家。其实我平常没有负责到太多照顾她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还好。就有没有在家，或者甚至说我出国，应该影响也不会到太大。那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你能不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读书，其实跟就是跟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爱妻儿，你是不是一个手足，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你自己的，你的个性吧，你个性是不是一个适合离开家，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独立，很快的适应的人，这是我觉得从一般人角度来说。那从手足朋友的话更好说了，因为我不确定是我自己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认识的手足朋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现在加拿大读书，你应该知道是谁，然后还有认识一个之前也最近是到巴西交换了一年左右，然后最近才回来，然后就现在也就跑去加拿大，应该是游学的样子。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例子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手足，他们其实也都是跑到离家蛮远的县市，甚至是国外读书。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有一种，因为我现在听到都是从父母来，他们说手足不能离家那么远，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因为之前接受就是天使星他们的访问的时候，也会有听到类似说，如果你离家太远的话，那你姐姐怎么办？我想说，就怎么感觉这个问题都从别人听来，别人会担心我们，但其实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担心。对，所以我觉得从其他手足来，手足家庭还有手足朋友来看，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不太会受到自己姐姐的影响，可能真的有少部分就是家里父母是很传统，是他们真的照顾起来很累，他们可能就是会

0: 觉得说，那我想要把照顾爱琪儿的这个工作分担一点给可能比他大或者比他小的那个手足，所以手足反而就不能离开家太远。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谢谢小麦帮我分析的，说其实离家这件事情不要太专注在他是不是手足。一个人能不能离家，或敢不敢离家，或者是有没有被家里的牵扯因素，其实是不是手足，在你的世界里，比如在你这个 generation 看来，影响不那么大。反而我们就单纯的回到一个孩子啊、成年以后，他敢不敢、愿不愿意，或家里有没有 support， 其实比较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谢谢小麦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基金会叫天使心照基金会，曾经也访谈过小麦，所以小麦的意思是比较像，也会让我知道说，哎，大人。人总是用着自己的想象来去想另外一个角色会不会有什么，而这些大人的想象也可能都是一些过去听过的案例，那那个就是比较是别的世代或者是别的家庭。好， 我觉得其实跟年轻人讲话蛮有意思的，我就常常跟我儿子聊天，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就刚刚跟你讲太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大人去这样子想完全没有不好，只是觉得说 我也不希望我讲完这个之后其他人开始 不太关注，就是手足离家，然后父母会不放心，或是说不让他离家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家庭会对于自己的手足可能有这个限制，或是手足心理上会感到压力。我觉得对他们自己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因为只是对我来说，跟我们家是比较开放，然后就心态，就是管教小孩的心态上面比较开放，所以我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对，但我觉得，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就是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对，去影响到别人，就是有点像剥夺别人受到关心的机会了。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还是有，所以
1: 是
0: 对。
1: 我觉得小麦他一个年轻人，在我看来，假设今天我不是他的妈妈，其实我这样高度看，我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全面。因为你刚刚说了，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以为全部的手足就是这样。那刚刚既然小麦自己也提到了，也许是他自己他也用了一个词，他说也许是我很幸运啊、我的家庭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那你开了这个场，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起来好了。好，哎，对啊，你刚刚说也许是我的家庭很开放，也许是我的家庭所以让我没有想这件事情。那好不好我们来聊一聊你印象中的，因为你跟姐姐差三岁，
0: 对，
1: 差三组岁，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姐姐跟别人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也是我也是被问了好多次。
1: 嗯，
0: 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很多次我的回答。我从几岁开始意识到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每次的回答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当然，
0: 那我先讲一个例子好了。
1: 好，
0: 不确定我有没有讲过，但是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好像在哪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在日本还是在台湾，就是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那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小妹妹就一直盯着姐姐这样指指点点的看。哦，当然我那时候超级小，大概两三岁吧，然后但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个回忆还记得，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下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姐姐？然后我当下对于那个妹妹的，就我对她的眼神还有她指指点点的动作，对于两三岁的我来说，就是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在说我姐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当下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死死的瞪着她，然后我就说，其实心里是想说，哎、欸，你这样子干嘛这样对我姐姐？然后我就只能一直瞪着她，瞪到她就注意到我，然后就眼神开始往旁边飘，然后就往旁边走开始，然后这是我第一，这可能是我目前印象中第一次感觉到。欸，我的姐姐为什么会被别人这样子指指点点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哇，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从小到大，就从刚出生到有印象，甚至有印象之后，都会听到别人跟爸妈说，欸，你们家姐姐这么不一样的话，你们怎么管她？你们平常在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多 异样的眼

0: 光，对，然后我印象中就只有那一次，从真的那之后，我就开始认真会听别人跟你们说，别人如果路上的人对你们异样眼光，你们会怎么处理？你们心态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
1: OK， 所以可能 maybe 在那之前，你没有发现姐姐什么样，是真的别人的眼神提醒了你，开启了，你觉得好像我家的家人就是我的姐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反正很小就对了，是从这个印象开始。嗯、因为我会怎么问这个问题哦，各位听观众朋友，我们访谈很多的手足，有的他可能是姐姐，就是他的爱情是他的弟弟妹妹，然后他开始觉得，哎，怎么这个弟弟妹妹不会跟他玩哦，会不会什么哦？因为每一个手足意识到的不一样的时间点不同。谢谢小麦跟我们分享。那你这样子意识到姐姐的不一样，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小麦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父母给他的教养不太一样，所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小麦，你的爸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让小麦来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好了。
0: 介绍我的爸爸，
1: 嗯，
0: 我应该从哪个方面开始？
1: 好，你可以介绍你的，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爸爸？他的职业？
0: 可能我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对啊，对对，别人这样。
0: 我就是说，我的爸爸现在是一个小儿急诊跟成人急诊的急诊室主任，然后在辅大医院工作。那其实好像只会这样讲，然后比较少会谈到说。我觉得我爸爸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想听这个对吧？
1: 对啊，因为我想听众朋友会想说，哎，对啊，你爸爸是做什么行业以外？因为你刚刚说，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有关，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就慢慢从这边开始聊，说，哎，对啊，那到底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教养，或是你不要说教养这么硬啦，说你父母是怎么样？哎，你是一个可以放心去不同城市生活的人。
0: 我觉得关于我爸爸的对他印象还有对他感受，其实我从就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明显的分界线，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开始不太一样。那我大学之前呢，我其实就觉得很少看到爸爸，然后但有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叫他起来不起来，那个让一点位置给我也不让。然后还有就他，因为他是医生嘛，我可能身体不舒服或是我受伤，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哎，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着急，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定都先问爸爸啊，不会像其他人家里一样，就是直接去医院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我缺乏一个我判断我需不需要去医院的能力，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医院。然后我就会先问他，然后每次他就会看，他就是可能玩游戏玩一玩，然后这样瞥一眼，然后就是叫我干嘛干嘛，然后说啊没事没事，就是很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是哪来的庸医啊？到底他平常上班应该不是这样才对啊？然后就是甚至我受一些皮外伤，他就会可能我例如他在房间，我叫他就会往旁边瞥一眼，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药膏，他就说拿这个去擦。我想说你只是往旁边瞥一眼而已吧，你干嘛随便拿一个药膏敷衍我、啊？这样子我出事，你好像也不用负责是没错啦，但是我很不放心哎、欸。对，然后这是。我可能高中以前对他印象，因为相处没有到太多吧，然后、可能在国小国中更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太会思考，所以也不用太去想说怎么跟爸爸相处。我知道可能高中高大学才去想，想说哎、怎么突然有些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听众讲过，就是我跟我爸爸。有去过日本，就是我们两个单独去日本的旅行
1: 啊、哦，对对对，好像小学四年级没有特别，
0: 小学四年对，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一次的旅行可能是我小时候对爸爸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我们单独相处很蛮长一段时间，四五天吧，
1: 24小时对不对？
0: 我们、
1: 对啊，
0: 24小时都要在一起，
1: 对，你们俩24小时都要在一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从我现在往回看，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爸爸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个小孩，因为我那时候，我先讲我当下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哎、我出国要买什么，爸爸都说好，然后我想要扭个扭蛋，他也在旁边等我，他也不会催我，啊，如果是妈妈，他应该就说这个不能买，啊，那个不要浪费钱，我们往前走，啊，去看什么东西就好，但是。 那是去日本不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家也去过 很多次日本，我觉得那一次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我没去过了、哦、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算是故地重游啊，我就觉得小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无聊，因为去来过了嘛，就、嗯、是好像在清水寺跟金阁寺那边，
1: 对，
0: 那、啊、我那时候反而没有这样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有趣，嗯，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让我买，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好有趣，就是好爽哦，对。然后我，可是我现在往回看，其实我现在回想想一下之后，我会觉得说，好像爸爸这样子，是不是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嗯，就是突然要跟自己的儿子24小时单独相处的话，没有妈妈在中间这样配合，
1: 对，
0: 好像他也会面临到。跟我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嗯，对。但我其实觉得现在我跟他也不知道那么尴尬，我可能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明确说出来、很明确形容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嗯，比较像是能抓到一个感觉，我现在能抓到一个感觉跟他相处，对，嗯。那我大学之后，就是刚刚说那个分界线之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分界线？我觉得分界线的条件就是我离开家，嗯，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住，我在台中自己住，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一个月没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狂接到爸爸妈妈电话，通常都是妈妈打给我，妈妈就会说：“哎、欸，啊，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啊，爸爸在我旁边，你要不要跟他讲他电话？他好像很想你，还一直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哦。”好吧，好像该回家了。我为什么说好吧？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从台中回台北很麻烦，从我的学校到高铁站有一段路程，我有时候可能自己骑车坐 Uber， 我就觉得好累啊，搬行李什么的，我就知道说，哦，我爸爸可能想我了，而且因为毕竟两年之后就要出国，就会想说哇，这样子一整年都看不到爸爸妈妈。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感觉很恐怖。从现在看，感觉是蛮恐怖的，所以我想说，那能多回家就多回家，就算蛮麻烦的。这样就这种次数多了，就是一段时间到了之后，妈妈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看哦，爸爸想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爸爸对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其实小时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爸爸感觉对我很随便，是因为小时候就没有感觉到他什么爱，就感觉他是个很冷漠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发现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不小心发现他的小内心嘛，对，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抓到他一些他爱我的细节，因为我常常听到别人在说，嗯，可能爸爸对他的爱，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你们都有这种东西啊？我怎么没有？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我更努力的去抓到这些细节，然后。我就会从大学之后开始发现，其实爸爸有很多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细节，让我感觉到哇，他其实蛮爱我的。嗯，对。
1: OK， 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朋友，你可能想一想，你十八九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转折，然后去看待？我虽然身为小麦的妈妈哦，我们大人哦。听到孩子讲这些，有时候心里会很多 always 说哈，同样我们一起经历的同一个历史，但是不同的切角，怎么你是这样看待事情的？然后我怎么不是这样看待事情？但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不用再着急的去回应跟解释，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去接纳，那是孩子的眼光，他的切角，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跟他厘清，除非他来说，妈妈或爸爸，我这样看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不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亲子冲突最不好的开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小麦他预备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首歌曲哦，好像是跟18这个数字有关。我们要不要先小麦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歌手，以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0: 好，我先讲这个歌手好了。这个歌手是我有一次偶然间，就是我很喜欢随便放某种类型的音乐，但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类型的音乐。然后我突然可以听清楚，因为我听那时候通常在听英文歌，就是可能我在写功课的时候，我想要听一些我比较不会去关注他歌词的内容。但是他那首歌他是英文歌，但是很浅显易懂的表达出他那首歌想要表达的

内容，而且它是一个用一种很有诗意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用故事，然后但是你不用了解很多单字，你也不用很用力的去思考，你就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内容。我那时候我就突然听得懂，然后开始认真听，我就去看啊这是什么歌手，然后再重新看一次他的歌词。那首歌是我不知道是你没有放过，但是那首歌叫 Keep Your Heads Up Princess， 他是在讲说可能一个成年人一个人长大之后开始工作，然后面临到很多压力，他开始失去了梦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叙事方式太酷了，而且蛮感动蛮触动到我的，我就开始记住这个歌手。那这首歌18 这首歌是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我那时候18岁，然后我开始在找可能跟18岁相关生的歌，发现懂嘛，然后就看到哎他居然还有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呼应到你今天一直提到我的年纪，我想那确实蛮跟我18岁的时候蛮像，然后这首歌的就是曲调跟内容也是我很喜欢的。Here we

欢迎各位观众又可以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叫做小麦。他有什么背景呢？第一，他今年19岁，生日刚过一个礼拜，然后他是一个大一新鲜人。那他从台北的家，然后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台中念书。但有一件比较特别的身份是，他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大他3岁、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诶，身为一个家里有手足的健康手足的孩子，他对于他离家这件事情他怎么看？诶，就小麦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不是只有手足才会有，应该是回到一般年轻人他能不能出离开家。所以小麦就聊到了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刚刚我们听小麦推荐的这一首 Anson Zebra 的18

0: 这首歌，然后他说这首歌很有诗意啊、哦，我就觉得年轻人在欣赏歌曲的时候他会用诗意这个，所以我猜小麦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再回答刚刚前面那一段、哦、小麦聊到说你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以大学出国就是出了家里就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其实观察到其实爸爸有很多爱你的细节。那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照顾者就是妈妈，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比较靠近，那爸爸医生工作又很忙，那有一个印象是最大的印象就是跟爸爸一起去日本五天吧还六天那我也忘了、嗯、然后24小时两个人相处，这样这是一个美好的经验。好，那我们聊一聊说这是你印象中的父亲，然后很忙，但是你们现在相处的还不错吧。
1: 嗯，还不错。
0: 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啊，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啊、相对于其他一般的年轻人，还是差不多呢？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可能偶尔会听到别人觉得，哎、欸，你们的家好像比较和睦吗？嗯、对，就是。爸妈比较可以听到听你讲话，愿、
0: 嗯、
1: 意听你内心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哦、突然要想，其实想不太到。
0: 嗯，
1: 我可能大学的时候观察比较多吧，就是、嗯、可能我有几个同学，他们跟家里的关系就我的同学是没有那么常回家的，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才回去一次。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啊，你这样你妈不会担心吗？”他说：“应该没差吧，反正。”就那样啊，他们也不用担心我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哦，所以其实也是我爸妈也没有那么希望，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小孩常常回去的这种。
0: 嗯，
1: 对，我其实这我好像讲现在临时想讲不了太多，但大概就是
0: 还好，就是差不多，
1: 差不多没有特别、
0: 没有特别觉得好像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你觉得在你的世界里，就是哎、欸，很正常的呈现性关系这样子的看待。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小麦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开始长大以后接触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会发现啊，原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这么恶劣哦、以前可能觉得对啊，爸爸妈妈本来就比较忙，然后他可能去到了别的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他会看到别人说哦，原来有的父母比较很常打电话，好、哦、像你刚刚讲打电话，那有的人是就是哦，好像跟家里的关系还好哦，然后他就开始，人都是这样嘛，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会以为喝水是很正常，但你才发现哦，别人家都不喝水，别人家喝苹果汁哦，那你才会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是不同。那其实我会开这个场，其实是想要听小麦讲看，因为他说我出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件事情，其实跟父母有关。那我们可以回来问你，你怎么？敢一个人去不同的城市生活，在我看来，好，我现在角色又切换一下，我身为他的妈妈，我回想看，我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有点担心你，但是我没有想到，包括身边看着你长大的阿姨们，其实都会说你很勇敢呢，然后他们都觉得你怎么敢，你怎么敢自己要去外面住，而且还不是很近哦，哦，是台中哦，还是有一段。你怎么敢啊？你都不会怕吗？
1: 我，对啊，我也很好奇。可是其实，在台中之前，我还有一段自己出去住的经验，就是，我高中刚毕业那个暑假，我争取蛮久要去，澳洲布里斯本游学。然后那时候是在澳洲自己住了一个月。
0: 对
1: 对，那我觉得那一段我比较像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离开。熟悉的城市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
0: 超级陌生嘛，讲英文欸，
1: 对，就是比台中还陌生的一个地方然后生活。但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很期待的一个地方，我很期待到那边生活。那我们家其实在高二吗，就是反正之前有去过去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旅行过。对，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对布里斯本的印象我很记错，把黄金海岸跟布里斯本搞混。这两个地方其实他们的生活风格差蛮多的。黄金海岸是一个很 chill 很 chill 很大家 刻板印象中澳洲人生活的那种地方。

0: 阿布里斯本比较像是，就是一般的国外你会看到，因为像纽约那种晚上的夜景，就是高楼大厦，然后他们里面会有很多灯光，这样一整个看过去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城市风光的感觉。对，但 我觉得我那是我第一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发现忘真的记错了，因为我到当地我想想啊不对哈。我好像待的比较久是黄金海岸，不是这里。我那时候期待有点错误，
1: 糟糕了。
0: 对，但我那时候，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到就是妈妈朋友家住，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超紧张，因为是一个平房，那种
1: 就是 house，
0: 对 house。然后因为那个 house 我听到了鬼故事，不是
1: 鬼故事，
0: 不算鬼故事，就是对我来说是鬼故事，是会有蜘蛛躲到你的鞋子里面，或是那个他们因为有 garden， 所以他会蜘蛛跑到你家里面，然后就超级害怕。我都睡觉想说那个棉被里面会不会等下躲一只蜘蛛还是什么，这是我觉得那时候最恐怖的。对，然后反正就只有那一天我比较意外，然后后面我就回到布里斯本市中心，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因为像是布里斯本的信义区，我住在他们那边最有名、最繁华的商店街，走路大概5到10分钟而已的地方。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还记得我那天发了个限动，我拍了我的那个昏暗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间那么暗，就是我住在一个5人的家庭式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是大家会共用2间卫浴跟一个厨房。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就是第一天这样推开那个房门，然后先看到浴室，先看到厨房，然后看到也没有看到人，然后就推开我自己的那间门。我还记得，就第一个飘过来是那个霉味，然后想说哇，开局有点崩。但是我那时候就也心态也还不错，因为就是很期待出国嘛，自己一个人住，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来勇气，
1: 对，
0: 我一个人跑出国，然后我不害怕。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在外面的生活，就是。我就先把我的东西搬好，带两个超大的行李箱进去，就按照妈妈之前教我的东西要打开，然后出国前跟我讲哪些东西放哪，然后就把它找出来，就没找到就先打电话给妈妈说，你放哪？是在台湾？然后先紧张先问他，然后因为那天到我那天入住的时候其实是礼拜天，然后澳洲人就是很 chill 嘛，他们6点就把超市关了，我想说哇，我那时候入住其实已经2、3点，然后我收一收，收完东西其实已经。大概4点多，然后就很紧张的，就赶快查我附近我很喜欢的一间超市叫 Woolworths， 然后就赶快跑过去里面买。我还记得我那天买了，第一天买了100多澳币，反正我最后算台币是3000多块，在超市一间超市买3000多块，又不是 Costco， 然后我就买了什么清洁用品啊，然后一堆微波食品，我怕我在那边饿死，因为真的我被那个他们关店速度快到我吓到，我想说哇，我会不会没东西吃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堆微波食品，然后放在冰箱。对，然后一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完全颠覆我对澳洲的想象。我一开始的印象是我会买很多牛排，然后蘑菇什么什么，我自己做饭吃，就没有，居然是买一堆微波食品。就第一天真的很刺激，然后就赶快把我的房间弄一弄之后，其实我还记得第二个深刻的感受是，我全部清完之后，我带了一个 HomePod Mini 我的音响到那边，一开始连不上那边网络，它那边网络蛮奇怪的，就是用一个很奇怪的系统。然后我第一次成功连上之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因为他开始播常听的音乐，然后我感到快哭出来，就是这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开家，然后到一个陌生城市，真的安顿下来，这个音乐播出来的时候，才有我就是才有我自己的归属感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点我的痕迹，开始属于我，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真的超感动，哭出来，就是快哭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一切应该都蛮顺利的，一开始就觉得说应该不会顺，但后面就觉得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继续努力。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提到微波食品啊，我就耗了很久把它们消化掉，然后终于开始回归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每天去超市买牛排，买很多我自己想吃的菜回来那个厨房煮，甚至我跑到我们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叫 Student One， 是一个学生公寓的集团，我对面有一间他们新盖的，也不算新盖，就是比较新一点的，学生公寓，是超级高的，有到39楼。他们顶楼有一个，空中厨房，是可以看整个布里斯本夜景的。我常常就跑到那边去煮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算你刚刚想问我是台中，但我觉得真的自己出国，我能适应台中，有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就是布里斯本这段。就是我觉得更多的第一次生活的。

0: 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在那边、嗯。对，然后而且尤其是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交通，每天上学去语言学校上课，我要坐的是公车。那、嗯、我其实，在台北是一个我更不会坐公车，然后我只要上公车，每次上公车，他都把我载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明明那个地方，明明可能是我家附近南港，然后但是我每次下车还是会跑到一个我没有看过我的地方，然后我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在这种基础下，我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搭公车，这是我觉得是第二个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哪一天像在台北一样坐过站，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对，但其实就是最后从这样回头看，其实我过得还蛮顺，只是在台北比我在我熟悉的地方还顺。
1: 嗯，
0: 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哎、欸，我其实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妈妈会跟我说，你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你可以，然后怎么样？我到那之前我都不相信，但是自己真的经历完之后，我就发现哇。哇，真的可以做到，不依靠爸妈，然后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认识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在过、
1: 嗯。
0: 对，那这一段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可或缺的地方。直到后面到台中，其实我从布里斯本回来到我到台中，其实中间隔不到一个礼拜，八天，哎，不是五天而已。嗯、对我还记得我是17号回台湾，25号就搬到。台中去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在布里斯本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就是其实我到过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爽，就是在那边一个月不太够，就是自己生活其实还不错，对吧？而且那个城市蛮漂亮，所以就很喜欢的。那我就到台中的时候，其实我也满心期待，所以，比我原本还提早的更早下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其实原本预计29号跟快开学才下去，那我就更早想说我自己下去适应一下，因为我很怀念我自己生活，自己那个房间的生活。然后我就很急的催爸爸开车，然后我把一堆东西带下去。
1: 嗯，
0: 对啊，其实到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回台湾嘛，所以就还没有那种要真的离家的感觉，感觉还我还在啊。澳洲还是沉浸在那种自己生活的感觉里面，所以其实第一次把东西搬到台中没有特别感觉。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反正一直想要复制我之前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很棒。
1: 嗯，
0: 就是我在澳洲那个生活模式。
1: 嗯，
0: 对，然后直到后面令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居然起床的时候没有饭会在那边等我，然后我要自己下去找饭吃，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吃饭，就是懒得下楼，然后我就这样自己饿在那边半天。对，我觉得就是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哇，我可以饿成这样，然后我居然可以那么久不吃饭，其实我意外是这个，然后我就对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1: 要自己洗衣服
0: 哦，对，自己洗衣服，这也是我回台常跟妈妈讲，就是我也会回台北的一个蛮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在台中自己洗衣服，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电梯，要从四楼爬下去，再爬上来，再爬下去，太麻烦了，所以我宁愿扛着一个很重的行李箱搭高铁回家给我们家阿姨洗，给妈妈洗。我还是不想要在台中自己这样累死累活洗。对，
1: okay， 好，我其实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你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哦，好，你们大家想象一下，我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一个大人，听到一个19岁的孩子在分享，他18岁，那时候其实他才刚满18岁，就一个人哦，就要搭飞机去到一个城市。是好，然后他就要自己打点他的生活，然后自己住，自己料理自己的三餐，自己上学。而且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他其实是台北的孩子，他不擅长搭公车。好，但不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象哦，不是每个台北的孩子都会搭公车，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搭公车，但是去到那里。他就要学习搭公车，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很 shock， 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又到那里要开始生活。我想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跟着我来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他说的一句话，他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想要做件事，但他有刚好说，虽然他的妈妈一直说你可以的，你应该是一定是很强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妈妈爸爸一直告诉他你可以，可是他需要做一些行为跟 feedback 行动，身体力行去验证他是真的可以。 所以其实我

0: 觉得包括教育，包括很多事情不是嘴上说，或者是给满满的情绪价值以外，你得让他去 try， 然后他的身体他的心去感受到这个事件或这个环境 feedback 给他的内容，他就会更确信他可以。因此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感谢神、感谢、他有一个机会，在他去台中以前，他直接去了一个先去比较难的，我自己这样想了哈、可能就是让你去一个比较难的，然后你其实你都过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他调试这中间，他刚刚前面也有讲哦，他其实非常怕蜘蛛，然后澳洲就是一个有蜘蛛的国家，然后他还是愿意去，然后他克服自己，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才满十八岁，然后他就是一个住在大都市的孩子。其实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节奏很慢的地方，好，即便它可能有还是有一些高楼，可是它的城市就是很繁华很密集的地方，还算小，其实比台北都还小，它的生活、没有那么多才多姿的 夜生活，对一个年轻孩子来讲、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不适应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哎，小麦你怎么敢去，对，第一个你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但你回想感谢神，感谢他自己 勇敢的去先去国外了一趟。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里，我就会觉得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他给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当时让小麦去澳洲也不知道原来可以对他后面有这么大的 feedback、哦、好，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段哦。我刚刚想到小麦，他身为健康的手足，在他姐姐二十岁的时候，他在姐姐二十岁的时候生日会上面，主持人邀请他上台说几句话。我想要请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小麦当时他怎么跟姐姐说这一段话。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OK， 好，觉得姐姐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有他，所以我才能变成跟别人不一样的手足。虽然说在学校可能看起来就跟大家一样，就是都是要读书的学测生，然后可能一样都是读正常的高中，但是其实家里有个不一样的姐姐，会跟一般的家庭也是很有差别。像就是我是一个手足嘛，我觉得身为一个手足，有一个这样姐姐，可能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就蛮开心的。像是像刚刚有看到啊，我们去出国很多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看到姐姐她不能玩，但是她反而造就了我，我不用排队，我就可以直接去玩，这是一个祝福哎。对，然后可能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手足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因为他的受阻，我觉得反而就没什么，可能出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之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久了是习惯，你有时候就把那个眼光看成别人就对你的一种肯定吧，就觉得说哇你很勇敢，你敢做，就是敢做他的弟弟这样子。然后对姐姐说的话就是谢谢姐姐，这我十七年的陪伴，又有十七岁，然后就是有你这个姐姐，我很开心，谢谢。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哦。这一段是小麦在他姐姐二十岁生日的生日会上，他没有特别的预备。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为小米办了一个他二十岁的生日派对，然后现场来的八十多位都是跟小米有关，从他小的时候的第一个老师啊，或等等的，那彼此都不是认识。然后呢，主持人就说：“那我们请小麦来说一段话。”小麦就是一个，我坦白跟你讲，我当天非常紧张，我怕你会说啊，不要啦，不要，就年轻人嘛，你才那时候才十七岁，然后你有两个高中同学一起跟你去，其实我会有一点担心你会不会不愿意。但小麦其实非常大方，他就走上去。好，不过大概十七岁还是有一点羞涩，好，会怕往台下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妈妈想告诉你，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当天听到你讲这一段，他们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手足会说这一段话。有机会大家可以上YouTube 里面去搜寻小麦的分享，2024年小米20岁的生日会的这一小段，大概两分钟的影片。

我很好奇，有想要问你，你当时，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说，也许别人的眼光就把它当做是一种肯定吧。你知道这一段对很多的大人来讲，会觉得你是说真的，你也不是为了要，好像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说你们就应该要这样，不，这真的就是你自己。哇，我就觉得你，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说你答不出来。

0: 反正看来你真的就是这样想说，对啊，也许就这样嘛。我你要不要说说你可以理解我的？我也许我不是一个问题，我太震惊了。我甚至我应该这样，我好羡慕你有这种思维耶，大家很佩服你，很欣赏你耶，你知道吗？
1: 你说，我
0: 你怎
1: 说，
0: 么会这样想啊？
1: 说我把它想成是一个
0: 对，祝福
1: 肯
0: 很勇
1: 定
0: 敢，
1: 祝福。
0: 对，你还说一句，可能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种肯定吧？你敢做他的弟弟？哇，你知道你光这句话。其实对很多大人来讲，真心佩服哎、
1: 会吗？我其实后面看这段的时候，我还怕我被别人骂说，
0: 欸。
1: 什么叫做你敢做他的弟弟？就
0: 嗯，嗯，
1: 是这句话，因为你敢做他的弟弟，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说，做他弟弟这件事情很难，很
0: 对，
1: 就是是一个正常人不会选的选择。我想，
0: 对，
1: 我很怕别人是以这个角度就想说，
0: 嗯。
1: 就觉得说你这样又是在批评你的姐姐吗？然后我那时候
0: 哦，
1: 就很紧张，说
0: 哦，
1: 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对，
0: 嗯，
1: 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说，这是一种肯定。当然是因为我其实现在也忘记我当初讲那段话的时候的情境，但我依稀记得啦，我那段时间其实受大家蛮多人的，就是大家会开始关心说，你家姐姐怎么样啊？然后也有人可能老师会说，哇，那你爸爸妈妈带你出去很勇敢，然后。你有时候还可以帮他，甚至你之前常跟人家讲一个故事嘛，就是我去帮姐姐推，我想要带姐姐上去日本的一个城堡上面看，但是那时候妈妈就说不行，因为那个太难推了。我说不行，我推，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去就太怪，姐姐那边晒太阳也很热，很奇怪嘛。
0: 对，
1: 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到山顶上面去看那个城堡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就是那段故事最后，我甚至把她推上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觉得。我脑中的那个画面是，我站在姐姐推车后面，看着你，还有看着妈妈，还有爸爸，然后我们全家人，我自己脑补了一个全家人的那个画面，在那边看那个城堡，真的还好有推姐姐上去，因为那个城堡的 view 真的好好，是我现在印象中，真的前几名的吧，在日本中前几名的 view，可能是因为我当下的那个故事，我努力把姐姐推上去，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对，所以。回到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种肯定。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很难回想我到底当初为什么会这样
0: 这就是
1: 讲。
0: 你，没
1: 但
0: 有，
1: 是
0: 就很
1: 这
0: 自
1: 真的是
0: 然。
1: 当初的我想的，因为我当初的那当时那个情况，其实根本没有人跟我 sit，
0: 对。
1: 也没有人叫我写稿，也没有人跟我说有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采访一样，没有人跟我讲访纲，我不知道我会被问什么问题，就是很突然的被叫上去。对，然后。我到其实从现在19岁回去看17岁，我很佩服当时，我居然没有讲那么多，然后接着或者
0: 真的，
1: 这些罪字，然后对，但是真的我当时没有刻意去想说，因为台下的阿公阿嬷或是阿姨叔叔阿姨们，所以我应该要讲一些比较正向就是不一样的话。啊，我那时候会讲到迪士尼那个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印象中，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好像有去做一个跟手足的爸爸妈妈演讲的类似的一个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拿迪士尼这件事情来当一个蛮明就分享吧。对，我就说你们手足其实，如果你们带手足去迪士尼的话，可以这样想。我当然那个例子，我就后来觉得可能不太好。对。
0: 对，我觉得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小麦，你刚的回答在我的预料内，就是这就是你，因为你没有被 say。
1: 好难解释，
0: 然后
1: 我
0: 你
1: 觉
0: 就
1: 得
0: 是很正常，所以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就是啊，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理由啊，我就是这样讲啊。那你们硬要我讲出一个理由，我还真没理由，就是我
1: 对。
0: 很正常，我也没有要讨好台下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阿伯谁，我没有要讨好谁，我当下就这样。所以，即便你现在19岁，你回首看17岁，你都觉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有原因的，你一定会知道嘛，把那个逻辑，那这就是你。OK，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就像他刚刚要讲了，其实今天没有任何仿纲哦，但是我大概有告诉他说我们大家仿的东西，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真的是真心话，没有谁为了要讨好谁，我们也没有要讨好听众朋友，我们也没有 不止没有讨好，我们也不希望去伤害到别人。就是你的角色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进入到他的生命，进入到他的世界。也许未来

29岁的你不是现在的想法 ，fine， 没关系，这就是19岁的你，也没关系，就像17岁的你讲述那样的话，没问题的。对，我其实非常常常，我非常非常欣赏你。但是我17岁，我应该没办法；我18岁，我一定也没办法。虽然我也会想要出国念书，但是你要我就这样18、19岁就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应该不行。我觉得你很勇敢。好，我们再讲回来，刚刚就是讲到这一段，这个你在姐姐的生日会上，幸福与困难同框，跟大家分享。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小麦刚刚讲到，就是说在迪士尼。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到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坐轮椅，一个没有坐轮椅，我们就是喜欢一起。所以也许这个画面在小麦的生命的里面，他就是会觉得啊，本来就一起，还有问为什么吗？然后就像你说那时候我就说不要啦，不要推姐姐上去，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是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起，所以你没有觉得去很辛苦或不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一个画面，对你来讲其实那个城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城堡，就像你说的，因为有那个过程，全家一起经历，就是一个很特别。我们今天呢时间稍微暂停在这里一下，好，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一个19岁的男孩，他家里有一个特别的姐姐，爸爸又是一个很忙碌的医生，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没有听他讲他的妈妈，好，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比较认识我，但没关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他在这样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世代，好，他现在去不同的城市，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怎么看待他的未来，或者甚至他有一些不确定，我们待会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跟听众朋友暂时的 say 拜拜，我们下礼拜见。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